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在空中相聚。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的创办人陈静龙先生来跟我们讲述彩虹爱家27年来所做的事情。陈秘书长您好。
1: 大家好。
0: 好，很开心呢、啊，您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上一集的采访当中，您告诉我们27年的这个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走的路啊，你们累积了许多的资源，你们也随着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教材。我在想啊，如果一个孩子从0岁开始到现在27岁，你们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已经成为一个壮年人了。那所以这样的资源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了解，怎么样的运用，还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哪些帮助？
1: 嗯，很好啊、我相信大多数的家长在育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烦恼，
0: 是、
1: 不管他从小婴儿刚出生到幼儿到儿童期到青少年啊、甚至于到了交男女朋友啊、学业的问题啊、甚至到了进入职场，哎、都有一些爸爸妈妈担心的部分。
0: 对的。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所建构的这个彩虹爱家就很期待能够成为所有家长背后的资源中心。当家长在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关于他们的生命品格的养成的过程当中所需要的相关的材料或者是观念这我们都可以来提供。那我快速的讲一下就是我们的主轴就是生命教育。
0: 是。
1: 那生命教育是关于这个人他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人，怎么看待环境的变化，怎么看待他的梦想。所以如果那当然不同的年龄的阶段他们有不同的所谓的发展的经验跟发展的任务要去达成。那作为家长的我们如果能够先行了解一下在不同年龄阶段他们会面对的挑战跟所需要具备的这些的生命的能力或者说生命信念的能力，我想这个会对他们的一生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就从幼儿有幼儿的生命教育那有一套课程叫做儿童的自我保护。为什么要做自我保护呢？因为其实孩子很单纯那现在我们也发现在所谓的大环境或者很多的不良的一些社会风气的影响当中很多孩子是会被性骚扰的，那这个问题蛮严重的根据统计根据研究的调查孩子会被性骚扰甚至被性侵害主要的加害者是谁？是熟人多还是陌生人多呢？
0: 熟人
1: 其实是熟人80%以上是熟人所以我们需要帮助孩子从小就知道身体的界限就知道什么样的碰触是不应当的好，当被这样 不当的碰触的时候可以怎么样的求救这样从小 的培养观念的调整

0: 他们能够保护自己。那我想这个很多的家长一定会有这个需求啊，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课程。那在年纪大一点呢，到了小学这个阶段，小学是充满着 好奇心，想要去探索，想要去交朋友，也要重建构他自己个人的很多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最重要的时刻。
1: 嗯，
0: 这个阶段啊，在幼儿到儿童的这个阶段所形成的这个价值观，会对他一生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0: 啊，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做生命教育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回想一下啊，各位听众，我们都是成熟的大人了。
1: 嗯，
0: 那我们每一天是不是要做很多的选择？
1: 对，
0: 好，不管吃什么、去哪里，甚至于跟人的互动、别人说的话、我们的回应，我们每天都做非常非常多的选择。那既然要做选择，那我就想请问大家，那你们是依据什么来做选择？
1: 嗯，
0: 显然我们已经从小到大已经建构了某些的价值观，某些以为是对的，
1: 嗯，
0: 是好的，是觉得该去做的这些的系统已经形成在我们里头了。
1: 嗯，
0: 那如果这个形成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样的优质，以至于会不会我们常常就做错判断，
1: 嗯，
0: 我们的情绪控制会出问题，我们做的选择是有问题的，那蛮可惜的，对不对？我就曾经问我自己，因为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就经过少年维特的烦恼的阶段啊，
1: 每个人都会
0: 我们也在面对择偶的问题，我们面对工作的选择，
1: 嗯，
0: 甚至在发展我的个人的生命价值跟意义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其实我们都一路一路就是跌跌撞撞的这样学习过来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能够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帮助他就建构有一套优质的生命信念啊，就像啊，有一个名著在那边提到的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1: 嗯，
0: 就是到老也不会偏离，
1: 是，对，从小很重要。
0: 所以那个小时候的价值观，嗯，信念帮助他爱自己，帮助他能够跟人建立好的人际关系，帮助他面对环境挑战的时候，他可以怎么样用勇敢而正确的态度去面对，
1: 嗯，
0: 而不是逃避，帮助他在寻找自己的梦想，了解自己的专长，找到自己可以发挥的场域的，所以人与生命的这个领域都优化他的话，
1: 嗯，
0: 那对他一辈子的学习成长是不是很有帮助呢？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是生命教育，我们就在帮助孩子建构关于他的生涯发展的选择的价值系统。
1: 你的意思是从小学时候就开始了吗？
0: 对，其实我们很多的选择都在我们很多的性情，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习惯，常常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逐渐养成了。
1: 哦，对，是。
0: 那这些很多一旦养成偏颇了之后，根深蒂固，将来再扭回来其实要花很大的力气。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当然有些人讲的可能更严重一点，说三岁定一生可能没有到那么样的绝对，
1: 是啊，
0: 但确实我想在十二岁以前，嗯，所建构的这些人生的经验，他遇到的美好的事物，这些东西都会帮助他。
1: 嗯，
0: 那重点是那些信念又是什么，就是怎么样帮助他建构这些好的价值观，好，怎么样刚刚讲的人与自己，在生命教育我们就谈到说，你怎么样认识自己的独特，你知道你是有价值的，
1: 对，
0: 从当中建立自尊心，你也知道天生我材必有用，你是做得到的，所以你建立你的自信心，你也知道你可能会有一些缺点啊，或者是说你不满意的地方，那你怎么去学习去接纳你不能改变的事，包括你的出生背景、你的爸爸妈妈、你的性别等等的。那但是我们有一些可以努力去改变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会害怕、我会胆小，这些东西都可以改变。
1: 嗯，
0: 所以怎么样用勇气跟信心，这些课题都是很根本、很需要从小建构起来的。
1: 那刚才您讲的都是个人的主动性，可是以一个小学生而言，他需要大人的辅导，
0: 没错，
1: 最重要的教育是在家里，
0: 没错，
1: 然后是学校。
0: 对，
1: 那曾经有一个老师说，教育小孩在学校是我们的事情，但是回家你家长就做家长而不用做老师。可现在有一个困难，这小孩不会数学、不会作文就找家长，家长又很忙又很累，
0: 嗯，
1: 然后越指导越生气，对吧？
0: 嗯，
1: 所以这个样子怎么去分界？那他的家长有这么大的压力，因为好像你的一言一

0: 行都会影响你的孩子，孩子将来会变成什么什么。因为现在好多在我所认得的人当中，很多的青年人甚至到都已经是中年了，他都是失能的人，
1: 对，
0: 他不能去工作，然后他啃老族。
1: 我觉得有你刚刚提的问题非常的好，就是作为一个家长，
0: 对，怎么办？
1: 对，当然确实有很多的知识跟技能，这当然有他的专业性啊，是需要学校的老师来教，但是我们可能要更问更前面的问题是，孩子有没有动机来学习？
0: 对，
1: 孩子有没有一个主动积极为他自己负责的这个态度？
0: 对，
1: 那家长你不需要什么都会，不可能的。我们平常还要上班工作，我们要赚钱，所以我们好像就很自然的就分工出去了啊。这些啊，学数学啦、语文啦、音乐啦、舞蹈啦，我们这样就交给专业的老师去做。
0: 对，课后辅导班一条龙全包了。对对啊，
1: 但是常常我们忽略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是老师做不到的，只有家长做得到，就是他孩子们他有没有一个热情去愿意去学习，他有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的态度，当学习的动机有了，态度会变得更好。当动机有了，态度好了，他会自己去找方法，他不会的他会上网搜，现在又有 AI 了，
0: 对，
1: 现在又有很多很多的工具都是可以用的，家长不一定什么都要会，哇，他要数学我也赶快继续补数学来再来教他，太慢了。重点是孩子天生就有这种想要向上向善的力量，你相不相信？
0: 是，
1: 他一定期待自己更好，把握住这个点，很多的学习家长会很轻松，因为你把他的动机调动起来了，他不会你可以问他。所以作为家长更核心的，我们常常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嘛，对，其实家长同时扮演了家长跟老师的这双重的职责，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去教那些关于知识跟技能的东西，因为真的现在太方便了，网络上 AI 的助手都可以教他非常多的东西，但是孩子最缺的是那个好奇心，是那个动力，是那个学习的态度，那这个是家长一定可以善用的。
0: 所以呢，我们要如何调动孩子的积极性？
1: 对，
0: 而且在他受挫折的时候，我们怎么协助他，让他有动力要去向上，就是解决困难的能力。
1: 对，
0: 那我们怎么去培养？
1: 对，这个就是会谈到我们生命教育怎么做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培养他们有什么样的好的这个正确的优质信念啊，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生命教育的系统的教学方法，但其实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教学，
0: 对，
1: 你怎么样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我们以家长来说好了，其实有几个技术是家长应该要学的，首先第一个对话的能力，
0: 第一个对话的能力，
1: 好，你有没有经常跟你的孩子说话呢？当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比较是用劝诫的、训斥的，或者是教导的，或者是指正的为主呢，还是你是用提问的方式？
0: 提问，
1: 用提问，对话是需要提问的，
0: 是，
1: 如果今天都是我对你说，那不叫对话，那个叫做命令，那叫训斥，对，那我们说师者要传道授业解惑，解惑当然就有很多生活上的惑嘛，你要授业啊，授业当然可能就是有一些基本的知识跟技能，你要教他，比如说他怎么管理好自己，他怎么做时间的管理，他怎么样收拾他的房间，他怎么样去家事要做好，那这些东西他有些技术性的部分，我们可以以身作则带着他一起操作都可以，那传道这件事情可能就难了，传道是可能对做家长的本身你有一套所谓做人处事的这些原理跟原则嘛，那你把这些原理跟原则在跟孩子的生活当中就培养他，让他也有这样的生活原则，但许多时候很多家长我自己都不知道走什么道呢，好，那当然就不知道怎么教，所以这里可以一起来学生命教育，生命教育就是一条道路嘛，但是回到核心来，刚刚提到说那怎么教，我刚刚说第一个是对话，
0: 就是先提问，
1: 先提问，
0: 去了解孩子到底想什么。
1: 对，
0: 他们的脑子跟我们真不一样，
1: 是，他们的生活经验也跟我们不一样，
0: 对呀，
1: 他们现在遇到的挑战也远比我们小时候来的巨大的

0: 多了，你想想看他的资讯的泛滥，他们现在是所谓的数位原住民啊，他们一出生就有手机，一出生就有平板，
1: 哎呀，
0: 一出生就有网络，哎，他看到资讯大部分不再是从书本上阅读而来的、
1: 嗯、
0: 很多是从这些声光啊、影视啊、
1: 嗯、
0: 短视频啊、
1: 嗯、
0: 等等而来的、
1: 嗯嗯嗯、
0: 但是他有没有辨别能力，他不一定有，
1: 是，
0: 所以这里面就会有很多你可以跟他对话跟讨论的空间了、
1: 嗯嗯、
0: 哎，你不管是他的他的生活，你心灵心灵过得好吗，
1: 嗯，
0: 哎，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1: 嗯，
0: 哎，有机会就多聊一聊、
1: 嗯、
0: 或者他会主动跟你分享他在学校，他在社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他观察了什么多么美丽的风景，这些都是你们可以聊天的话题。
1: 嗯，
0: 当然有时候家长他不太知道怎么问问题，
1: 而且不太有耐心的、
0: 啊、也会不太有耐心、
1: 嗯、
0: 那不太有耐心的原因常常就是我们在陪孩子的过程当中那种挫折感很深、
1: 嗯、
0: 就是好像感觉就是孩子就是一堆的问题都要你去解决他，以至于我们就觉得好累哦。但其实换一个眼光、
1: 嗯、
0: 其实每一个孩子都很有趣、
1: 哦、
0: 他真的很有趣，
1: 是，
0: 他们会发现新的事物、
1: 嗯、
0: 他们想要探索新的问题，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你要成为教导者、
1: 哦、
0: 而你是一个陪伴者、哦、那个角度就不一样了、
1: 哦、
0: 我们一起来探索，
1: 是是是，
0: 我们一起来找答案、啊、我们一起来冒险、
1: 哎、是、
0: 哎、那就不一样，
1: 嗯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讲的提问，
1: 提问，
0: 那提问可能有时候需要素材、
1: 嗯、
0: 所以我们开始来练习讲故事、
1: 嗯
0: 啊、你可以透过绘本、啊、透过某些、他生活当中的、真实的经验，
1: 对对，
0: 这个都是你们可以讨论 的,、
1: 嗯、
0: 的材料、
1: 嗯
0: 啊、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那我们来怎么样做引导、
1: 嗯嗯、
0: 当孩子当你问问题的时候他当然有机会他就会思索嘛、
1: 嗯、
0: 你这样在刺激他的思考，你这样在帮助他去统整他的生活经验，那这个是在 AI 的时代很重要，因为思辨力的建立是从你平常跟孩子对话当中就可以建立起来的，
1: 对对对、
0: 哎、那彩虹有发展一个引导的方式叫做彩虹四境、啊、彩虹四境简单的说就是说、哎、第一我们先来了解事实、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嗯
0: 啊、这像是一个放大镜一样，
1: 对对，
0: 我们看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啊，啊可以去观察它嘛、
1: 嗯嗯、
0: 拿着放大镜去观察它、哎、当我知道事情了之后、哎、这个事情可能会引动我们有些的感受吧、
1: 嗯、
0: 我们会觉得说哇这个很好玩、啊、这个很刺激，哇这个好可怜 啊,、
1: 嗯嗯、
0: 啊那我们就到了第二个是眼镜、
1: 嗯、
0: 眼镜就可以帮助他能够看清事实跟有感受、
1: 嗯嗯、
0: 到了第三阶段那就是三棱镜、啊
1: 嗯、
0: 三棱镜就是好像一道光进来他会把它发现，哎，我原来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会产生出来了、
1: 嗯
0: 哎、那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再去、啊、去感受它、啊、了解那个过程当中不管是故事里面的角色或者你刚刚在那样的一个事件当中那个情境当中你的心情如何呢、
1: 嗯、
0: 就从客观的事实到主观的经验的感受了、
1: 嗯
0: 哎、最后一个就是望远镜、
1: 嗯
0: 哎、那我知道这个故事我也感受到对方的需要我也觉得说那如果是我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我可以进一步说那未来我可以怎么做、
1: 嗯、
0: 如果我未来也遇到跟故事中的这只兔子或者这只角色碰到同样的问题那我应该怎么去面对
1: 对对、哎，
0: 那这是望远镜、
1: 嗯、
0: 那其实透过这一种的训练我们就有机会在对话的过程当中适度的去引导孩子不是停留在那个只是看到一个事情、
1: 嗯、
0: 而是应用这个事情这个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 嗯、
0: 其实整个都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为你学习的材料
1: 对
0: 那家长要有这个能力刚刚说愿意对话提问的能力第二可以用引导的方式、哎、一样也是透过对话来做引导哎、那当你会对话会引导第三个部分就是你学习让他做决定、
1: 哦、让孩子自己决定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期待孩子本身成为负责任的人嘛、
1: 嗯嗯
0: 哎、如果他都只听你说然后要做你所要求的做、
1: 嗯、
0: 他不容易成为他自己的东西
1: 是
0: 所以如果你可以鼓励他你想怎么做你接下来你想怎么做他会有他的说法过来
1: 嗯、
0: 他的说法可能不够成熟但是有机会让他去试试看
1: 对
0: 他就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

0: 会去感受到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
1: 对，
0: 他会整理他的经验，他会在他小小的冒险的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他可贡献的这个部分，他的新的发现，当他再回来跟你说的时候，你可以鼓励他，你可以赞许他，他可能有时候是小挫折，但也有可能是一个大成功，
1: 是，
0: 当他成功的时候就给他鼓励，他自己

0: 适用于你对周围的你的朋友还有你的家人呢，不只是对小孩，
1: 对，
0: 都是一套非常好的一个沟通的方法。
1: 是，
0: 而且你容许孩子自己做决定，
1: 嗯，
0: 然后容许孩子犯错误，在错误中间学习，
1: 嗯，
0: 让他就更有自信。
1: 对，
0: 啊，而且我们也要有个心理预备，他一定会犯错的。
1: 是，
0: 就像小孩说，哦，你决定你每天就是少看手机多少分钟，他当时还是会有错误的时候还会偷跑的时候，但那个时候你要容许他再一次的给他机会重来。
1: 对，
0: 啊，所以我想如果说他一下就学会了，那这个孩子我们通常都讲隔壁家的孩子。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接下来我要播一首歌曲，是彩虹爱家生命教育的歌曲，叫做《希望之歌》。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采访了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陈秘书长，让他谈谈彩虹爱家他们是如何在不同的年龄段来陪伴孩子的。那现在请您继续好吗？
1: 好的。前一段我们比较谈到幼儿还有儿童的家长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可以用彩虹的哪些资源或者课程或者方法来陪伴他们。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其实现在孩子那个进入青春期越来越早，可能大概在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其实他们的生理的发育也好，或者是心智的年龄的发育也好，常常就已经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了，有点这种早熟的现象。那到了青少年阶段，其实有很多重要的课题是要去面对的。比如说情绪的管理，尤其到了青少年阶段，很在乎同侪嘛，很在乎同学，然后这个能不能被接纳啊？那个家长开始就是就是可能更在乎同学给他的意见了。
0: 对，
1: 那常常有时候在情绪管理会出问题。所以我们有一套课程叫做社会情绪学习啊，叫做 SEL Social Emotion Learning。那这些情绪的学习呢，其实我们需要帮助孩子怎么样去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就是我现在到底是难过、伤心还是委屈啊，还是就是闷闷不知道。很多孩子不知道自己的情绪，就是说我很无聊啊，好累哦。那种对情绪的辨别其实是非常模糊、非常的不清楚的。就当你不清楚的时候，其实他就很难自我调适。所以帮助孩子能够觉察自己的情绪，然后也有机会去调适自己的情绪。那再来进一步是说，在跟人的相处当中，他很在乎朋友啊，在乎同学啊，朋友说的话，还有甚至于可能对你的打扮、你的穿着都有不同的意见。
0: 是的。
1: 那你怎么去觉察别人的情绪？你的好朋友现在是怎么了？那我怎么样能够进一步跟他互动，有一个好的关系？好，所以从觉察他的情绪。

0: 绪，并且调节彼此的关系，
1: 嗯，
0: 到最后我们可以做出一个负责任的决策，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谈 SEL 的五大构面，就是觉察自己的情绪，调理自己的情绪，然后进一步觉察他人的情绪，能够建立好人际关系，最后做出一个正确的决策。
1: 嗯，
0: 那这个能力在现在青少年阶段很重要。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已经有些课程，啊，所以家长可以来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样用故事，一样用讨论，一样用提问，当然我们也设计一些活动啊，还有一些工具，能够来帮助孩子去梳理情绪，去辨别情绪，去识别情绪，这个蛮重要的。
1: 所以这个好像就是针对家长的一个训练。
0: 对，其实家长也是需要调理自己的情绪，对吧？
1: 对啊，他还需要有团体啊，哦，来支持。
0: 其实情绪的这个事情是从一出生就会有了，
1: 对呀，
0: 一直到我们年纪大，一辈子我们都要去处理情绪的问题，所以需要好好的看重。
1: 对，我看到我女儿她家的冰箱上有个情绪表。
0: 嗯，
1: 可以分辨各种的情绪，所以那个幼稚园的小女生就说：“我今天很难过，然后怎么怎么样。”她可以告诉她妈妈，她填一个情绪的，每一天有个情绪。
0: 啊，
1: 那我会觉得说，真的是青少年期，因为他的性荷尔蒙的发展，
0: 对，
1: 所以他里头会有莫名其妙的躁动，他跟而且他的身体也变化了，所以他是在有些很惶恐或者不安，那家长不知道，
0: 对，
1: 有时候你说了孩子以后，孩子闷闷不作声，
0: 嗯，
1: 他其实你就会怪他了，你自己做错了，你还不讲话什么？其实是孩子自己在调整。
0: 是，孩子其实在那个过程也是蛮挫折的，
1: 对，
0: 他的体内的荷尔蒙的发展，
1: 嗯，
0: 啊，包括身体的变化，
1: 嗯，
0: 哎呀，男生长青春痘啦，那等等的这些，其实那个阶段是很在乎异性或者朋友，
1: 嗯，
0: 外表上面怎么看我的。等等的这些，所以我们有另外一套课程叫做青春启航，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
0: 青春启航要帮助孩子的是什么？第一，帮助孩子去认识自己的性别。
1: 是，
0: 那也帮助孩子去发展一个好的情感的关系。它算是一个情感教育的一部分。那在面对就是同性或者是异性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那个发展的历程，同时也能够适当的保护自己，因为现在在坊间的这个应该说某些的新闻媒体或者是娱乐节目里头，通常都是比较是那种煽情的，比较开放的，
1: 是啊，
0: 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不经意过程当中就会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那这个其实都不恰当，那所以怎么样帮助青少年在这个阶段先学会认识自己，包括男女的差异，也包含这个怎么样去保护自己，那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前面还有一个源头，就是帮助孩子去发展他的梦想。所以到青少年这个阶段的时候，很重要的是，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很情绪性，很情感性，那可不可以帮助他们去发展他们的梦想？当比较知道未来的梦想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去调节现在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想要的，哪些是必要的，这些东西的理解，帮助自己就是比较不会受到一些偏差的观念所影响。
1: 当你有一个梦想，然后你努力去执行的时候，你就会把它放在优先的第一位。
0: 对，
1: 那所以他所接触的周围的人，一些榜样很重要。那我最近就接触了一个朋友，应该是说很多孩子都会受周杰伦的影响，去学钢琴，而且这个孩子他就是因为一开始他喜欢弹琴，他觉得他可以学周杰伦，可是后来他就是弹得越来越好，就开始走上这个钢琴的专业的路了，那所以这时候青春期的梦想很可能就成为你未来人生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0: 没错，
1: 那我们如何让孩子培养他的梦想，是不是让他有很多的接触，就例如说你看了百工百业，
0: 对，
1: 让他也去能够多去体会，多去了解各行业他做什么，那这时候还有

0: 性向测验也很重要吧。
1: 是是是，我们有一套课程啊，是专门针对啊父母的，在发展这个刚刚主持人所讲的这个部分，
0: 嗯
1: 啊，叫做优质父母课程。
0: 哦，
1: 那其实在青少年这个阶段，他有很多要面对的课题，刚刚提到的情绪管理是其中一个。
0: 嗯，
1: 第二，当他会遇到挫折，
0: 嗯，
1: 当遇到挫折的时候怎么办？
0: 嗯，
1: 那我们父母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陪伴他经历度过这些挫折，培养他的韧性。
0: 嗯，
1: 他一样也会碰到啊、所谓的这个梦想这个课题。
0: 嗯，
1: 那我们怎么样启发他有梦想？
0: 嗯，
1: 并且在寻找梦想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必要的协助跟资源、
0: 嗯
1: 啊、例如刚刚提到的去、探索他的兴趣、
0: 嗯、
1: 发展他的视野，有机会让他去更多的去认识不同的职业等等的、
0: 嗯嗯
1: 这里面也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那个沟通的艺术、
0: 嗯
1: 因为许多时候家长跟孩子为什么到了很多青少年这个阶段呢，很多青少年都不太喜欢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讲话，
0: 对，
1: 因为他觉得爸爸妈妈不理解他啊，都是要求他，都是不信任他、
0: 嗯、
1: 每次问的就是啊，功课学好了没啊，今天成绩考得怎么样，然后都比较是从成就的等等的这些东西，可能爸爸妈妈是担心，对，但是只有担心这个，但是没有理解心情，所以怎么样做情绪的沟通，这些很重要。所以我们有九个不同的主题来帮助这个青少年、帮助家长跟青少年的互动当中去建立这些、遇到挫折的，遇到困难的、
0: 嗯、
1: 如何沟通的、
0: 嗯、
1: 如何寻找梦想的、
0: 嗯、
1: 的这些的内容、那我觉得这个是青少年阶段蛮需要的、
0: 从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到其实功课好坏成绩好坏其实是影响一个孩子的自信很大的一个因素。
1: 对，
0: 有的孩子就是他可能语文数学能力会比较强、
1: 嗯、
0: 也比较能专心，他不是那种天生会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
1: 嗯、
0: 那所以呢他可以一路是很顺利的、
1: 嗯、
0: 那如果他书读不好，他会在学校会受到歧视。
1: 没错，对、
0: 那这些时候我们这些做家长的该怎么办？
1: 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其实孩子是你的，
0: 嗯，
1: 孩子最在乎的人会是谁？
0: 你啊、
1: 其实是家长、
0: 嗯、
1: 所以家长当你孩子遇到挫折，比如说功课上面的困难或者等等的、
0: 嗯嗯、
1: 所以我们有一套的就是刚刚在优质父母的课程里头，还有我们另外一套叫做、叫做囡仔当大人、啊哦、那是用台语话那其实那个就是中文就是、就是当孩子转大人的时候、
0: 哦、
1: 家长也要转大人、
0: 哦、
1: 就是你不能再用他好像把他当成小孩子一样 来陪伴他了，
0: 是
1: 因为他已经在转了，所以你也要一起转、
0: 嗯
1: 在课程当中里面就有谈到类似这样的状况，就是你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去发展他的强势领域、
0: 嗯
1: 哦、他不一定就一定在我们说八大智能嘛、哦、八大智能里面有人是语文比较强，
0: 嗯，
1: 数理逻辑比较强，
0: 嗯
1: 啊，通常这一类的孩子学校功课都会比较好，因为目前学校评量孩子的方式大概偏这个，
0: 是的。
1: 但是有些孩子他的是他空间能力很强，
0: 嗯，
1: 他做作品，他堆积木，他玩机器人，他很强那有些是运动智能很强，
0: 嗯，
1: 所以他的不管是体育相关的啦，
0: 嗯
1: 啊，或者舞蹈相关的啦，
0: 嗯
1: 等等的，他就很强。
0: 嗯
1: 他也有艺术的智能比较强，
0: 是
1: 有一些人呢我们叫做自省的能力比较强，就是他观察的能力，那自我反省的能力，那这样的人通常自律性就会比较高。
0: 自律，
1: 对，他从自省、
0: 哦、
1: 然后到进一步自律、
0: 哦、
1: 然后也有一些孩子他所谓的自然观察能力比较强，
0: 嗯，
1: 他喜欢去这个看看大自然，
0: 是啊，
1: 他喜欢农业，他喜欢栽种什么动物啊植物啊等等的，
0: 是是，
1: 那这些东西当你发现你的孩子有这些特长的时候，你优先去培养他们，
0: 嗯，
1: 所以不会因为说可能在学校的数学英文不是最顶尖，
0: 嗯，
1: 但是他仍然可以有自信，
0: 是的，
1: 他仍然可以找到他可以表现的地方，
0: 嗯，
1: 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陪着他，其实坦白说现在所谓的多元的环境跟多元的时候，尤其在 AI 的时代来临了，
0: 嗯，
1: 你知道那些我们常常说容易被 AI 取代的反而是过去的我们说的白领阶级，
0: 是
1: 就是很会读书很会背诵、
0: 嗯嗯嗯、
1: 因为现在电脑

0: 比你强太多了、
1: 嗯、
0: 但是那个是操作型的、
1: 啊、
0: 那个比较有创造型的，
1: 对，
0: 那个比较人跟人之间互相感知的、
1: 嗯、
0: 这一类型的工作其实是变得更重要了。
1: 对对，
0: 那你不会数学你不会AI 助手都可以帮你忙吗？
1: 是啊，是啊，我曾经参加过一个 AI 论坛、
0: 嗯、
1: 然后一个大学教授讲，现语言呢，你只要在你的母语学好了，
0: 真的、
1: 然后你再到其他语言其实不用
0: 那么翻译
1: 对对对例如说你去做个土耳其的语的翻译，你还不如找 AI 来，你就算是读了土耳其语系也没用，
0: 真的、
1: 但是我想最重要是让我们家长看到，其实智能有八大智能，
0: 对，
1: 你的孩子就算是语文不好，就算数学不好，他有其他的智能，我相信上帝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长，
0: 一定有的。
1: 哦，我真的觉得好开心哦！听到陈秘书长、嗯、我好像抛到一个问题你就有解方解方就是来学习、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要上彩虹生命爱家、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的网站来看，甚至你可以打电话到机构来问问有什么样的课程你可以去参加、
0: 嗯、是，
1: 我想能够这样子参加，你抽出你的时间啊。会对你的孩子是一生受益，对你自己也是一生受益的。所以呢，我在这边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呼吁啊，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我的听众都是奶奶级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女儿儿子，或者是帮助我们的孙子，我们在陪伴他们的时候给他们肯定，帮他们去发掘他的特长。好，那现在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现在我要播一个音频，是讲述一位彩虹妈妈她在校园里所遇到的故事。
2: 阿发是我生命教育班级的学生，身上总是脏脏的，人际关系不好，是个低自尊又低成就的小六生。因为喜欢打架闹事，所以进出训导处对他来说是平凡的事情。每次当我上课需要用电脑投影时，阿发总是第一个冲上来，他沿路撞倒桌椅和同学，为的只是要帮我关上灯。他想帮忙，但却惹来同学一阵的谩骂声。还记得有次，他在生命教育课本上写了一段话：
3: 我本来想死了算了，我留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呢？但彩虹妈妈教导我说生命有多重要，我才慢慢地改变自己。
2: 在毕业前，阿发好几次问我，
3: 老师，我真的有优点吗？
2: 我总是一再地用肯定的眼神看着他说，我知道你有一颗善良温柔愿意帮助别人的热心啊。上了国一后的某一天，阿发打了通电话给我，电话中他告诉我，读高中的姐姐交了男朋友，想要辍学，和爸爸起了冲突，甚至大打出手，希望我和她姐姐谈谈。
3: 老师，你把教我的生命教育教她一遍就好了嘛。
2: 这是阿发单纯的期待。然而，生命的感动与改变需要时间的唤醒。我花了2年的陪伴，才建立起阿发的生命信念呀。我如期赴约，当然他的姐姐没有出现，远方有个可爱的少年身影迎面走来，是阿发。阿发，你的国中生活好吗？
3: 老师，你放心，我在国中很乖哦，我不会再打架闹事了。老师，你记得吗？6年级时有一天，我在外扫区，一个同学惹我拿了玻璃瓶正要丢过去时，刚好你的车经过，停在我旁边，你摇下车窗问我，阿发，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停了一会儿，重重地把瓶子摔个粉碎。从那时候起，我告诉我自己，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不要因别人激怒的话毁了自己，我要为自己负责。
2: 我当然记得，只是我不知道你为自己许下了承诺，那你的功课呢？
3: 老师，不要问我功课啦，我能混毕业就不错了。
2: 是啊，阿发，你至少要国中毕业，以后再找机会念个夜校。 将来即使你是个小工，老师都尊重你，因为你是个自我尊重、负责任的人。学业的成就与能力的培养是需要时间累积，但生命的抉择是每一刻都在面对。自从阿发上了生命教育课程，每周一次，用爱温暖那颗封闭、灰暗、死寂的心，终见他转变而迎向光明。曾经在那个角落的孩子，今天在这个故事里用眼神做了回应。我告诉自己，社会中如果多一双向上提升的手，就会少一颗向下沉沦的心。人的一生若用两年就可转换生命的轨道，对一个从事生命教育的老师而言，真是极大的奖赏。我多么引以为荣，我是阿发的生命教育老师。彩虹妈妈是孩子童年美好的回忆，是母亲的另一个名字。拥抱每一个孤单、彷徨与不安的心田，唤醒生命的尊贵与美好。只要坚持下去，种子就会苏醒，美丽生命将要展开。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采访到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的陈秘书长，来跟我们谈他们所做的事情。刚才我们谈到了是幼儿、儿童一直到青少年，怎么样去陪伴他们，我们有专业的知识能够教导家长，也让家长能够放心的去学习，而且是快乐学习，对吧？我们通常觉得去参加一个座谈会或者一个学习是很枯燥的，但是你们的设计课程是不一样的，对吗？那现在我们要进行到青年人了，是吗？
1: 在青年人的这个相关，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不管是青春启航跟情感教育有关，我们还有另外两套的课程，一个课程叫做财商的教育，
0: 财商
1: 到了青少年这个，或者说甚至到了大学生哈，这个青年这个阶段，你对财务的管理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
0: 是，
1: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月光族，月光族，那重点是我们里头有很多的想要，但是跟需要其实不一样，对不对？你想要的很多，可是你真实需要的是什么？怎么去辨别？再来可能是认识这个金钱真正的意涵跟价值。再来你怎么样去做好你的收支的管理？那这些东西在这个财商的教育里头，就可以帮助这些青年人，他做好一个很棒的甚至可以怎么样能够所谓的分的账户，就是有些是必须的，有些是投资的有些可能是急用的。其实在青年这个阶段就需要来练习。当然很多人会说青年阶段他没有钱啊。
0: 对啊，
1: 对，但其实现在有很多那个包括像去打工，
0: 是
1: 或者是说有机会，现在所谓斜杠，就其实在年轻的时候不一定都好像你都只能跟爸爸妈妈伸手要钱。
0: 对，
1: 其实有很多的部分是在青年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开始去思考这个金钱的价值观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可以帮助你也更聚焦在你想要学什么，还有你的学的东西可能会更具象一点。我记得我的那个我二女儿她念的是资讯工程，她上大学的时候，她那一天很挫折回来跟我说，她说爸爸，我是很认真，而且她其实功课也蛮好的，他也很喜欢这个科系，可是呢当老师派发做那个功课下来的时候，他发现有些同学很快就会完成，那他去了解，原来他其实是在国中阶段或者高中阶段就已经开始在学程式语言了，已经开始在学程式了，对他来说，因为我们没有可能给他这样的环境跟机会，他到大学一年级才开始学程式设计，可是更多更早的他的很多好朋友都已经国中时候就开始了，当然他累积起来的经验跟知识跟技能就比他好很多嘛，那现在在这个时代里头，有很多的知识你都可以从这个网络上面，从 AI 等等过程当中去学习了，所以帮助青少年如何学就变得很重要了。
0: 那你女儿后来怎么办？
1: 他当然就加倍的努力

0: 但也还好，就是他这个同侪的同学的互相的帮助当中，他现在他所做的工作也是在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也是做得非常的好了。
1: 是是，
0: 但是他就觉得有点挫折，如果能够早一点开始。但是我们台湾的教育常常不是这样，我们都觉得高中前你就是好好把学校功课考
1: 是
0: 念好考好，考试是你唯一的目的。其实没有，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你到了国中生，你到了高中生，你有什么兴趣，应该家长要鼓励他们去探索。
1: 是，
0: 而且这个探索会帮助你的小孩更有动力动机回来好好学习。
1: 对，
0: 因为他才会知道他有所不足嘛。
1: 对对，刚才我们提到财务啊，那所以应该是从小给零用钱就是有一门学问吧。
0: 对 对, 对，
1: 那请问你们有什么教材？
0: 其实刚刚讲的那个财商的教育啊，它是可以从比较儿童期的，就是高年级就可以开始教了。
1: 是是，哎，
0: 它不是说等到大学，等到高中才来教这些东西。
1: 嗯，
0: 是因为很多用钱的习惯，其实是在你青少年这个阶段，就开始在养成的这个过程。那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或者是在青年阶段，我们还另外一套课程就是反毒的教育。
1: 哦，
0: 就
1: 是，很重要，
0: 很重要，因为现在整个外面很多的价值观甚至很多说什么大麻的合法化啦还有很多所谓的所谓娱乐性用药，他们把毒品美化成就是跟治疗有关，跟娱乐有关，跟助兴有关，那这些的东西都不断的在吸引的这些人这些年轻人。有时候在面对年轻人的邀约的时候，你在乎朋友的关系就很容易就被带进去，所以能不能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我能够知道怎么去拒绝，我能够当有这样的诱惑来临的时候，我里头是有一些先辈的知识的，我可以去就是不会踏入进去的。因为有人因为真正的研究真正会变成在吸毒，常常是面对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压力太大，
1: 是，
0: 第二就是当他怎么样排解压力的时候，他没有好的朋友的关系，没有好的友伴的关系。当如果他有支持团体够，其实就可以这个逢凶化吉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反毒教育里面就有机会帮助这些青少年青年人他们学会怎么样去拒绝怎么样建立好的同台关系，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友伴关系，以至于不落入那一种有可能会吸毒甚至成瘾的这个环境当中。
1: 那除了这些青年人还有什么样的教育呢？
0: 那当然生命教育
1: 还是
0: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可以怎么样去服务他人。有时候是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当他们有能力去服务他人的时候，其实那个带出来的成就感跟梦想的养成就很重要。
1: 是，
0: 所以我们很鼓励，我们也组织，就是我们有一个音乐剧的剧团。音乐剧的剧团呢，我们一开始是由志工们来形成，然后来每一年我们都会原创一出音乐剧。那这个音乐剧的内容里面都是跟生命教育 有关，比如说面对梦想，面对挑战，面对压力，面对这个困难怎么去克服。那大家一起来演戏，在演戏的过程当中彼此之间有很多的磨合。这些青年他们可以一起共同来完成一个一出剧，然后他们会去演出，演出的过程他们甚至会带到偏乡，带到一些有需要的地方去，然后去服务那些有需要的儿童或者是老人家。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一个等于是学到的一些很棒的戏剧的能力，然后同时再去做贡献。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对青少年的那种所谓群性或者去找到自己的梦想然后去探索这个事去服务他人而探索这个视野世界，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1: 对，好了，那现在又从青年人进入了他要交朋友了呀，交男女朋友，进入他的婚姻啊，那这也有一套教材吗？
0: 对，在婚姻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青春启航的那个课程里面就已经有谈到了就可以应用这个课程，然后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如何去表达健康的界限然后一个尊重对方，然后的这个尊重对方的 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建立一个好的情感的关系。
1: 嗯，
0: 那可能那再进一步往上一层，其实我们有近期我们推出一套叫乐龄的生命教育，
1: 老的人了，
0: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叫做55+
1: 啊，
0: 活跃幸福学堂，现在超过55岁以上，其实就是壮年呐、啊，那为将来进入老年的时候做准备。
1: 嗯，
0: 那其实当人活到这个啊50-60岁、60-70岁这个阶段，是一个很棒的生命同整的一个阶段了。
1: 是的，
0: 所以透过这个生命教育，我们怎么样梳理我们人生的过去？那我们也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老人家？
1: 嗯，
0: 能够有能力来陪伴我们的儿子或者是媳妇、
1: 嗯，
0: 然后他们在养育你的孙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扮演一个很棒的这个角色。
1: 嗯，
0: 哎，那这个是我们近期发展出来，而且这个是根据这个、是跟东海大学的几位教授共同研发的。
1: 能不能再重复一下叫什么名字？
0: 哎，这个名字叫做乐龄生命教育。
1: 哦，乐龄生命教育。
0: 对对对，那它有一个副标是55+活跃的幸福学堂。
1: 55+活跃的幸
0: 福
1: 学
0: 堂。
1: 学堂
0: 对，那这个课程我们欢迎健康的老人应该说健康的乐龄的壮年一起来学习、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去陪伴跟我们同年龄或者甚至我们的长辈有一个很棒的这个人生的晚年，一样在很优质的这个生命的陪伴生命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能够去贡献我们自己。
1: 所以我们刚才没有讲到婚姻的嘛，
0: 关于婚姻方面呢，我们有一套课程，
1: 嗯，
0: 叫做幸福放我家、
1: 哦、
0: 就是那个放 FUN，哎，就是欢乐的意思，
1: 哦、
0: 有趣欢乐的、
1: 嗯
0: 哎，
1: 是。
0: 因为其实家庭幸福的关键，夫妻关系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嗯，
0: 那如何在我们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我们有不同的价值系统。
1: 嗯，
0: 但是我们结了婚了，我们在一起了，甚至我们一起养育小孩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冲突。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样在婚姻当中在不同的挑战？甚至冲突面对当中，
1: 嗯，
0: 如何越来透过好的沟通、好的技术，包括怎么样去表达我的讯息，怎么样去了解对方的需要，怎么样能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我怎么去处理冲突？
1: 是
0: 这些的经验，当我们认真的去面对，并且学得有一个好的经验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夫妻生活的关系远比我们单身的时候更有趣。
1: 是
0: 更好玩、
1: 嗯、
0: 而且彼此那个生命的成长会更快速、嗯、那个人生的圆满呢、嗯、就会更棒。所以有些人会担心说，哇，婚姻好像就是爱情的坟墓啊，在那里。
1: 那错了、哦、
0: 对啊，其实在婚姻当中有很多的调试、
1: 嗯、是
0: 冲突一定会有，但如何解决冲突，那个就有机会创造一个比你是单身然后更美好的婚姻、啊、这是一套的课程、
1: 嗯、
0: 是专门给已婚的这个青年或者父母一起来上的。
1: 对，一个幸福的家庭对一个孩子的一生啊太重要了。所以我们有一些遗憾，就周围有朋友离婚了，他这个离婚就好像把他人生的相册啊那个最精华的美好的那一页给撕掉了、
0: 嗯、
1: 不过现在的人呢，他们我应该讲现在的人面对婚姻就算是离婚了也有不同的应对方法，对吧？
0: 嗯，
1: 那也是有一些心态健康的心态去处理、
0: 嗯、
1: 但这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那今天呢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所以请问一下，有这么多精彩的课程我们怎么去学呢？然后我学了以后我怎么样也可以去帮助别人呢？那我想这也是一种我们在社会上的一种责任的体现，
0: 对，
1: 也是我们自己在自立立人，对吧？那请您再给我们补充一下怎么去加入你们。
0: 对、嗯、我们很期待有更多的伙伴、
1: 嗯
0: 一起来优化我们自己。
1: 嗯，
0: 那在优化我们自己来学习的过程当中、嗯、也可以真正就是学到位。
1: 嗯，
0: 我们常常说把一个东西学好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学了之后你去用，
1: 对，
0: 学了之后你去教别人。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一个系统，那我这个系统我叫做群养的系统、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起来学习，然后我们一起成为一个小组， 那这个小组做什么？这个小组要去服务，

0: 不管你服务的对象是幼儿或者儿童或者青少年甚至是老年人或者是夫妻、
1: 嗯嗯、
0: 我们学了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成为带领人、
1: 嗯、
0: 然后我们会帮大家安排建立团队只要三个人就可以成一团、
1: 嗯、
0: 大家就可以一起去练习服务在服务过程当中你才会知道说、哦、哪些我有没有学好怎么应用当中应用过去那我们有一句话说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是如果要走得远就要一群人一起走、
1: 嗯嗯、
0: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嗯、
0: 一起去服务他人然后陆陆续续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我就成为带领者、
1: 嗯、
0: 那这些学习的东西又可以用在我家又可以用在我的社区跟我的朋友当中、
1: 嗯、
0: 那我们共同来建构台湾一个更好的社会、
1: 嗯、
0: 那这个叫做一个群养的这个系统那首先就是如果机会对相关的课程有兴趣那可以先跟我们联系、啊、我们都会有我们在各个城市我们大概有八个城市都有办公室、
1: 哦、
0: 那可以就近参与我们当地的一些培训
1: 是
0: 那上我们的官网、啊、都会有相关的培训的消息
1: 对好现在在节目的最后请陈秘书长跟我们讲一下有什么你觉得还需要补充的
0: 嗯，很谢谢各位听众啊，台湾爱家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嗯、
0: 不管从幼儿、儿童、青少年、青年甚至夫妻到老年我们都期待台湾、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被优质陪伴长大、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
1: 嗯、
0: 所有的经费都来自于大家的捐款、
1: 嗯、
0: 那我们很努力但是在研发课程在培训、志工、在进入不同的单位去服务所需要的经费还是很严重的不足、
1: 嗯、
0: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也很期待我们的听众可以一起说不定你没有办法来担任志工但是你可以用金钱的捐赠、你可以用金钱的奉献来支持前线已经在服务的这些志工伙伴们能够做得更好、
1: 嗯、是、
0: 我们的这样的、捐款者我们叫做生命园丁、
1: 生命园丁
0: 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孩子的生命越来越成长生命 越来越健康的园丁
1: 对今天听到了彩虹爱家做的事情我非常的感动、哦、在这里我要谢谢所有的彩虹爱家的同工们也希望大家能来当生命园丁聚沙成塔不管多少钱的奉献您都能够尽上一分让我们台湾的新贫儿童越来越少而有效率的优质的陪伴越来越多非常谢谢您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您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0: 谢谢
1: 在这里提醒您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星期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五点周六晚上的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它很可爱的地方。那阿麦为这个有时候讲吃，
1: 嘿，
0: 有时候讲地方，
1: 对，
0: 有时候听歌。嗯，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其实这个语言就是在生活中吼。那今天要来讲一个也是跟生活有关系的哦。啊，不晓得听众朋友您觉得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关系的哦。哎，穿衫嘛爱看伊，静坐嘛爱看伊。
1: 对啊，
0: 所以这个真的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节气，
1: 对，
0: 节气，节气，
1: 对，
0: 节气，
1: 对，
0: 嗯，
1: 节气。所以咱知影啊，一年有24个节气。
0: 嗯哼，
1: 所以每一季有六个节气。
0: 嗯，
1: 所以咱春天已经过煞，咱即马进入热天。
0: 热天，
1: 好，所以热天同款有六个节气。
0: 六个，
1: 对。
0: 那我们之前讲过了，两个嘛。
1: 咱已经有讲到这个立夏。小满，
0: 小满。
1: 咱今仔日要讲热天的第三个，芒种，
0: 芒种，
1: 对，这是芒吼，唔是芒吼，对，
0: 芒种，
1: 唔是芒种子，嘿，对，吼。
0: 啊，
1: 安怎叫做芒种呢？因为这个时期吼，这个时阵的植物，差不多拢要结粒啊，迄个粒啊就是种子，所以稻啊要结成种子，所以伊就要吐水，这个结实，这个稻啊稻谷吼，稻啊的粒，迄个粒的边啊就会生出迄个细的芒，迄个芒就是那像秋秋个安尼，小块刺刺毛毛安尼，迄个芒，对，所以咱这个时阵咱就叫做芒种。
0: 所以是在因为这个时期刚好是稻谷要结穗，然后就是那个米的外包装，那个壳啊，稻壳啊，把它那里面就可以结果，那个稻壳的外面就会有长细细须须的东西，然后很就有就谁哈，就细细小小的。然后就很像，这会不会有点像那种宠物猫咪狗狗的小 baby 出来的时候就很小很软的毛呢，在稻穗的外面，
1: 有淡薄亲像安尼，
0: 但没有那么密啦，
1: 对，就是安尼，足油诶，嫩丝诶，还是嘟嘟才发出来，
0: 所以就又有点像芒草的那个感觉啦，
1: 对，
0: 所以但没有那么长，
1: 对，无遐尼长，阿妈袂遐尼。这个芒是安尼足幼诶，
0: 就很柔软，很小很细的啊，在结在稻穗的稻谷上面一点点，
1: 对，
0: 所以就是有点茫茫的，蒙蒙渺渺，不是很清楚，他又他给他挂滤镜，
1: 所以
0: 叫芒种。
1: 对，所以这那是听众朋友哈，那听我那里讲，愈听愈会哈，上好就是去铲你，好这些人报你看，一看就知。
0: 对，直接到现场去看比较快，要不然听我们这样解释有点花哦，灰灰。但是种过田的人一定知道什么叫。长出细细小小的须，好芒种，
1: 对，好，所以这个

0: 时阵的最开啊，就是梦境，
1: 梦境
0: 对，好、哦，所以这是大约的新历的六月初五、初六、初七，差不多这个卡刀。
1: 好，
0: 啊，那是古历，就是进入五月。
1: 嗯，所以是国历新历的六月初啦，哈、嗯，那可能是农历的五月。
0: 嗯，好，所以这个时阵的天气就开始慢慢热，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阵对的啊，这些人也静着啊，多好是这个时间的分界点了哈、嗯，对，因为各国都是热天呀，
1: 就真的很热了，
0: 对，啊，所以迄个农作物吼，迄个静着吼，都啊开。高达，因为日头真炎，
1: 太
0: 晒，嗯，对，哈、哦，嘿，啊，这个时阵，迄、那个咱在讲的梅雨，就是黄霜雨，
1: 嗯，
0: 啊，差不多也渐渐要结束，
1: 结束了，
0: 所以天气啊，慢慢已经属于较大湿的这个气候，
1: 但是也有那个梅雨结束就西北雨了。
0: 对，好、嗯，所以黄霜雨结束了后，就是西北雨，
1: 嗯嗯嗯，
0: 西北雨咱怎样是？啪咻
1: 对的，来得快去得也快，
0: 对，好，对，来无影去无踪，
1: 哎嘛落袂过残花，
0: 哎，对，所以这个哈，所以那是迄、那个迄、那个静坐，那是要靠这个西北风，
1: 也来不及，也不够啦哈，
0: 对，
1: 因为它就是来去匆匆，
0: 对，好，所以来伤大阵、你消化袂起，嘿，哦，等到你搁要继续加啊，需要遐水分的是已经无去啊，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哈梦境，这个天气就是安尼，
1: 越来越热
0: ，哈、哦。所以呢，在这个时期，咱就有一挂俗语话跟这个梦境有关系。
1: 好，
0: 哈、哦，就是嘿。所以梦境，咱都在咧讲的，迄、那个农作物哈，过了这个梦境了后，农作物有一大部分都会较高大起，哈、嗯，嘿。唔过真奇怪，这个时阵哦，有一种花哦，开甲足水
1: 哦，
0: 嘿，就是荷花。
1: 荷花哦，台南足济，
0: 嘿、嗯，哦，就是荷花，
1: 嗯，
0: 哦，对，啊，所以荷花一定会活甲足好，因为拢伫水底。
1: 对，荷花也有人说莲花、嗯、哦，
0: 嘿，对，
1: 台南的诶、欸、是御景吗、嗯？还是
0: 那个
1: 左镇？哦、北河、哦、对对对对、嗯、白河那边很多、嗯、所以这个时候因为很热、嗯啊、但是因为荷花都在水里啦、嗯、所以也没差、
0: 嗯、
1: 所以它开得特别好哦
0: 嗯啊咱来介绍几个俗语话
1: 嗯
0: 好梦境风雷水一人啊这样来就绕舌的嘿对好就是说梦境风雷水一人、
1: 嗯、
0: 端阳有雨是风年、
1: 啊、
0: 这个就是说到那是梦境那是落大雨梦境风雷就是那这个时候刚好有拄到单雷公的大雨安尼就表示可能今年农作物的丰收、
1: 嗯
0: 哦欸、这个时候台湾南部已经开始收割、
1: 嗯哦、
0: 有安尼的诶，看法哈，就是这是叫这些人诶，诶经验，哈、
1: 嗯，
0: 我讲出来这个啊，俗语话，
1: 哦，所以是芒种的时候，如果遇到下大雨，还会打雷，轰、
0: 嗯、
1: 雷嘛，
0: 嗯，
1: 逢就是遇到了哈，遇到打雷，
0: 嗯，
1: 然后那个睡意人就是、嗯、就很美，
0: 对，
1: 好，所以、
0: 就是。
1: 芒种的时候要下雨，然后还要打雷，
0: 哎、
1: 然后接着如果端阳哈、嗯哦、有雨，就是丰年了，
0: 嗯，
1: 哇，这就更好了，
0: 对、
1: 哦，所以也刚好这个时候大概就是台湾南部要开始收割了哈、哦，所以如果刚好芒种啦、端午啊，就端阳啦哈、
0: 嗯
1: 哎，就是有这样的自然现象出现，那表示这一年就是丰收，不用担心了，
0: 对、
1: 哦。哦、
0: 所以这些人都会当看时机啊，来想看今年是不是丰收。
1: 嗯，
0: 哦、好，梦境也讨无食。
1: 嗯，
0: 好、哦，咱都叫广告啊，农作物诶，迄、那个啊， 梦境过了哈，因为天气热，佮打蛇，哈，所以就遐一挂花的，嘛是嘿，嘛是无简单存落来哈，只有迄个荷花伫水底哈，就下卡啊生个真水，所以那是无花的时阵，迄个尾芽，迄个芽，哈，蝴蝶，哈，芽伊就无花粉嘛，对，所以伊要去食花粉。都特无食，
1: 芒种芽特无食，因为对刚刚说芒种的时候，就是要么结果了哈，花都开完了嘛，就开始结果了，所以那因为天气也热，比较炎热哈，比较干燥，这个花可能就没那么多。那芽就是蝴蝶啦哈，蝴蝶就它是靠花粉活下来的，那没有花，那花变少，它就特别价就吃不到东西了。
0: 对都这样，阿芬有公告到，这个时阵你那是一挂花期已经拢过去啊，哈，开花拢已经过了，所以了开始结实啦，对，所以这个时阵。有规矩，就是酸呀，
1: 对，
0: 对，好，所以芒种夏季酸呀落地啊，对，好，这酸呀这个时阵就开始出来啊，啊，个这个时期某一款那个规矩就是生水
1: 桑葚。对，
0: 生水、
1: 这个听到就是夏天的感觉。
0: 对，好，因为天气已经开始要转热，这就是啊，芒种嘛是有规矩啦哈。咱热天的规矩就是慢慢拢倒倒得出来啊，哈。像热天的西瓜啦、荔枝啊、酸呀、往来，这拢啊对得出来哈。台湾是规矩的王国哈，有影是啊，无同款的季节，拢有无同款的规矩通食。
1: 这样夏天那个医护人员、消防人员可能就没有水果可以吃，也不能吃芒果，也不能吃凤梨，越来越忙，越来越旺哦，这不行。好，还好有西瓜啦，
0: 有西瓜、咖仔、奶鸡，
1: 对，这夏天非常消暑的水果，这都是当季的哈，当令当季的。
0: 是，
1: 到夏天就很多好吃的水果。
0: 对，所以咱讲，因为天气有较有较热，特别是迄个台湾南部的天气较烧热，所以到这个时阵已经是啊，差不多拢会当收瓜，诶卡刀啊，所以就是有安尼讲。蒙尾水国立推丢啊的已经成熟啊。
1: 对，他刚就讲到说，我们刚刚也有讲到嘛，因为刚好就是芒种啊，端午这个时候，尤其是台湾南部就开始要收割了嘛。那可能北部一点点呢，就讲说这个蒙尾水国立
0: 推
1: 丢啊色啊，就是在芒种的尾巴的时候这个谷粒就已经推就是垂下来了啦，然后就表示这个稻谷熟了，
0: 对，
1: 可以收割了，
0: 大粒吧，所以有重量啊，所以那个芒尾的
1: 垂下来，
0: 对，因为已经较重啊，所以无那个谷粒的推，对。
1: 哇，所以这个应该就可以看想象的到是一片金黄色的，然后那个稻谷稻穗就是这样，因为太薄了，都弯下腰了。
0: 好，这是咱公告啊，这个农作物啊，那是关系渔业掠鱼的讨海掠鱼的嘛是爱看这个节气，
1: 嘿，对，这个也是很重要，这个海象跟节气气象都有关系的，
0: 所以咱若是在听气象报告的时，可能你若不是 啊，唔是掠鱼的吼，可能迄种啊，风应偌济，嘿，迄落
1: 几级风，
0: 对，嘿，你可能拢
1: 风，
0: 拢甲忽略去，
1: 对，都略过。大应转小应，
0: 对。所以这唔过这个这迄落啊，这个资讯吼，对这个做事人的足要紧的，
1: 是
0: 啊啊，所以这个时机哈，嘿，掠鱼的哈，嘿，会当地。家人平湖的外海会当掠到真大量的迄个小光啊！

0: 小卷、哦、
1: 对
0: 哇、
1: 哦、所以咱啊这个时阵咱就会当想象到迄个小港啊船吼、嗯、哦拢钓到等会
0: 啊，对对对对
1: 对，哈，暗时出海去，
0: 对对对，这个金山也可以看得到，
1: 哎，
0: 沿岸去那个喝咖啡的时候就可以，哎，很多海面上很多小船亮着很多灯，
1: 对呀，
0: 好，
1: 嗯，好，啊，在迄个高雄的外海，
0: 嗯，
1: 啊，这个时阵都安那鱼，
0: 安那鱼，
1: 对，哦，安那龟棍的安那鱼，
0: 嗯，
1: 啊，这个安那鱼哈，咱。可能无介知影，不过咱来讲，讲起就是煎鱼。
0: 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就是华语的煎鱼。
0: 嗯哼哼。哎、哦，当做茶鱼。
1: 嘿对，哦对啊，所以这个煎鱼就是当做茶鱼。
0: 好好好好。
1: 哎对。
0: 对，那个花莲的应该对，应该就煎鱼博物馆吧。
1: 哎 对, 对啊，宜兰
0: 啊也有。
1: 宜兰花莲，嘿对，好、嗯、迄个所在呢，嘿。会当有这个工厂
0: 哈、嗯，
1: 对，茶叶的工厂哈，对，好，啊，伫苏澳的外海，
0: 嗯，
1: 得当掠到迄个飞蛾，
0: 啊，
1: 对，飞蛾哈，就是咱咧讲的飞 鱼，
0: 哦，
1: 好，飞鱼就是迄飞蛾啊，所以迄、
0: 那個，它从兰屿来哦，
1: 对啊，嘿，好。不只很乖，
0: 嗯，
1: 对，韩国
0: 这么厉害，
1: 哦，所有的外海，外海，哈、嗯，对，哈，啊，所以咱较知影是伫迄、那个哈南苏诶海面，
0: 哈、嗯，
1: 诶、
0: 嗯，
1: 当看到飞鱼，
0: 嗯，
1: 对，
0: 飞蛾，
1: 对，这个飞蛾，
0: 嗯，因为它飞起来很黑，看不清楚，黑黑的，就叫飞蛾。然后刚刚那个煎鱼是。
1: Enahi，
0: 对，
1: 哦，啊，所以咱在讲的迄个尾鱼哈、哦，就是蛏啊，
0: 蛏啊，啊，对，蛏啊，
1: 好、啊，所以黑尾鱼是乌暗蛏，
0: 乌暗蛏，
1: 啊，对，系、哦，好，所以这系咱
0: 去市场吼，加减听，加减捌，好，
1: 好，啊，这个时节因为啊，古历进入五月，
0: 嗯，
1: 啊，所以。五月初五，这就是咱在讲的肉粽节。
0: 肉粽节，五日节，
1: 对，
0: 肉粽节，
1: 五日节。
0: 嗯，
1: 所以这个时阵，哈，哎，都有八零准。
0: 嗯，所以端午不是节气哦。
1: 哎，不是，
0: 芒种才是哦。
1: 所以有那有安尼的俗语安尼讲，哈，五月零准八。
0: 嗯，
1: 好。对，这就是讲，在迄、那个啊肉粽节的前后，都吹北风的可能啦。
0: 诶、欸，
1: 嗯，
0: 北风比较冷呢、欸。
1: 对，所以那是照理讲，吹北风应该是较凉凉。
0: 嗯，
1: 嘿、
0: 哦。但是在五月的时候，还是有可能有比较凉的时候。
1: 对，嘛是有啊、哦，有时哩安尼哈。哦在时、
0: 嗯、
1: 啊，可能天气真热，日头真炎，哈、
0: 嗯，
1: 唔、哦、过过了中昼，哈、
0: 嗯
1: 哦，天气就开始变乌，
0: 哈、嗯，
1: 云、哦、天变乌，开始西北雨，落、
0: 嗯、
1: 一阵西北雨了，
0: 嗯，
1: 天气就翻冷，
0: 哦，
1: 这是这是有可能、
0: 嗯
1: 哦，所以我就会记得啊，我较早啊，伫学校读册的时阵，哈、哦，这个时阵。在时就拢穿短䘼的去学校，
0: 嗯嗯、
1: 哦，到下晡时的是规个天气翻冷了后，我妈妈较紧的吼，扎外套啊，上来学校，嘿，对，
0: 哦，
1: 啊，佮一个佮掠鱼有关系，就是伫迄、那个啊，网境消刷，
0: 嗯，
1: 刷就是刷鱼，
0: 嗯嗯，啊，
1: 伫鹿港迄、那个鹿港的附近迄个海域哈、
0: 嗯，
1: 对，网境。啊，诶，前后拢会出现迄个鲨鱼，
0: 嗯，
1: 哦，对，所以有
0: 讲是真的鲨鱼哦，
1: 啊，对，鲨鱼，
0: 哦，
1: 对，嘿，所以梦境消刷，
0: 消刷、嗯、就是风啊，风这个鲨鱼，就是表示鲨鱼很多，
1: 对，
0: 哦，要小心。
1: 对，所以这个哈，嘛是有当迄个掠鲨鱼，
0: 有，对，
1: 嘛、嗯、是当去，
0: 所以鲨鱼不是捕鱼，不是保育类动物。
1: 啊，不是
0: 哦，
1: 嘿，所以咱嘛，咱你看，咱有啊，伫菜市啊，咱拢有看到鲨鱼烟。
0: 嗯，对、哦，有一种小吃，
1: 哎，
0: 鲨鱼烟、
1: 哦，对，
0: 哦，
1: 所以有，
0: 嗯，
1: 鲨鱼会当食，

但是当然就是很多这种不论因为吃就是跟要怎么讲生态啦生育呀、啊、保育都息息相关哈。那当然我们就是鼓励是吃当令大出大出当令当季的，不论是农作物或者是渔产，那。

0: 哦，让它可以休养生息，然后可以再繁殖更多。
1: 对，所以咱需要有这个想法，为着这个大自然的迄个生生不息，咱需要安尼，好，唔通一网打尽，
0: 对，就连想吃都没得吃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芒种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短诗，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嘿，好。梦境来小满去，梦境好无大土，梅雨季丢巴
0: 水，
1: 梦尾推推上欢喜，地时拍切就看天。
0: 好，这完全就是这是人的生活啦吼，梦境来小满去，梦境好无大土，梅雨季丢巴水，丢尾推推上欢喜，第时拍七就看天。好，这个推推，好，反正就是
1: 推推
0: ，好推推，芒种来小满去。我们上次讲的那个节气是小满，然后那芒种下雨，所以就不会有干的土地。那又是梅雨期，所以这个稻谷呢就很饱和，那个稻穗啦，很饱和。所以就垂垂的，弯下腰，然后就很开心。好，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晒稻谷，那就要看天气咯。
1: 对，咱都叫讲，南部迄个稻啊，拢已经成熟啊，已经收割起来，你啊就开始要拍切啊。对，所以你切啊，那是日时早起时日头真严紧嘞，这些人就紧拍切啊。对，唔过一个翻天了后。西北雨要来你就赶紧收哦，对，好，所以有影就爱看天，对，所以这个气象报告就足要紧，
0: 真的，
1: 好，咱有讲到这个时期哈，嘿，拄好是马掌节，好，所以五月五凌晨过，马掌干。五时水，插下草，青啊鸡，香红抹面解毒气，下草洗身辟邪气。
0: 这已经是这个讲端午的这个这个算是。节气不是节气，这个是节日，节日的一些算是那要怎么讲？
1: 这个民俗还是讲这个传说，
0: 对，
1: 就是咱古早人
0: 有一些要做的事情，五月五
1: 凌晨过，
0: 马掌干五时水，插下草，青阿鸡。
1: 香红
0: 抹面解毒气，下草洗身片
1: 下
0: 气。好，就是五月五就端午节，然后那凌晨过就是那个龙船比赛都要打鼓了，然后八扎瓜就是那个一串肉粽。就是会看到一串肉粽，然后还有午时水，午时水也是人家说就是可以消灾解难的啦，因为有那个正中午的太阳来解这个水的毒，到底水有什么毒？然后插艾草，青阿鸡就是那个榕树枝啦，那也是有，反正就是有驱邪辟邪的这个功效，然后这个雄黄啊要擦脸啊，然后解毒气，那艾草洗身片下气，就一样的意思，就是艾草洗身体。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那个就是太阳天气热了，很多虫 都跑出来了。
1: 没错、哦、所以嘿、嗯、对，所以搁刷落去，咱就要讲到蚊虫了。
0: 嗯
1: 嗯，咱讲五时水哈，还不是讲你到这啊中昼十。

0: 二点吼，你开水倒水啊，嘛你
1: 不是，
0: 哎，就是迄个五时水，就是迄个水吼，是吼日头晒，
1: 嗯，
0: 所以有日光消毒，
1: 对，
0: 哎对，
1: 好，
0: 所以这是爱好日头晒过，
1: 不是是因为以前的水是在井里啦，
0: 对，
1: 从井里打出来的捞那个拉上来的水需要消毒，
0: 对，
1: 现在自来水都已经加氯了，
0: 水中已经消毒了，
1: 对啊。也不嗯还没有那个需要了啦
0: 对
1: 嗯哼
0: 五月屋五月毒蚊仔虫一大堆天高热害死你厝里内外拼清气出外可比咱家己
1: 嗯好所以这里讲到说五月屋五月毒蚊仔虫一大堆，天高热害死你，厝里内外拼清气，出外通比咱家己。就是说这个这里是指农历哈，农历五月就很恶毒。为什么很恶毒呢？是因为有很多的蚊虫哈，是大堆蚊虫一大堆。那天狗热。会害死你，因为就真的太热了哈。
0: 像这样登革登革
1: 登革热哦，天狗热是登革热哈、哎，也是因为蚊子啦哈。
0: 对、
1: 嗯。然后这个处理来过变清洁，就是就是里里外外都要清干净哈。那出国堂比咱家己，这个意思是，出外人也要把他当家人。
0: 对。就讲出外的外口吼，你有你嘛是爱亲像拼家己的厝内安尼拼好清气，唔通讲好叫出外啊，迄个环境垃圾无要紧啊，唔过伫迄个时阵，得蚊虫得来甲你叮，蚊虫袂讲啊，你伫厝里无甲你叮，你出外才甲你叮哈，对，
1: 对，就是。那里里外外都要注意干净啦。
0: 对，所以咱在啊，即马啊，政府拢有咧啊，提倡迄个特别到热天的时阵吼，拢有迄个登革热吼、啊，所以有派人啊，迄个环保局有派人消毒啊，
1: 吼、
0: 对，啊，所以即天高热就是迄个登革热
1: 哦，
0: 好、啊，所以咱怎样来迄、那个啊登革热啊。到要热天的时候，咱啊政府就推动讲啊，咱就爱甲厝内外吼变好清气，吼、你若是厝里有一挂容器吼，那、有落雨滴着水的，拢爱甲倒吸吼，甲、水迄个变掉安尼，吼、才袂生迄个蚊虫。
1: 对，这个很重要哦，吼、
0: 对，
1: 天高热就是登革热。哦，好，所以，过完年了，再来一次大扫除，也还蛮合理的啦。
0: 对，
1: 已经过了四个月，
0: 对
1: 呀，过了四五个月了哈。好，所以芒种，芒种哦，就是这个时候，农历的五月初，大概五月左右了哈，那国历的六月初哈，所以这已经天气变热了，所以当然有好吃的东西的水果出来了哈，但是也有很多的蚊虫也跑出来了，所以都要注意哦。好，多谢你收听阿麦伟，我是阿坤，
0: 我是皮友，
1: 咱下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幸福，祝福您可以经常的享用美食。听到这里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什么了哈。我们呢，最近呢，都在进行这样一个跟吃有关的系列啊，怎么样能够吃得好、吃得健康，而且呢，也能够呢自己用很简单的方式来烹饪出好吃的食物呢？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让他来跟我们分享啊。今天呢，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Hello，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大家好。我是小袁。
0: 是我们之前呢有介绍了24道的家常美食哈，
1: 是，
0: 那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这个主题系列，就是要用食材
1: 是，
0: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哪一种食材呢？
1: 我们先从鸡开始，因为我们的餐桌上都是鸡、鸭、鱼、肉，所以鸡我们先摆第一，我们先来介绍鸡。因为我很喜欢吃鸡，什么样的鸡的食材做任何的那个菜肴，我都很喜欢，我没有说嫌弃哪个我不要吃，我觉得只要是鸡肉做的都很好吃。首推的应该就是白切鸡，
0: 哦，
1: 因为我特
0: 白
1: 别
0: 切
1: 喜欢
0: 鸡，
1: 吃白切鸡。
0: 也有人讲白斩鸡
1: 啊，
0: 啊，
1: 白斩
0: 白斩
1: 鸡，
0: 鸡、白切鸡都可以
1: 是
0: 哈。
1: 的，其实你像那个海南鸡饭，它其实也就是白切鸡的一种
0: 一种哈，
1: 啊，对，它只是调料不太一样啊，所以白切鸡也可以用很多调料来做蘸料。那一般来讲呢，像我喜欢做的白切鸡，我喜欢就是葱姜来做它的调料啊，非常好吃，非常不错的一道鸡的这个菜品。是的。
0: 就我所了解的，就是把这个鸡把它煮熟了嘛，白煮，煮熟之后把淋上酱料就
1: 是
0: 好
1: 的，
0: 了嘛。
1: 其实我做的白切鸡呢，我是非常简单的。鸡呢，我会挑大概120天的走地鸡，那个鸡的肉比较滑嫩啊。
0: 那我们要去买鸡的时候要跟老板讲啊，
1: 我
0: 怎
1: 就
0: 么讲？
1: 是去我熟的那个店哈，那个卖鸡的那个地方，那个老板就知道我要做白切鸡，那他就会给我这一类的，就是大概120天
0: 一
1: 的
0: 百
1: 走
0: 二
1: 地
0: 十
1: 鸡，
0: 天的话，大概是4个月
1: 啊，
0: 大，4个月大的走地鸡。
1: 对，那我就会选这种鸡来做白切鸡，
0: 那种走地鸡也叫做放山鸡，就是
1: 对，
0: 说，
1: 放山鸡，
0: 就
1: 没
0: 是它
1: 错，
0: 自己哦会活动的，不是被关在鸡
1: 哎，
0: 笼
1: 对
0: 子里
1: 对
0: 面
1: 对，
0: 的，
1: 是的，是的，
0: 这种比较好吃。
1: 是的。然后我首先呢，我会把鸡呢，就是洗干净嘛，把它的内脏什么都弄得很干净，然后我会拿纸巾啊，把那个水分呐都抹干净。那在鸡的那个鸡身的外面跟它的内脏，那个拿干净的地方呢，内腔里面呢，我就会抹一些薄盐，还有放一些黄酒。就是给它涂匀了之后呢，我大概就会腌制15分钟。
0: 可是现在我们是整只鸡耶，
1: 对，整
0: 整
1: 只
0: 只鸡
1: 鸡。
0: 这么大一个，我们要腌它怎么腌啊？那个酱，那个腌的那个
1: 可
0: 肉，
1: 以啊，你就把那个手抹，就是放一堆盐嘛，跟酒，给它就搓搓它的鸡的鸡皮跟它的肚子里面的内腔里面都给它抹均匀。然后你那个盐就是给它就是不管它的那个翅膀啊什么外皮外面啊都给它抹得很均匀之后呢，就给它摆在那15分钟啊，这个就是让它入味嘛。哎，但是我呢就不会说像有些人说啊，开了水，然后拿那只鸡在那个锅里面扇上扇下那种，我觉得那有点危险所以我都是用隔水蒸鸡法。这个方法来做呢就比较简单，
0: 隔水蒸。
1: 对，隔水蒸，就譬如说我的蒸锅里面的水开了以后，我就把鸡放进去，用大火蒸它18到20分钟，
0: 用蒸的
1: 用
0: 哦，
1: 蒸的哈，然后等到它蒸好了之后，我关了火，就把这只鸡拿出来之后呢，我会有一个动。

0: 工作，就是给它做冷和。过冷和的意思呢，就是我拿一盆冷开水啊，可是我放很多冰块下去，就变成冰水了嘛。那大量的冰水之后呢，我就将那个鸡呢就放进去这个冰水当中，让它浸泡10到15分钟。那这个目的就是让它呢这只鸡呢急速的降温，这样那个鸡皮就收缩，鸡皮会变得非常的脆爽。然后呢你那个鸡的肉质也会紧实，这样子的话这个鸡就非常的好吃。
1: 好吃。
0: 然后我就给它切一块一块的斩件，当然要切也不要切的乱糟糟的，都给它切漂亮一点，分开翅膀啊，鸡胸肉啊，鸡腿啊，就给它摆盘嘛，那这样子就可以上桌了。那沥干水分的时候呢，我还会刷一层熟油，那目的就是让你看到那个鸡皮呢它会增加一些亮度，而且它也不会变干，就是说如果你就这样子给它放在那儿，你不给它擦一层油的话。
1: 熟油是什么？
0: 就是像那个我们用的一些炒菜油都行。稍微就是有稍微热过冷却的油，
1: 要熟的，
0: 哎，熟油，哎，对，我就给它抹一层熟油在这个鸡皮上，然后你就给它看到那个切的漂漂亮亮的一只整鸡的那个造型啊，那这样子端上桌也是宴客的一道菜，那蘸料呢，我就会拿那个姜蓉啊、葱蓉啊，加一点盐，然后上面再泼一些熟油，激香它的那个葱姜的味道，
1: 就是葱油味。
0: 对，就是蘸鸡来用的。当然，有些人也喜欢放一点酱油也可以，但这个都很好吃的，主要是这个鸡肉本身很鲜甜了，所以这道菜我觉得是非常容易做的。
1: 所以其实这边有一个Pepple 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像我就没有做这一步，难怪我的肉都做起来不好吃，就是煮好蒸好之后要过大量的冷水
0: 啊，冰水
1: 啊，冰水，
0: 哎，冷水不管用，哎，我就会冷开水里面呢加一大堆的
1: 冰
0: 块，
1: 要冰水，
0: 是的，让它有一个冷热的一个热胀冷缩的那种感觉，
1: 要泡冰水10到15分钟，
0: 是这个是我是觉得我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做的，
1: 那一定很好吃
0: 啊，而且你会这样子，你那个鸡不会很油腻，对，
1: 哎，那泡冰水会不会把它之前的那个已经腌好煮好的味道泡掉啊？
0: 不会。因为我在煮，就是煮它之前，我不是那个内外都有抹盐吗？抹那个黄酒吗？但是我把它冲洗干净的时候呢，我内脏没有给它冲干净，表示它的内面里面的那个盐还是有在里它肚子里的。它的咸味就是肚子那一块我没给它冲干净，所以你这样子下去煮的话，那个鸡不会一点咸味都没有，保留了肚子里的那个盐的分量在里面。是的。
1: 了解。其实因为你外面也抹盐，里面也抹盐，
0: 是的，是的，
1: 然后
0: 都有抹盐，
1: 用酒去给它这样搓，
0: 增香，
1: 搓，它就吸收它的皮跟它的那个肉里面就有吸收这些味道了，
0: 对，
1: 所以它已经在里面了，
0: 是的，
1: 所以它并不是说好像在表面上一层就泡了就没了，
0: 对，
1: 了解。哇，好棒哦！这个就是白斩鸡、白切鸡的做法哦。其实很简单，但是重点就是说要让它能够冷缩热胀的这个技巧，大家要知道哈。蒸好之后要用这个冰水去泡，这样才会变好吃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哦。
0: 对，
1: 好的，那我们刚才谈过这个白斩鸡哦，就是我们白切鸡的做法。
0: 是，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换另外一种口味了哈。
0: 哦，那现在讲到这个就是我在台湾哈，我们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三杯鸡啊，三杯鸡呢，其实我不敢说很简单做啊，但是其实三杯鸡也很简单，如果讲出来的话，大家一听也就知道应该怎么做。所谓的三杯啊，就是一杯米酒，一杯酱油，一杯黑麻油，叫三杯嘛，用这三种调料。加什么呢？加姜片，给一点红辣椒、蒜粒、冰糖，还有一个灵魂的，加的这个就是九层塔，

0: 九层塔真香，对吧？
1: 是。
0: 那一般呢，这个鸡块呢，我会冷水下锅焯水。有些人他就觉得为什么要焯水？焯水把鸡的那个鲜味都给弄没了吧？
1: 过水
0: 啊，有些人不过，有些人说他不要过，那我是觉得看个人啦。那我就会在冷水下锅焯一下，快速焯一下，
1: 就快速给它烫一下，
0: 让那个血水就不见了。
1: 用冷水下锅去烫一下，
0: 哎，烫一下，
1: 不用滚的，不用，
0: 就烫一下，
1: 烫一下，
0: 哎，对。不要说在那边滚来滚去，那倒不用，因为你主要是就是去一下血水嘛。那也有些人呢，就是会就现在很流行的就是放一点盐，放点面粉去搓一搓，然后再拿水去泡一下，再把血水泡掉，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就看你喜欢用哪一种方法。那焯过水的鸡块呢，在焯水的时候我会放姜片跟料酒。在那个水，就是那锅子里面的焯的水里面，我会放姜片跟料酒。那这个也主要也是去腥。捞出来之后呢，一定要用热水去洗干净，沥干水分。就是焯水后的这些鸡啊或者肉啊，牛肉什么各种肉类都不要再碰冷水了。
1: 等于说已经算是穿烫过之后，
0: 它是热的，你不要再用冷水去激它，不好。
1: 要洗的时候用热水洗，
0: 热水洗，最少都要用温水洗干净啊。然后呢，你就给它沥干水分备用嘛。之后呢，就锅里倒入黑麻油，就是黑麻油，你的那个量你自己要抓，看你的鸡有多少重啊。你自己看，因为这个。一般家里面妈妈们烧这个的话，他们要多少量的麻油他们心里都有数的。那就到了黑麻油之后呢，放入大量的姜片。那这个姜片你切的时候呢，每一块的薄厚都差不多，不要有的大块有的小块。就切片，然后你就给它煸到那个边缘，你看到那个姜片的边缘呢，有微微的卷曲，有点黄了，但不要黑，不要焦了，这样不行啊。这个时候呢，就再放一些蒜粒跟红辣椒爆香。炒到爆香之后呢，就把鸡块也倒进去，大火翻炒到表面那个鸡皮啊有点微黄。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些冰糖，炒出很诱人的糖色。再倒入一杯米酒，跟着呢这一杯酱油也就是在锅边这样子
1: 淋下去，
0: 哎，淋下去，然后它上色。这个时候就可以呢盖上那个盖子了，小火焖它大概10到15分钟。让那个酒的香气啊充分的渗进了鸡肉里面，然后呢你就打开之后呢，锅盖打开之后呢，开大火收汁。你就搅拌一下，让那个汤汁浓稠。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拿一把九层塔放进锅里。然后快速的翻炒几下，九层塔不要炒太久啊，就一炒出那个九层塔的香味，就马上关火盛盘，那这道菜就做好了，就这么简单。
1: 好香哦！就感觉闻到那个三杯鸡的香味了。
0: 是是是，那个送配饭是最好的。我是觉得三杯鸡，一般我是喜欢选鸡肉啦。因为它每块肉都是嫩嫩的嘛。我是会买一些就是到那个卖鸡的那里跟老板讲，我说我要炒三杯鸡，要你给我来一些好一点。
1: 所以你都是用鸡腿？
0: 我用鸡腿肉。
1: 鸡腿肉。
0: 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
1: 那你这个鸡腿肉你会让老板先把骨头去掉？
0: 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我都叫他给我剁小块一点。
1: 哦，骨头还留着？
0: 对，因为骨头你想它经过焖煮，它那个骨香，骨头的香味还是会保留的嘛。也蛮好吃的，
1: 蛮好吃的。
0: 对，因为你有时候吃鸡，你啃一些骨头也是不错的感觉，对吧？蛮好吃。
1: 所以这样就完成我们的三杯鸡了。
0: 对，
1: 这个三杯鸡没有九层塔，整个就味道就不对，
0: 那差太多了，
1: 一定要九层塔。
0: 对，那是画龙点睛。是的，
1: 我之前以前很多年前，那时候还不会做饭的时候好多年前，我记得我第一次做三杯鸡那时候呢也不晓得是听谁讲说三杯就是酱油、米酒、麻油、黑麻油各一杯，我好记得我那时候很

0: 天才哦，我就拿了一个小碗，
1: 是，
0: 然后呢倒一杯米酒，
1: 是，
0: 再倒一杯酱油，再倒一杯黑麻油，然后之后呢，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好像我也就把葱姜蒜放下去爆香，然后鸡，那时候我是用鸡胸肉
1: 啊、哦，
0: 其实那没有那么好吃，但我那时候很柴，对，我就把它切小块去炒一炒，炒一炒之后就把这混在一起的汁
1: 是
0: 把它倒下去，
1: 是是，
0: 然后呢，然后就像这样子炒一炒，然后呢放点那个什么九层塔，
1: 嗯，
0: 我记得印象中第一次做，然后觉得哎呦天哪，怎么那么柴啊，而且感觉上味道不太对劲。其实黑麻油要先爆香，
1: 对，
0: 对对，
1: 要把它那个香的味道先把姜煸出香味，
0: 对，
1: 对
0: 对，因为少了这个步骤，整个味道就
1: 对
0: 对
1: 对。对
0: OK。好，我就谈一下以前失败的经验、okay、
1: 都在失败中求进步，
0: 对，是是，好，我们啊休息一下啊，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我们要继续跟我们的黄小元老师，他来继续跟我们来谈谈鸡肉的料理。

0: 师。
1: 哎，那接下来要介绍哪一道鸡的？
0: 接下来我介绍一个大盘鸡的做法。
1: 嗯，
0: 啊，大盘鸡也是我蛮喜欢吃的。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呢，一般我这些可以用鸡腿来做。
1: 嗯，
0: 那当然你说我要用整鸡也是行的啦。
1: 大盘鸡。它是盘子的盘呢，
0: 对，大盘鸡，它的名字叫大盘鸡，
1: 嗯，
0: 但它的食材呢，就是用鸡腿肉啊，或者是你用鸡翅都可以的，
1: 嗯，都可以
0: 啊，对，这个没有硬性规定啊，
1: 嗯，
0: 可以加那个土豆，
1: 嗯，
0: 就马铃薯，
1: 嗯，
0: 啊，两个，把它切滚刀块，
1: 嗯，
0: 青红椒各一个。
1: 嗯，青椒红椒各一个，
0: 对，然后我还会放两根芹菜，
1: 芹菜，
0: 对，那个就增一点香气嘛。
1: 嗯，
0: 那调料也很简单，就是酱油、蚝油、番茄酱、糖，还有少许的五香粉，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我

0: 一般我做菜我不喜欢调料太多，
1: 嗯
0: 啊，尽量他说主打的这个调料是些什么，我尽可能靠就是接近他的，
1: 嗯，
0: 我也不会说非要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孜然粉啊什么那种，我就有些我就不会再加了，
1: 嗯，
0: 就是这样做。那做法也很简单哈，那鸡肉我们切块之后。

0: 冷油，放冰糖，先炒糖色，
1: 嗯
0: 啊，炒不要给它炒焦啊，记得倒入鸡块翻炒，那这样的鸡块就上了颜色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加番茄酱跟那个姜葱蒜爆香，加点开水，记得这时候不能加冷水啊，你记住，只要是鸡一变热水超过以后，它都不能碰冷水，
1: 嗯，
0: 加开水啊，没过鸡块，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呢也放进去，用中小火来焖15分钟就够了，
1: 嗯，
0: 收汁前呢再把那个青红椒跟芹菜翻炒到断生，就可以马上拿来上拿出来盛盘了。所以这个菜也是在我看来了，15-20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菜也是蛮好做的。
1: 它也是一个快手菜，
0: 应该算是啊。我觉得这个菜如果在一般我们在家里做，都是非常容易做的。
1: 嗯，
0: 不会说弄半天也不熟，还要等啊什么的，不用。我觉得15-20分钟就可以做好的菜，也是挺方便的，
1: 嗯，
0: 是，
1: 而且感觉上这也是便当菜也
0: 好啊，非常好的，
1: 很适合。
0: 我觉得因为主要是它有蚝油跟番茄酱，
1: 嗯，
0: 还有酱油的味道，
1: 嗯
0: 啊，最后最重要还是有一个五香粉，
1: 嗯
0: 啊，加进去那味道完全就是另外一个味道，
1: 嗯，
0: 对，
1: 嗯是。像那个番茄酱啊，再加上那个蚝油，加上酱油，它的那个口味是蛮混合的，
0: 是中和味，
1: 很中和的味道，
0: 主要还放了那个糖、哎、因为番茄酱跟糖一结合，那味道又提升了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菜呢，大家不妨去试试看啊，
1: 嗯，
0: 这如果我们要做便当菜，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便当菜，
1: 嗯，所以加糖的跟五香粉的那个步骤也是在加番茄酱跟那个
0: 之后
1: 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OK，了解。那蚝油的话呢，跟那个番茄酱跟酱油是一起进去的嘛，对不对？
0: 哎，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就一起放进去，
1: 嗯，
0: 啊，你让那个鸡先上色嘛，用焦，
1: 嗯，
0: 那个糖炒它焦糖色之后，就可以放番茄酱了，然后再放
1: 酱
0: 油、
1: 蚝油
0: 还有五香粉，对，然后再加一点开水。没过鸡块，
1: okay， 了解
0: 啊，那土豆也放进去，小火焖15分钟。
1: 嗯嗯，
0: 就这个菜，我是觉得，一般会做红烧肉的人，这个就只是换不同的调料而已，基本上也都大同小异。
1: 嗯，
0: 但是做出来效果不太一样，味道也不一样，因为它主要是像番茄酱的味道。
1: 嗯啊，了解，
0: 所以有点区分啦。
1: 嗯。好的，我们介绍完了哈，这个大盘鸡了啊。那我们今天还有一道鸡的料理哈，我们来请这个黄晓元老师来给我们介绍。
0: 我再介绍这个呢，就叫做椒麻口水鸡。
1: 口水鸡哦，为什么要叫口水鸡？
0: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呢，就是属于是凉菜吧，
1: 嗯，
0: 我很喜欢吃，
1: 嗯
0: 啊，因为有时候你摆餐桌的时候，你不要都是熟的热菜啊，
1: 嗯，
0: 有时候还是要一点凉菜，
1: 嗯，
0: 那这个椒麻口水鸡呢，我觉得也是蛮容易做的，
1: 嗯，
0: 那主要的食材是也是用鸡腿，
1: 嗯
0: 啊，我会买4个鸡腿来做，
1: 这个叫去骨吗？
0: 它是。去骨也行的，因为不去也行啊，看你喜欢了。
1: 嗯，
0: 那至于我呢，我就都不去骨，
1: 都不去骨。
0: 我都不去骨。那先把它调一个酱汁，
1: 嗯，
0: 小米椒、青辣椒、蒜末、葱花、辣椒粉、白芝麻、酱油、香醋、糖。还要放一个花椒油，哎，一点点的盐，
1: 嗯，
0: 那就把它就是搅拌均匀，就先放在那儿备用啊。
1: 嗯，
0: 那做法很简单，我们把鸡腿冷水下锅，加葱姜料酒煮20分钟。那你拿那个筷子稍微戳一下那个鸡腿的那个肉。
1: 哎，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哦，像我们刚才前一道大盘鸡哦，
0: 是
1: 我们呢 哦，对不起，我说错，我们第一道菜
0: 是
1: 白切鸡，是用蒸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呢，第四道这个椒麻口水鸡，这个地方是用煮的，是为什么有些用蒸，有些？

0: 样煮啊？
1: 我觉得呢，这个蒸跟煮的味道不一样。
0: 嗯，
1: 因为刚才那个蒸呢，因为我们有抹盐，
0: 嗯，
1: 哦，抹了那个酒，
0: 嗯，
1: 黄酒嘛。那这样蒸的话，它就原汁原味，
0: 对，
1: 酒香还在里边，
0: 是，
1: 对吧？那现在我们做这个口水鸡呢，我们主要的就是那个鸡，我们就是拿它的那个冷水下锅原汁原味的那个鸡本身的味道，
0: 哦，
1: 而不需要有什么咸味，
0: 哦，
1: 哎，所以我们就用冷水下锅，
0: 懂了懂了，
1: 这样做法不一样的。
0: 哎，请问一下，冷水下锅之后哈，要煮，煮煮煮煮煮，一开始是大火煮，煮滚之后
1: 是
0: 加葱姜料酒，小火煮20分钟吗？
1: 是的，是的，中小火，
0: 中小火，
1: 对。中小火煮20分钟、
0: okay.
1: 那你这个鸡腿一定熟了嘛、
0: 嗯嗯、
1: 你不能生的啊，
0: 对，
1: 这火候一定要自己去掌控了，
0: 嗯嗯，
1: 捞出来之后呢也是一样，用冰水就是过一下，
0: 要泡在
1: 泡一下泡一下，然后它鸡皮就 Q 弹了。
0: 要泡多久啊？
1: 也是15分钟左右
0: 哦、
1: 啊、我一般我就会这样子做、
0: 嗯、
1: 那鸡肉呢剁块之后淋上了刚才我们做的那个酱汁，给它腌10分钟，
0: 嗯，
1: 腌完了之后呢，就撒一点青红辣椒，还有白芝麻，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也一样，就烧一勺热烫的这个油，就泼上去，
0: 嗯，
1: 这样就可以吃了，
0: 嗯，
1: 这个很简单的。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做菜你也不要道道菜都要做个半个小时以上，怎么这个？有时候你可以一边这边煮鸡腿，你那边又做别的菜，
0: 嗯、
1: 你还有空余的、
0: 嗯、
1: 时间，对吧、
0: 嗯？
1: 炉子有2个、3个嘛，
0: 嗯，
1: 就一起来这样操作，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好了，那个也好了，
0: 嗯。
1: 所以你自己就要去算，你今天要做什么菜，同时一起煮，给一个人。怎么同时可以煮好2-3道菜？
0: 嗯
1: 啊，这就是我们大家熟能生巧的地方。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其实我是觉得蛮好的。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请客人呐、啊
0: 嗯，
1: 你就不要说全部是热菜，
0: 嗯，
1: 来几个凉菜也是挺好的。
0: 这凉菜
1: 是的，是的，
0: 可是
1: 而且这个口水鸡是挺不错的。
0: 嗯，
1: 有时候客人家里大家他们的喝小酒。
0: 嗯
1: 啊，这也是一个下酒菜。
0: 嗯嗯，因为我们那个酱汁淋上去之后，我们要再泼那个热油啊。
1: 哎，泼热油。
0: 那下去，但是它不就变热了吗？
1: 啊，不会的，那泼油不是泼很多嘛，一小勺嘛。
0: 哦。
1: 啊，它只是面上有一点油，这样子它就烫油可以把那些味道就滋一下嘛，
0: 嗯，
1: 哎，让它吃一下，它的味道就全部就出来了、
0: 嗯，
1: 而且我们还放了白芝麻，
0: 嗯，
1: 啊，都很香的，对，
0: 嗯，
1: 最主要是你那个调料的东西啊、尽可能都要有，
0: 嗯，
1: 对吧？小米椒啊，青辣椒、蒜末、葱花、
0: 嗯、
1: 辣椒粉、白芝麻、酱油、香醋、糖、花椒油。那人家说，哎，你怎么放啊？量怎么？那就看个人。
0: 嗯，
1: 对吧，你喜欢辣一点就多放点辣椒，你喜欢有香醋就酸一点你就放一点醋，
0: 嗯，
1: 多撒两滴，也不是叫你放很多、
0: 嗯、
1: 这个东西其实你就是常常做你就知道啊、
0: 嗯、
1: 你想要放多少的量。
0: 嗯
1: 我一般不会跟人家讲说哎你要放多少量，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喜欢吃的味觉的感觉都不一样。
0: 嗯嗯，
1: 对，
0: 因为这道菜有叫做椒麻口水鸡哦。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椒是花椒油的味道吗？
1: 对 对,
0: 对，
1: 花椒油那个味道其实蛮好吃，蛮香，尤其你拿热油一泼下去，
0: 嗯，
1: 哇，很香的。
0: 嗯嗯，好，我们今天介绍了4道菜，4道这个鸡的料理哈。那这鸡的料理呢？每一道菜呢，其实每一道的料理其实做法都很简单，而且每一道都可以当主食的。我们今天就是来谈这个鸡的料理、哦。
1: 是。
0: 那其实小游老师，其实这个鸡肉是白肉嘛？
1: 是。
0: 其实就所谓的健康学来讲，吃鸡肉是很好的。
1: 非常好。
0: 嗯。
1: 哎，我好像啊、哦，我隔三差五我都要吃鸡耶。
0: 嗯。
1: 哎，我自己都在想，我说怎么搞的？我这么爱吃鸡肉。
0: 嗯。
1: 啊，我会。不同的时候我会想哎呀我今天好久没有吃那个海南鸡饭了、
0: 嗯、
1: 我就会跑到那个店里去吃、
0: 嗯、
1: 啊，我觉得很好吃，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海南鸡饭的那个蘸料也是很特别的、
0: 嗯、
1: 还有黑酱油、
0: 嗯。

0: 那我觉得哇，那个吃那碗那个鸡油饭，
1: 嗯，
0: 太香了，
1: 嗯嗯，
0: 所以鸡其实很受大家欢迎的。
1: 嗯、但是在这边又想问一个鸡哦，因为鸡要煮的嫩嫩的，
0: 是的，
1: 就是好才好吃。
0: 那要火候，还有时间你要掌控，
1: 嗯，
0: 你不要给它过久，一久它就柴了嘛，
1: 嗯，
0: 啊，也不要不熟，
1: 嗯，
0: 所以这都是要看你自己。
1: 鸡的话大概差不多15到20分钟，
0: 一般要看大小，
1: 看大小，
0: 看大小。但是如果你不太有把握啊，20分钟比较妥当。
1: 嗯，
0: 对，大火
1: 差不多20分钟，
0: 20分钟，对，
1: 鸡就熟了嘛。
0: 那如果你怕不熟，你可以拿个筷子戳一下它鸡腿那边，
1: 嗯，
0: 看有没有血水出来。
1: 嗯，
0: 啊，如果它还有血水，你赶快盖着，再给它多蒸几分钟。
1: 嗯，
0: 啊，这样比较保险。
1: 嗯。嗯，因为我发现其实您在做这样子的鸡啊，这个过冰水这个事情啊，
0: 是是，
1: 好像也蛮重要的。前一道之前有一道菜也是要过冰水，
0: 是的，是白切鸡要做过冰水嘛，
1: 对不对？
0: 然后你现在这个椒麻口水鸡，你也要
1: 过冰水，
0: 对，也是很香的。当然，如果家里有老人哈，
1: 嗯、
0: 就像你刚才有问我嘛，
1: 嗯，
0: 说要不要切块啊，还是、
1: 嗯、
0: 去骨？我觉得都可以，
1: 嗯
0: 啊，这道菜你要去骨也行，
1: 嗯，
0: 你不去骨也可以，就看你们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的话，那你就去骨嘛，方便他们吃，对吧？
1: 嗯，
0: 都可以的。
1: 那我在想说，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是说鸡肉是剁块嘛，哈，
0: 是。
1: 但如果说我今天的话是把它鸡腿先去骨了，
0: 是，
1: 然后我把它切小块一点，或切成那种细条状。
0: 都可以，都可以。
1: 到时候淋上去，那个老人家要吃的
0: 话，对，方便他们，
1: 方便他们吃，
0: 主角嘛，咀嚼，
1: 或者小孩子啊，要吃也方便，所以有很多种变通的方式嘛。
0: 对，我觉得怎么吃怎么方便，自己喜欢，
1: 嗯，
0: 没有说非要这样不能那样。我觉得生活嘛，
1: 嗯，
0: 就是怎么高兴怎么来。
1: 嗯
0: 啊，自己方便自己就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1: 嗯，在这边哈，想要再问小圆姐一个问题哦。
0: 是，
1: 有人去买鸡会问啊，就是说，比方说母鸡要母鸡还是要公鸡啊？
0: 是。
1: 然后呢，要比较年轻的还是比较老的？好像不同的这些鸡的料理的时候，你要买的鸡也是不一样的嘛。
0: 啊，有选择性。
1: 嗯
0: 啊，当然你像我就是会去固定的那家店，
1: 嗯
0: 啊，跟他讲，那老板都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他会给你的，
1: 嗯
0: 啊，那如果我们就是真的不懂啊，我们就问他啊，如果我这是做白切鸡，你给我你们这边最好的品种是哪一种，他们都会给你的，
1: 4个月的大小的，
0: 对。
1: 的那种放山鸡，
0: 是的，
1: 走地鸡，
0: 走地鸡，
1: 嗯，
0: 那比较就是那个肉质会比较好吃，嫩滑一点。
1: 哎，那其他的这种鸡啊，他们对于这个要像比方说像三杯鸡啊，或是大盘鸡啊，
0: 嗯，
1: 或者是椒麻口水鸡啊，对于这种所谓鸡，它的年纪啊多大有要求吗？
0: 我觉得像这种三杯鸡这种啊，一般我们用鸡腿的话啊，
1: 嗯，
0: 像你现在去菜市场，
1: 嗯，
0: 他们都会把鸡身跟鸡腿分开嘛，
1: 嗯，
0: 那我这次回来看到那个鸡贩子的那个鸡腿都很大只，
1: 嗯，
0: 他们一只算多少钱？250，
1: 嗯，
0: 啊，我就会买两只回来，因为蛮大只的，
1: 嗯。
0: 那我拿来炒麻油鸡也很好吃，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就不需要管，只有白切鸡对于这个
0: 比较要求
1: 鸡多大，
0: 对，
1: 其他的话就还好嘛。
0: 是的，是的，一般的所谓的那个摊，那个鸡贩他会放在那一块一块的鸡腿啊，我觉得蛮好吃的。其实台湾的鸡很好吃，
1: 哦，
0: 我觉得很香，
1: 很香，
0: 对对。
1: 嗯，
0: 没有这么样说啊，这个不行，那个不好，我觉得倒还好，都很好。
1: 嗯
0: 嗯，是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请我们的这个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圆老师来给我们介绍这个鸡的料理哈。我们今天介绍了4道白斩鸡，就是白切鸡了哈，三杯鸡、大盘鸡，还有椒麻口水鸡。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想说，那来不及写那个食谱，我们不用担心哦，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官方网站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以及在我们的 FB 脸书上面，我们就会有我们的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在节目预告里面也会有这个食谱的内容哈。所以如果说你想要了解的话，你现在就可以上网 上我们的官方网站 NIS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我们的脸书上去查看相关。

0: 的食谱的内容哈。好的，老师，就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1: 我觉得就是吃饭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0: 嗯，
1: 但吃饭你要配的什么菜，你要出一些新的菜式，比方说每天我吃的都是那一二三样。
0: 嗯，
1: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餐桌上就不是很丰富啊。
0: 嗯，
1: 最好我们要天天倒着来吃，比如我今天吃红烧鱼，我明天就吃清蒸鱼，换点花样嘛，这样子，我想家人吃起来也是都会觉得很有味道，很好吃，增加大家的食欲，不妨花点心思。
0: 嗯，好的，那我们就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啊，自己动手煮饭。煮菜啊，这种食材其实小云老师介绍的都很简单，做法都不难了啊。
1: 是，
0: 大家就可以参考着来变换餐桌上的一些食物啊。好的，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黄小云老师，也再次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用声音的情感苦，说声音的感苦，但是没懂得快乐的时间，就是说 生养小孩很辛苦，但是快乐也很多。
1: 对啊，
0: 所以 你如果你不生养小孩，你就没有感受到那快乐。
1: 是啊，
0: 所以就是有得必有失，所以 你要自己做选择。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没错 我也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哦、有付出有代价。
0: 对啊，
1: 就有代价。
0: 对，时代一直在变、嗯、我跟你讲，大家想法一直变。
1: 哎，你想想看，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是均贫耶。
0: 对啊，
1: 要养那么多孩子，以前我妈妈都说哇，要养这些孩子长大、
0: 嗯、
1: 五个小孩，然后那个时候物质环境都很欠缺，
0: 可是他

0: 们也没有在想说怎么办这么苦
1: 啊，结果
0: 他们也不会吧。
1: 我就常常听我妈讲说、他的姐姐生姐姐因那一堆自己带他的粮草过来，
0: 天生天养啦，
1: 天生
0: 天养，
1: 天
0: 生天养，客家话就是这种天生也天生天养。你既然生得出来，他就老天爷就会养他，
1: 对，
0: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1: 对对，所以他意思，我妈就说啊，每个孩子都会自己带他的粮草过，
0: 对，意思一样，
1: 天生天养，
0: 对，
1: 对，所以想那么多啊、
0: 他自然会有粮草过来。像有人说老人家。他们说啊，他没有多少钱。他们说，其实他用完了，他就会走了。对，他们讲说，其实很多他自己到那个、他没有钱那个时间，他也自己知道该走了。这样、啊，当然很多人也是留了很多钱没用完就走了，也是有的。他不至于用到他还没走以前就没钱，弹尽援绝，不会。
1: 对呀、啊，对啊对啊、
0: 在他的。他带来的钱财用完之前他就会说再见了。所以我觉得人就是这样，
1: 所以人要有人里面要有
0: 神，人就是天生天养的。
1: 对，
0: 你知道该走的时候就自然会走。
1: 所以古人就讲啊、天有好生之德，
0: 对啊，上天，
1: 这个客家话有讲吗、
0: 有啊，松田有好生之德，一样的是翻译的啦、就是上天有好生之
1: 德。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人要珍惜现在拥有的、那如果你要去想这么多，要去算计啊、你要自己要去算计人生，你怎么样算计得了，对不对、你从你怀孕，你妈妈怀孕怀你，跟到生你，然后到养你，这中间你算得出来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吗？那即使是家里再穷，就像我丑不腻讲我那个同学、他家里八个小孩要养，结果你知道他每个小孩都念到台大，念到都在念国立大学，都念到博士。
0: 对，
1: 这么穷困的人居然养出这样的孩子，
0: 人家就讲说千金难买少年穷，就是这个意思。你小时候生活环境不好，反而会激励你的斗志。
1: 对啊，
0: 激励你向上，你应该怎么努力。
1: 对，真的，对，
0: 因为你没有，你没有条件了嘛，你站的条件很、譬如说你站立的基地很小，
1: 对，
0: 你没有条件，所以你要努力向上。
1: 对啊，
0: 如果你有的地任你躺着都有饭吃，他你就不会向上啦。
1: 对啊，
0: 我躺着也有饭吃啊。像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他先生就家里很有钱，然后他家有一天他就做生意失败以后，他就在家一直都没有出去工作，每天在家睡觉。然后他婆婆就说：“哎，不要紧啦，我那个没做嘛，不要紧啦，没要死啊，让我本人吃吃。”然后他就觉得不高兴，他就觉得他婆婆不应该讲这句话。
1: 对呀、
0: 他觉得他婆婆如果讲这句话，他先生就不会想要出去的、
1: 对啊，
0: 是没错，他们家是有钱，但也不是有钱到就是真的躺着都不用赚都有饭吃、
1: 真的心态跟错误的观
0: 念。对，他讲这种话的时候，他就说他是跟我们转述，他说我觉得很生气，我婆婆意思说不要紧啦，那边走让不要紧啦，有饭人家吃啦、就是怎么样他都有饭吃，所以他就觉得他先生在家颓废太久，他觉得他怎么可以颓废那么久。你知道通常颓废一阵子就给他一点时间，
1: 是啊，
0: 但是你不能一直都保持这个颓废的状态，你一直不走出来、那你要怎么重新站起来呢？
1: 其实真的是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其实有很多人碰到挫折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束手无策，
0: 对，
1: 不知道要怎样、
0: 帮不了，你只能靠自己啊，
1: 帮不了，那你说你只能靠自己，他自己已经又陷在黑暗里面，
0: 是
1: 他看不到光，他也不知道他要怎样反省，根本就没有办法。事实上真的是一种好像是很无助很无力。那你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有很多人就想阿伯你该问啦，阿伯你去拜上去求什么、那个心里的念头还是就是说、如果孩子是这样子，父母的心里的念头大部分就会跟着黑暗。对不对？
0: 是
1: 我们父母要怎，或者说周围的人，如果有人心里是够强大、
0: 对，
1: 够有亮点，或者说够自己知道怎样转念、

0: 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说祷告、要有盼望、盼望、祷告呢祷告就是说你至少呢祷告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说负面的话，对不对？你祷告你是要求神说主啊，你来怜悯这个孩子，你来带他，你让他里面是有亮光的，让他知道有盼望的，让他知道能够我自己无助我不知道怎么办帮助他，主啊我求你来帮助他，或者主啊我知道你必有好生之德，你必能够带他得救，带他走出这个黑暗，你的祷告一定是积极的嘛。你求主求比你大能力的来实行这个计划，总比你在那边地方担忧害怕，然后呢就是当一个孩子或者是你周围的或者丈夫或者父母无助的时候，旁边要有一个比他更有力量的人，那我们人一定是很软弱的，大部分人都觉得我们很容易被影响，被带到好像叫做毁灭的地步，
1: 是
0: 碰到死亡这件事想说啊不救啊，一定是去啊，我们就没有那个能力或信心说主啊你自己来看顾，你要找适当的医生，你才知道，我都不知道要找谁，我们都不会祷告也不知道该怎么求。但现在我说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说你要叫当事人翻转是翻转不来的，
1: 对，但是你生就算是生病的人你也要靠自己，我不是说靠自己，你自己要坚强，如果你都没有那种求生的意志的话，
0: 对，
1: 你可能就好不了。因为我也就看过，我也听说过人家的那个就是有这种案例，他自己很坚强，
0: 对啊，
1: 自己每天做，自己帮自己按摩穴道，自己每天用什么生姜水敷身体啊，然后每天喝什么生姜水，他真的好起来。
0: 对，
1: 明明就第四期的癌症了，可是他每天自己做，他都不认输，就是也没有很沮丧。我觉得你一旦很沮丧，或者想说啊，完了完了，我已经好不了了，
0: 对啊，
1: 那你还就真的好不了。
0: 周围的人都会被这个黑暗，
1: 对，别人鼓励你讲什么都没有用，你自己要坚强。
0: 问题是他本来就坚强，那如果本来不是很坚强的人，
1: 对，
0: 就真的你说我们周围的人就更加无助了，
1: 对，
0: 然后也找不到出路，
1: 然
0: 后呢医生又判定你啊，这只剩下六个月或者只剩下三个月，你被医生这么判断，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该不该反驳他，
1: 是，
0: 然后不知道你说你的贵人在哪里，对不对？只有祈求贵人，那贵人在哪里？
1: 贵人就你自己
0: 其实就是软弱的时候，
1: 对，
0: 你自己怎么样手都伸不出来，
1: 对，
0: 尤其是当事人，当事人也是，因为你说生病的人叫他要有一颗那种求生的意志，
1: 积极的，
0: 他搞不好是有，只是也是力不从心。
1: 对啦，或者是他可能连站都，就你讲站都站不起来，头都抬不起来，
0: 啊，
1: 他怎么积极向上，对不对？
0: 对啊，你说像我以前我都不懂，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很多人就是说面对生病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清楚，平常也没有这种尝试，后来才知道，就好像说一个躺在床上躺了一个月的人，原来他的肌耐力都已经不见了，
1: 没有了，
0: 所以你叫他要站起来走路他是没办法，
1: 对，
0: 然后以前我们也不懂的时候呢，居然什么突然间他就软下去了，就站也站不得，站不了，就瘫下去了。
1: 瘫下去了
0: 啊，以前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办。
1: 对。
0: 哦，也不懂你要去按摩或者要怎么样让他有力。所以啊，真的是有时候齁，就说你说贵人到底有没有，这其实我说求人不如求神啊。
1: 对。
0: 哦，那当然你要有相信有神啊，神可依靠，不管怎样。
1: 是心理的问题啊。
0: 对呀，我有时候想说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年月了，年岁年月，人要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出生，都不在人的手里嘛，
1: 是是是，
0: 哦，这也是

0: 一个很也是一个生死的，
1: 对，
0: 生死的观念啊，
1: 是没错。
0: 嗯，但是到底是到底神到底什么时候要把人带走，我们也
1: 不知道，
0: 也不知道啊。嗯，哦，所以有时候我说啊，就不如在祷告里面，
1: 没有错。
0: 为什么说基督徒
1: 这个是一个坚强心理的作用？
0: 哎，就是至少让自己有一个盼望，
1: 是。
0: 对，所以我才知道说原来基督徒做基督徒，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信仰，你不只是说我去烧香拜佛求神，其实基督徒就跟神讲话就在你嘴里面，你就一开口就有了，
1: 是。
0: 就不要不相信哈，就是相信信，他说信忘爱啊，信摆第一，
1: 信忘爱，没错。
0: 你要是不相信什么都没有，你要是相信什么都有可能，
1: 是，
0: 这个也是一种经验啊。所以既然已经这么多人有经验了，何妨试试，
1: 对，自己要努力，
0: 对，
1: 自己要祷告，
0: 对对对，所以养成祷告的习惯，对啊，就是说如果你是软弱的，你就跟神讲，跟耶稣讲，主啊，我现在生病，我是软弱的，我是无助的，我不知道居然还可以跟你求或者跟你祷告，你要我怎样请你告诉我，或是
1: 请你力量，对对
0: 对，或是你改变我的观念，
1: 是
0: 啊，你祷告你就全部交托了嘛，
1: 对，
0: 你就全部交给他了，你就不用再去想我要怎么办，因为我们像生病的人他自己就在他自己就是白老鼠啊，
1: 是
0: 我们很少对自己的病情了解的那么透彻，虽然很多人都说久病成良医，但是其实当然养成那种正确的观念是很重要的，所以肯学习，肯交托，祷告
1: 啊，祷告
0: 祷告，
1: 当冲腰啊，
0: 当冲腰，
1: 就是信仰很重要，信仰当冲腰，
0: 对了，信仰， 对我们人真的很渺小，
1: 对啊，给面试给人多诶，感谢大家给面的属堂，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了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是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中寻找一份单纯的宁静吗？就让韵伟用美妙的音符带领您进入另一个奇幻世界吧。欢迎收听就爱放音乐。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见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啊。从这一周开始呢，我们很开心的跟大家开启了一个音乐之旅呢，是来到美国哈的这个流行乐坛当中的一位非常传奇性的一位女歌手，那她也是一个为人所有非常熟知，为大众很喜欢哈，那也被很多人很这个崇拜羡慕的一位这个很优秀的一个女性的音乐人哈，她是 Mariah Carey， 玛丽亚凯莉。那 Mariah Carey 呢，在从他的出道一直到现今，他依然都一直活跃在乐坛，算是一个活跃的时间很长，然后产出的作品量很多好的一位女性的歌手。那不管是从他的唱功也好，或者是从他在音乐上面的表现，甚至他自己的音乐的创作，都是让许许多多人很印象深刻哈，那也堪称是在这个美国的流行乐坛当中的一个时代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哈，这个是绝对当之无愧的。所以呢，我们等于说这一周我们就跟着他的步伐呢，从他的最开始的第一张专辑一步一步的往现在的时间走哈，希望能够跟大家多分享一些他的这些作品。歌曲也知道他的一路以来的这个音乐的历程哈。其实你看，我们常说在节目当中，我们其实很幸运哈，因为我们只不过花了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别人可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所走过的音乐的路程，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听过哈。其实我觉得对于听众而言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因为这些时候人家花了他的人生，他整个大半的人生都在投注的。心力都投注在这些音乐事业，就产出这么一首一首的作品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听这些歌曲，我们真的是要珍惜哈。我们现在真的很方便，比起以前哈，在古典音乐时代，你要听音乐就是要有人现场演奏给你听嘛，对不对？后来呢，这个后来出了这个留声机，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之后呢，慢慢的就开始有这种再生音响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有把音乐记录下来，因此不用在同一个时空，我们依然能够听到好听的声音，那更别说现在进入到网络时代，只是 手指轻轻点一点，你现在很多你想听的名曲你都可以听得到，在网络上都可以搜寻得到。但是在这边因为我还是强调，我还是很这个很鼓励大家能够去买 CD 哈，我觉得买 CD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收藏哈，我觉得这个是无价的，好，不是 CD 的钱的问题，而是我觉得这个收藏是无价的，这是我个人的推荐哈，大家仅供参考。好，今天呢。

我们要跟大家一路走哈，要走到了这个这个他的1997年的时候哈。1997年的时候呢，这个Mariah Carey 呢再一次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专辑哈。在这个新的专辑对他而言可以说是一个蛮里程碑的一个作品哈，因为从这个专辑开始呢，他有在他的演唱以及他的这个形象上面呢都有了一些不同的改变。好，从这个这个专辑开始呢，他所为人很这个现在所我们常常对他的认知，这种很性感、很风情万种的形象呢，就非常非常的凸显了哈。那当然，这也是一个特意塑造之后的一个我们现在的流行用语叫做人设嘛，哈，一种人物的设定哈。但是这个形象呢，跟配合他的歌唱的风格，也让他在这个歌坛呢吸引了非常非常大批的粉丝哈。当然他本身有很优秀的条件，所以他才可以用这种性感而且风情万种的方式呢能够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好，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 Butterfly， 好，美丽花蝴蝶，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当时候呢，这个他的推出呢也有人称他为这个蝴蝶公主，对不对？好，这就是从这个这张专辑来的哈。那现在有人说，因为这个有些人的时候我们说唱歌有蝴蝶，是因为有蝴蝶袖哈，不是这个原因，不是，是他那个时候推出来的时候是非常的真的是很美丽的样子哈。那这张专辑也堪称他在整个他的音乐的作品的系列当中的一个非常闪耀的一个作品哈。来，我们听这首歌曲，你就可以感受到他从你几乎没有看到他的本人，但是他的那个样子哈，真的是非常的性感多情。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Honey。

Honey 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歌曲，收录在1997年所发行的专辑 Butterfly 当中，算是他的主打歌曲。那刚刚有提到这首歌曲对于他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型的一个样子。那以往的 Mariah Carey 他的呈现呢都是比较属于青春有活力的，那个时候当然我想那时候出来的时候也比较年轻一点，慢慢慢慢就往这种很像有成熟风韵的这种女性的样貌去出现。当然有一些人会觉得这个你何必呢，这么要这么卖肉呢，卖弄这种风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好坏对错，但是他就选择了一个方式一个路线。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张专辑当中呢依然收录了好多首是当时候堪称是冠军级的单曲。除了我们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 Honey 以外呢，另外一首歌曲在这专辑当中一样成为了这个所谓冠军单曲级的作品。那也是在他的之后所推出的诸多的这种合集当中一定都必然会收录的一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也体现了他的唱功的厉害。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My All。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回来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碰面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主题呢，是来自于这个90年代开始哈，就叱咤风云，时至如今依然活跃在这个歌坛的一位女星哈，她叫做 Mariah Carey 哈。那其实我觉得 Mariah Carey 除了她的本身的这个唱歌的实力以外哈，还有她的这个歌唱创作的能力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她能够持续的活跃哈。我现在真的越来越发现这件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哈。就是不论你是一位歌手，你是一个创作人，或者是一个制作人哈，就是你要那个活跃的那个时间够久哈。这个事情很重要，有一些人呢、哦，但是有一些我们很尊敬的一些大师呢，他的作品确实很精彩，但是很可惜他英年早逝啊，或者是这个我们常说天纵英才，对不对？天妒英才，所以很年轻就过世，所以他的作品的量不是很多哈、哦，大家会记得他，但是他那个时间不够久。但是有一些是像我自己很崇拜的一位这个好莱坞的配乐大师 John Williams， 除了他的作品非常的多而且都精彩以外，很重要是活得够久，对不对？现在已经要超过90岁了，所以他的很多的东西就可以一再的被不同的后辈所演绎，或者是他自己还可以持续的能够活跃在大众的视野里面，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尤其歌手常常会碰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会有倒嗓的问题，就是他年纪大了，他可能唱歌的东西不如以往。其实我原先确实会有点担心 Mariah Carey 的情况，那毕竟唱了那么长的时间，其实对于一个歌手的嗓子是会有某种程度的消磨，再加上以前他的歌曲那个难度都很高，所以有一些时候那个歌手回来要唱他的那个歌曲，原先他出道的时候的歌曲，那很多的到底能不能成功的演绎都是挑战。我记得之前郭富城曾经在台北最嗨新年城嘛，就是跨年的时候曾经演唱，那个时候他演唱他的名曲嘛，对你爱不完，那个已经比起他原先那个这个出道时候所演唱的那个对你爱不完，那个低了4个 key 哈，所以这就是不太一样的情况，这没有好坏，但是他的情况确实是一种挑战哈。好，但是看起来我觉得 Mariah Carey 的状况还不错哈，很厉害，表示那个嗓子保养得很好哈。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他的1997年发行 Butterfly 的下一张专辑，是一个1998年的一个合集哈。在这个合集当中，其实是收录了他过去这么多张专辑以来的最知名的几首曲子。老实说，他最经典的曲子都在这一张合集里面，就是大部分你都有收录哈。

所以这是一张很划算的一张专辑，可以这么说。好，但是这里面还是收录了一两首我觉得很不错的新的曲目哈，那要特别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因为也堪称在他的这个演艺事业上面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好，在1998年的时候所推出的这张专辑当中就收录了这首歌曲。好，这首歌曲呢当时候可以说这个合作可以说话题性十足，然后也让许许多多人都永远记得这个合作的这个 moment。 那他们也这么合作过这么一首歌曲，也就没有别首歌曲了。是什么呢？这首歌曲是收录在梦工厂所推出的动画长片 Prince of Egypt， 就是埃及王子这张这个动画长片当中的一首曲目。那这首曲目当然在这个动画当中是在几乎在快要结尾的地方所演唱的。那我记得没错的话，当时候在动画当中是有两个配音的也是很资深的演员所演唱的，一个是 Sandra Bullock， 另外一个是 Michelle Pfeiffer， 两位所共同合作，因为他们都是配音当中的角色，而他们也唱这个歌曲。后来呢，通常我们都会这个动画当中的一个曲子后来会有一个流行版的一个这个演唱，这是其实已经有点像是动画界的一个惯例了。如果你要主打一首歌曲的话，大概都是这样的处理方式。迪士尼大部分也是这样，那梦工厂也是。那这首歌曲呢的名字叫做 When You Believe， 好，那它的后来的这个所谓流行歌曲的演绎版本呢，就邀请了两大天后跨世纪的合作，那他们合作也就这么一首曲子，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弥足珍贵，是 Mariah Carey 以及 Whitney Houston 两位所共同合唱的歌曲。好，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曲子哦。这个曲子非常非常的精彩，也是堪称流行音乐界的经典之作哈。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When You Believe》。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哈 ，When You Believe。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 Mariah Carey， 很好听的作品哈。那我们所刚刚听到的呢，是在1998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在收录在他的这个合集当中的一个作品哈。那这个作品呢，是来自于梦工厂所推出的动画长片《The Prince of Egypt》埃及王子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哈。那这一首主题曲呢，可以说当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火红哈，而且重点是这个合作实在是跨世纪难得的一个合作，就是两位的天后。Whitney Houston 跟 Mariah Carey 共同同台演出了这个作品，收录。好，那在两位的专辑当中都分别其实都有收录这首歌曲，那他们的互动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堪称是这个在双女生的歌演唱的歌曲当中的一个经典曲目。那这首歌曲呢，后来也有不同的人翻唱，我记得哈。那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因为跟这个动画的这个，我觉得跟它的这个核心的价值很相近哈。因为其实 DreamWorks 梦工厂其实它的出现的这些作品其实是有点两极的，我必须说哈，就是它的东西跟 Disney 看起来好像，Disney 的东西看起来比较大众接受的这个程度会比较高。在 DreamWorks 里面呢，它有一些它会去挑战一些不同的主题，也不能说它的不被大众接受，而是说它的东西有的时候会比较尖锐一点，就像说它有一些很讽刺的东西，就像史瑞克啊，就像说The Boots 啊， Puss in the Boots 啊，就是写猫杰克这些，有一些很荒诞不经的东西，但是它也有一本正经如埃及王子这么忠于圣经的原著的作品，其实你 会觉得哇，很特别，他竟然会这样子。当然我想可能跟他的一些主事者，可能跟他的犹太背景有某种程度的关系。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个动画都一直以来是我们常说在这个所谓以西方的圣经的这个文化当中的一个很正经很正经的一个动画作品哈。那当然它的制作也非常的大，所以堪称一大经典这样子。那这首歌曲也在当中诠释了这个信仰很重要的核心的 When you believe 哈，这个就是当你只要相信，奇迹就会发生。但你相信什么呢？你相信自己吗？还是你相信你的伙伴呢？不是，你相信的是创造天地的主宰，就是相信你的信仰。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确实给了传递了一个很强很强的一个意念。那当然配合了这个作品动画作品，也配合了他们当中的歌声，我觉得让这首歌曲更有很宽广的这个

一个视野，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好，那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1998年所推出的他的这个合集当中的别首歌曲。哦，对了，补充一下，When You Believe 在隔年1999年的奥斯卡奖项当中就夺得了最佳原创歌曲，这个是堪称是电影歌曲当中的最高的殊荣了，确实他也夺下了这个奖项。 好，同时间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我们要分享最后一首歌曲。好，那最后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一个翻唱的一个作品。好，当时候很多人以为他原先是一个原唱，不，他是一个翻唱的作品。这首翻唱的作品呢是在1987年的时候呢，由一位可以说是 Mariah Carey 的这种领进门的前辈吧，哈，真的把他带入音乐圈的一位前辈的一个作品，所以他也是有这个向他致敬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哈。那这位女歌手的名字呢叫做 Brenda Starr， 哈，布兰达史塔尔。那 Brenda Starr 呢是在早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早的时候，他让邀请 Mariah Carey 是在担任在他的这首歌曲当中担任和音，当时候 Mariah Carey 才18岁吧，我看大概是17、18岁。好，那后来呢，他就把他带进了这个唱片圈，然后让他就是介绍他进到了 Columbia 里面，所以可以说是他音乐圈上面的一位贵人。好，那后来这个时间斗转星移，那这个Mariah Carey 已经成为了这个一方之姐的时候呢，那他就感念当时候 Brenda Starr 对他的这个提携，所以就演唱翻唱了他的这一张专辑，就等于说是他的名曲了哈 ，Brenda Starr 的名曲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I Still Believe， 那也后来成为了Mariah Carey 的很标志性的一首歌曲哈。那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个 MTV 哈，非常的好玩，因为这个 MTV 呢是他在美国加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中所拍摄的哈。那拍摄的时候当中还有一些阿兵哥哈，所以但是呢他又穿得非常的性感，然后很美丽的样子哈。那当时候他是这个是有一点复古的意味，因为曾经当时候那个玛丽莲梦露，好，玛丽莲梦露呢曾经也去烙军过哈，那个时候他是到韩国的基地当中去慰劳美军哈。其实他这种艺人去烙军的这种事情时不时都会有哈，因为这个基本上就是有一点类似像做公益嘛，好，等于说你去对这个劳苦功高的各位这个军中的弟兄们，等于说去给他们加油打气这样哈。但是通常女歌手去就是会兴起一整片的这个哗然，就是大家就是那种万人空巷的景象哈，就像以前邓丽君到那个军中去也是一样，那有点类似那样的情况哈，所以很好玩。那但是他的这个样子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美丽，然后很性感多情的这样子的一个样子，所以这个MTV 其实蛮好玩的哈，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找来看。好，那个里面的样子的那个 Mariah Carey 会让你就是会很惊艳的，我相信哈，一定会是非常非常那种很美丽的样子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稍微告一个段落了哈。那我们也介绍了好几首都是 Mariah Carey 的名曲哈，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找过来听。好，现在在网络上很方便，你就可以找到这些 MTV 来看一下哈。其实这些都是他的一些人生历程的一些记录，其实我觉得是蛮珍贵的哈。那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们明天呢会继续跟大家把这个Mariah Carey 的这个作品呢再做多一步进一步的分享，如果您喜欢他也记得锁定我们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念也会持续跟大家好一起在空中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最后送上这首歌曲 I Still Believe， 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它很可爱的地方。那阿麦为这个有时候讲吃，
1: 嘿，
0: 有时候讲地方，
1: 对、哦，
0: 有时候听歌。嗯，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其实这个语言就是在生活中吼。那今天要来讲一个也是跟生活有关系的哦。啊，不晓得听众朋友您觉得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关系的哦。哎、嗯，穿衫嘛爱看伊，静坐嘛爱看。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真的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节气，
1: 对，
0: 节气，节气，
1: 对，
0: 节气，
1: 对，
0: 嗯，
1: 节气。好啊，所以咱知影啊，一年有24个节气。
0: 嗯哼，
1: 啊，所以每一季。好，有六个节气，
0: 嗯，
1: 哦，啊，所以咱春天已经过煞，咱即马进入热天，
0: 热天，
1: 好，所以热天同款有六个节气，
0: 六个，
1: 对，
0: 那我们之前讲过了，两个嘛，
1: 嗯，咱已经有讲到这个立夏，小满，
0: 小满。
1: 咱今仔日要讲热天的第三个，芒种，
0: 芒种，
1: 对，这是芒吼，唔是芒吼，对，
0: 芒种，
1: 唔是芒种子，嘿，对，吼，
0: 啊，
1: 安怎叫做芒种呢？因为这个时期吼，这个时阵的植物，差不多拢要结粒啊，迄个粒啊就是种子，好。所以稻啊要结成种子，啊，所以伊就要吐水，这个结实，这个稻啊稻谷吼，稻啊的粒，吼，迄个粒的边啊就会生出迄个细的芒，迄个芒就是那像秋秋个安尼，小块刺刺毛毛安尼，吼，迄个芒，吼，对，所以咱这个时阵咱就叫做芒种。
0: 所以是在因为这个时期刚好是稻谷要结穗，然后就是那个米的外包装，那个壳啊，稻壳啊，把它那里面就可以结果，那个稻壳的外面就会有长细细须须的东西，然后很就有就谁哈，就细细小小的。然后就很像，这会不会有点像那种

0: 宠物猫咪狗狗的小 baby 出来的时候就很小很软的毛呢，在稻穗的外面，
1: 嗯，有淡薄亲像安尼，
0: 嗯，但没有那么密啦，
1: 嘿，
0: 嗯，
1: 对，就是安尼。足油诶，
0: 嗯，
1: 嫩丝诶，吼，还是嘟嘟才发出来，
0: 嗯，所以就又有点像芒草的那个感觉啦，
1: 对，
0: 所以但没有那么长，
1: 对，嗯，对，无遐尼长，阿妈袂遐尼长，好，哎，这个毛是安尼足油诶，
0: 嗯，就很柔软，很小很细的，啊，在。嗯，结在稻穗的稻谷上面一点点，
1: 对，
0: 哦，所以就是有点茫茫的，蒙蒙喵喵，不是很清楚。他有哎，他给他挂滤镜，
1: 所以
0: 叫芒种。
1: 对，所以这那是听众朋友哈，那听我那里讲，愈听愈会哈，上好就是去。馋你，
0: 哦，
1: 好，这些人玻璃看，一看就知
0: 道，对，直接到现场去看比较快，好，要不然听我们这样解释有点花哦，灰灰，好，但是种过田的人一定知道什么叫长出细细小小的须，好，芒种。
1: 对，好，所以这个时阵的最快啊，就是芒种，
0: 芒种，
1: 对，好，所以这是大约的新历的六月初五、初六、初七，
0: 嗯，
1: 差不多这个卡刀，
0: 好，
1: 啊，那是古历，就是进入五月，
0: 嗯，所以是国历新历的六月初啦，哈，那可能是农历的五月，
1: 对，
0: 嗯，
1: 好，所以这个时阵的天气的开始慢慢热。
0: 嗯，
1: 哦，啊，所以这个时阵对的啊，这些人也静着啊，多好是这个时间的分界点了哈，嗯。对，因为各国都是热天呀，
0: 就真的很热了。
1: 对，啊，所以那个农作物哈，那个静着哈的啊，太高达，因为
0: 日头，哦，太干了，
1: 日头真炎，
0: 嗯，太晒，嗯，
1: 对。哦，嘿，啊，这个时阵，迄，那个咱在讲的梅雨，就是黄酸雨，啊，差不多也渐渐要结束
0: 了。结束了，
1: 所以天气啊，慢慢已经属于较大湿的这个气候。
0: 但是也有那个梅雨结束就西北雨了。
1: 对，
0: 嗯，
1: 好，所以黄酸雨结束了后，就是西北雨。
0: 嗯嗯嗯，
1: 西北雨咱知影是。啪咻
0: 对来得快去得也快
1: 对好对来无影去无踪
0: 哎嘛落袂过残花
1: 嘿对所以这个哈所以那是迄，那个迄，那个竞争那是要靠这个西北雨，
0: 哦，也来不及，也不够啦哈
1: 对 对, 對
0: 因为他就是来去匆匆
1: 对好所以来上大船，
0: 嗯，
1: 你消化袂去，
0: 嗯，嘿
1: 哦等候你搁要继续加啊需要遐水分的是已经无去啊
0: 嗯
1: 嘿
0: 哦。
1: 对，所以这个哈，梦境这个天气就是安尼，
0: 愈来愈热，
1: 愈来愈热，哈，哦。所以呢，在这个时期，咱就有一挂俗语话跟这个梦境有关系，
0: 嗯。好，
1: 哈，哦，就是嘿，所以梦境咱都在咧讲的，迄，那个农作物哈，过了这个梦境了，农作物有一大部分都会较高大去，哈，
0: 嗯，
1: 嘿，唔过。真奇怪，这个时阵哦，有一种花哦，开个足水
0: 哦，
1: 嘿，就是荷花。
0: 荷花哦，台南足侪，
1: 嘿，
0: 嗯，
1: 哦，就是荷花，
0: 嗯，
1: 哦，对，啊，所以荷花一定会活个足好，因为伊拢伫水底。
0: 对，荷花也有人说莲花哦，
1: 嘿，对，
0: 台南的，哎，是御景吗？还是
1: 那个
0: 左镇？
1: 啊，
0: 北河啊，哦，对对对对，嗯，白河那边很多，嗯，所以这个时候因为很热，嗯，啊，但是因为荷花都在水里啦，嗯，所以也没差，
1: 嗯，
0: 所以它开得特别好哦。
1: 嗯
0: 嗯
1: 啊，咱来介绍几个俗语话，
0: 嗯，
1: 好，好，梦境风雷水一人啊，这安尼足绕舌的哈，嘿对，好，哦，就是讲。梦境风雷水一人，端阳有雨是丰年，
0: 嗯，
1: 这个就是公告，那是梦境，那是落大雨，
0: 嗯，
1: 哦，梦境风雷就是那这个时阵刚好有拄到单雷公的大雨，
0: 嗯，

0: 那就表示可能今年的农作物的丰收。
1: 嗯，
0: 哦，这个时阵台湾南部已经开始收割。
1: 嗯，哦、
0: 有安尼的看法哈、哦，就是这是叫这些人的。嗯，诶，经验，
1: 嗯，
0: 好、哦，我讲出来这个啊，上机会，
1: 嗯
0: 嗯，
1: 好，所以是芒种的时候，如果遇到下大雨，还会打雷，轰、
0: 嗯、
1: 雷嘛，
0: 嗯，
1: 遇逢就是遇到了哈，遇到打雷，
0: 嗯，
1: 然后那个睡意人就是、嗯、就很美，
0: 对，
1: 好、哦，所以、
0: 就是。
1: 芒种的时候要下雨，然后还要打雷，
0: 哎、
1: 然后接着如果端阳哈、嗯哦、有雨，就是丰年了，
0: 嗯，
1: 哇，这就更好了，
0: 对、
1: 哦、所以也刚好这个时候大概就是台湾南部要开始收割了哈、哦，所以如果刚好芒种啦、啊、端午啊，就端阳了哈，哎，就是有这样的自然现象出现，那表示这一年就是丰收，不用担心了，
0: 对、哦。
1: 哦、
0: 所以这些人都会当看时机啊，来想看今年是不是丰收。
1: 嗯，
0: 好，芒种也讨无食。
1: 嗯，
0: 好、哦，咱都叫公告啊，农作物诶，迄个啊，芒种过了哈，因为天气热，搁打蛇，
1: 嗯，
0: 好、
1: 嗯
0: 哦，所以这些一挂花的。
1: 嘛
0: 是嘿，嘛是无简单存落来哈、
1: 嗯，
0: 只有迄个荷花伫水底哈、嗯，对哈，它啊生个真水，
1: 嗯嗯嗯，
0: 所以那是无花的时阵，迄、那个尾芽，
1: 迄个
0: 芽，
1: 嗯，
0: 哈蝴蝶，
1: 嗯，
0: 芽伊都无花粉嘛，
1: 嗯，
0: 对，所以伊要去食花粉，都讨无食，
1: 嗯嗯嗯
0: 嗯。
1: 哦，芒种呀，特无价，因为、嗯、对刚刚说芒种的时候，就是、嗯、要么结果了、
0: 嗯、
1: 花都开完了嘛，就开始结果了、嗯哦、啊，所以那因为天气也热，比较炎热哈、哦，比较干燥、嗯，这个花可能就没那么多。那呀，就是蝴蝶啦哈、
0: 嗯，
1: 蝴蝶就它是靠花粉活下来的，
0: 哎、
1: 那。没有花，那花变少，它就特别价，就吃不到东西了。嗯、
0: 对
1: 哦，
0: 都像阿芬有公告对，这个时阵你那是一挂花期已经拢过去啊，
1: 哈、
0: 嗯，开花拢已经过了，所以就开始结实啦。
1: 嗯，
0: 好、哦，对，所以这个时阵有规矩，
1: 嗯，
0: 好、哦、好，就是酸呀，
1: 啊、哦，对，
0: 对，好、哦，所以芒种夏季酸呀落地啊，对。好、哦，这山呀，这个时阵就开始出来啊。
1: 嗯，
0: 好、哦，啊，个这个时期某一款那个规矩就是生水
1: 哦，
0: 哎，
1: 桑葚，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生水、
1: 哦，这个听到就是夏天的感觉。
0: 哎，对，好、哦，因为天气已经开始要转热。
1: 嗯。
0: 这就是啊，芒种嘛是有规矩啦哈。咱热天的规矩就是慢慢拢到到底出来啊，
1: 哈。
0: 像热天的西瓜啦、嗯、奶子啊、山呀、往来，这拢啊对得出来哈、啊。台湾是规矩的王国哈，有影是啊，无同款的季节，拢有无同款的规矩通食。
1: 这样夏天、啊、那个医护人员、消防人员可能就没有水果可以吃。也不能吃芒果，也不能吃凤梨，越来越忙，越来越旺哦，这不行。好，还好有西瓜啦，
0: 哎、有西瓜、咖仔、奶鸡，
1: 对，这夏天非常消暑的水果，这都是当季的哈，当令当季的。
0: 是
1: 到夏天就有很多好吃的水果。
0: 对，
1: 嗯，
0: 虽然讲因为天气有较热，特别是迄个台湾南部的天气较烧热，
1: 嗯，
0: 所以到这个时阵吼，已经是啊，差不多拢会当收割，卡刀啊，
1: 哈、嗯，
0: 所以就是有安尼讲，芒尾穗各粒推，
1: 嗯，
0: 地瓜的已经成熟啊。
1: 哦，对，他刚就讲到说、嗯、我们刚刚也有讲到嘛、嗯、因为刚好就是芒种啊、嗯、端午这个时候、嗯、尤其是台湾南部就开始要收割了嘛、嗯、那可能北部一点点呢就讲说这个芒尾穗
0: 嗯
1: 齁啊各粒
0: 嗯推
1: 推
0: 推
1: 推推丢啊卸啊就是在芒种的尾巴的时候，这个鼓励。

0: 就已经腿就是垂下来了啦，
1: 对，
0: 然后就表示这个稻谷熟了，
1: 对，
0: 可以收割了，
1: 大粒啊，哈、嗯哦，所以有重量啊，
0: 嗯，
1: 所以那个芒麦的
0: 垂下来，
1: 对，因为已经较重啊，
0: 嗯、
1: 哦、所以无那个谷粒的推，
0: 嗯，哇，所以这个应该就可以看、嗯、想象的到是一片金黄色的，然后那个稻谷稻穗就是这样。欸、因为太薄了、嗯、都弯下腰了、嗯哼
1: 好。这是我们说到、啊、这个农作物、
0: 嗯哦
1: 啊、如果是关系渔业抓鱼的、
0: 嗯
1: 哦、讨海抓鱼的也是要看这个节气。
0: 对，这个也是很重要、哦哦、这个海象跟节气气象都有关系的、哦。
1: 对, 对、嗯哦、所以我们如果是在、啊、听气象报告的时、嗯、可能你如果不是啊，唔是掠鱼的吼，可能迄、那、种、個、啊，风应偌济，嘿，迄、那、落、
0: 個、几级风，
1: 对，嘿，你可能拢拢甲忽略去，
0: 对，都略过。大应转小应，
1: 对。所以这唔过这个这迄落啊，这个资讯吼，对这个做事人的足要紧
0: 嘞。
1: 啊啊，所以这个时机哈，嘿，掠鱼的哈，嘿，会当地。家人平湖的外海会当掠到真大量的迄个小卷啊，
0: 嗯，小卷，
1: 哦、对，
0: 哇，
1: 所以咱啊，这个时阵咱就会当想象到迄个小卷啊船吼，哦，拢钓到电火
0: 啊，对对对对
1: 对，好、哦，暗时出海去，
0: 对对对，这个金山也可以看得到，
1: 哎，
0: 沿岸去那个喝咖啡的时候就可以，哎，很多海面上很多小船亮着很多灯。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对，应该就鲣鱼博物馆吧。
1: 哎，对啊，宜兰
0: 啊也有，
1: 宜兰花莲，哎，对，好、哦，迄个所在
0: 呢，
1: 哎、嗯，当有这个工厂
0: 哈、哦嗯，
1: 对，茶叶的工厂哈、哦，对，好，阿弟苏尔，哎，我海，
0: 嗯，
1: 得当掠到迄个飞蛾，
0: 啊，
1: 对，飞蛾哈，就是咱咧讲的
0: 飞鱼
1: 哦。
0: 好、
1: 哦，飞鱼就是迄飞蛾啊，所以迄、那
0: 個、它从哪里来哦？
1: 对啊，嘿，好，不只很乖，
0: 嗯，
1: 对，韩国
0: 这么厉害，
1: 哦，所有的外海，哈、
0: 嗯，
1: 对，哈，啊，所以咱较知影是伫迄、那个哈、哦、南苏诶海面，
0: 嗯、
1: 哦、
0: 嗯，
1: 诶，当看到飞鱼，
0: 嗯，
1: 对，
0: 飞蛾，
1: 对，这个飞蛾，
0: 嗯。因为它飞起来很黑，看不清楚，黑黑的，就叫飞蛾。然后刚刚那个鲣鱼是
1: Enahi 对、
0: 哦
1: 啊、所以我们在说的那个尾鱼、哦、就是蛏啊
0: 蛏啊、哦、对蛏 啊,
1: 对啊所以黑尾鱼是乌暗蛏
0: 乌暗蛏
1: 对、哦、所以这我们
0: 去市场多减听多减白好、
1: 哦、啊，这个时期因为啊，古历进入五月，
0: 嗯，
1: 啊，所以五月初五，这就是咱在讲的肉粽节，
0: 肉粽节，五日节，
1: 对，
0: 肉粽节，
1: 五日节，
0: 嗯、
1: 哦，所以这个时阵哈、哦，哎，都八零准，
0: 嗯，所以端午不是节气哦，
1: 哎，不是，
0: 芒种才是哦。
1: 所以有哪有安尼个俗语安尼讲五月零准八，
0: 嗯，
1: 好、哦，对，这就是讲在迄、那个啊肉粽节前后，都吹北风的可能啊。
0: 诶、欸，
1: 嗯、
0: 哦，北风比较冷呢、欸。
1: 对，所以那是照理讲吹北风应该是较凉凉、
0: 哦。嗯，
1: 嘿，
0: 但是在五月的时候还是有可能有比较凉的时候。嗯
1: 对，嘛是有哦，有时哩安尼哈，早时、
0: 嗯、
1: 啊，可能天气真热，日头真炎，
0: 嗯，
1: 哈、哦，唔过过了中昼，
0: 嗯，
1: 哈、哦，天气就开始变乌，
0: 哈、嗯，
1: 云、哦、天变乌， 开始西

0: 雨，落一阵西北雨了，天气的反应哦，这是
1: 有可能
0: 、所以我就会记得啊，阮较早啊，伫学校读册的时阵吼，这个时阵早时都拢穿短䊏的去学校，到下晡时的是规个天气反应了后，阮妈妈较紧的吼，扎外套啊，送来学校，啊，搁一个甲掠鱼有关系，就是伫迄、那个啊。望镜消刷，刷就是刷鱼，在鹿港迄个鹿港的附近迄个海域哈，对，望镜啊，前后拢会出现迄个刷鱼，对，所以我
1: 是真的鲨鱼哦，
0: 啊，对，刷鱼，对，嘿，所以望镜
1: 消刷。就是封啊，封这个鲨鱼，就是表示鲨鱼很多，
0: 对，
1: 要小心。
0: 对，所以这个哈，嘛是有当那个俩刷鱼，
1: 有也对，
0: 嘛是当去。
1: 所以鲨鱼不是捕鱼，不是保育类动物。
0: 啊，不是
1: 哦，
0: 嘿，所以咱嘛，咱你看，咱有啊，伫菜市啊，咱拢有看到刷鱼烟。
1: 对，有一种小吃，鲨鱼烟。
0: 对，所以有刷鱼会当食。
1: 对。但是当然就是很多这种不论因为吃就是跟要怎么讲生态啦生育啊齁保育都息息相关齁。那当然我们就是鼓励是吃当令齁大出大出当令当季的不论是农作物或者是渔产那只要不是当令当季的我们就不要去吃它了让它可以休养生息然后可以再繁殖更多。
0: 对，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想法为着这个大自然的那个生生不息我们需要这样不能一网打尽。
1: 对就连想吃都没得吃了。
0: 对。
1: 然后我们芒种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短诗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0: 嘿好。芒种来小满去芒种好无打土梅雨季丢巴
1: 水。
0: 芒尾推推上欢喜地时拍切就看天。
1: 好，这完全就是做戏郎的生活啦吼。梦境来小满去，梦境好无打土，梅雨季丢把水，丢尾推推上欢喜。第时拍切就看天。好，这个推推，好，反正就是
0: 推推
1: ，好推推，芒种来小满去。我们上次讲的那个节气是小满，然后那芒种下雨，所以就不会有干的土地。那又是梅雨期，所以这个稻谷呢就很饱和，那个稻穗啦，很饱和。所以就垂垂的弯下腰然后就很开心。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晒稻谷那就要看天气咯。
0: 咱都叫说那个南部那个稻啊都已经成熟了已经收割起来你就开始要拍切啊。对。所以你切啊那是日时早起时日头真严紧的这些人就紧拍切啊。对。唔过一个翻天了后西北雨要来你就赶紧收哦，对，好，所以有影就爱看天，对，所以这个气象报告就很要紧，
1: 真的，
0: 好，咱有讲到这个时期哈，嘿，拄好是肉粽节，所以五月五凌晨过，肉粽干。五时水，插下草，青阿鸡，香红抹面解毒气，下草。

0: 洗心撇下气、
1: 哦哦，这已经是这个讲端午的这个这个算是节气、欸、不是节气，这个是节日、哦、节日的一些算是那要怎么讲，
0: 这个民俗还是说这个团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青阿鸡啊，
1: 香红
0: 香红抹面解毒气，夏草洗心片
1: 下
0: 气。好，就是五月五就端午节啦哈。那连尊购就是那个龙船比赛都要打鼓啦。然后八扎瓜就是那个一串肉粽，就是会看到一串肉粽，然后还有午时水啊，午时水也是人家说就是可以消灾解难的啦，因为有那个正中午的太阳来解这个水的毒，到底水有什么毒？然后插艾草，青阿鸡就是那个榕树枝啦，那也是有，反正就是有，驱邪辟邪的这个功效哈。然后这个雄黄啊，要擦脸啊，然后解毒气。那艾草洗心片下气，就一样的意思哈。这个艾草洗身体，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那个就是天气热了，很多虫都跑出来了。
1: 没错，所以嘿对，所以搁耍了去，咱就要讲到蚊虫了。咱讲五时水哈，还不是讲你到这啊中昼十二点吼，你开水倒水啊，嘛你
0: 不是，
1: 就是迄个五时水，就是迄个水哈是好日头晒，所以有日光消毒。
0: 对，
1: 对，
0: 好，
1: 所以这是爱好日头晒过。
0: 不是，是因为以前的水是在井里啦，
1: 对，
0: 从井里打出来的捞那个拉上来的水需要消毒。
1: 对，
0: 现在自来水都已经加氯了。
1: 都已经消毒了，
0: 对啊，也不还没有那个需要了啦。
1: 对，五月恶，五月毒，蚊仔虫一大堆，天高热害死你。厝里内外变清气，出外可比咱家己。
0: 好，所以这里讲到说五月恶。五月毒，蚊仔虫一大堆，天高热害死你，厝里内外变清气，出外通比咱家己。就是说这个这里是指农历哈，农历五月就很恶毒。为什么很恶毒呢？是因为有很多的蚊虫哈，一大堆蚊虫一大堆，那天狗热。还会害死你，因为就真的太热了哈。
1: 像这样登革热
0: 哦，天狗热是登革热哈，也是因为蚊子啦哈。
1: 对。
0: 然后这个处理来过变清洁，就是就是里里外外都要清干净哈。那出国堂比咱家己，这个意思是，出外人也要把他当家人。
1: 对。就是讲出外的外口吼，你嘛是爱亲像拼家己的厝内安尼拼好清气，唔通讲好叫出外啊，迄个环境垃圾无要紧啊，唔过伫迄个时阵，得蚊虫得来甲你叮，蚊虫袂讲啊，你伫厝里无甲你叮，你出外才甲你叮哈，对，
0: 对，就是。那里里外外都要注意干净啦。
1: 对，所以咱在啊，即马啊，政府拢有咧啊，提倡迄个特别到热天的时阵吼，拢有迄个登革热吼，所以有派人啊，迄个环保局有派人消毒啊，对，所以这個天高热就是迄个登革热所以咱怎样来迄个啊登革热啊？到要热天的时候，咱啊政府都推动讲啊，咱得爱甲厝内外吼变好清气，吼你那是厝里有一挂容器吼，那有落雨滴着水的，拢爱甲倒吸吼，甲水迄个变掉安尼，吼才袂生迄个蚊虫。
0: 对，这个很重要哦，吼。天高热就是登革热。好，所以过完年了再来一次大扫除也还蛮合理的啦。
1: 对
0: 已经过了四个月
1: 了。
0: 对啊，过了四五个月了齁。好，所以芒种芒种就是这个时候农历的五月初，大概五月左右啦齁，国历的六月初齁，所以这已经天气变热了，所以当然有好吃的东西的水果出来了齁，但是也有很多的蚊虫也跑出来了，所以都要注意哦。多谢你收听阿麦伟，我是阿昏，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的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在空中相聚。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的创办人陈敬龙先生来跟我们讲述彩虹爱家27年来所做的事情。陈秘书长您好。
1: 大家好。
0: 好，很开心呢，您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上一集的采访当中，您告诉我们27年的这个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走的路啊，你们累积了许多的资源，你们也随着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教材。我在想啊，如果一个孩子从零岁开始到现在27岁，你们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已经成为一个壮年人了。那所以这样的资源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了解，怎么样的运用，还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哪些帮助？
1: 嗯，很好啊，我相信大多数的家长在育儿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烦恼，
0: 是，
1: 不管他从小婴儿刚出生到幼儿，到儿童期，到青少年啊，甚至于到了交男女朋友啊，学业的问题啊，甚至到了进入职场，都有一些爸爸妈妈担心的部分。
0: 对的。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所建构的这个彩虹爱家就很期待能够成为所有家长背后的资源中心。家长在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关于他们的生命品格的养成的过程当中所需要的相关的材料或者是观念，这我们都可以来提供。那我快速的讲一下就是我们的主轴就是生命教育。
0: 是。
1: 那生命教育是关于这个人他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人，怎么看待环境的变化，怎么看待他的梦想。所以如果那当然不同的年龄的阶段他们有不同的所谓的发展的经验跟发展的任务要去达成。那作为家长的我们如果能够先行了解一下在不同年龄阶段他们会面对的挑战跟所需要具备的这些的生命的能力或者说生命信念的能力，我想这个会对他们的一生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就从幼儿有幼儿的生命教育那有一套课程叫做儿童的自我保护。为什么要做自我保护呢？因为其实孩子很单纯那现在我们也发现在所谓的大环境或者很多的不良的一些社会风气的影响当中很多孩子是会被性骚扰的，那这个问题蛮严重的根据统计，根据研究的调查，孩子会被性骚扰甚至被性侵害，主要的加害者是谁？是熟人多还是陌生人多呢？
0: 熟人
1: 其实是熟人，80%以上是熟人所以我们需要帮助孩子从小就知道身体的界限就知道什么样的碰触是不应当的当被这样不当的碰

0: 处的时候可以怎么样的求救啊，这样从小 的培养观念的调整，帮助他们能够保护自己。那我想这个很多的家长一定会有这个需求啊，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课程。那在年纪大一点呢，到了小学这个阶段，小学是充满着 好奇心，想要去探索，想要去交朋友，也要重建构他自己个人的很多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最重要的时刻。
1: 嗯，
0: 这个阶段啊，在幼儿到儿童的这个阶段所形成的这个价值观，会对他一生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0: 啊，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做生命教育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回想一下啊，各位听众，我们都是啊成熟的大人的。
1: 嗯，
0: 那我们每一天是不是要做很多的选择？
1: 对，
0: 好，不管吃什么，去哪里，甚至于跟人的互动，别人说的话，我们的回应，我们每天都做非常非常多的选择。那既然要做选择，那我就想请问大家，那你们是依据什么来做选择？
1: 嗯，
0: 显然我们已经从小到大已经建构了某些的价值观，某些以为是对的，
1: 嗯，
0: 是好的，是觉得该去做的这些的系统已经形成在我们里头了。
1: 嗯，
0: 那如果这个形成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样的优质，以至于会不会我们常常就做错判断，
1: 嗯，
0: 我们的情绪控制会出问题，我们做的选择是有问题的，那蛮可惜的，对不对？我就曾经问我自己，因为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就经过少年维特的烦恼的阶段啊，
1: 每个人都会，
0: 都会，我们也在面对择偶的问题，我们面对工作的选择，甚至在发展我的个人的生命价值跟意义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其实我们都一路一路就是跌跌撞撞的这样学习过来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能够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帮助他就建构有一套优质的生命信念啊，就像啊，有一个名著在那边提到的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1: 嗯，
0: 就是到老也不会偏离，
1: 是，对，从小很重要。
0: 所以那个小时候的价值观信念，帮助他爱自己，帮助他能够跟人建立好的人际关系，帮助他面对环境挑战的时候，他可以怎么样用勇敢而正确的态度去面对，
1: 嗯，
0: 而不是逃避，帮助他在寻找自己的梦想，了解自己的专长，找到自己可以发挥的场域的，所以人与生命的这个领域都优化他的话，那对他一辈子的学习成长是不是很有帮助呢？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是生命教育，我们就在帮助孩子建构关于他的生涯发展的选择的价值系统。
1: 你的意思是从小学时候就开始了吗？
0: 对，其实我们很多的选择都在我们很多的性情，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习惯，常常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逐渐养成了。
1: 哦，对，是，
0: 那这些很多一旦养成偏颇了之后，根深蒂固，将来再扭回来其实要花很大的力气。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当然有些人讲的可能更严重一点，说三岁定一生，可能没有到那么样的绝对，
1: 是啊，
0: 但确实我想在十二岁以前，嗯，所建构的这些人生的经验，他遇到的美好的事物，这些东西都会帮助他。
1: 嗯，
0: 那重点是那些信念又是什么，就是怎么样帮助他建构这些好的价值观，嗯，怎么样刚刚讲的人与自己，在生命教育我们就谈到说，你怎么样认识自己的独特，你知道你是有价值的，
1: 对，
0: 从当中建立自尊心，你也知道天生我材必有用，你是做得到的，所以你建立你的自信心，你也知道你可能会有一些缺点啊，或者是说你不满意的地方，那你怎么去学习去接纳你不能改变的事，包括你的出生背景，你的爸爸妈妈，你的性别等等的。那但是我们有一些可以努力去改变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会害怕，我会胆小，这些东西都可以改变。
1: 嗯，
0: 所以怎么样用勇气跟信心，这些课题都是很根本很需要从小建构起来的。
1: 那刚才您讲的都是个人的主动性，可是以一个小学生而言，他需要大人的辅导，
0: 没错，
1: 最重要的教育是在家里，
0: 没错，
1: 然后是学校。
0: 对，
1: 那曾经有一个老师说，教育小孩在学校是我们的事情，但是回家你家长就做家长而不用做老师， 可现在有一个困难，这小孩不会数学不会作文就找家长家长又很忙又很累、
0: 嗯、
1: 然后越指导越生气。

0: 对吧？是这个样子，怎么去分辨？那他们的家长有这么大的压力，因为好像你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你的孩子，孩子将来会变成什么什么。因为现在好多在我所认得的人当中，很多的青年人甚至到都已经是中年了，他都是失能的人，
1: 对，
0: 他不能去工作，然后他啃老族。
1: 我觉得有你刚刚提的问题非常的好，就是作为一个家长，
0: 对，怎么办？
1: 对，当然确实有很多的知识跟技能，这当然有他的专业性啊，是需要学校的老师来教，但是我们可能要更前面的问题是，孩子有没有动机来学习？
0: 对，
1: 孩子有没有一个主动积极为他自己负责的这个态度？
0: 对，
1: 那家长你不需要什么都会，不可能的。我们平常还要上班工作，我们要赚钱，所以我们好像就很自然的就分工出去了啊。这些啊、学数学啦、语文啦、音乐啦、舞蹈啦，我们通常就交给专业的老师去做。
0: 对，课后辅导班一条龙全包了。对对啊、
1: 但是常常我们忽略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是老师做不到的，只有家长做得到，就是他孩子们他有没有一个热情去愿意去学习。他有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的态度？当学习的动机有了，态度会变得更好。当动机有了，态度好了，他会自己去找方法。他不会的，他会上网搜。现在又有 AI 了，
0: 对，
1: 现在又有很多很多的工具都是可以用的。家长不一定什么都要会，哇，他要数学，我也赶快去补数学，再来教他，太慢了。重点是。孩子天生就有这种想要向上向善的力量，你相不相信？
0: 是，
1: 他一定期待自己更好。把握住这个点，很多的学习家长会很轻松。因为你把他的动机调动起来了，他不会你可以问他。所以作为家长更核心的，我们常常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嘛。对，其实家长同时扮演了家长跟老师的这双重的职责，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去教那些关于知识跟技能的东西，因为真的现在太方便了，网络上 AI 的助手都可以教他非常多的东西，但是孩子最缺的是那个好奇心，是那个动力，是那个学习的态度，那这个是家长一定可以善用的。
0: 所以呢，我们要如何调动孩子的积极性？
1: 对，
0: 而且在他受挫折的时候，我们怎么协助他，让他有动力要去向上，就是解决困难的能力。
1: 对，
0: 那我们怎么去培养？
1: 对，这个就是会谈到我们生命教育怎么做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培养他们有什么样的好的这个正确的优质信念啊，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生命教育的系统的教学方法。但其实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教学，
0: 对，
1: 你怎么样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我们以家长来说好了，其实有几个技术是家长应该要学的。首先第一个，对话的能力。
0: 第一个，对话的能力。
1: 对，你有没有经常跟你的孩子说话呢？当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比较是用劝诫的、训斥的，或者是教导的，或者是指正的为主呢？还是你是用提问的方式？
0: 提问，
1: 用提问。对话是需要提问的。
0: 是，
1: 如果今天都是我对你说，那不叫对话，那个叫做命令，那叫训斥。对，那我们说师者要传道授业解惑，解惑当然就有很多生活上的惑嘛。你要授业啊，授业当然可能就是有一些基本的知识跟技能，你要教他，比如说他怎么管理好自己，他怎么做时间的管理，他怎么样收拾他的房间，他怎么样去家事要做好，那这些东西他有些技术性的部分，我们可以以身作则，带着他一起操作都可以。那传道这件事情可能就难了，传道是可能对做家长的本身，你有一套所谓做人处事的这些原理跟原则嘛，那你把这些原理跟原则在跟孩子的生活当中就培养他，让他也有这样的生活原则。但许多时候很多家长我自己都不知道走什么道呢，那当然就不知道怎么教，所以这里可以一起来学生命教育，生命教育就是一条道路嘛。但是回到核心来，刚刚提到说那怎么教，我刚刚说第一个是对话，
0: 就是先提问，
1: 先提问，
0: 去了解孩子到底想什么。
1: 对，
0: 他们的脑子

0: 跟我们真不一样哎。
1: 是，他们的生活经验也跟我们不一样。
0: 对呀、
1: 啊，他们现在遇到的挑战也远比我们小时候来的巨大的多了。你想想看，他的资讯的泛滥，他们现在是所谓的数位原住民呐、啊，他们一出生就有手机，一出生就有平板，
0: 哎、
1: 一出生就有网络，哎、哦，他看到资讯大部分。不再是从书本上阅读而来的、
0: 嗯、
1: 很多是从这些声光啊、影视啊、
0: 嗯、
1: 短视频啊等等而来的、
0: 嗯嗯嗯、
1: 但是他有没有辨别能力他不一定有，
0: 是，
1: 所以这里面就会有很多你可以跟他对话跟讨论的空间的、嗯嗯嗯哎、你不管是他的、他的生活，你心天心灵过得好吗、
0: 嗯
1: 哎、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0: 嗯
1: 哎、有机会就多聊一聊、
0: 嗯、
1: 或者他会主动跟你分享他在学校他在社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他观察了什么多么美丽的风景，这些都是你们可以聊天的话题。
0: 嗯，
1: 当然有时候家长他不太知道怎么问问题，
0: 而且不太有耐心的、
1: 啊、也会不太有耐心、
0: 嗯、
1: 那不太有耐心的原因常常就是我们在陪孩子的过程当中那种挫折感很深、
0: 嗯、
1: 就是好像感觉就是孩子就是一堆的问题都要你去解决他，以至于我们就觉得好累哦。但其实换一个眼光、
0: 嗯
1: 嗯、其实每一个孩子都很有趣，他真的很有趣、
0: 哦、是，
1: 他们会发现新的事物、
0: 嗯、
1: 他们想要探索新的问题，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你要成为教导者、
0: 哦、
1: 而你是一个陪伴者、哦、那个角度就不一样了、
0: 哦、
1: 我们一起来探索，
0: 是是是，
1: 我们一起来找答案、啊、我们一起来冒险、
0: 哎、是、哎、
1: 那就不一样。
0: 嗯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刚讲的提问，
0: 提问，
1: 那提问可能有时候需要素材、
0: 嗯、
1: 所以哎，我们开始来练习讲故事、
0: 嗯
1: 啊、你可以透过绘本、啊、透过某些、他生活当中的、真实的经验，
0: 对对，
1: 这个都是你们可以讨论 的,、
0: 嗯、
1: 的材料、
0: 嗯
1: 啊、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那我们来怎么样做引导、
0: 嗯
1: 哎、当孩子当你问问题的时候他当然有机会他就会思索嘛，哎、
0: 嗯，
1: 你这样在刺激他的思考，哎，你这样在帮助他去统整他的生活经验，那这个是在 AI 的时代很重要，因为思辨力的建立是从你平常跟孩子对话当中就可以建立起来的。
0: 对对对、哎。
1: 那彩虹有发展一个引导的方式叫做彩虹四境、啊、彩虹四境简单的说就是说、哎、第一我们先来了解事实、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嗯
1: 啊、这像是一个放大镜一样，
0: 对对，
1: 我们看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 啊,、
0: 嗯、
1: 啊可以去观察它嘛、
0: 嗯嗯、
1: 拿着放大镜去观察它、哎、当我知道事情了之后、哎、这个事情可能会引动我们有些的感受吧、
0: 嗯、
1: 我们会觉得说哇这个很好玩、啊、这个很刺激，哇这个好可怜 啊,、
0: 嗯
1: 嗯、啊那我们就到了第二个是眼镜、
0: 嗯嗯、
1: 眼镜就可以帮助他能够看清事实跟有感受、
0: 嗯嗯、
1: 到了第三阶段那就是三棱镜、
0: 啊嗯、
1: 三棱镜就是好像一道光进来他会把它发现，哎，我原来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会产生出来了、
0: 嗯
1: 哎、那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再去、啊、去感受它、啊、了解那个过程当中不管是故事里面的角色或者你刚刚在那样的一个事件当中那个情境当中你的心情如何呢、
0: 嗯、
1: 就从客观的事实到主观的经验的感受了、
0: 嗯
1: 哎、最后一个就是望远镜、
0: 嗯
1: 哎、那我知道这个故事我也感受到对方的需要我也觉得说那如果是我我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我可以进一步说那未来我可以怎么做、
0: 嗯、
1: 如果我未来也遇到跟故事中的这个这只兔子或者这只角色碰到同样的问题那我应该怎么去面对
0: 对对、哎、
1: 那这是望远镜、
0: 嗯、
1: 那其实透过这一种的训练我们就有机会在对话的过程当中适度的去引导孩子不是停留在那个只是看到一个事情、
0: 嗯、
1: 而是应用这个事情这个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嗯、
1: 其实整个都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为你学习的材料
0: 对
1: 那家长要有这个能力刚刚说愿意对话提问的能力第二可以用引导的方式、哎、一样也是透过对话来做引导哎、那当你会对话会引导第三个部分就是你学习让他做决定、
0: 哦、让孩子自己决定
1: 对、嗯、因为我们都期待孩子本身成为负责任的人嘛、
0: 嗯嗯
1: 哎、如果他都只听你说然后要做你所要求的做、
0: 嗯、
1: 他不容易成为他自己的东西
0: 是
1: 所以如果你可以鼓励他你想怎么做你接下来你想怎么做他会有他的说法过来 他的说法可能不够。

0: 够成熟，但是有机会让他去试试看。
1: 对，
0: 他就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他会去感受到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
1: 对，
0: 他会整理他的经验，他会在他小小的冒险的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他可贡献的这个部分，他的新的发现。当他再回来跟你说的时候，你可以鼓励他，你可以赞许他。他可能有时候是小挫折，但也有可能是一个大成功。当他成功的时候，就给他鼓励，他自信心就越高，他就越愿意去再去冒险，他就愿意为自己负责。
1: 对，
0: 他的学习的态度跟动机就再度的提升起来了。
1: 哇，真的是好棒啊！这里让我就想起来说，这套方法其实也很适用于你对周围的你的朋友，还有你的家人呢、啊，不只是对小孩，
0: 对，
1: 都是一套非常好的一个沟通的方法。
0: 是，
1: 而且你容许孩子自己做决定，然后容许孩子犯错误，在错误中间学习，让他就更有自信。
0: 对。
1: 而且我们也要有个心理预备，他一定会犯错的。
0: 是，
1: 就像小孩说，哦，你决定你每天就是少看手机多少分钟，他当时还是会有错误的时候，还会偷跑的时候，但那个时候你要容许他再一次的给他机会重来。
0: 对，
1: 所以我想如果说他一下就学会了，那这个孩子我们通常都讲隔壁家的孩子。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接下来我要播一首歌曲，是彩虹爱家生命教育的歌曲，叫做《希望之歌》。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采访了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陈秘书长，让他谈谈彩虹爱家他们是如何在不同的年龄段来陪伴孩子的。那现在请您继续好吗？
1: 好的。前一段我们比较谈到幼儿还有儿童的家长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可以用彩虹的哪些资源或者课程或者方法来陪伴他们。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其实现在孩子那个进入青春期越来越早，可能大概在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其实他们的生理的发育也好，或者是心智的年龄的发育也好，常常就已经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了，有点这种早熟的现象。那到了青少年阶段，其实有很多重要的课题是要去面对的，比如说情绪的管理，尤其到了青少年阶段，很在乎同侪嘛，很在乎同学，然后这个能不能被接纳啊？那个家长开始就是就是可能更在乎同学给他的意见了。
0: 对，
1: 那常常有时候在情绪管理会出问题，所以我们有一套课程叫做社会情绪学习啊，叫做 SEL Social Emotion Learning。那这些情绪的学习呢，其实我们需要帮助孩子怎么样去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就是我现在到底是难过、伤心还是委屈啊，还是就是闷闷不知道。很多

0: 孩子不知道自己的情绪，就是说、哦、我很无聊啊、哦，好难，好累哦，那种对情绪的辨别其实是非常模糊、非常的不清楚的。
1: 嗯，

0: 朋友说的话，还有甚至于可能对你的打扮、你的穿着都有不同的意见。
1: 是的。
0: 那你怎么去觉察别人的情绪？你的好朋友现在是怎么了？嗯，哎，那我怎么样能够进一步跟他互动，有一个好的关系？好，所以从觉察他的情绪，并且调节彼此的关系，
1: 嗯，
0: 到最后我们可以做出一个负责任的决策。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谈 SEL 的五大构面，就是觉察自己的情绪，调理自己的情绪，然后进一步觉察他人的情绪，能够建立好人际关系，最后做出一个正确的决策。
1: 嗯，
0: 那这个能力在现在青少年阶段很重要。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已经有些课程，好，所以家长可以来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样用故事，一样用讨论，一样用提问，当然我们也设计一些活动啊，
1: 哦，
0: 还有一些工具能够来帮助孩子去梳理情绪，去辨别情绪，去识别情绪，这个蛮重要的。
1: 所以这个好像就是针对家长的一个训练。
0: 对，其实家长也是需要调理自己的情绪，对吧？
1: 对啊，他还需要有团体啊，哦，来支持。
0: 其实情绪的这个事情是从一出生就会有了，
1: 对呀，
0: 一直到我们年纪大，一辈子我们都要去处理情绪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需要好好的看重。 对，
1: 对，我看到我女儿她家的冰箱上有个情绪表，
0: 嗯，
1: 可以分辨各种的情绪，所以那个幼稚园的小女生就说我今天很难过，然后怎么怎么样，她可以告诉她妈妈，她填一个情绪的，每一天有个情绪。
0: 对，
1: 那我会觉得说真的是青少年期，因为她的性荷尔蒙的发展，
0: 对，
1: 所以她里头会有莫名其妙的躁动，她跟而且她的身体也变化了，所以她是在有些很惶恐或者不安，那家长不知道。
0: 对，
1: 有时候你说了孩子以后，孩子闷闷不作声，
0: 嗯，
1: 他其实你就会怪他了，你自己做错了，你还不讲话什么，其实是孩子自己在调整。
0: 是，孩子其实在那个过程也是蛮挫折的。
1: 对，
0: 他的体内的荷尔蒙的发展，
1: 嗯，
0: 啊，包括身体的变化，
1: 嗯，
0: 哎呀，男生长青春痘啦，那等等的这些，其实那个阶段是很在乎异性或者朋友，
1: 嗯，
0: 外表上面怎么看我的等等的这些，所以我们有另外一套课程叫做青春启航，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
0: 青春启航要帮助孩子的是什么？第一，帮助孩子去认识自己的性别。
1: 哦，是是是。
0: 那也帮助孩子去发展一个好的情感的关系。
1: 嗯，
0: 哎，它算是一个情感教育的一部分。
1: 嗯，
0: 那在面对就是同性或者是异性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那个发展的历程，同时也能够适当的保护自己，
1: 哎，
0: 因为现在在坊间的这个应该说某些的新闻媒体或者是娱乐节目里头，通常都是比较是那种煽情的，比较开放的，
1: 是啊，哎，
0: 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不经意过程当中就就会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1: 哎，
0: 那这个其实都不恰当。
1: 嗯，
0: 那所以怎么样帮助青少年在这个阶段先学会认识自己，包括男女的差异，也包含这个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1: 嗯，
0: 那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前面还有个源头，就是帮助孩子去发展他的梦想。所以到青少年这个阶段的时候，很重要的是，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很情绪性，很情感性，那可不可以帮助他们去发展他们的梦想？当比较知道未来的梦想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去调节现在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想要的，哪些是必要的，这些东西的理解，帮助自己就是比较不会受到一些偏差的观念所影响。哎，
1: 当你有一个梦想，然后你努力去执行的时候，你就会把它放在优先的第一位。
0: 对，
1: 那所以他所接触的周围的人，一些榜样很重要。那我最近就接触了一个朋友，应该是说很多孩子都会受周杰伦的影响，去学钢琴，而且这个孩子他就是因为一开始他喜欢弹琴，他觉得他可以学周杰伦，可是后来他就是弹得越来越好，就开始走上这个钢琴的专业的路了。那所以这时候青春期的梦想很可能就成为你未来人生的一个

0: 方向和目标。
1: 没错。
0: 那我们如何让孩子培养他的梦想？
1: 嗯，
0: 是不是让他有很多的接触？
1: 嗯，
0: 就例如说你看了百工百业，
1: 对
0: 啊，让他也去能够多去体会，多去了解各行业他做什么。那这时候还有性向测验也很重要吧。
1: 是是是，我们有一套课程啊，是专门针对父母的，在发展这个刚刚主持人所讲的这个部分，
0: 嗯，
1: 叫做优质父母课程。
0: 哦，
1: 那其实在青少年这个阶段他有很多要面对的课题，刚刚提到的情绪管理是其中一个。
0: 嗯，
1: 第二，当他会遇到挫折，
0: 嗯，
1: 当遇到挫折的时候怎么办？
0: 嗯，
1: 那我们父母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陪伴他经历度过这些挫折，培养他的韧性。
0: 嗯，
1: 他一样也会碰到所谓的这个梦想这个课题。
0: 嗯，
1: 那我们怎么样启发他有梦想，
0: 嗯，
1: 并且在寻找梦想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必要的协助跟资源，
0: 嗯，
1: 例如刚刚提到的去探索他的兴趣，
0: 嗯，
1: 发展他的视野，有机会让他去更多的去认识不同的职业等等的。这里面也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那个沟通的艺术。
0: 嗯，
1: 因为许多时候家长跟孩子为什么到了很多青少年这个阶段呢，很多青少年都不太喜欢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讲话。
0: 对，
1: 因为他觉得爸爸妈妈不理解他啊，都是要求他，都是不信任他，
0: 嗯，
1: 每次问的就是啊，功课学好了没啊，今天成绩考得怎么样，然后都比较是从成就的等等的这些东西，可能爸爸妈妈是担心，对，但是只有担心这个，但是没有理解心情，所以怎么样做情绪的沟通，这些很重要。所以我们有九个不同的主题来帮助这个青少年，帮助家长跟青少年的互动当中去建立这些遇到挫折的，遇到困难的，如何沟通的，如何寻找梦想的，这些的内容。那我觉得这个是青少年阶段蛮需要的。
0: 从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到其实功课好坏，成绩好坏，其实是影响一个孩子的自信很大的一个因素。
1: 对，
0: 有的孩子就是他可能语文数学能力会比较强，
1: 嗯，
0: 也比较能专心，他不是那种天生会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
1: 嗯，
0: 那所以呢他可以一路是很顺利的。
1: 嗯，
0: 那如果他书读不好，他会在学校会受到歧视。
1: 没错。对，
0: 那这些时候我们这些做家长的该怎么办？
1: 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其实孩子是你的。
0: 嗯，
1: 孩子最在乎的人会是谁？
0: 你啊，
1: 其实是家长。
0: 嗯，
1: 所以家长当你孩子遇到挫折，比如说功课上面的困难或者等等的， 所以我们有一套的，就是刚刚在优质父母的课程里头，还有我们另外一套叫做囡仔当大人啦，哈，那是用台语话。那其实那个就是中文就是就是当孩子转大人的时候，家长也要转大人，就是你不能再用他好像把他当成小孩子一样来陪伴他了，
0: 是
1: 因为他已经在转了，所以你也要一起转。在课程当中里面就有谈到类似这样的状况，就是你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去发展他的强势领域。
0: 嗯，
1: 好，他不一定就一定在我们说八大智能嘛，八大智能里面有人是语文比较强，
0: 嗯，
1: 数理逻辑比较强，
0: 嗯，
1: 通常这一类的孩子学校功课都会比较好，因为目前学校评量孩子的方式大概偏这个。
0: 是的。
1: 但是有些孩子他的是他空间能力很强，
0: 嗯，
1: 他做作品，他堆积木，他玩机器人，他很强。那有些是运动智能很强，
0: 嗯，
1: 所以他的不管是体育相关的啦，
0: 嗯，
1: 或者舞蹈相关的啦，
0: 嗯，
1: 等等的，他就很强。
0: 嗯，
1: 他也有艺术的智能比较强。
0: 是，
1: 有一些人呢我们叫做自省的能力比较强，就是他观察的能力，那自我反省的能力，那这样的人通常自律性就会比较高。
0: 自律，
1: 对，他从自省，
0: 哦，
1: 然后到进一步自律，
0: 哦，
1: 然后也有一些孩子他所谓的自然观察能力比较强，
0: 嗯，
1: 他喜欢去这个看看大自然。
0: 是啊，
1: 他喜欢农业，他喜欢栽种
0: 种
1: 花，动物啊，植物啊等等的。
0: 是是。
1: 那这些东西当你发现你的孩子有这些特长的时候，你优先去培养他们。
0: 嗯，
1: 所以不会因为说可能在学校的数学英文不是最顶尖，
0: 嗯，
1: 但是他仍然可以有自信。
0: 是的，是的，
1: 他仍然可以找到他可以表现的地方，
0: 嗯，
1: 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陪着他。其实坦白说， 现在所谓的多元的环境跟多元的社会，尤其在 AI 的时代来临了，
0: 嗯，
1: 你能知道那些我们常常说容易被 AI 取代的反而是过去的我们说的白领阶级，
0: 是
1: 就是很会读书很会背诵、
0: 嗯嗯嗯、
1: 因为现在电脑比你强太多了，
0: 嗯，
1: 但是那个是操作型的、
0: 啊、
1: 那个比较有创造型的，
0: 对，
1: 那个比较人跟人之间互相感知的、
0: 嗯、
1: 这一类型的工作其实是变得更重要了，
0: 对对对，
1: 你不会数学你不会AI 助手都可以帮你忙吗？
0: 是啊，我曾经参加过一个 AI 论坛、
1: 嗯、
0: 然后一个大学教授讲，现语言呢你只要在你的母语学好了，
1: 真的、
0: 然后你再到其他语言其实不用
1: 做翻译
0: 对对，例如说你去做个土耳其的语的翻译，你还不如找 AI 来，你就算读了土耳其语系也没用，
1: 真的、
0: 但是我想最重要是让我们家长看到其实智能有八大智能，
1: 对，
0: 你的孩子就算是语文不好就算数学不好，他有其他的智能，我相信上帝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长，
1: 一定有的。
0: 哦，我真的觉得好开心哦！听到陈秘书长、嗯、我好像抛到一个问题你就有解方解方就是来学习、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上彩虹生命爱家、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的网站来看，甚至你可以打电话到机构来问问有什么样的课程你可以去参加、
1: 嗯、是，
0: 我想能够这样子参加，你抽出你的时间啊。会对你的孩子是一生受益，对你自己也是一生受益的。所以呢，我在这边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呼吁啊，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我的听众都是奶奶级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女儿、儿子，或者是帮助我们的孙子，我们在陪伴他们的时候给他们肯定，帮他们去发掘他的特长。好，那现在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现在我要播一个音频，是讲述一位彩虹妈妈她在校园里所遇到的故事。
2: 阿发是我生命教育班级的学生，身上总是脏脏的，人际关系不好，是个低自尊又低成就的小六生。因为喜欢打架闹事，所以进出训导处对他来说是平凡的事情。每次当我上课需要用电脑投影时，阿发总是第一个冲上来，他沿路撞倒桌椅和同学，为的只是要帮我关上灯。他想帮忙，但却惹来同学一阵的谩骂声。还记得有次，他在生命教育课本上写了一段话：
3: 我本来想死了算了，我留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呢？但彩虹妈妈教导我说生命有多重要，我才慢慢地改变自己。
2: 在毕业前，阿发好几次问我：
3: 老师，我真的有优点吗？
2: 我总是一再地用肯定的眼神看着他说：我知道你有一颗善良、温柔、愿意帮助别人的热心啊。上了国一后的某一天，阿发打了通电话给我，电话中他告诉我，读高中的姐姐交了男朋友，想要辍学，和爸爸起了冲突，甚至大打出手，希望我和她姐姐谈谈。
3: 老师，你把教我的生命教育教她一遍就好了嘛。
2: 这是阿发单纯的期待。然而，生命的感动与改变需要时间的唤醒。我花了2年的陪伴，才建立起阿发的生命信念呀。我如期赴约，当然他的姐姐没有出现，远方有个可爱的少年身影迎面走来，是阿发。阿发，你的国中生活好吗？
3: 老师，你放心，我在国中很乖哦，我不会再打架闹事了。老师，你记得吗？6年级时有一天，我在外扫区，一个同学惹我拿了玻璃瓶正要丢过去时，刚好你的车经过，停在我旁边。你摇下车窗问我：阿发，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停了一会儿，重重地把瓶子摔个粉碎。从那时候起，我告诉我自己，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不要因别人激怒的话毁了自己，我要为自己负责。
2: 我当然记得， 只是我不知道你为自己

0: 自己许下了承诺。那你的功课呢？
1: 老师，不要问我功课啦，我能混毕业就不错了。
0: 是啊，阿发，你至少要国中毕业，以后再找机会念个夜校。将来即使你是个小工，老师都尊重你，因为你是个自我尊重、负责任的人。学业的成就与能力的培养是需要时间累积，但生命的抉择是每一刻都在面对。自从阿发上了生命教育课程，每周一次，用爱温暖那颗封闭灰暗死寂的心，终见他转变而迎向光明。曾经在那个角落的孩子，今天在这个故事里用眼神做了回应。我告诉自己，社会中如果多一双向上提升的手，就会少一颗向下沉沦的心。人的一生若用两年就可转换生命的轨道，对一个从事生命教育的老师而言，真是极大的奖赏。我多么引以为荣，我是阿发的生命教育老师。彩虹妈妈是孩子童年美好的回忆，是母亲的另一个名字。拥抱每一个孤单、彷徨与不安的心田，唤醒生命的尊贵与美好。只要坚持下去，种子就会苏醒，美丽生命将要展开。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采访到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的陈秘书长，来跟我们谈他们所做的事情。刚才我们谈到了是幼儿、儿童一直到青少年，怎么样去陪伴他们？我们有专业的知识能够教导家长，也让家长能够放心的去学习，而且是快乐学习，对吧？我们通常觉得去参加一个座谈会或者一个学习是很枯燥的，但是你们的设计课程是不一样的，对吗？那现在我们要进行到青年人了，是吗？
1: 在青年人的这个相关，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不管是青春启航跟情感教育有关，我们还有另外两套的课程，一个课程叫做财商的教育，
0: 你
1: 知道到了青少年这个，或者说甚至到了大学生这个青年这个阶段，你对财务的管理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
0: 是，
1: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月光族，月光族，那重点是我们里头有很多的需要，但是跟需要其实不一样，对不对？你想要的很多，可是你真实需要的是什么？怎么去辨别？再来可能是认识这个金钱真正的意涵跟价值。再来你怎么样去做好你的收支的管理？那这些东西在这个财商的教育里头，就可以帮助这些青年人，他做好一个很棒的甚至可以怎么样能够所谓的分的账户。就是有些是必须的，有些是投资的有些可能是急用的。其实在青年这个阶段就需要来练习。当然很多人会说青年阶段他没有钱啊。
0: 对啊，
1: 对。但其实现在有很多那个包括像去打工，
0: 是，
1: 或者是说有机会现在所谓斜杠，就其实在年轻的时候不一定都好像你都只能跟爸爸妈妈伸手要钱。
0: 对，
1: 其实有很多的部分是在青年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开始去思考这个金钱的价值观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可以帮助你也更聚焦在你想要学什么，还有你的学的东西可能会更具象一点。我记得我的那个我二女儿她念的是资讯工程，她上大学的时候，她那一天很挫折回来跟我说，她说爸爸，我是很认真，而且她其实功课也蛮好的，他也很喜欢这个科系，可是呢当老师派发做那个功课下来的时候，他发现有些同学很快就会完成，那他去了解原来他其实是在国中阶段或者高中阶段就已经开始在学程式语言了，已经开始在学程式了，对他来说，因为我们没有可能给他这样的环境跟机会，他到大学一年级才开始学程式设计，可是更多更早的他的很多好朋友都已经国中时候就开始了，当然他累积起来的经验跟知识跟技能就比他好很多嘛，

0: 那现在在这个时代里头，有很多的知识你都可以从这个网络上面，从 AI 等等过程当中去学习了，所以帮助青少年如何学就变得很重要了。
1: 那你女儿后来怎么办？
0: 哦，她当然就加倍的努力但也还好，就是她这个同才的同学的互相的帮助当中，她现在她所做的工作也是在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也是做得非常的好了。
1: 是，
0: 但是她就觉得有点挫折，如果能够早一点开始。但是我们台湾的教育常常不是这样，我们都觉得高中前你就是好好把学校功课考
1: 是
0: 念好考好，考试是你唯一的目的。其实没有，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到了国中生，你到了高中生，你有什么兴趣，应该家长要鼓励他们去探索。
1: 是，
0: 而且这个探索会帮助你的小孩更有动力动机回来好好学习。
1: 对，
0: 因为他才会知道他就有所不足嘛。
1: 对对，刚才我们提到财务啊，那所以应该是从小给零用钱就是有一门学问吧。
0: 对 对, 对，
1: 那请问你们有什么教材
0: 啊？其实刚刚讲的那个财商的教育它是可以从比较儿童期的就是高年级就可以开始教了。
1: 是、哎、
0: 它不是说等到大学等到高中才来教这些东西。是因为很多用钱的习惯其实是在你青少年这个阶段就开始在养成的这个过程。那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或者是在青年阶段，我们还另外一套课程就是反毒的教育。
1: 哦，
0: 就
1: 是、很重要
0: 耶，很重要，因为现在整个外面很多的价值观甚至很多说什么大麻的合法化啦还有很多所谓的所谓娱乐性用药他们把毒品美化成就是跟治疗有关，跟娱乐有关，跟助兴有关。那这些的东西都不断的在吸引的这些人这些年轻人。有时候在面对年轻人的邀约的时候，你在乎朋友的关系就很容易就被带进去。所以能不能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我能够知道怎么去拒绝我能够当有这样的诱惑来临的时候我里头是有一些先辈的知识的我可以去就是不会踏入进去的。因为有人因为真正的研究真正会变成在吸毒常常是面对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压力太大，
1: 是
0: 第二就是当他怎么样排解压力的时候他没有好的朋友的关系，没有好的友伴的关系当如果他有支持团体够其实就可以这个逢凶化吉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反毒教育里面就有机会帮助这些青少年青年人他们学会怎么样去拒绝怎么样建立好的同台关系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友伴关系以至于不落入那一种有可能会吸毒甚至成瘾的这个环境当中
1: 好，那除了这些青年人还有什么样的教育呢
0: 那当然生命教育
1: 还
0: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可以怎么样去服务他人有时候是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当他们有能力去服务他人的时候其实那个带出来的成就感跟梦想的养成就很重要
1: 是
0: 所以我们很鼓励我们也组织就是我们有一个音乐剧 的剧团音乐剧的剧团呢我们一开始是由志工们来形成然后来每一年我们都会原创一出音乐剧那这个音乐剧的内容里面都是跟生命教育 有关比如说面对梦想面对挑战面对压力面对这个困难怎么去克服那大家一起来演戏在演戏的过程当中彼此之间有很多的磨合这些青年他们可以一起共同来完成一个一出剧然后他们会去演出演出的过程他们甚至会带到偏乡带到一些有需要的地方去然后去服务那些有需要的儿童或者是老人家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一个等于是学到的一些很棒的戏剧的能力然后同时再去做贡献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对青少年的那种所谓群性或者去找到自己的梦想然后去探索这个事去服务他人而探索这个视野世界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1: 对好了那现在又从青年人进入了他要交朋友了呀交男女朋友进入他的婚姻啊那这也有一套教材吗
0: 对 在婚姻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青春启航的那个课程里面

0: 就已经有谈到了、嗯、就可以应用这个课程，然后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如何去表达健康的界限啊、嗯，然后一个尊重对方，然后的这个尊重对方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建立一个好的情感的关系。
1: 嗯，
0: 那可能那再进一步往上一层，其实我们有近期我们推出一套叫乐龄的生命教育。
1: 老的人、
0: 对对对对，那我们叫做55+、嗯、
1: 啊，
0: 活跃幸福学堂。现在超过55岁以上，其实就是壮年呐、啊
1: 嗯
0: 那为将来进入老年的时候做准备。
1: 嗯、
0: 那其实当人活到这个50-60岁、60-70岁这个阶段，是一个很棒的生命同整的一个阶段了。
1: 是的，
0: 所以透过这个生命教育，我们怎么样梳理我们人生的过去？那我们也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老人家、
1: 嗯、
0: 能够有能力来 陪伴我们的儿子或者是媳妇、
1: 嗯、
0: 然后他们在养育你的孙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扮演一个很棒的这个角色、
1: 嗯、
0: 哎，那这个是我们近期发展出来，而且这个是根据这是跟东海大学的几位教授共同研发的。
1: 能不能再重复一下叫什么名字？
0: 哎，这个名字叫做乐龄生命教育、
1: 哦、乐龄生命教育、嗯、
0: 对对对，那它有一个副标是55+活跃的幸福学堂、
1: 哦、55+活跃的幸
0: 福学
1: 堂
0: 对、哦、那这个课程我们欢迎健康的老人应该说健康的乐龄的壮年一起来学习、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去陪伴跟我们同年龄或者甚至我们的长辈有一个很棒的这个人生的晚年，一样在很优质的这个生命的陪伴生命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哎、能够去贡献我们自己。
1: 所以我们刚才没有讲到婚姻的嘛，
0: 关于婚姻方面呢，我们有一套课程、
1: 嗯、
0: 叫做幸福放我家、
1: 哦、
0: 就是那个放 FUN、哎、就是欢乐的意思、
1: 哦、有趣
0: 欢乐的、
1: 嗯
0: 哎、
1: 是
0: 因为其实家庭幸福的关键，夫妻关系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嗯，
0: 那如何在我们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我们有不同的价值系统，
1: 嗯，
0: 但是我们结了婚了，我们在一起了，甚至我们一起养育小孩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冲突。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样在婚姻当中在不同的挑战甚至冲突面对当中，
1: 嗯，
0: 如何越来透过好的沟通好的技术，包括怎么样去表达我的讯息，怎么样去了解对方的需要，怎么样能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我怎么去处理冲突，
1: 是
0: 这些的经验，当我们认真的去面对并且学得有一个好的经验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夫妻生活的关系远比我们单身的时候更有趣，
1: 是
0: 更好玩、
1: 嗯、
0: 而且彼此那个生命的成长会更快速、
1: 嗯、
0: 那个人生的圆满呢、嗯、就会更棒。所以有些人会担心说，哇，婚姻好像就是爱情的坟墓啊，在那里。
1: 那错了啊。
0: 对啊，其实在婚姻当中有很多的调试、
1: 嗯、是
0: 冲突一定会有，但如何解决冲突，那个就有机会创造一个比你是单身然后更美好的婚姻、啊、这是一套的课程、
1: 嗯、
0: 是专门给已婚的这个青年或者父母一起来上的。
1: 对，一个幸福的家庭对一个孩子的一生啊太重要了。所以我们有一些遗憾，就周围有朋友离婚了，他这个离婚就好像把他人生的相册啊，那个最精华的美好的那一页给撕掉了、
0: 嗯、
1: 不过现在的人呢，他们我应该讲现在的人面对婚姻就算是离婚了也有不同的应对方法，对吧？
0: 嗯，
1: 那也是有一些心态健康的心态去处理、
0: 嗯、
1: 但这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那今天呢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所以请问一下，有这么多精彩的课程我们怎么去学呢？然后我学了以后我怎么样也可以去帮助别人呢？那我想这也是一种我们在社会上的一种责任的体现。
0: 对，
1: 也是我们自己在自立立人，对吧？那请您再给我们补充一下怎么去加入你们。
0: 对、嗯我们很期待有更多的伙伴、
1: 嗯
0: 一起来
1: 嗯
0: 优化我们自己。
1: 嗯，
0: 那在优化我们自己来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真正就是学到位。
1: 嗯，
0: 我们常常说 把一个东西学好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学的时候你去用，
1: 对，
0: 学的时候你去教别人，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一个系统，那我这个系统我叫做群养的系统，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起来学习，然后我们一起成为一个小组，那这个小组做什么，这个小组要去服务，
1: 嗯，
0: 不管你服务的对象是幼儿或者儿童或者青少年甚至是老年人，嗯，或者是夫妻，
1: 嗯，
0: 我们学了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成为带领人，
1: 嗯，
0: 然后我们会帮大家安排建立团队，只要三个人就可以成一团，
1: 嗯，
0: 大家就可以一起去练习服务，在服务过程当中你才会知道说，哦，哪些我有没有学好，怎么应用当中应用过去。那我们有一句话说，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是如果要走得远就要一群人一起走，
1: 嗯嗯，
0: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嗯，
0: 一起去服务他人，然后陆陆续续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我就成为带领者，
1: 嗯，
0: 那这些学的东西又可以用在我家，又可以用在我的社区跟我的朋友当中，
1: 嗯，
0: 那我们共同来建构台湾一个更好的社会，
1: 嗯，
0: 那这个叫做一个群养的这个系统。那首先就是如果机会对相关的课程有兴趣，那可以先跟我们联系啊，我们都会有，我们在各个城市，我们大概有八个城市都有办公室，
1: 哦，
0: 那可以就近参与我们当地的一些培训，
1: 是，
0: 那上我们的官网啊，都会有相关的培训的消息。
1: 对，好，现在在节目的最后请陈秘书长跟我们讲一下有什么你觉得还需要补充的。
0: 嗯，很谢谢各位听众啊，台湾爱家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嗯，
0: 那不管从幼儿儿童青少年啊，青年甚至夫妻到老年，我们都期待台湾啊，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被优质陪伴长大，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
1: 嗯，
0: 所有的经费都来自于大家的捐款，
1: 嗯，
0: 那我们很努力，但是在研发课程，在培训志工啊，在进入不同的单位去服务所需要的经费还是很严重的不足，
1: 嗯，
0: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也很期待我们的听众可以一起，说不定你没有办法来担任志工，但是你可以用金钱的捐赠，你可以用金钱的奉献来支持前线已经在服务的这些志工伙伴们能够做得更好，
1: 嗯，是，
0: 我们的这样的捐款者我们叫做生命园丁，
1: 生命园丁，
0: 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孩子的生命越来越成长，生命 越来越健康的园丁。
1: 对，今天听到了彩虹爱家做的事情，我非常的感动哦。在这里我要谢谢所有的彩虹爱家的同工们，也希望大家能来当生命园丁，聚沙成塔，不管多少钱的奉献，您都能够尽上一分，让我们台湾的新贫儿童越来越少，而有效率的优质的陪伴越来越多。非常谢谢您，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您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0: 谢谢。
1: 在这里提醒您，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星期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5点，周六晚上的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书记。
0: 用声音的轻感苦，学声音的感苦，但是没懂得快乐的时间，就是说生养小孩很辛苦，但是快乐也很多。
1: 对啊，
0: 所以你如果你不生养小孩，你就没有感受到那快乐。
1: 是啊，
0: 所以就是有得必有失，所以你要自己做选择。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没错，我也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哦，有付出有代价。
0: 对啊，
1: 就有代价。
0: 对啊，时代一直在变，我跟你讲，大家想法一直变。
1: 哎，你想想看，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是均贫哎。
0: 对啊，
1: 要养那么多孩子，以前我妈妈都说，哇，要养这些孩子长大，五个小孩，然后那个时候物质环境都很欠缺，
0: 可是他们也没有在想说怎么办，这么苦
1: 啊。结果
0: 他们也不会吧。
1: 我就常常听我妈讲说，他的姐姐生姐姐一那一堆自己带他的粮草过来，
0: 天生天养啦，
1: 啊，天生
0: 天养，
1: 天
0: 生天养，客家话就这种天生也得天生天养。你既然生得出来，他就老天爷就会养他。
1: 对，
0: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1: 对对对，所以他意思，我妈就说啊，每个孩子都会自己带他的粮草过，
0: 对，意思一样，
1: 天生天养。
0: 对
1: 对啊，所以想那么多啊，
0: 他自然会有粮草过来。像有人说老人家，他们说啊，他没有多少钱，他们说其实他用完了他就会走了。对，他们讲说其实很多他自己到那个他没有钱那个时间，他也自己知道该走了这样。啊，当然很多人也是留了很多钱没用完就走了，也是有的。他不至于用到他还没走以前就没钱，弹尽援绝，不会。
1: 对啊，对啊，
0: 在他的他带来的钱财用完之前，他就会说再见了。所以我觉得人就是这样，
1: 所以人要有人里面要有
0: 神，人就是天生天养的。
1: 对，
0: 你知道该走的时候就自然会走。
1: 所以古人就讲啊，天有好生之德。
0: 对啊，上天，
1: 这个客家话有讲吗？
0: 有啊，上天有好生之德。一样的是翻译的啦。就是上天有好生之 德。
1: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人要珍惜现在拥有的。那如果你要去想这么多，要去算计啊，你要自己要去算计人生，你怎么样算计得了，对不对？你从你怀孕，你妈妈怀孕怀你，跟到生你，然后到养你，这中间你算得出来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吗？那即使是家里再穷，就像我丑不腻讲我那个同学，他家里八个小孩要养，结果你知道他每个小孩都念到台大，念到都在念国立大学，都念到博士。
0: 对，
1: 这么穷困的人居然养出这样的孩子。
0: 人家就讲说千金难买少年穷，就是这个意思。你小时候生活环境不好，反而会激励你的斗志。
1: 对啊，
0: 激励你向上，你应该怎么努力。
1: 对，
0: 对
1: 对，真的。对，
0: 因为你没有条件了嘛，你站的条件很，
1: 啊，
0: 譬如说你站立的基地很小。
1: 对，
0: 你没有条件，所以你要努力向上。
1: 对啊，
0: 如果你有的地任你躺着都有饭吃，他你就不会向上啦。
1: 对啊，
0: 我躺着也有饭吃 啊。像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他先生就家里很有钱，然后他家有一天他就做生意失败以后，他就在家一直都没有出去工作，每天在家睡觉。然后他婆婆就说：“哎，不要紧啦，我那个没做嘛，不要紧啦，没要死啊，让我本人假假。”然后他就觉得不高兴，他就觉得他婆婆不应该讲这句话。
1: 对啊，
0: 他觉得他婆婆如果讲这句话，他先生就不会想要出去的。
1: 对啊，
0: 是没错，他们家是有钱，但也不是有钱到就是真的躺着都不用赚都有饭吃。
1: 真的心态跟错误的
0: 观念。对，他讲这种话的时候，他就说他是跟我们转述，他说我觉得很生气，我婆婆意思说没关系啦，那边走让没关系啦，有饭人要吃这样啦，就是怎么样他都有饭吃。所以他就觉得他先生在家颓废太久，他觉得他怎么可以颓废那么久。你知道通常颓废一阵子就给他一点时间。
1: 是啊，
0: 但是你不能一直都保持这个颓废的状态。

0: 子不走出来、嗯、那你要怎么重新站起来呢？
1: 其实真的是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其实有很多人碰到挫折的时候、嗯、周围的人都束手无策，
0: 对，
1: 不知道要怎
0: 么、哦、帮不了，你只能靠自己啊，
1: 帮不了，那你说你只能靠自己，他自己已经又陷在黑暗里面，
0: 是
1: 他看不到光，他也不知道他要怎样反省，根本就没有办法。事实上真的是一种啊，好像是很无助很无力。
0: 嗯，
1: 那你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有很多人就想，不然你该问啦、啊嗯、不然你去拜上去求什么、
0: 啊哦、
1: 那个心里的念头还是就是说、嗯、如果孩子是这样子，父母的心里的念头大部分就会跟着黑暗。
0: 嗯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我们父母要怎，或是说周围的人，如果有人心里是够强大、嗯、
0: 对，
1: 够有亮点，或者说够自己知道怎样转念、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说祷告、
0: 嗯嗯、
1: 要有盼望、
0: 嗯、
1: 盼望
0: 盼望、
1: 啊、盼望盼望
0: 盼望、
1: 嗯、盼望、啊嗯、祷告呢、
0: 嗯、
1: 祷告
0: 祷告
1: 祷告
0: 祷告
1: 祷告、
0: 嗯、
1: 就是说你至少呢祷告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说负面的话、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祷告你是要求神说、嗯、主啊你来怜悯这个孩子、
0: 嗯嗯嗯
1: 哦、你来带他，你让他里面是有亮光的，让他知道有盼望的、
0: 嗯嗯、
1: 让他知道能够，我自己无助我不知道怎么办，帮助他，主啊、嗯、我求你来帮助他，或者主啊我知道你必有好生之德、嗯、你必能够带他得救、嗯、带他走出这个黑暗，你的祷告一定是积极的嘛。
0: 嗯嗯，
1: 你求主求比你大能力的来实行这个计划、
0: 嗯、
1: 总比你在那边地方担忧害怕，然后呢、
0: 嗯嗯、
1: 就是当一个孩子或者你周围的或者丈夫或者父母无助的时候、
0: 嗯、
1: 旁边要有一个比他更有力量的人、
0: 嗯嗯、
1: 那我们人一定是很软弱的、
0: 嗯嗯、
1: 大部分人都觉得我们很容易被影响，被带到好像叫做毁灭的地步，
0: 是
1: 碰到死亡这件事想说、嗯、啊不给我、
0: 嗯、
1: 啊一定是去啊、
0: 嗯
1: 哦、我们就没有那个能力和信心说、
0: 嗯、
1: 主啊你自己来看顾，你要找适当的医生，你才知道，我都不知道要找谁，我们都不会祷告，也不知道该怎么求。但现在我说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说、嗯，你要叫当事人翻转是翻转不来的。
0: 对，但是你生就算是生病的人，你也要靠自己。我不是说靠自己，你自己要坚强。如果你都没有那种求生的意志的话，
1: 对，
0: 你可能就好不了。因为我也就看过，我也听说过人家的那个，就是有这种案例，
1: 嗯、
0: 他自己很坚强，
1: 对啊，
0: 自己每天做，自己帮自己按摩穴道。
1: 嗯、
0: 自己每天用什么生姜水敷身体、啊
1: 嗯、
0: 然后每天喝什么生姜水，他真的好起来。
1: 对，
0: 明明就第四期的癌症了、
1: 嗯、
0: 可是他每天自己做，他都不认输，就是也没有很沮丧、
1: 嗯、
0: 我觉得你一旦很沮丧或者想说啊，完了完了， 我已经好不了了，
1: 对、啊、
0: 那你还就真的好不了，
1: 周围的人都会被这个黑暗，
0: 对，别人鼓励你讲什么都没有用，你自己要坚强。
1: 问题是他本来就坚强，
0: 嗯，
1: 那如果本来不是很坚强的人，
0: 对，
1: 就真的你说我们周围的人就更加无助了，
0: 对，
1: 然后也找不到出路，
0: 嗯嗯，
1: 然后呢医生又判定你啊、嗯、这只剩下六个月或者只剩下三个月，
0: 嗯嗯，
1: 你被医生这么判断，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该不该反驳他，
0: 是，
1: 然后不知道你说你的贵人在哪里，
0: 嗯，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只有祈求贵人那贵人在哪里，
0: 贵人就你自己
1: 其实就是软弱的时候，
0: 对，
1: 你自己怎么样手都伸不出来，
0: 对
1: 尤其是当事人，
0: 嗯、
1: 哦、当事人也是，因为你说生病的人叫他要有一颗那种求生的意志，他搞不好是有，只是也是力不从心、嗯、
0: 对啦，或者是他可能连站都，就你讲站都站不起来，头都抬不起来、
1: 啊、
0: 他怎么积极向上，对不对，
1: 对啊，你说像 我以前我都不懂，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很多人就是说面对生病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清楚，平常也没有这种尝试，后来才知道，就好像说一个躺在床上躺了一个月的人，原来他的肌耐力都已经不见了，
0: 不没有了，
1: 所以你叫他要站起来走路他是没办法，
0: 对，
1: 然后以前我们也不懂的时候呢，居然什么突然间他就软下去了，就站也站不得，站不了，就瘫下去了。
0: 瘫下去了。
1: 啊，以前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办。
0: 对。
1: 哦，也不懂你要去按摩或者要怎么样让它有力。所以啊，真的是有时候齁，就说你说贵人到底有没有，这其实我说求人不如求神啊。
0: 对。
1: 那当然你要有相信有神啊，神可依靠，不管怎样。
0: 神是心理的问题啊。
1: 对呀，我有时候想说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年月了，年岁年月，人要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出生，都不在人的手里嘛，
0: 是、
1: 哦、这也是一个很也是一个生死的，
0: 对，
1: 生死的观念啦，
0: 是没错，
1: 但是到底神到底什么时候要把人带走，我们也
0: 不知道，
1: 也不知道啊，所以有时候我说啊，就不如在祷告里面，
0: 没有错。
1: 为什么说基督徒？
0: 这个是一个坚强心理的作用。
1: 对，就是至少让自己有一个盼望。
0: 是，
1: 对，所以我才知道说，原来基督徒做基督徒，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信仰，你不只是说我去烧香拜佛求神，其实基督徒就是跟神讲话就在你嘴里面，你只要一开口就有了。
0: 是，
1: 就不用。不要不相信哈，就是相信信，他说信望爱啊，信摆第一，
0: 信望爱，没错，
1: 你要是不相信什么都没有，你要是相信什么都有可能，
0: 是
1: 哦，这个也是一种经验啊，所以既然已经这么多人有经验了，何妨试试，
0: 对，自己要努力，
1: 对，
0: 自己要祷告，
1: 对对对，所以养成祷告的习惯，对啊，就
0: 是
1: 说如果你是软弱的，你就跟神讲，跟耶稣讲，主啊，我现在生病，我是软弱的，我是无助的，我不知道居然还可以跟你求或者跟你祷告，你要我怎样请你告诉我，或是
0: 力量，对对
1: 对，或是你改变我的观念，
0: 是
1: 啊，你祷告你就全部交托了嘛，
0: 对，
1: 你就全部交给他了，你就不用再去想我要怎么办，因为我们像生病的人他自己就在他自己就是白老鼠啊，
0: 是
1: 我们很少对自己的病情了解的那么透彻，虽然很多人都说久病成良医，但是其实当然养成那种正确的观念是很重要的，所以肯学习，肯交托，祷告
0: 啊，祷告
1: 斗勾，
0: 董冲腰，
1: 董冲腰，
0: 就是信仰很重要，信仰董冲腰，
1: 对了，信仰， 对， 對，我们人真的很渺小，
0: 对啊，给面时间多，感谢大家给面数堂
1: 按子谁
0: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银客诀。
1: 丹银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银客诀。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丹银客诀，我是任翠。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十几年的好朋友谭淑静。
3: 嗨，大家好。
2: 师姐你好，自我介绍一下吧。
3: 我是谭淑静，我的公司名字是合竹设计。那今天上个礼拜被你抓到，那我就要过来，然后看要讲什么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2: 对，因为我们认识了十几年了啦，然后我们那时候也一起常在大陆，中国大陆参加活动，去了江西啊什么。我觉得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阶段，所以我首先比较好奇，就是你现在的阶段在哪里，然后你过去的阶段跟现在不一样。
3: 没错，因为应该怎么说，过十几年

0: 对，让我 recall 一下这样。
1: 嗯，
0: 过去其实比较冲啊，就是在中国那段时间，我们常跑嘛，
1: 嗯，
0: 然后有案子、有活动都过去，然后用了很多，就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那时候很多的吸收，然后认识到很多的朋友，那对于一些眼界打开，我觉得有很好的一个。视野的开拓哈，那
1: 是不是很内耗？
0: 体力确实是那时候，现在觉得可能受不了。那时候觉得蛮耗体力的，这样子来回啊，这样子啊，跑工地之类的这样。那其实我觉得蛮好的，有那段时间啊。然后回想回到你刚刚问我的问题，那个时候跟现在的差异，因为我们也经过2019年的。疫情嘛，
1: 嗯，
0: 我觉得疫情应该也对很多人有很多的想法的改变哈。那我其实如果回到，我觉得那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变啊。你看到我大概是在10多年前，如果我再回推到一开始好了，就是说我本来我们在聊到就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喜欢开公司。
1: 真的？
0: 对，但是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走上这条路
1: 就被推上去。
0: 对，就是说我们本来是爱自由的人嘛，然后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了，然后没想到就变成要经营公司。
1: 公司很多框架，你看管人，人的关系，客户的关系。
0: 对，
1: 然后你跟自己关系，然后你在哪里？
0: 就是我还有就是家庭嘛，妈妈的妻子的身份啊，所以很多东西夹在一起。其实生活应该说是需要像那个 Opticus 啊，就是这样子，你有那个八爪鱼一样，很有就是要一次处理很多事情，但是你又要维持自己很有感受。那你在做设计的时候，你还是要有感受，不然没有感受的时候很难去做出一些自己满意的作品。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历练其实是一直持续，包括到现在。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比较能够稍微游刃有余一点啊，对于这样的运作这样子。那一开始如果从起初好了，我们爱自由，为什么要开公司？其实最简单讲就是需要发票啊。
1: 你怎么跟我一样？
0: 对啊，
1: 我当时
0: 你要开发票没关系，没办法，你就要登记公司啊。对啊，然后登记完之后，从家里的工作室，后来发现有小孩之后，在家里工作好像有点拉扯，那不然就到弄个办公室好了。然后弄了一个办公室之后，就这样慢慢的从一开始我们租了一个公寓好几间房，然后想说可能付不了这么多钱，那不然就找其他房间空出来找人来租好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前一年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发现一年后不够用了，就叫人家走，就说我们要用那个空间，就慢慢这样子。然后大概4、5年后发现原来的空间又不够了，然后我们又需要到一个更大的空间，就到我现在的那个办公室。所以就是有点没有想那么多，一直被推推推，然后就走上这条路，然后也不想上媒体，然后就是最早很记得漂亮家具，我第一个上的媒体。对，然后那时候想说，媒体哦，我心想说，哦，这样也做不完呢，上媒体怕更累，就是自己那种想法就觉得不要太累这样。后来也是有一个案子，就是让他们去写稿，后来就慢慢就觉得很多东西，就人家就打电话来，然后就觉得，好像就你被推上去了这样，然后觉得事情需要做也要请人啊，就人就来，就是这种都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一个很有计划，好像事情到眼前你就得
1: 处理面对，
0: 对对对对对，这样就处理去面对，这样一直走到发现公司走一走被材料踢到太小了，然后客户开会跟办公室在同个空间好像会干扰到，我们就觉得应该要有一个独立会议室嘛，那空间不够就要换地方，这样种种也很奇妙，就是租到现在这个地方也是我觉得神的安排啦，应该这样讲。本来这个地方不是我们是承租的，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个人看了，但是那个中介说就是他还没决定，你还是来看一下，但是他已经有想要了这样。我说他觉得蛮合适我

0: 就去看之后，哎、欸，我觉得很好哎、欸，那地方进去这样、嗯，然后他说，那你要等他，如果他不要你才能够轮到你这样，然后等了大概一个礼拜，后来他说，哎、欸，他说不要哎、欸，他们中医师算一算，觉得他那个床位少两床，会减少他的收入，他就不要了，就变成我们就拿下来这样，然后到现在在这边已经进入16年了办公室，然后房东也很喜欢我们呐、啊，所以我们就继续租这样子。
1: 同一个地方住了16年了，
0: 对对对，所以就也就是很多东西自己没想到。然后当有这个 base 之后，从我很记得我要到这个新办公室，因为以前都加班加到乱七八糟嘛。那我怀孕大的肚子都是3-4点下班，
1: 啊，
0: 对啊，所以手上的案子那时候金额不高，但是多量很多。
1: 大概是多少金额？
0: 从我们都是从100多万开始接，100多万开始接，接到就是2万、200、300、400这样慢慢接。
1: 嗯，
0: 后来就是怀孕，应该说我要讲的是，哎、欸，我不知道讲钱哈，我刚刚讲的是是那个后来就是因为换到这个新的地方之后，因为太累了，工作太累，然后就是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要不要这样工作。对，应该让客户知道，因为我们连晚上都要开会，因为有些下班你要晚上开会，
1: 就没办法，因为只能配合客户时间。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很疲惫，因为早上又要工地嘛。
1: 嗯，
0: 那我觉得设计师这样也不行，这样长期下去这样。后来我们就慢慢在我们的那个圣诞卡就开始写，就是我们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就是我们晚上是不加班的，类似这样子
1: 告知客户。
0: 对，所以我们在筛选客户的时候，我们就会从这个来筛选。
1: 嗯，
0: 就是你晚上开，如果加班跟如果要晚上开会的，当然我们就会选择一定要两，我们就可能没办法，因为
1: 就不能接。
0: 对，因为这样子太累了，就一直要这样工作，因为都要专注嘛。后来我们就这样，当然应该说我觉得这样子的时候你前面是要信心的，因为你要筛掉很多案子，就是钱要进来你还推掉，
1: 因为你还有很多负担要给，
0: 对，
1: 账单
0: 人员嘛，还有同事的开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但是我因为在经历的过程，就因为我是本来都没想开公司啦，那开公司一开始也是就是很小幸啊，就是跟神祷告，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要开公司，你告诉我，因为我喜欢跟神聊天。他说我觉得神好像就是，我觉得他有点一步一步骗我，我就说你骗我，骗我也走到现在这样子。他就说，他就一个稻禾从天上掉下来嘛，看到那个画面，然后就产生那个涟漪效果，然后就说啊，我就祷告的时候看到这个画面，我说哦，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就是那个约翰福音12章24节那个。然后我说啊，然后我说为什么是稻禾？他说禾就是小嘛，穗嘛，麦穗是小的。你从最小的做起，就是，我觉得他是叫我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就是你要从小的做起，真实的做这样。然后就是这个，我就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心想，嗯，神要我开公司，好吧，这样子就这样跳下去了，这样。所以我那个网站的，后来我们先做名片，名片就是一个洞，
1: 嗯，
0: 就是一个麦子掉下去，然后有那个涟漪效果。然后每次被人家问了2年，我说好了，我来做一个影片，
1: 嗯，
0: 放到我们的官网去，然后就是那个意象这样。这是前阶段啊，到了现在我觉得是真的又不同的另外一个阶段。从那个到现在到后面，他告诉我要建立团队嘛，因为我从以前就是单人 team， 我喜欢单人，就我自己操作我觉得很顺畅，我跟人家合作我觉得很卡，因为我的想法别人不一定能够跟上我那个想法，有时候会觉得啊自己来比较简单
1: 也不快，
0: 对，所以我自己也在做老板的前5年，我一直还是属于一种单人 team 在操作，虽然我有好多的同事，对，所以变成说可能我们手来30个案子，我手上可能已经接了10个，他们才做5个，就自己去觉得自己做的比较快，就这样子，所以就很累。那到后面整个人工作到没有感觉，图一来看完知道，哦，这可以变5个平面图，然后就很快速，但是你没有感受，没有感受。到了新的这个办公室，这个5年第5年后，这是新的办公室的地方，

0: 神好像跟我讲说你要调整，就是你要建立团队，就是你不要都自己做，你自己做你一定可以做好，但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做远跟做长，就是我说很难耶，要拆解这些工作给人家做，你就不知道怎么拆，你知道吗？因为我是很讨厌描述跟啰嗦的那种人，我心想说你懂就懂，不懂就拉倒，就是我就是那种超没有，就是我没有那种像老师就很有那个去解说，我觉得我本身是本性比较不是这样，但是被磨练出来你必须，我觉得这过程中就是在磨练我自己的这一块，就是你要去很多东西你其实很有耐着性子要告诉人家这个怎么做，即使你觉得这个步骤好像知道，你就要很耐心的告诉人家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建立团队这个想法是大概也是从15年前我已经知道要做，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1: 哦，我们认识的时候你可能就知道。
0: 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那时候其实已经在成型了，因为很多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 teamwork， 我们的这个设计行业里面，你的创意发想出来之后，到图面执行，到施工图，还有跟客户的服务种种，其实很多细节，
1: 对，
0: 很难一个人做完。
1: 对，
0: 如果要做的更细致的时候更难。所以你变成要拆解，到后面我们也遇到一些，比如说客变案，好了，客变，因为客户每个都是我谈嘛，
1: 对，
0: 都在案子里面。但是有专案设计师，专案设计师他们会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客变案，你前面签完3年后交屋嘛，
1: 对，
0: 设计师可能都不在了，
1: 对啊，
0: 都
1: 离
0: 职
1: 了，
0: 对，这东西我知道，但是资料整理又是一个，那这些工作他如果没整理好全部在我脑袋，我只能够用记的，有很多的细节其实是需要做好这些的记录跟建档，那因为这些因素造成我必须建立团队，而且我在拆解每一个步骤要变成有系统，到很多人看到，就即使人员离职说只要拿到档案全部都可以操作，我是要做成这样才可以，因为我要对客户负责嘛。所以我觉得很多是被逼到你要去一直调整这些东西，到现在我觉得到十几年后了哈，我觉得还不错的是我们这些已经养成大家的习惯，一开始叫大家每天写工作回报，大家都觉得很啰嗦，
1: 这我也写过耶，
0: 他们每到现在还是每天写，然后工作给业主的工作每个礼拜都要发，所以一些好的这种工作习惯已经在这十几年累积起来，然后还有一些客户的建档啊，然后比如说修缮的内容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很清楚的，还有我们的图面啊，完工之后要有一个竣工图，就是因为你设计阶段可能现场有些东西是会修改的，比如说比如说那个电管那些，我们会觉得埋在里面根本看不见，所以变成我们需要做我们的所谓的结案，我们结案有个 list， 你这案子结案要很多被打勾，这工作做完才叫结案，所以里面有一项就是要把竣工图画完。
1: 我们讲一下竣工图为什么重要。
0: OK， 竣工图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做的案子很多都是住家，就是住宅，所以是私人住宅。那我们的服务是要比较贴近业主，有些房子住进去就住很久啊，到可能他住了十几年后，可能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漏水，我们
1: 要
0: 去查
1: 原因
0: 哪里，或者是怎么样，你要去找出原因。
1: 对
0: 啊，所以如果我们管的记录没有记录好，是很难的，所以变成。比如说厕所好了，你改管之后你要把一些排水的定位啊，给水的定位，这些东西要全部再画出来标注尺寸，因为这样的话到时候这个档案被拉出来在看的时候，在判断是比较容易判断出来问题在哪里，所以这也就是我前面讲，我就一直觉得我要对被托付的 客户委托我们嘛，我们要对他负责嘛，这就是一个责任心，这就是其中之一啦。所以也是这样跟同事们讲，这就是其实你如果用这样的想法，你不会觉得做这件事情很啰嗦，因为你要

0: 对这个委托你的人负责，而且、
1: 欸、那我想问一下、喔嗯、那如果不是你们施工的也会有竣工图吗？
0: 不是我们，我们很少不是我们施工、
1: 哦、
0: 就是我们案子几乎都是我们施工，
1: 那就会比较方便操作。
0: 对对对，我们就建档嘛、嗯、这案子就建了档。你现在就是二十年前的客户、嗯、应该说十几年的客户，我们那时候开始做拉出来都看得到了。
1: 其实我也倾向设计一定要喊、嗯、就是一定要帮助业主施工，
0: 对，
1: 因为来龙去脉设计师最清楚，而且最终的结案
0: 完成度
1: 也比较高，也落实性也高，所以竣工图表达也很重要。万一房子再卖掉第二手了，它有个记录可言。
0: 是啊，而且施工过程都有照片嘛，
1: 嗯，
0: 我们会每个礼拜给业主那个工作回报，他都看得到，所以这个他建起来是他会知道整个过程这样子、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渐进式的在改变啊。那我是心态上是从一个我要对于前面有点对我来说好像接受到呼召嘛、
1: 嗯、
0: 就是我的工作好像就我职场的呼召就是要服务来到我面前的客户，那或者是我的就我觉得我是那时候承接的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对他们负责，所以才会这么多的这些工作上的事情要产生这样子。但是这样也是好的，因为我们的同事在做的时候他们会认真做，师傅也会认真做，因为我们师傅工班也跟我们很久了，所以他们会知道我们的习性，他们自己也会知道你，他也不想十几年因为那里有问题被拉回来来施工那一块啊，
1: 对，
0: 他也不想啊，所以他们也就会很认真的有什么确实情况会回报我们，要到底要怎么做最好，就是有这种讨论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不会去接很多案子，但是我觉得我们因为不想要加班的原因是要好好服务这一些就是委托我们的业主啦。
1: 那现在听起来这个阶段已经设定完成了、
0: 这个算是完成，在持续还要在、应该说我们在精进很多地方。
1: 嗯，
0: 现在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回访这些十几年的客户，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客户很好玩，为什么他们家从来报修就是没有报修那个什么什么，然后比如说灯具一定会坏嘛，
1: 嗯，
0: 然后讲他家的灯为什么没有报修啊？我们就很奇怪。然后可能他空调要洗，会跟我们讲，我们找空调去帮他清洗。他说：“灯具没有问题吗？用了十几年，我们都会觉得说
1: 没坏吗？难道？”
0: 对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觉得有可能是他少用或者他没注意。
1: 嗯，
0: 好，我们觉得十几年可能稍微闪烁一下有吧。
1: 嗯，
0: 因为有些人可能比较不敏感，因为你灯光一直闪，其实对眼睛不好。
1: 嗯。
0: 所以我们会讨论，我们有一个客户服务部啊，我们今年成立，就是觉得要回去关心
1: 这些，主
0: 动，对，
1: 主动关心，
0: 我觉得去关心他们，就是你家到底，我们来看看，然后柜门啊，铰链，
1: 嗯，
0: 因为铰链有些，你说用十几年会不会歪？有可能有些已经下垂了。
1: 所以客户服务不只是电话，而是上门。
0: 对对对，我们这次
1: 预约一个上门服务，
0: 对啊，
1: 哇，很棒哎，做个健检。
0: 对，所以我们对有点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那客户就很开心，他说：“交给你们真的很放心。”
1: 对啊，
0: 他说我们要来看一下这样子，因为有些东西你说我们其实工也没有一定是很贵嘛，因为我们的修缮部门自己也蛮厉害的。
1: 嗯，
0: 他们也是会去动手，有时候他们自己把它调一下，
1: 顺手就把它做好，
0: 把那个门调一下，你就不会一直在下垂的状况，就一直下垂到它崩裂。
1: 嗯，
0: 有时候崩下来，那连板子都崩裂掉了。
1: 很好
0: 就是这种细节去帮他看一下，这样子就是其实很多啦，室内设计很多这些修缮是正常的，但是有些可能他们没有发现，就会造成最后要花比较多的钱。
1: 嗯，
0: 我们就觉得是可以去帮他们看一下这样子。
1: 那看完之后回去可能有问题要出工了再报价，
0: 就是说如果是我们的目的做这个不是为了要去赚钱嘛，就是我们是如果我们可以自己处理帮他处理，如果真的需要出到师傅，
1: 对，
0: 就看师傅的工资多少，
1: 对，
0: 然后就报给业主这样子。
1: 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在一个阶段来说，
0: 是我们会觉得就是好像更落实我们对客户的
1: 服务的负责。
0: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因为我们虽然是我们还是蛮着重设计的公司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同时其实我们在

0: 工程的要求度也是很高，这样子。
1: 所以刚说在修网站，在重整网站，
0: 对，我们
1: 整这个阶段，
0: 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网站就是呼应前面十年嘛，
1: 对
0: 的一个想法，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就是对我个人，就是神当初呼召我，就刚才讲到那个，那现在我觉得阶段不同了，我觉得而是一个团队建立啊，就是说。不一定说大家就要看到谭淑静我嘛，
1: 嗯，
0: 看到的是这个公司合作设计这个平台所带出来的我更希望是这样子，所以我也会鼓励同事他们要就是有一个舞台了，
1: 嗯，
0: 好，所以现在有一些的影片上的露脸，我也让同事上来，对，让他们也可以把他们自己在因为公司同事也待蛮久的，就是你在公司十年，他可能也是渐渐从管理案子工程专案管理到其实在设计上面也鼓励他们可以能够有想法进来，就是因为我们在做一个设计案的时候其实也就是 teamwork， 开始可能想法是我出来或者创意发想啊这些，到后面很多的细节执行他们也要一起进来，
1: 对，
0: 一起做这样子，对，也希望他们就是能够知道，能够，我觉得就是有点，我觉得已经不是从把他们看成员工了。
1: 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
0: 我觉得是因为时间真的久，还有你对，还有就我觉得是很互相的，因为他们也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公司这一群同事，他们是很有心，就是说，就。比较不会是单纯想到利益这样子，当然我是我的责任是不能让他们饿肚子啊，我责任是要让他们觉得在室内设计行业工作还是可以持续做到老，
1: 嗯，
0: 这好像变成是我觉得是我的责任了这样子，他们可以专心投入在这个行业里面，还有对客户的服务啦，还有因为毕竟也是他们自己的这个人生也是这么长的时间在这里的时候，他们要有所获嘛，所获不只是那个日用所需的地方，还有他们的这个内涵啊，还有他们的技能啊，这些东西是希望他们是可以真的有收获到，可以在这个因为在我们的公司他会成长，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会比较是一个良善的一个循环啊，
1: 嗯，
0: 对，
1: 会不会很多客户是因为感觉你很是一个基督徒文化公司来接触你，
0: 我觉得他们没有这样说，但是因为我们他们是没有这样说，但是我没有也没有很刻意的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就是我其实没有很刻意，但我们在但是我会表达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表达好像也不是很直接，其实我们就是关注他，我们应该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是很关注他的这个阶段的需要，因为每个人在要装修房子一定跟他的现在阶段跟下一个阶段的人生很有关系，
1: 对，
0: 我比较会去关注这个，会去问他们，因为有面谈，然后我们会了解说啊，你为什么要装修这个房子啊？你的计划是什么啊？要住多久啊？会问这些问题。然后我们签约后，我们就会给他一份我们的客户需求表，里面其实里面就反映到很多他的想法跟他的生活习惯，就从那边可以了解到，我们也会有一些如果他愿意更敞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有些客户是比较不想讲，那我们就不勉强。
1: 我现在对我因为我们我个人觉得有些客户他是跟你保持很多距离的，很远的，
0: 对，
1: 有些客户是很敞开，什么私事都会跟你聊，
0: 对，
1: 但有的是连私事都只字不聊，然后你跟他的对话是你十句他可能就几个字的，
0: 是
1: 这个
0: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相信他的判断呢，因为这样的话他应该也很谨慎的来判断过我们为什么合适他，对，我们其实我们觉得没关系，因为他会讲出他生活需要，对，那其实也蛮好玩的，我们最近也是个客户，他也因为他本身就不多话，他也不是很多话的人，但是他会把他要跟不要是讲得蛮清楚的，这样，但是渐渐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在跟他就是签约进入设计的时候，这个过程中，因为有这

少有5次到6次的会议嘛，这过程一定会聊到很多跟他的一些想法，那你就会知道哦，原来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哦，原来他后来他就自己说我有洁癖，我想说哦，因为他这个客户也蛮好玩，他说我要两个客厅，说两个客厅，那你要2组沙发，他说我朋友来他就去那个客厅，这是我坐的沙发，

0: 因为从这样子我们就会了解说，因为这就是他嘛，那我们是就会说哦，就会从这样子知道他就会表达到哪一些东西是他在意的怎么样，然后我们那我能给他什么，除了满足他他想要的东西之外，第二个另外一个就是他要在这边住得很 free 嘛，
1: 嗯，
0: 就是他要能够自由嘛，
1: 嗯，
0: 然后所以我在帮客户设计的时候都是针对这个居住者每一个都，我觉得是客制化啦，因为是因为他们给我们的想法跟灵感才会长成这样子那个设计，就是这、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但我们当然对空间的理解跟动线解读啊那些物理性的东西是我们这边的专业啦，会回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子，对，那所以你看问题是什么我们跑到哪里去，
1: 没关系没关系，
0: 对，
1: 就、嗯、那我再来问一下齁，就是比如说你去过大陆嘛对不对、你现在还去吗？
0: 我现在因为疫情后的案子，我们最后一个案子去年就结束了，拍完照之后我就没有再接新的案子。
1: 对，
0: 我没有因为工作去了。现在
1: 对，我现在发觉就是在疫情之后好像我自己也有重整，然后你刚刚讲到你也有重整，
0: 对，
1: 然后包括很多看法也都有重整，
0: 嗯，
1: 对，所以说本来刚刚上一个是聊到说人生的阶段嘛，
0: 对
1: 对，那你觉得你现在阶段是在哪一块、然后你比如说你会给客户一个单子，然后你要跟他聊哎、那你要住几年，然后想多久，
0: 对对对，
1: 你现在阶段在哪，那你觉得你现在阶段在哪，然后你未来是什么给你什么话、想要你又去哪一个不舒适的地方？
0: 哦，我觉得我现在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大胆硬要去不舒适的地方，我现在还是求说我想要去舒适的地方。
1: 可是你早先不想开公司现在都开了，而且还团队化了，团队化之外还有回访，哎、这个团队是很庞大才能支持回访这一块。
0: 我们公司应该讲人员不多，但是我跟他们说我希望你们都是精兵啊，我们人不用多，但是我们每个都要精。
1: 嗯，
0: 对，我训练大家，训练你们，我就看跟他们讲，我训练你们其实是精兵。
1: 嗯，
0: 我们不需要就是说人员非常多，但是每一个都要优，这就是我训练他们的。
1: 那我就有个问题，有些员工可能会注重在钱跟收入这一块，
0: 是没少啊，
1: 有时候
0: 不能少，
1: 不能少，对不对？
0: 不能少，在你所做的一定要回馈，
1: 所以说在求精的同时也必须要回馈到位，
0: 一定啊，一定啊，对，这是一定的，因为
1: 可以分享吗？这个
0: 没有，因为从事他们，我看到他们的努力啊，看到他们的努力，因为说实在的，现在的消费跟我们那时候也不同。
1: 连停车费一小时都有180的，
0: 是不一样。真的，我可以理解。如果他又在外面租房子，他要怎么活？一定要活得好啊！工作辛苦认真，当然要真实回馈啊。对啊，所以我以前会觉得说啊，老板赚少点觉得怎样？现在我觉得我不觉得不怎么样哎、我就算不赚钱，要给他们。对，因为原因是因为如果我看长远的话，其实都还好。就是说如果大这群人如果可以一起长远的一起工作，或者是让就是这个公司这个平台是持续的时候，这个我就不会太去算了。对，因为即使因为我觉得我少，现在你说我改变是什么，我少了那个惧怕了，应该这样讲。以前在经营上当然有经营上的惧怕，就是
1: 甚至要切割有加班的不接这个案子。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一行业本来就是也是很现实啊，就是说你一开了一个门本来就很多的支出嘛，那再加上现在就是你要开发票啊，你没有办法，你全部东西都要开发票，你这些税务这些东西这些成本本来就很高，那我觉得说这就是我接受现在的状况，然后如果上帝你要让这家公司持续的时候，是应该是你负责，而不是我去负责。我会用这样的态度去想这件事情啦。那如果是要持续的，那我就是因为我跟神有一个最早的时候，大概刚开公司，

0: 我就跟神讲，我如果我公司就算没有赚钱，我怎么样，我一定会给一个月的年终奖金，这是我的，我一定会给
1: 的底线。
0: 我跟神讲，我一定会给的，这样，因为我自己做过员工啊，你一年下来你都没有拿到，你会很差心情，我会觉得我会
1: 对未来会更没有一个
0: 动力，
1: 对，
0: 我会觉得说这个是低标啦，这是要做到的这样子。那我觉得神也很信实。然后常常其实神真的很信实，就是说我也没想到走到现在，我也没想到我现在可以发这么多薪水，我没有想到我现在还可以给不错的奖金，就是我觉得这就是神信实啊。不是说我要赚非常多的钱，而是我觉得我给得出去啊，这就是神的信实啊，所以就这样。
1: 那你从刚开始不想开公司，一定有一个角逐，对不对？
0: 对，我就是角逐是啥
1: 啊？不是这个，那个，我的词可能用不对，是一个那个角力。Sorry，角力。
0: 我其实就是一个，我不想开公司，原因是因为我不是单人 team 嘛，刚才提到我是单人 team，我喜欢自己操作，我觉得比较
1: 快
0: 速
1: 就
0: 快
1: 嘛，方便。
0: 对，我也不用去跟人家解释一堆，因为我很讨厌解释，我很讨厌说明，但是上帝也运用我要我的客户来让我很有耐心的解说，因为客户如果看不懂你的设计，你是要说的，
1: 对，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我需要很有耐心，因为我要人家拜我的设计，所以我要说，
1: 对，
0: 我就很有耐心在这边有训练到这一块。
1: 都看不像有没耐心的人，
0: 我是的，但是我就有被训练，
1: 对啊，
0: 我必须有耐心，因为常常我觉得我是应该就在我刚才车上跟你说，就是说我很需要一个约定，就像我跟神说我为什么开公司，你告诉我，他就
1: 对啊，他给你的约定确据是什么？
0: 就是说他前面就说你就从小的做起啊，我就是这就他表示他盖章了，好，我就去做，我就是每个阶段我要得到他的盖章，你章盖过去就是你跟我约好了，那我也会回应你，那我就会走下去，
1: 就下一步
0: 我就走下去这样子。那如果你没有，我就不走了，这样子。我就有时候说，如果你我在这条船上，我常常说，如果你没有叫我下船，我就不下，我就继续走啊。你没叫我下船啊，我就不要抱怨嘛。
1: 对，
0: 我就继续在上面做啊。到现在我觉得我没有抱怨啊，我觉得反而是觉得就是身边这些团队，他们是也有在进到我看到的那个 picture。
1: OK，
0: 我觉得这样很好他们已经认同
1: 对
0: 我对于一个这样子的事业的一个标准，
1: 所以神也在这里给你盖章了。
0: 对，所以我会觉得，
1: 否则你不会看到
0: 你团队也让我建立起来了。
1: 对，
0: 现在团队的他们也有，我们有二级的主管、中阶主管嘛，他也看到了嘛，那他也可以去带人啦。那他带人，那我也希望。他们其他每个人都可以去带嘛，所以我觉得我会觉得说，其实神是有帮助我做到这一点这样子，对。
1: 在你来说，你是一个很 creative 的发想者、创造者，那你对数字有概念吗？
0: 我本来完全没有我真的没有，我是蒙着眼睛，就是我讲个很好笑的事情啊，就是我很讨厌看报表的。我很讨厌看，但是我觉得我不是，我数字不喜欢，但是我觉得我逻辑不差啦，就是你逻辑不差，你大概会知道大概是怎样抓，就是毛利趴数也会抓这样子。对，那但是在这个经营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人，我有曾经在可能经营第五年的时候，跟一个朋友就是。一个不是我们业界的朋友提到我的经营方式，他说你这样不行，他你不能不看数字，不看报表，你这样子就要给奖金，你怎么知道你下年度做不做得来？我说我没办法这样算因为我答应了。
1: 什么意思？你答应了？
0: 我答应了神，我一定要给这一我每一个月我一定要给这个，每年都要给年终奖金。这是我答应的事情，我一定会做。那有就是怎么样是神你负责啊？你要让我过得下去啊！然后心想你这个，他就因为他也没有信主，
1: 对 你很难跟他解释这一块。
0: 他说你这样子有点不理性。

0: 心想啊，好了，
1: 但跟神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跟他的？
0: 所以其实有时候很多东西应该这样讲，它不是金钱是可以，我觉得金钱应该对我来说是摆第二啦，在我经营的这段时间里面。因为也在我忘了哪一年，在四五年前台湾的整个环境其实这个产业环境也开始走下坡嘛。
1: 对。
0: 然后我自己也就是有些时间也没有在台湾。
1: 对。
0: 对，所以那一年其实接案的状况不是太理想这样子。但是自己也觉得啊，真的是垫付很多钱这样子。
1: 你有垫付哦？
0: 当然啊，我就垫付啊，不行就要自己垫啊。不跟你讲太多了，同事听到吓死了。
1: 几千吗？
0: 你说几千万啊？
1: 对，
0: 也没到了，没到。
1: OK OK， 那还是挺多的，至少有几百。
0: 没到了，几百是有了。那但就是说，我会觉得说，因为前面的人一定要走在前面嘛，不要让他们失望嘛。
1: 对啊，
0: 对啊，
1: 信心。
0: 对，然后这个结果，我觉得我得到的礼物是什么？我得到了非常优秀的团队，真的，
1: 因为你有信念，然后你先垫付了。
0: 我觉得他们不是因为钱哎、欸，
1: 他们肯定不
0: 知道啦，他们不是因为钱。
1: 我的意思说，跟神这一块，
0: 他们自己，
1: 因为你有信心，
0: 他们的素质就很好。他们就是好素质，对，就是他们就是素质好，然后就是那种我愿意都教他们，有没有？愿意给他们机会。
1: 倾囊而出。
0: 对对对，就是这样一群的团队，因为他们也没在跟我算啊，应该这样讲。
1: 那你很幸运遇到这一种，
0: 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礼物啊。
1: 对，
0: 我就觉得说，哎，这好像比金钱还好。
1: 没错，最宝贵的。
0: 对，但是而且，哎，接下来，哎，就不错啦。就是接下来，因为你我们这个工作是没有人是不成的，就是一个人，当然就是一个人操作方式啊。但是以我现在的情况。一定是一个团队在操作，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而且团队要够细致，你服务客户的那种，你要非常细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神也蛮 OK 啊，蛮 OK 啊，对啊，
1: 所以说你是真的在用确据来一步一步走的、欸，你都看不到东西、欸，具体的东西，
0: 我听到啊，但是我有听到啊。
1: 你听到，因为你会跟神聊天。
0: 我听到啊，我想说神你总不会骗我吧？对啊。
1: 哇塞，我想要问一下你怎么聊天的？
0: 聊天就是平常就这样聊啊，就是很自然啊。
1: 具体一下，就在心里聊，对不对？
0: 对啊，我也会真的认真的问啊，我常会跟神写东西，有没有？写东西，然后因为我有记录我的灵修祷告日记， okay， 我会写祷告日记。写完我会翻，我好多本啊。
1: 你写几年了？
0: 我大概有20年了吧。
1: 天哪，你有20年的祷告日记？
0: 有阵子很认真啊，现在是写在手机，所以是有时候会散在手机上，然后有时候就画图嘛。
1: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怎么样白话白话的写，或是白话白话的聊？
0: 白话白话的聊，也很直接啊。比如说一个客户，我有一年有一个客户。很早啦，5年大概在还没有搬过来的时候，你第一次被人家欠钱，你怎么办？
1: 很生气啊，但也不能怎么办啊，因为你看你告
0: 他
1: 也没用啊，
0: 拖尾款啊，就是因为尾款也不多，你去告他，你觉得
1: 没
0: 必要啦，对，只是那种感觉很差，这样
1: 没错，对。
0: 然后我后来就想怎么办，然后那时候你也要有胆啊，去告人家，然后后来就是哎、欸，不知道谁叫我说全正信函写一下，然后我说神啊，这我不敢哎、欸，其实神也讲话很简单啊，就是说你就去就好了，他讲话就这样，你去就好了、
1: 就是你有个意念，
0: 对，
1: 你就去就好，
0: 他就你去就好了，他就讲话就是跟我们平常人讲话这样子、也不是那种什么很神圣大光照耀都没有，就是哦。去就好是吧？好 ，OK， 那就是就写啦，发过去一收到马上打电话来，谭小姐，你这样不够意思啊什么的，我就说他还是讲完之后他还是会过来啊。对，之后我心想说啊，反正什么人都有啦，吼，这样子，对啊，就是很多东西你就不要怕，你就去做，这样子很多了，其实非常多啦。
1: 哇、
0: 对啊，跟正常人讲话差不多，因为他会依照我的。

0: 我的语言在跟我对话嘛。对，有时候是经文，有时候是经文这样子。对，有一个经文，等一下跟你说，就是以赛亚书啊，他那个东西每一句话，那句话每一次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走下去了。
1: 哎，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
1: 那是
0: 他跟我的记号，对，跟我的记号，我就知道走下去了。
1: 例如哪一次你又听到了这个？
0: 我至少在经营的过程有三次听到这个，而且有时候是别人在祷告跟我讲的，他不知道我什么事。
1: 对，
0: 但是我就知道说哦，他
1: 太棒了，
0: 我就知道我要走下去。对，就这样。所以我觉得是我拿到那个通行证啊，不然我不会走，我早就绕跑了。
1: 对啊，因为你又一个人，
0: 对啊，
1: 因为我觉得没有合伙人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孤独的旅程，等于是你跟神自己，然后神又看不见，只能透过聊天。
0: 我常说他是我的老板啊，我跟他真的是好几次都在会议桌上开会，就这样会议桌这样开会，
1: okay.
0: 那个甚至做设计耶。神会帮助我们做
1: 设计，我有一次也是这样，
0: 真的很奇妙哎。对，因为就是，但是我自己过程我不知道的，结果出来我才发现，哦，原来那是神引导的。
1: 为什么？
0: 就举例讲，有一个案子，在那个红树林，那个案子我蛮清楚，其实蛮多案子，我以前都有写一个我其实会写下来，但我刚刚你问我想到一个，
1: 你要出书，我跟你说，
0: 好累哦。
1: 你就把东西丢给一个人，那个人会用 AI 就可以了，把你的祷告日记全部出成书。
0: 然后呢，我就请那时候是我们的一个工读生，那时候他是工读生，我说，我要用这个墙壁哦，入门进来，我想要用灯。用这个灯去排列，然后就是做这个墙上的一个端景啦，这样子。然后我说你就用这个灯型帮我排，就给了他几个，这个同样的灯型，但是你去用不同的排列方式。我说你就至少要排十个这样子。他就排完之后，我们就挑，就我们挑了，就是挑一挑，挑了一个，我们觉得这个好像不错，放上去了。我们就很直觉，根本没有什么。但是等到做完了，快拍照那一天，我看，我吓到，看那个，因为，这个房子，因为我自己一直跟神祷告，我设计的时候是为这个屋主特别设计，那是专属他们的，就是每一个屋主都有他的专属的，你说符号好了，都有。结果。出来哈，他那个灯光打出来，它是个实体的灯嘛，他这样打，这样打，他这样打，这样打之后，那个阴影哦，呈现是一条鱼，
1: 怎么那么巧啊？对，
0: 然后我看
1: 五饼二鱼的鱼，
0: 就觉得他们呢，这个夫妻两人是从美国回来，他们是从美国回来就是做福音。
1: OK， 宣道，
0: 得人如得鱼的，所以，这也不是我计划的。
1: 对，
0: 我觉得就觉得，这就是神给他们的。我只是做了什么？我只是做了一个有点像立约嘛。
1: 对，
0: 我只是做了一个立约的事情。
1: 对，
0: 那其他事情就自己发生了。
1: 哦，这个我很相信。
0: 对，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每一次回到台湾，他觉得这个房子让他。非常能休息，而且他们到外面服侍再回来，就是让他们很能安息，
1: 很能充电，
0: 对，
1: 安静的充电，对
0: 对, 對，
1: 安稳的充电，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地方啊，就即使很多没有信主的，大部分客户都是没有信主的这样，但是他们喜欢我们做完的空间给他那种安稳的感觉，就是他们，就是后来，我记得你说每次问你做什么风格啊？我说我没有风格，
1: 你很难讲啊，对，
0: 我没有风格。如果你硬要讲，
1: 很多客户都在问你什么风格。
0: 对，我就说你说我就用疗愈概念跟你说，我就是希望这个空间你住进去，你就是疗愈嘛，就是你这个氛围是你喜欢的这样子。对啊，就是跟他们，其实主要是这个精神啊。
1: 因为我一直也认为室内设计的空间本来就是给人休息安静然后找到自己用的，而且每一个人都是量身定制，每一个人的客户的那个感受其实又不太一样，
0: 是，
1: 所以等于是你好像一个

0: 一个应该说什么预判者，一摸可能你一摸到他，你就会感受到，嗯，这个人是什么人，他需要什么，对不对？
1: 就是我觉得，嗯，我们会去感受感受，然后甚至我们最近做个案子也蛮好玩，这是我们找我们做第二个房子的客户，他们因为你在他前可能他前七八年帮他做完，到现在这个阶段，哎、嗯，到底他到底。他们这个阶段，他们
0: 需要什么？
1: 对，对，你看他们的人生，其实接下来是什么？这样，因为他上个案子，我们帮他名字叫的"不设限的喜悦"嘛，
0: 嗯，
1: 他的那个案子的精神这样。然后这个案子，我就想说，哎，应该是什么？然后后来就发现他这几年一直往欧洲走，他们一直去旅行，他们觉得他们在年纪不能走动之前，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去旅行，
0: 嗯，
1: 脚还有力气的时候，这样，他们说不要太老去走，能够还有力气的时候去走，这样。所以我说，哦，那这样你们把你们去旅行喜欢的记忆，或者是这些你很有印象、你喜欢的东西，都全部丢给我们，夫妻都丢，
0: 嗯，
1: 我从当中去找出一些，拿一些灵感了，这样子去诠释一些东西，这样子。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解读，我的诠释出来，要诠释到我们的空间嘛，还有这个视觉所见的色彩啊、形啊这些东西，那它都是很不同的。一开现在这个还在设计中，
0: 嗯，
1: 这一种一开始他们你会发现，因为我就丢色彩下去，因为太太很喜欢色彩，然后先生要的是 order 有次序。但是他喜欢稳定持续的东西，所以这两种东西要进去。然后我先想说欧洲怎么进来，然后欧洲很多那些古老建筑里面的斑驳感，还有他们的色彩，还有他们用的一些旧的砖的材质，这是要怎么转化，其实是真的是需要做一些转化。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设计好玩的地方，再来是过程中。然后我们现在提案一个东西，我们的中岛餐桌结合屏风上面有一个写成嘛，然后他们一开始觉得，哎，提案的时候他们觉得蛮特别好，然后回来先生可能会觉得不稳定，他说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什么这样。那我们现在就是下一次我们有提另外一个，但是真的有点无聊，
0: 为什么？
1: 少了那个写成太无聊了，
0: 嗯，
1: 所以变成有时候设计你就变成你要回头再。我觉得也不是说我要说服你，而是我用我的实力跟你比对，
0: 嗯，
1: 你可以看看哪一个比较好。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就是，
0: 给不同方案。
1: 对，你会看，就是我们也真的去试着去做其他的东西，你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设计的想法跟论点，其实是有一个我们在这个发想的基础嘛。那当那个东西不见的时候，它应该可以比对的时候就发现差异。
0: 嗯。
1: 对，
0: 我觉得在你身上看到很多，欸，你从拒绝团队，拒绝开公司到组成团队，然后呢又要看数字报表，然后你又攻克了你的数学这一块，然后你好像又会懂得财务规划。
1: 我还好，欸，
0: 对，
1: 我只是初步觉得，我觉得我不是懂啦，觉得你不能不去管啦，应该这样讲啦，你不能不去管啦，因为很现实的都要用钱
0: 啊。对啊，因为你要发年终奖，你要让他们的收入是对得起他们的付出的，
1: 而且要让他们有惊讶感，你知道吗？
0: 对，
1: 我希望是这样，
0: 不可预期。嗯，
1: 因为人家都一直说你设计行业很可怜啊，我不如去卖早餐，你们听到？
0: 对，有啊，因为我们现在教大四，有时候学生也会觉得这条出路会钱很少，
1: 啊，有时候会觉得说啊，人家说哇，你看去做股票就好啦，
0: 对，
1: 啊，股票赚的更多。
0: 或是当博主，
1: 啊，对啊，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还是坚持希望跟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啊，还是要保有这种，
0: 但是有时候这个价值也要业主认可，有反馈给你才能给到他们，对不对？
1: 对，没错，业主必须应该说业主要看到，如果我们其实都要业主买单呐，很难说了。对，那其实我觉得，后来我觉得不一定跟金钱有关， 是他的观念问题，所以我们要很多时候沟通。

0: 头痛的是他的观念。
1: 对
0: 对，就是我们最近已经完成案子，也拍了电视，客户一直要我们做隔栅。
1: 嗯，
0: 但是他要的那种隔栅就是那种会做起来就不小心变茶艺馆，有没有？然后我说，因为年纪比较大一点，这样、嗯，但是我们必须认同，我必须认同他为什么想要隔栅的这件事情，
1: 嗯、
0: 我不能否定他，
1: 嗯，
0: 对，因为他为什么要隔栅，一定有原因。
1: 有时候是个梦，对不对？
0: 他可能感觉怎么样？因为有时候他可能不会用文字描述。那他其实最后，我觉得他要稳定。平时的感觉，他不要你，只要不对称的，他觉得不稳定，他会受不了。所以我们最后终于知道，哦，原来你要稳定，
1: 你要解决的是稳定的问题。
0: 对，那我可以给你稳定
1: 别种方式，
0: 我又觉得不错的设计嘛，我们自己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后来还是给他隔栅，但是隔栅的比例的问题跟整体的比例，你就去调就好了，
1: 去拿捏，
0: 就不要。我是觉得这个隔栅应该让他看得更久了，
1: 嗯，耐看，
0: 因为有一些你过时之后你就觉得他不好看了，
1: 嗯，
0: 对，应该让他更久一点。就是我喜欢做那个设计，就是 timeless 的，就是不要因为时间而觉得他很想要拆掉那种设计啊，
1: 嗯，
0: 对啊，所以就一直在做这种沟通啊，
1: 嗯，
0: 对啊。
1: 那如果像那种设计费的沟通理念啊，比如说当时，我因为。一定有自己的开销嘛，公司的开销。那如果设计费，像有时候业主突然很惊讶哦，那我们又聊到观念问题，
0: 是是，
1: 怎么让他去了解这个？
0: 我们因为在我们签，应该说这些客户如果他对设计费有惊讶的话，应该也就不会签约了。
1: 嗯，
0: 对，因为通常我们前面应该还是会就是说。跟他们有一个说明，我们的收费嘛，每个客户都是收一样的啦。
1: 嗯，
0: 那他如果能接受，才会开始签约。
1: 嗯，
0: 那我们也不提案
1: 嘛。哇，收一样的很不容易哎、欸。
0: 对啊，我们也不提案嘛。
1: 嗯，
0: 对，
1: 對
0: 我们也
1: 不比稿，
0: 不比稿嘛。
1: 很好哎、
0: 欸，你 OK 你才来啊，不然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啊。对啊，对，
0: 比稿这个时间也很
1: 很耗，
0: 比稿其实也是很投入的，
1: 而且有时候员工同事也会觉得很失望，就有时候比稿没有上的时候，那个士气是会被影响的。
0: 是是，我们也没有比稿，所以变成我们案子被塞到已经很少了。
1: 嗯，
0: 这样，但是我们就可以专注的服务这些客户啊。
1: 嗯，
0: 对啊，所以。就这样，
1: 不错，很棒哎！
0: 因为我说实在的，我觉得我有在前五年是工作的非常辛苦。我说三四点下班嘛，怀孕，
1: 嗯，
0: 我觉得那长期是对身体不好的，我的胃也坏掉了。
1: 对啊，
0: 我觉得那个是很耗，你不会太持续太长，
1: 嗯，
0: 去做这个工作，这样你会恨死这个工作。
1: 对，
0: 所以我也不喜欢团队是这样。
1: 所以这个阶段已经筛选完了，过了一个阶段，你可以筛选了。
0: 对，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筛选，但是因为你说现在的业态也一直在改变嘛。
1: 对啊，
0: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求恩典啊、
1: 嗯、
0: 我说你如果要我做下去，第一个不要做我讨厌的设计嘛，我不想做我不喜欢的设计，这一点我是跟神要求的。
1: 嗯，
0: 对，然后我还是要做我的品，我认为的品质，如果没有这个品质，我觉得我交不过了。就是即使你说你预算不足，我帮你做分配，
1: 嗯，
0: 我也不要给你一个我觉得是不好的东西。对，这就是几个理念嘛。那你预算少我还是可以做啊。
1: 嗯，
0: 对啊，我们还是有一个客户一来跟我说200万，我说好，200万可能做不起来耶，
1: 嗯，
0: 这样子。然后他因为也蛮喜欢我们的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聊说就是我们就真的帮他想办法应该怎么做，因为我们是要解决他空间的问题嘛。
1: 嗯，
0: 那到后面就聊完，他自己也加钱了，到后面他也加到后面有300多万了。
1: 哦，
0: 对啊，然后做出来效果，本来我们心想说哦，这个好像是我们案子里面比较就是可能我们没办法赚太多钱这个案子。
1: 嗯，
0: 然后我就跟我们同事讲、欸、我们不要拍照好了、
1: 嗯、
0: 这个案子，因为业主很喜欢我们，我们觉得还是接啦，
1: 就是真的很喜欢，
0: 对，我们还是接这样子，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钱拍照，给摄影师拍照有不少钱、嗯
1: 欸、你有遇过想分期付款的客户吗？
0: 没有，不给啊，
1: 不能接，
0: 我没办法，
1: 对不对？
0: 没办法、嗯、因为我们公办的钱不能欠啊，
1: 对，
0: 我们付钱付很快、嗯、
1: 对
0: 对啊，我觉得不能啊。
1: 那如果有接过他可能想贷款来赚

0: 装修倒是可以，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嗯，他自己但不能分期付款，
1: 没办法，没办法，就是觉得哦，这样子下去我们没办法了。
0: 对，
1: 对啊。
0: 那如果说他说我这个东西很赶，然后先不签约，然后我先会给你投款，你先帮我赶，这样可以吗？
1: 我不，我们都签约，
0: 你必须签约，
1: 我必须签约，我必须签约。我也蛮怕他一下打钱给我的客户，
0: 怎么说？
1: 因为我觉得你还是要谈好，你是要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委托我，因为我觉得约签约是很重要的，
0: 你很重视这个约。
1: 对对，因为我跟你签完约就是我要对你负责嘛，我们双方嘛，双方就是一个讲好的东西。
0: 嗯，
1: 对，我一定要签约。
0: 但有时候签了约可能收不到尾款，还是不会去打这个官司。
1: 其实我们收不到尾款几乎没有，欸，很少，对，就没有收不到尾款，但是当然有一些比如说还在修理中，有些客户就是没有安全感，少数啦，因为过程的服务他们会知道我们是负责的公司，
0: 对，
1: 而且我们说实在我们做完其实是后面的服务才是重要，他会看我们的做事方式啦，很少数啦，他才会拖欠。他拖欠的意思，可能他就是有什么不放心嘛，就问他，你哪里不放心嘛
0: ？OK，
1: 对啊，就直接问他，因为过程中我也觉得他们不会说是不付钱啊，他可能是有一些什么原因，我去了解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是解除掉，他们就付钱付很快。
0: 嗯，
1: 对啊，
0: 都还好啦，不错，我觉得真的透过这个节目让神看到，
1: 啊。
0: 让大家看到神在你身上做了很多的
1: 还在持续中啦，还在持续中啦，因为我本来应该说我也职业了有开公司今年21年嘛，
0: 哇，
1: 对对，你之前就觉得啊什么时候退休什么的，后来觉得说哎，脑袋没坏，还是可以做设计，
0: 而且团队有了根本就不需要退休，
1: 对对对，就是
0: 继续服侍神，
1: 就是说应该说他如果有人有兴趣做，他就继续嘛，这个平台就继续嘛。
0: 嗯，
1: 对，当然有一天我一定也会退下来啦。
0: 嗯，
1: 这样子，只是说我退下来的时候，希望已经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让他们是比较好接上这样子。
0: 对，
1: 就是做这个事情现在。
0: 好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和竹设计的谭淑静老师。
2: 嗨，
0: 我们希望下次再邀请你来做更。
3: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4: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您再次收看也是收听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节目。这个在这个90月份呢，有很多的节日啊，我相信大家这个放连假的放得很过瘾啊，因为我们好像自从这一次这个教师节恢复之后，再加上这个光复节啊，这些我们好像在10月可以放很多的假。但是其实在10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啊，是用农历来算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所谓九九重阳节啊。重阳节其实是我们的，你说是个民族节日也好，但是事实上呢，在这个当时在政府制定这个节日的时候呢，其实对这个节日是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解释，而且对它赋予一些特别的意义啊。那各位很了解，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社会是越来越高龄化的，所以怎么样让这些所谓比较高龄一点的这些资深的国民，这些长辈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其实也让自己觉得很自在很这个宽裕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各种的国家治理上面可能大家在追求的一个目标了哈。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东西都是比较 都是比较

0: 客观的东西。其实重阳节的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这个只是物质生活上面的健全，还有很多的问题是在这个精神的层面，在这些所谓资深的这些国民们，他们从小到大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的历程中间的种种，怎么样我们可以在这个中间提炼出一些对现代的社会有意义的一些价值，甚至也让这些对象们他们也能够活在一个非常有尊严的一个环境底下。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来看重阳节这个节日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啊。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就在这环绕着这个相关的主题啊，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一位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位来宾啊。各位，我觉得不知道您是不是还有记忆啊，在不久以前这个我们的电视的频道里面有一个其实是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位主持人啊，就是翟轩女士啊。她这个每天下午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见面，大家对于她的形象，对于她的这个各方面，包括她的立场，包括她对于这个整个的节目的这个节奏上面的控制，我相信大家都印象深刻的。但是呢，这个不晓得怎么到忽然之间，在大家不意的之间呢、啊，他忽然之间急流勇退啊，在这个很令人羡慕的这个角色上面，他就忽然之间急流勇退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解释说，因为他有一些他觉得更高的价值要去追求，而且这个东西呢，是他觉得是他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啊。但是在追求这些计划的时候呢，可能对于他在媒体上面的角色会有一些影响，甚至于对于他所服务的这个机构，这个电视台呢，可能都会有一些无谓的干扰。所以他为了要让这件事情能够更完整的，而且更无伤害的，能够让他可以睡醒啊，所以他就选择了离开这个角色。当然，同为媒体人呢，我们觉得这个作为的本身的确是惊人的，而且是令人佩服的哈，因为。老实讲，现在比较年轻的朋友，年轻的时代，能够为了自己觉得一个高价值的一个目标，能够放弃很多大家都在追求的事情，而这个定睛的去追求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读书人，应该要有的一种风范。但是我们坦白讲，在台湾这个社会，能够看到这样的并不是太多，更何况是在媒体这个领域啊。当然我讲这个话可能得罪很多媒体人了、啊、但是我自己同为媒体人，我说我讲这个话我想是有所本的。好，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就为您请到了翟轩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啊。这个翟轩小姐事实上她年纪很轻，但是呢她对于她自己的家族，她的这个血脉上面的这些传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图像啊，她的各个不同的这些过去的这些所谓的祖先辈的这些长辈们，到底在他们的生活的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他的这个家族甚至从清朝一直到后来随着政府拨迁来台，这个过程中间到他现在啊这一脉相承下来走的一条的路线是什么样的路线，他对这件事情呢，他觉得这是他的人生的责任，所以呢他就为自己设计了这个所谓的寻根之旅啊，而且就渐进旅期的就去做。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呢，他就针对这件事情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当然也有很多的收获。我们今天请他到节目里面来，我们想跟他请益啊，看看他在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规划，来设计他自己的这个人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乐章的时候，他的中间的一些心路历程到底是这样。Hello， 翟轩你好。
1: 阳明哥好，
0: 是，
1: 还有所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我们真的是觉得这个像你这么年轻啊，这么一个其实让大家都看得很羡慕的一个媒体的从业人员，在当时这个忽然之间就撤开了那个角色，然后您的理由其实很多小朋友说这都是课本里面的词啊，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要去寻根要去什么，这个当时大家有很多的不理解。这个您在这个想法形成一直到后来去遂行的这个过程，这个心路历程能不能够跟我们的朋友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我其实本着就是因为知道自己是河南人嘛，刚提到了重阳节，其实我从小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因为父亲也是一个资深媒体人，媒体工作都挺忙的，所以我小时候都是在电视上看父亲，但

0: 就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块儿，所以跟爷爷奶奶感情特别深，
1: 是
0: 从小会听着爷爷讲一些比方在大陆啊、抗战的故事啊、老家啊，或者是跟着他们的口味都是养成了北方味了、都喜欢吃面食，
1: 是是是，
0: 就跟着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老家，就是我的小时候我们都要填祖籍嘛，那时候都是填河南孟县，我就想说一定要有一天要回去。
1: 在河南？
0: 对，在河南。
1: 不曾回去过？
0: 没有，就是今年才终于启程了、
1: 终于到了。
0: 因为其实在媒体工作来说，不论是我或是父亲啊，我们媒体工作都非常的繁忙。
1: 对，
0: 如果去大陆采访，可能也是在主要的北上广深的一些地方在采访。
1: 对，
0: 那媒体工作要请长的假期去，真的去走一趟寻根路也是挺难请假的。
1: 对，
0: 那再加上过去一些时空上面的，比方说爷爷也算是在国民党担任比较要职，
1: 对，
0: 所以过去有些人讲说87年不是开放了吗，怎么还没回去？
1: 哦，这个有的背景不是那么容易，
0: 对，有些背景可能不是很容易回去，所以在这样子心里面一直想着要做这件事情，一直想要回去老家看一看。哎，在大概10年前的时候吧，大伯就是我父亲的哥哥，也就是我爷爷在大陆这边，原本他们因为我曾爷爷是清朝的那个黄河河务局长，
1: 哎呦，
0: 当时他们就是上下游的河务局有这个定亲，可是那时候定了亲，我爷爷就去北京念书，后来就7.7事变爆发了，
1: 是，
0: 所以老家剩下谁都不知道，那时候甚至连我太奶奶啊、我爷爷的哥哥弟弟在哪都不晓得，他们是一路这8年10年都没有音讯，到台湾才重逢，
1: 那个是一个战乱的时期，
0: 对，大家都不知道你亲人是生是死，所以他那时候似乎也不晓得当时这一个上下游，毕竟也有一点距离、那时候战乱如果大家都四处跑，可能也不知道最后的音讯、那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很幸运大伯找到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家在都是公众人物，
1: 是，
0: 所以他借由可能相关的一些报道，找到了爸爸，所以我们就很幸运的在10多年前被编进了族谱。但是因为那一个时空，10多年前的时空，爸爸是60多岁，大伯70多岁，可是他们两个都在为着年迈的老母亲都生病了，就是要照顾年迈老母亲。然后当时兄弟俩就想着啊，这辈子有没有时间，有没有机会能够相见啊？那两个远方就是靠着微信来联系。
1: 那时候两个已经开放了吗？
0: 那时候已经开放，
1: 已经开放了
0: 。但是就是对于爸爸来说，你说60多岁的人，然后还要照顾老妈妈，可能都眼前的事情先忙完，然后再来又有这个孙子辈的事情要忙，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太多事情在手边的时候不见得能够立刻成型。但是我觉得今年特别强烈的是因为这是抗战胜利80周年嘛，
1: 对对，
0: 那我很想要替爷爷回去台儿庄。
1: 哦，台儿庄跟他有什么特别渊源？
0: 爷爷当时有去参加台儿庄战役。
1: 哦，真的？
0: 对，所以我后来知道有台儿庄纪念馆的时候，我就很想把爷爷在台儿庄战场当中，他其实每一场战场就是有幸存下来，他就手边有拿着一个像是日记本一样，就记下了诗句，就是记载着说这一场战役的多么的残酷，或者是跟同袍的生离死别，这样子的一些词句，后来就变成了一本书。我今天也有带这一本书来。
1: 哦，后来还有
0: 就是这一本书，
1: 是
0: 就是爷爷记载的一些诗，
1: 是
0: 然后你都可以看到它里面就写说他是在哪一个地方，比方说他是在民国27年在河阳，也就是在河南那一边，然后或是在黄河边，或是在鲁南27年、就是在抗战期间，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他口袋里怀揣的那一本 日记写的诗。
1: 哇，这个其实这个是蛮感动人的。
0: 对，后来就把这个捐给了台儿庄。
1: 哦，
0: 嗯，
1: 可能各位朋友您也许不了解啊，这个翟轩其实他这个世家是非常非常这个跟中华民国的这个近代史是蛮有点关系的。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在上面的先人是这个满清的官吏哈，但是我所了解的就是从您的爷爷这一辈开始，就是其实就是从。

0: 抗战的这个时代了，就是跟我们的父亲大概都是同样的一个，
1: 对对，
0: 一个时代。其实这个翟轩的爷爷以前他有一个笔名叫做钟雷哈，他是其实是个诗人啊，
1: 是是，
0: 那他在这个艺文界其实是非常久，而且在党部的这个文传的系统里面其实他介入的很早。他的您的父亲，我想大家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会认识，就是以前中视的主播啊，叫做翟辉啊，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才连在一起啊，所以原来是这样的。这个所以刚刚他讲的这个所谓一个媒体人要想要到大陆去寻根，基本上要有一些私人的行程，他的不方便，这个的确你不在这个领域里你不太了解，一般人可能没这个感受，但是真的做一个媒体，尤其跟新闻相关的，如果要走，如果有这么大一段距离，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的。
1: 其实我排假都排了好久，本来去年就想去，
0: 是
1: 就排到今年才排上了，这样因为要七天嘛，
0: 啊、
1: 我就是每天 live， 这个就得找代班人。
0: 对啊，就是啊，这是很
1: 不
0: 容易，不
1: 是很容易。
0: 而且我觉得好像还有一些比较没有办法，这个只能体认但是不能够言传的，就是这个现在的整个这个大的社会氛围，
1: 对，
0: 好像要去做这件事情会碰到一些就是有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一些阻力，
1: 是是是，
0: 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你当时要跳开的很重要的原因了。
1: 对，因为当时我寻根之后呢，我就四月底，今年四月底，那我自己本身有自媒体频道嘛，我在台湾主要就是经营 YouTube 频道，那其实就是会把我去大陆旅游啊所见所闻，
0: 是
1: 就是拍摄下来，就是有点像是旅拍，然后但是也会有一些教学让大家更认识大陆，比方你要怎么用支付宝、微信这种生活交战的也有。
0: 是是是，对对对。
1: 那今年四月做的这个寻根系列，我就是觉得其实本来想说这就是要记录下来，作为一个传家，我们找回到了这个老家，那把它拍完之后，五月六月我就开始陆续剪片，因为我们是好多站，就是一路从河南的洛阳焦作，然后到了山东的台儿庄，
0: 是，
1: 然后又去了上海，上海是爸爸的出生地，所以我们就一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还找到了老家，找到了大伯，
0: 是，
1: 就是一系列这样子我们家的故事的记录。
0: 嗯，
1: 那结果在七月那个大罢免前的那个时空吧，六月底七月初，就反正有一些绿的媒体就开始为了要操弄仇恨，那刚好我又所在的媒体可能是他们锁定的目标，
0: 是个目标，
1: 所以他们就是用一种断章取义抹黑的方式，他就说啊，我去到大陆给亲人发凤梨酥，然后回来台湾骂台湾人。那其实我并没有骂台湾人，因为我又不是评论员，
0: 对啊，
1: 我在描述的是说可能有一些人在骂民进党的一些报道，
0: 是，
1: 那下面的标题就写了青鸟蟾蜍这个词，他们就说哦，我骂台湾人是青鸟蟾蜍，然后所以那一阵子就反正就被绿的支持者就好像瞄准我，就开始一直到我的网页来攻击啊什么什么，但那时候因为电视台觉得说啊，我们不用去回应这事情，反正可是那其实是电视台的节目内容，
0: 对，就是
1: 但电视台没有回应，他就说啊，那不用管他，那过就好，可是我就是自己去面对这件事情嘛。那再后来电视台觉得说你现在的频道都在做两岸交流，那我还有去参加海峡论坛，或者是后来其实在我离职之后，我本来时间上安排都还有一些想要去参加两岸交流的，我就觉得那都不能参加了，那电视台说啊，你这样子可能会让就是他们又来继续做文章，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取舍之下，我觉得因为我本来也没有觉得寻根是，就是觉得说这是家里面自己的事情，但没想到我们的故事让很多人也想要寻根，我看到非常多的留言，不论是在台湾甚至现在已经旅居海外的，就说看完之后深受感动也想寻根，
0: 是，
1: 那所以我觉得哇，这是使命找到了我，而且还有那种青年寻根的活动，甚至还有一些名人现在他们也想寻根，也来问我说有什么样的一些他们可以找寻的管道，
0: 是，
1: 我突然觉得说哇，这很重要，那本来那个时空下我就在挣扎，因为就外界来看的确电视台工作室好像大家觉得说这是一个叫得出名号很光鲜亮丽的工作嘛，然后有些人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这个独当一面，但我觉得其实我的抉择不是这样，我其实也有挣扎，因为

0: 我这样的抉择其实是等于全家人得要
1: 跟着我，对，一起
0: 付代价，对对对，一起付上代价不知道接下来路会怎么样，可能也要一起吃苦，一起饿肚子都有可能。但是我就跟家人商量，然后最后是我跟爷爷，就是我看着爷爷的照片
1: OK，
0: 那张照片是我做台儿庄的那一集故事最后一张，就是我做了一张就是爷爷照片，我用 AI 让爷爷点点头。
1: 哇，这个好感动人的，
0: 就是那一幕，然后我就看着那个，我就想说啊，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其实爷爷也好，爷爷的哥哥，爷爷的弟弟，他们就三兄弟，三个都一起上战场，是义无反顾。以前我们在河南其实算大户人家，还能够到北京念书，然后我的曾爷爷是留德的，所以其实是你说大户人家一定要上战场嘛，可能很多人会选择说哎，我独善其身，但是我们家是选择要挺身而出，所以我在想说以现在台湾所当务之急就是要跟大陆的这种不能够擦枪走火，这是我们这一代该挺身而出的事情。所以当我转念去想说哇，原来这是一个我该做的事情，这其实就像是我爷爷在那个时空下他们面临到我是不是要投笔从戎，那像我的话我就是觉得我是不是也应该要挺身而出继续为两岸交流来努力。
1: 这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使命感的传承吧，其实这个传承投射在不同的时空底下它可能有不同的作为，但是其实它基本精神是相同的了。
0: 我心里就想说如果我选择保有这一个头衔，然后同意说我不做两岸交流，会不会让爷爷或者是让祖先觉得说啊，你怎么会是做这个决定，
1: 是
0: 就是不是。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离职宣言，我说我不要做让祖先蒙羞的决定。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怎么讲，是一个非常有实有据的一种但是充满了浪漫情怀的这么样子的一个决定。其实我觉得其实从我的角度听到您讲这，其实我是觉得很令人感动了，因为其实我们在台湾温饱无余，那在这个看起来很生活的很自在的一个环境，要去挑战这些事情本质上它不是一件容易走的路，而且它会碰到的这些阻力是可以预想得到会从四面八方出来的，但是还是觉得要去做，而且做这个事情做跟不做好像对自己的这个生生的福祉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影响，但是你却把它当作是你的一个绝对的目标要去完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我自己在寻根之后包含我跟父亲我们都有非常深的感动，再回去找到了老宅子，就是
1: 还在吗？
0: 还在，
1: 哦，还在，
0: 那就是曾爷爷跟爷爷小时候，爷爷小时候就住在那儿，就是曾爷爷那时候带着他们就住过的老宅子。你去到那边的时候，你摸那一砖一瓦，然后我甚至在家的这个土地上面，我刻下了一个家这个字，然后我旁边的字就是描述是写说，爷爷，我替你把你心里最遗憾那个字刻回家了。
1: 对，
0: 就是你没有能够回到家，我替你回来了。
1: 对，
0: 那所以我们这一趟寻根之后，寻根寻亲，其实我跟爸爸在回程的飞机那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哇，我们人生圆满了。
1: 对，好像觉得充实了哈。
0: 对，我们知道自己是来自于哪儿了，我们看到那一个以前很抽象说河南孟县，然后老家是什么什么都是故事，那现在它已经不是故事，它现在已经让我们能够具象化说，对，我就是爷爷住在这一个屋子，爷爷在这一个院子，爷爷走过这一条路，这种感觉就是觉得哇，好像人生完全到了另外一个篇章去，就是我才发现寻根的威力。
1: 是，
0: 所以我当看到那么多人也想要寻根的时候，我觉得我都非常的鼓励，而且有一些想要推动寻根的活动找上我，比方像郑州大学有做一个遇见根源的寻根交流，它就是对台湾的很多年轻人，因为台湾很多是河南过来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在福州那边也有两岸青年
1: 联
0: 心会，他们那边也是希望我去做一个分享。
1: 是，
0: 那我觉得说哇，如果我的故事可以让年轻人也愿意寻根，因为现在年轻一辈他们教改之后，他们其实对于我们跟中国大陆的连结这个历史脉络是 硬生生在课本里面被切断了，他们并没有那么

0: 强烈意识，只是觉得更模糊，可能比我这一代更加模糊。
1: 是，
0: 但是我在那时候分享的时候，有好多年轻人在会后跑来找我说，然后他有听过他的祖辈讲说他们老家是哪里是哪里，他们也要去寻根了，就是他们跟着我的那故事，因为我在分享的时候，我的堂哥突然出现，那、我们就在
1: 原来没有碰到，
0: 有，就是在老家碰到了，
1: 在老家碰
0: 到，结果他们福州竟然把他从河南请到福州这边来跟我相会，然后我们就抱在一起落泪、然后当下很多台下年轻人也跟着，就是我觉得情感的这种直接的冲击是最能够让他们激发说，哦，原来我是也是来自于那里那一份感动。
1: 对，
0: 所以好多年轻人也决定要寻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性工程，就是怎么样我们把这个在现在看起来这么纷乱的这个环境里面，让我们回归，再往回踩一步，踩回到这个人的本性啊。像你刚刚讲的，这个所谓人跟人的情感，这个血缘之间的这些关联，其实这个才是真正让人可以站得更稳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不过我听到您讲的您的这些历程啊，我可以有一个，我好像有个印象，你跟爷爷奶奶的关系好像蛮直接的，是不是？
0: 跟爷爷奶奶就是特别亲。
1: 对，特别，因为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就是、
0: 从小爷爷奶奶带大，而且特别跟爷爷最亲。
1: 是。
0: 就是很多小时候的照片里面都是爷爷带着我、
1: 对，
0: 我就是爷爷旁边的小装饰品小布偶，
1: 是
0: 跟爷爷是最亲的。
1: 对，所以现在回去以后，虽然跟着旁边是跟着爸爸，但是真正的实时看到的是爷爷曾经的脚踪，对不对？这个感觉上这是很特别的、
0: 就是、我跟爸爸都对爷爷来说是，就是爸爸也是从小爷爷这样带大的，所以我也像是爷爷从小带大，
1: 所以你们两个人，
0: 我们两个对爷爷的情感都很深，
1: 对，这个就不容易，
0: 都没有一种隔代的那种感觉。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问您呢？因为其实现在在台湾有很多的问题啊，不管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也好，或者是甚至于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各方面来看，台湾现在想推动的很多的所谓的政策，举个例子来讲，比如像长照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在浮面上面的工作啊，或者它都在法令啊，在机制啊，在这些上面的设计跟呼吁。但其实这些事情要能够成功，伦理的结构要先能够健全了、伦理的结构如果不健全的话，这个是很难很难真的能够有真正做到位的东西。
0: 百善孝为先，
1: 是，
0: 这
1: 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曾经的这一段经历跟你的这个主张，其实对这件事情有非常直接的这个见证的意义、你看这个伦理的结构促成你们跨代的关系都可以这么浓郁，而且会促成你有这么大的力量，要去为着爷爷曾经这个没有如愿成就的事情，你要回去在地上面刻个家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是多大的力量啊！
0: 我的孝其实对于爷爷也是对于父亲，
1: 是
0: 因为我知道父亲也很想回去，可是以他的年纪来说，他可能要去张罗这些资料、或者是去安排这些行程，为什么他跟大伯隔了十几年都还没有办法成型？其实这就是一个很花人力物力的事情。
1: 对，对，
0: 所以爸爸都说这一趟如果不是我去做这些，
1: 就是
0: 我花很多时间去看爷爷里面的文字，然后去安排行程，然后再把这些行程又变成了用我们的影片来说故事。
1: 是，
0: 就其实这个工程蛮浩大的，但是我做这些不仅是为着爷爷，也是为着爸爸，因为这也是爸爸对爷爷的孝顺，而且很多是线索是爸爸给我的，就是说爷爷的哪一部书里面，他小时候跟爷爷这么亲近的相处，他更了解爷爷的就是记载过的东西，我可以循线去找，所以这是我们父女俩一起为着爷爷而做成的这件事情。
1: 哇，非常棒，真的是很棒。在这么一段历程之后，以你现在的这个整个的经历的这段过程，你觉得以现在的台湾，我们目前为止不管是在两岸的关系的发展上，不管是对这个所谓这个民族的定位上面的这种样子的自我建造，你觉得能够会有什么样子的建议，或者有什么样子的你的觉得可以呼吁大家做的事情吗？
0: 我觉得是现在看到我们教改之后很可惜啊，就让我们年轻一辈就是家里有宝藏不知道挖出来，
1: 是
0: 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

0: 知道自己中华文明五千年这么悠久的历史，他却要觉得说我们现在教育是你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
1: 他们这两个原来不冲突的嘛，
0: 他们原本会觉得说好像讲你是中国人是有点贬义，我就说不是，你搞错了，我都跟下一代讲说当中国人是很光荣，你是在夸他，你把这一个荣耀的皇冠送给他。

0: 那个现在洗脑跟这种社会这种氛围的影响真的是对于年轻的甚至是在下一代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一点一滴用这样子的柔情的或者是亲情的这些故事来滴水穿石，我觉得如果说很正面的去跟他们吵可能不见得能够影响，但是慢慢的透过这种情感的什么的柔以柔克刚，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就唤醒他们内心你是君尊皇族的这种觉醒。
1: 的确是，
0: 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中华文化是我们老祖先啊，不然你的姓氏从哪来，不然你现在在讲的语文是什么文，
1: 你所有的那个脱离不了关系。
0: 对啊，你怎么会错认为你被谎言给欺骗了，这就其实在我们基督教里面也会讲说会有很多谎言想要骗走你的财宝。
1: 对，
0: 那这些就是属于我们是中国人中华民族的财宝，不要被骗了然后觉得说哦，那个 你以为那不是财宝，
1: 是
0: 还要就是弃之如敝履，那太傻了，那所以真的要赶快拿回来，我觉得是用这样的方式。那所以我觉得跟年轻人对话在我自己的频道里面我会先用柔性的，比方我先去介绍大陆现在的进步，因为年轻人他们就是觉得哎，这边很进步很好玩，愿意去接触嘛。那当他们真的实际去大陆走走看看的时候，发现哎，怎么这边的人都跟我讲一样的语言，
1: 是
0: 这边人跟我那么相近，吃的跟我那么相似，这边这么的好玩，那就跟绿的媒体告诉他们说哦，又是土房子，又吃不起茶叶蛋，高铁没靠背，那一些完全就是破功嘛。发现哇，这上海比台北进步，
1: 对，那实在差太远了，真的。
0: 然后厦门、福建、福州现在的这种所谓二三线城市其实都非常的繁荣，
1: 都不见得比台北要差，对，就说真的
0: 很多都是比台北漂亮的了，
1: 对，真的。
0: 所以我觉得他们实际去看看，我是鼓励他们，你们先去看看，
1: 是
0: 当你对这一个就是好感跟坏感能够哎扭转过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再往下一步去找你的根，其实你是来自于那里，要一步一步破除那个谎言。
1: 其实就事论事来讲，在台湾大概除了一部分的原住民的朋友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从大陆那块土地过来的，他的
0: 早来几百年，
1: 对，就早来跟晚来而已，对不对？所以这个所谓这个寻根的价值就在这里啊，他可以把根寻到最根本嘛，
0: 对，
1: 对不对？我觉得，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啊，这个现在这个很多所谓这个反中的氛围啊，好像逢中必反，然后什么东西都觉得要从台湾讲起啊，不能讲到中，可是闽南语就是河洛话，
0: 对啊，
1: 对不对？那个是最终的
0: 就是其实河洛话也是从我们河南河洛那一边
1: 那一带
0: 传过来到闽南，闽南才又到台湾，
1: 对，就是啊，就是啊。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样去把这个切断，其实要去切断它的那个难度远比去寻找它的这个根源要难得多了，
0: 因为不可能，它就在你血液里，
1: 对，
0: 你难不成抽干你自己血液不认，
1: 换掉你的 DNA 嘛？我觉得这个是
0: 不可能的，
1: 所以政治的见解是一回事了。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个不是政治见解，这个层次比那要高很多，而且这是不能改变的，
0: 对，
1: 政治见解有可能改变的，对不对？但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属于所谓 bio 的这个部分，这个东西是恒存的，
0: 是，
1: 对不对？所以人如果不走到没有这个往根源去溯源的这样子的热情的话，其实他对他自己现在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上面，他的这个基本的自尊是有问题的。
0: 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从何而来，
1: 对，
0: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
1: 这
0: 当一旦找到而且跟你产生直接这种很真实的连结的时候，这就是我这一趟寻根所产生对我的力量。我觉得如果我今天不是寻根，我就是纯粹只是做两岸的旅游啊什么的交流，那没有做这个我就换个话题嘛，可能我会这样受影响。可是当我寻完根之后，我觉得哇，这个改变了我的人生，那后来我真的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1: 就当我改变中
0: 当我充满了力量的时候，我觉得面对挑战我就没那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有底气，我知道我的祖先看着我，我知道我将来去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不会说啊不好意思啊，我还是要先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可能会觉得哦，你这个决定有点失望，我们都没这么做这个决定，
1: 是
0: 因为像我的曾爷爷也是在治理黄河的时候积劳成疾，然后死在任上的，
1: 是是是，
0: 他也是为这片土地付出到就是到最后一刻，然后我爷爷也是 为着抗日战争就放下了所有

0: 课业什么的投向战场。那爸爸这个老一辈媒体人也是一直就当年见证了这个孤汪汪孤会谈，然后还有在两岸能够交流的时候，他都是等于算是第一批到大陆去的，
1: 目睹了台湾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嘛。
0: 对，就看到了九二共识，
1: 嗯，
0: 看到了这个马习会，
1: 对，
0: 然后再到交棒到我，嗯，其实我做这个自媒体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父亲，父亲他推，
1: 嗯，
0: 就是推着我，他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现在主流媒体可能有种种顾虑，
1: 对，
0: 可能商业考量或者是担心政治清算，
1: 对对对，
0: 他们不愿意去做这个两岸，一讲到大陆都是那种奇怪社会新闻，
1: 是，
0: 但是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媒体人能够去传递正确讯息，
1: 嗯，
0: 那现在我们更幸运的是我们有自媒体的时代已经到了，
1: 嗯，
0: 我还可以当离开大众媒体的时候我不是消失，我是可以在自己自媒体管道上面继续做，所以其实这一年来蛮辛苦的，
1: 嗯，
0: 我从去年四月本来只是因缘际会去上海，我想说因为我很想多了解大陆的一些，
1: 嗯，
0: 现在他们很流行的什么社群媒体
1: 啊，
0: 可是要有大陆的电话号码才能够申办，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去了一趟，然后我顺便拍一拍，就拍用手机拍哦，那个很阳春的设备拍一拍，
1: 嗯，
0: 我就放到网络上面，放到 YouTube 上面，
1: 嗯，
0: 就大家反应很热烈，台湾的朋友就看就是说，
1: 嗯，
0: 诶，这个现在上海这么漂亮啊什么的，就是有这样回响，所以后来我就每次都觉得是最后一趟，就后来变每个月都去一趟，
1: 嗯，
0: 就是走了这边大家要推荐我可以去那边，我就到处拍，然后大家想然后看到说，哎，如果我们要去就业，去，
1: 嗯，
0: 比方说有什么台胞公寓，我们能够什么方法，我就去问，
1: 嗯，
0: 就像媒体嘛，我们就去问说可不可以采访啊什么的，我就去拍，
1: 嗯，
0: 然后就等于是变成了像是一个两岸交流的一个媒体平台，
1: 嗯嗯，
0: 然后在我的聊天室里面，因为我会固定直播，就可以看到两岸的朋友很融洽的在聊天室里面，是不是彼此谩骂，而是彼此问候，
1: 嗯，
0: 像老朋友一样，哎，见面啦，什么什么，就这样子问候，
1: 是是，
0: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氛围，
1: 对，
0: 怎么会现在大的社会氛围是很对立，所以
1: 其实根本两岸何来仇恨，我也不晓得现在这个所谓的上一代的仇恨经过这个时代的洗涤啊，应该已经慢慢的稀释淡化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了，
0: 嗯，
1: 而且我必须很诚实的讲大陆其实变化也很大，
0: 对，
1: 他们在这个很多的在这个所谓治理他的国家的概念上面来讲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0: 嗯，
1: 所以怎么样利用一个最实际的取样去做成自己的判断的依据，我觉得这是重点，
0: 嗯，
1: 但是如果没有接触他就不可能构成这样的认识嘛，
0: 对，
1: 对， 不
0: 接触何来正确的认识，
1: 就是所以
0: 就是有好有坏，你可以自己有一把尺，不要去听别人，
1: 对，
0: 这个哦，好像你都连第一步都不愿意跨出去，
1: 是其实现在两岸之间要了解要有接触并不是件难事啊，因为就在，
0: 嗯，
1: 其实就这么近的，啊，比起全世界都要去接触它都千里迢迢都跑来这里了，
0: 就是台北飞上海台北飞福建如果不是因为航道关系，
1: 嗯，
0: 都不用到一个半小时，
1: 就是啊，
0: 两小时直接飞，
1: 啊，
0: 可能都半小时就到了，
1: 很快就到了，
0: 嗯，
1: 我上次有一次很有趣，我们到大陆去我们也是去采访啊，坐了一个飞机从大陆回来是厦门航空的飞机，
0: 嗯，
1: 去大陆的时候结果呢这个这个飞行的这个空服员在快要降落的时候呢就在介绍厦门，
0: 嗯，
1: 啊，就讲说，欢迎各位到厦门来啊，厦门怎样怎样，那厦门的特产呢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什么，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还是其实是个年纪蛮大的一个老太太啊，是我们那个本省的一个老太太就在那边说，哎呦怎么是这样，他们怎么都是我们台湾吃的都跑到大陆来了结果那个我觉得那个空服员就那个空乘小姐非常的和善，就跟她讲说，阿婆不是啦，其实这是我们厦门吃已经吃了两千年了
0: 就是太像了这个文化跟饮食，
1: 所 yes，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状况其实我认为其实我们台湾的朋友如果到大陆去啊，像这种样的感受十个人里面大概六七个都会有这样，
0: 嗯，
1: 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就会发现说原来我们今天在台湾的很多的东西原来它在这里早就已经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寻根嘛，对不对，
0: 嗯，
1: 这就是你往根源去溯溪而上，
0: 对，
1: 对不对，你去发现原来它在那边形成的，
0: 越认识越了解你就越想挖得更深，就哇原来这么像啊，
1: 对，
0: 你去到厦门的时候你感觉在迪化街，
1: 啊，对，真的真的
0: 他们的中山路步行街
1: 就
0: 是跟台湾迪化街非常 像
1: 有一次我们到金门去，然后现在到金门到烈屿就小金门有一个桥嘛，所以你可以到烈屿去啊，
0: 嗯，
1: 我们就在一个下午大概四五点钟的时候站在那个烈屿的海

0: 边看厦门，我看着真的把我吓了一跳。为什么？因为您知道我们这个从巴黎看淡水，
1: 嗯，
0: 就像是那个从你从烈屿看厦门的感觉是非常的像，就是那么近的，
1: 嗯。
0: 所以其实你看，其实这能够隔离了多少的人心呢，在这里，如果你不刻意的去把它连接起来。
1: 而且金门的水都是从厦门来
0: 的，对，他们叫做同饮一江水。
1: 那以前是说厦门看过去好像，因为他们后来还填海，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让厦门的那个面积更扩大。
0: 对，
1: 以前厦门是就是跟金门这样子对比起来好像没有那么进步，现在都是高楼、
0: 哦、超好远的，真的
1: 现在是仰望厦门。
0: 对，真的。所以人家就说其实看厦门就知道、
1: 嗯、
0: 至少他们已经，至少他认为金门跟他不会打仗了，否则他怎么会把那么多东西修在海边，对不对？
1: 对对，而且还有夏津大桥也要盖，
0: 就是啊，就是、啊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您刚刚讲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用一个善意的态度去建立一个界面，
1: 嗯、
0: 这个界面让我们才有机会去了解实况。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台湾一直在强调，我们是一个教育普及的环境啊，大家应该都有最基本的这个教育的水平了。按说我们碰到了实况，理论上台湾人应该不太容易骗才对，因为我们不应该不是一个不容易被欺骗的族群嘛，因为我们大家都受过教育嘛，总比那些、愚忠愚勇的那些地方要来的可能要好、
1: 嗯、
0: 可是在这些地方的反应和这个很多的表现跟这个之间好像有很大的落差，尤其在两岸的问题上。
1: 我觉得就是回到说为什么像阳明哥要做媒体的关系，
0: 是
1: 因为现在大多数的媒体都是被某种色彩控制，
0: 对，
1: 所以他们就会释放一直就是都是错的讯息，然后甚至连、网络上面他们不是都有很大的预算在做网军嘛，
0: 是，
1: 所以在网络上面也会有这样子的风向，就是哦，可能用这种一条龙似的，哦，从大的媒体也告诉你是这样子、
0: 嗯、
1: 然后网络上面你看到大家的分享讨论也是这个样子，
0: 是，
1: 然后再到还有陆委会到现在都还是就是我们外交上面啦，就是外交部发的那个警戒，
0: 嗯，
1: 他都还是把中国大陆定为橙色警戒、嗯、
0: 对对 对, 对，
1: 到现在还在，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好橙色警戒。
0: 台湾比大陆橙色。如果要讲这个的话，
1: 对啊，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嗯、他其实知道就是不能让年轻人去看，
0: 对，
1: 因为年轻人去看了之后发现哇，滤镜，就绿色的绿、啊
0: 嗯、
1: 滤镜都破了，就结果看到了真实的状况跟他们讲的不一样、
0: 嗯、
1: 那所以真的很多年轻人就是去了之后就是哇，这个跌破眼镜，怎么是跟我想象中不一样，
0: 是，
1: 就不要说到年轻人了，我 这去年去到上海的时候、
0: 嗯、
1: 我看到他们那一些支付宝微信现在都 不拿纸
0: 钞
1: 的，
0: 没有钞票了，
1: 没有铜板的，
0: 真的是没有钞票。
1: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还很紧张，我说不用换人民币嘛、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讲说不用不用，你就把那个注册好，
0: 只要有手机就好，
1: 你只要来。然后我第一次还很忐忑，我就想说、那我到时候没钱你要救我。就去到那边真的你去到哪里就是你进地铁的时候就打开支付宝，然后就领一张地铁卡就可以搭、
0: 嗯嗯、
1: 然后高铁也是可以用他们的那个 APP 就买票，反正就非常的便利，
0: 是，
1: 就是他们现在这个进步的速度真的是、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0: 是，
1: 我对他们并没有什么错误认知哦、
0: 嗯，
1: 但是我都有落差，就是不知道他们进步到这种速度，
0: 的确，而且他们有很多的，我是这样看，我觉得这个说实话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人了、所以大陆的这个很多的施政的内容呢，看起来其实他对于我们的中国的民性的了解其实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1: 嗯、
0: 所以他从这个东西做出发，所以他很多的防范于未然那个点是非常前面的，
1: 嗯，
0: 所以他很前面他就设下一件事情，你连犯罪的机会看起来都会被，
1: 所以他们现在治安好好，
0: 是。我认识一个，上次也是一个新闻采访的机会，我们认识一个年轻人啊，他说他们几个年轻人这个海归派的啊，然后在深圳大家凑了3500万美金啊，很多啊，说要去搞一个开发一个新的这个所谓这个 camera 的镜头啊，就做那个 CCTV 的那种镜头、
1: 嗯，
0: 我说你们3500万这个钱很多哎，你赚得回来吗？因为这个用美金算其实蛮大一笔钱的、
1: 嗯、
0: 啊，不担心。我说你不担心，你这个是不是有点盲目乐观啊？
1: 嗯、
0: 因为你知道有些大陆朋友喜欢这样的，因为他们总觉得他们的福地很大嘛，啊，诸如此类、
1: 嗯。
0: 他就拿了一个资料给我看，他说你看这个是我们的公部门的资料，这个话就是暗示说实质上可能跟这个还是有出入的啊。
1: 嗯，
0: 说5年之内。中国大陆的境内，只是境内不外销的，需要的。

0: 这个摄像头啊，就他们现在在做这个东西啊，需要19亿个 piece，
1: 嗯，
0: 19亿个，
1: 嗯，
0: 所以他说投资这个东西不会有问题，
1: 治安放在第一。
0: 对，我就说你这19亿是配到哪里去？手机？他不知道，就是这个大的头啊，不是这种小的头啊，
1: 嗯，
0: 就装到街上啊，
1: 嗯嗯。
0: 所以你看现在中国大陆，你要去当扒手，你恐怕两个接口就抓到了。
1: 他们说分分钟就给你抓起来。
0: 对，所以你看这个实在是。当然有的人批评就是说，哇，在这方面有隐私啊，没有什么，可是你要看你付出了什么代价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嘛，
1: 嗯，
0: 对不对？如果你在那个地方你并不是你没有犯罪的行为，你没有什么，你就是好好过日子，其实这个反倒是我们一直说安和乐利，安和乐利，其实这个安和乐利到底它的定义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
1: 嗯，
0: 其实在很多时候你从不同角度看，他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他真的是安和乐利，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相信你也好我也好，我们以我们所拥有的背景哈，我们不可能是这个所谓为匪宣传，对不对？我们大概不会是这样子的人，那我们也不会是盲目的认为说啊，这个所谓的政治阵营哪一边好哪边坏，
1: 嗯，
0: 如果我们很客观的来讲，其实说句良心话，大陆今天的这个整体的发展是值得我们这些在台湾的中国人要注意的，
1: 嗯，
0: 因为他必然是做了一些改变，
1: 是，
0: 否则他不会走到今天这条路，
1: 他就实力摆在那儿，都可以让美国忌惮了，
0: 对对，
1: 如果他这个制度是错的，
0: 嗯，
1: 他怎么样造就出现在的这个经济规模跟国力，
0: 对， 对，
1: 怎么造得出来，就代表说这个制度是有他好的一面，
0: 是的，所以与其我们就是用一个非常刻板的东西去定义说这个就是敌对的势力，这个就是一个错误 的一个国家治理的模式，这是一个什么什么这样子，还不如我们非常客观的去看清楚，
1: 对，务实啊，
0: 对，是这样，
1: 就是，
0: 我觉得这个才，而且搞不好这个中间有很多东西跟台湾还有点关系的，我想，
1: 嗯，
0: 对不对，他的很多的措施，他的很多的东西，台湾虽然小，但是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弹性比较大，
1: 嗯，
0: 你想他那么大一个身体他要改变不容易，
1: 嗯，
0: 可是台湾做的事情朝令夕改又何妨呢，如果是不对的时候，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曾经的一些在这个过去几十年来的一些经历啊，
1: 是
0: 搞不好可能对大陆的某一些他现在的治理上的实际的例子还有点痕迹在里面，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在那边画地自限，就恩说这个是一个敌我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个愚蠢的，
1: 这个定义就错了，
0: 对，
1: 绝对不可能是敌我关系，
0: 就是啊，就是啊，嗯，所以像您这一次这个所谓看起来是一个属于个人的，是一个家族性的这种样子的寻根的这样的行为，
1: 嗯，
0: 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1: 嗯，
0: 但是其实你看到的是一个全面性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你看到是一种全面性的价值，
1: 对，
0: 这个价值就是两岸之间不管是现况也好发展也好，他可以往善意面去发展的一个机会到底在哪里，
1: 嗯，
0: 对不对，应该可以这样说吧，
1: 因为毕竟在过去的时空下其实是两岸的痛啊，嗯，
0: 对，
1: 那亲人的这种分散
0: 是，
1: 就很多台湾的朋友都是想要找那边的老家在哪里，
0: 对，
1: 然后很多大陆的朋友也想找当年可能是非自愿或者是自愿什么来到台湾，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当时就是因为在不同阵营而已嘛，
0: 嗯，
1: 那就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发生的寄存事实，
0: 是，
1: 可是血脉是切不断的，不会因为在不同阵营就切断了，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希望这一个痛翻篇能够团圆，
0: 嗯嗯，
1: 那这个时空下我们的故事也让很多大陆的朋友他们想要找台湾的家人，
0: 嗯哼，
1: 那台湾的朋友也想去找那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在这个时空下两边能够建立起一个平台，
0: 嗯，
1: 让彼此可以根据有限的讯息找到在海峡另一边的家人能够团圆重逢的话，
0: 嗯，
1: 那该是多好的事情，
0: 对对，
1: 因为时间不等人，啊，
0: 对，
1: 这一分一秒过去可能第一代的不见得都 还存在，
0: 真的，我要跟这些老人家尤其这些长辈们你见一面少一面，啊，
1: 对，
0: 对不对，这个其实要这个有时间性，
1: 那甚至第二代的他们能够记得多少讯息能够往下传都是有限，所以我说我觉得我挺幸运的是爷爷留下很多资料，
0: 是
1: 我小时候其实不见得理解那么多，
0: 嗯，
1: 很多是我跨时空看着爷爷的这些书，
0: 他是个文人，
1: 对，
0: 所以这个文字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符号，
1: 我是看着这些字他留下的文字才拼凑出他的想念，拼凑出他想去哪，
0: 是
1: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算我比较幸运可以替爷爷这样去找寻，
0: 嗯，
1: 但是也许

0: 很多人他的家人长辈并没有留下文字、嗯、他们寻找起来更难，所以这一定是要有这种官方的力量 来为大家把所有在两岸心中人民心中撕裂开来的那一个伤口要让它愈合，要让两岸的人团圆起来。这个是我很希望能够透过呼吁大家，如果有自己力量可以行动、
1: 嗯、
0: 如果需要政府或者是官方力量来帮忙的话，也希望真的有那样的平台可以让大家不要这个就是骨肉分离啊，亲情分散。
1: 其实这个是个互蒙其利的一个看法嘛，对不对？他基本上不应该在这个中间构成什么伤害、
0: 嗯、
1: 我们常说人不亲土亲啊、
0: 嗯、
1: 你至少你就算是这个家族的历史故事是口耳相传的，现在没有那么好的优势说我们可以在文字上面去找寻他的线索、
0: 嗯、
1: 但至少你走回到原来的那个地方去、
0: 嗯、
1: 你可能你可以找到的很多东西恐怕是超出你的想象的了，
0: 是
1: 对不对？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政治立场上面的差异啊，跟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血脉上面的关系，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东西。
0: 政治是可以改变的，
1: 对，政治可能一系之间就可以有改变、
0: 嗯、
1: 但是血脉的东西是世代都不可能改变的，对不对？所以怎么会有人真的，我真的觉得每次我想到这个我都觉得我想不通、欸、我觉得这个是个愚蠢的想法，这个要想做这个努力。
0: 我觉得大陆都蛮认真在做这些，因为我接触到很多像是福建那一边他们有那种博物馆或者有一些机构就是对着台湾，比方说你可以拿着族谱去比对、
1: 嗯、
0: 然后帮你找到你的根源在哪，他们有那种什么数位族谱啊、嗯、或者有那种博物馆他们收录了很多族谱，
1: 是
0: 那大家可以去透过那些管道来寻根。可是我们台湾却你看像连我寻根都要变成说啊，罪大恶极，就是你寻根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另一个层面我觉得我也是为台湾人要勇敢一下、
1: 嗯、
0: 就是如果当我也受到压力我就不再推寻根的话，那是不是后面的人也会觉得担心，就是说哦，你看翟轩自己遇到压力他也退了，
1: 是
0: 那我们就算了算了不要寻根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还一定要做，我要继续做，所以我才在我去离开之后又去做了好几个相关的这个活动、
1: 嗯、
0: 我要让就是让那些有意要打压寻根的这件事的人、
1: 嗯、
0: 看到我们还继续在做，我们不会因为你施压我就停下脚步。
1: 是今天我其实我跟你的对谈其实也让我觉得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啊、
0: 嗯、
1: 因为真的是如果有这样的一股热情在的话，其实很多事情会改变。
0: 嗯，
1: 绝对不要因为只是一个人的关系就觉得好像能够造成影响有限，其实我们这个学传播的人就不会同意这句话。yeah, 其实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尊亲不如显亲、
0: 嗯、
1: 你如果不了解你的这个亲伦的关系的发展到底是从哪里来，你就对你以后要往哪里去你会缺少一个方向感，而且你会变成是一个随遇而安，看到走到哪里就算到哪里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应该要有的一种表现、啊、也许在国外他们可能在某种历史的传承的过程中间没有像我们中国这么几千年能够一脉相承的这样子有完整的记载，有完整的这个的历程，所以这是我们的民族的优势，不是吗？那这个优势事实上我想现在虽然科技的发展到了现在这个程度，一个机器人能够做到最好的不过就是像个真人嘛，要不然还有什么、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回到人性的本体哈，然后去思考这个所谓属人的属于人文层面上面的这些价值，可能它这个才是真正的进步了哈。我们在台湾我们强调我们是很进步的，我们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0: 嗯，
1: 今天我们跟翟轩小姐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谈，我觉得除了在情感面上面我们觉得心里面有一些悸动之外，其实说真的这个是这的确是一个呼吁，而且这个是一个合于良知的呼吁哈，就是怎么样在你自己的现在你能够控制的你能够自理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底下，对你的过去你的家族的过去你自己这个整个的血脉的发展是什么做比现在更深一层更进一步的了解，其实这个它不是它可以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但是本质上其实它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因为它对于这个整个的社会的发展来讲，它提供的是另外的一种安定的一种稳定的力量。好的，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在上面这个时间能够跟翟轩有这么好的一个一个会谈，我们也真的希望你能够把事情做得更棒。

0: 如果需要有什么这个资源的话，我们也是一个不怕事的媒体。
1: 希望更多人能够踏上寻根之路。
0: 对，真的，
1: 你要记得先人，将来你也会被后代记得。
0: 对，我们早晚也会变成别人的先人，不是吗？
1: 对，我们要传承，我们不能在这一代掉棒。
0: 对对，很快的，这个重阳节就在眼前了哈。
1: 对对对，
0: 我们与其重阳节这一天才记得我们有些长辈，不如我们平常就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面，看我们能够做。我觉得这个才能够变成人生啊，
1: 是，
0: 它不变成一个过程。所以人家说只有母亲节的时候才写卡片，这个是很可笑的。OK，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可能在这个地方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必须要告一段落了哈。但是希望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题目，对大家来讲呢，可以开启一些思考的起点。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好好的再多想一想，这个看看自己能够做什么事情。谢谢蒋勋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
1: 谢谢
0: 这个祝福你，希望你的努力。能够真正的不管为自己甚至为整个社会能够带来更大的帮助，
1: 谢谢
0: 你啊，谢谢。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我是杨明，这里是 Next Media，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大家带来这个新闻啊，跟大家做非常多的讨论，也欢迎大家有不一样的意见，我们都可以拿出来做分享。好，这个礼拜延续话题川喜会。这个话题为什么要延续？我相信大家绝对能够理解，不止这个是说这个对台湾影响最深、影响最巨，更重要的是，这应该是这过去这段时间全世界最大的新闻之一。中美两大强权会不会进入休息里的陷阱？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或者两边到底能不能克制彼此？或者是两边要终须一战，这个我相信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关心。

所以不只是太平洋两边的我们刚好处在这个两大强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筹码。台湾的问题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是有历史因素、法律因素、种种因素，他们有2%不可切割的原因。相对的，对美国来说，这也是绝对最好的筹码，而这个筹码是不断不断可以拿来做谈判的，是不断不断可以对中国大陆来做威胁的。因为在日本、在韩国、在菲律宾，整个第一岛链串起来，对于美国来说，这个是挡住中国大陆非常重要的一手。我们回头看川普总统在川习会结束之后的发言，其实就像是一颗石头砸进平静的湖面，为美中台整体的情势激起非常摄人的水花了。那激起水花就算了，后面的涟漪其实才是让人惴惴不安。要知道川普总统他的用字遣词对于台湾其实是释出了非常多的讯号，而这个讯号更可以直说这叫警讯。其中这些讯号我们归纳成5点的潜在威胁，而且这5点将会是台湾接下来面对美中台三方角力当中不得不接招不应付的课题。首先首当其冲的危机当然是川普总统在川习会结束之后接受 FOX 新闻网、福斯新闻网当中的这个专访，他很明确的指出那里也就是台湾现在有人希望独立。这句话其实非常符合中国大陆在小英总统上来之后，甚至到赖总统上来之后，对中国大陆对赖清德的看法。那这样的论述显然川普是完全被中国大陆说服他的对台论调，这个也无可厚非。那所以川普在形容台湾问题的时候把台湾写成 place 写成地方，更无非想要展现他这个台湾主体性的称呼。所以呢，川普他对于台湾的看法，如果倘若跟中国大陆的想法一致，那在美方的眼中，整个两岸关系可能变成从印太问题、太平洋问题退化成中国内部的内政问题。这样的行为非常有可能会危及了台湾现在的国际地位，再者也符合中国政府对于灰色地带的作战。那相对之下，所谓的台独定义权也就交到了中国政府手上。那当然啦，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扩大台湾的威胁，扩大台独的权势，不单单仅限于台湾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拥有一个独立的政府或拥有一个独立的国号，甚至任何彰显台湾主权违反中国想法的政策都被视为台独。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台独是台独，华独也是独，你去阐述中华民国也是独。此举会不会提高两岸对立，增加冲突风险？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如何去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这是现在政府要去思考的。当然这个里面可以去参考更多更多在野党的论述，但是当今执政者就是赖清德，就是那个人。那这样的执政风格持续下去，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个方法就叫台独。好了，川普的发言透露的第二个危机，是他对台湾的战略模糊，开始逐步走向战略清晰。虽然我们看到 Donald Trump 没有松口，是否会在关键必要的时刻保卫台湾，但是当川普不断不断强调中国大陆的强大，而台湾只是一个距离美国9500里远的一个小岛，同时也指出美国不会因为有人宣布独立就千里迢迢来打仗，这个东西从过去的战略模糊开始逐渐形成清楚的红线底线，在国际的观察上也越来越跟中国大陆靠拢，变成了一个选择性的战略模糊。而这个战略模糊既然走向战略清晰，而这样的发言说台湾距离美国9500里远，在特定的绿营的人士的论述里面，却跟你讲成说，哎呦，那我不会千里迢迢来打仗，我从关岛也来，我从日本也来，我从冲绳也来，我从韩国也来，我从菲律宾也来，就不是千里迢迢了。我个人认为，这种硬凹的论述大可不必。当华盛顿开始逐步要走向战略清晰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走出我们自己的路线？还是要坚持过去的抗中保台的冲突路线吗？或者是应该怎么样？回到马政府时期的两岸沟通的论述吗？好，再来，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就有说了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过时了，他也不小心说出来，他跟习近平总书记谈了对台军售的问题，这就是违反了六项保证当中的最后一项，美国对台的军售事前不会征询北京的意见这条界限。所以啊，六项保证被美方破坏了，尤其川普也把对台军售与否以及它的量能与否变成跟中国大陆谈判的筹码。试问一下民进党政府，试问一下赖清德总统，试问一下我们的国安会，我们有去跟 AIT 做讨论吗？做交涉吗？六项保证到底过时了没有？如果过时了，我们该如何因应？我们要如何保护台湾不要被放到美中的交易谈判桌上？看起来现在民进党政府赖清德政府就是没有办法嘛，这个逻辑有这么困难吗？川习会一结束，川普立刻在空军一号上面打电话给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17号的时候也跟南韩的总统李在明通话，但是到今天我们也只有看到报派的新闻说会跟管理台湾的人说，他连赖清德三个字 President Lai 这两个词都没有办法说出口，逐渐美日韩关系远远大于台美关系嘛？那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还要再帮美方继续承诺、继续说话、继续坚持呢？要搞清楚，

如果今天我们刚才讲的四个这个状态的前提是美方对我们有疑虑，他提出一些动作反制要给我们压力，我能理解。可是我们对美的经贸谈判，请问一下，美方要求的任何东西我们有拒绝吗？我们有没给吗？我们什么都给了，马铃薯发芽了也可以进口，来猪来牛的检测标准可以降低，食品相关行业花生可以大量进口，这叫谈判的结果。谈判的结果换来的是六项保证的失灵。不要忘记啊，这四种危机任何一种说法就变成以美论。民进党过去长期主张的亲美的政治路线跟在野党有太多的冲突，结果换得的是如此的说法，最后这些质疑的声量、批评的声量、在野的声音、不同的意见，通通变成以美论，那不就是让台湾内部有更多的震荡跟不确定性吗？所以这样对此对台湾造成的第五个危机也随之出现，就是民进党政府更难以取得人民的信任。但是哦，其中一个转机就是川普不断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提到了晶片，他也非常搞得清楚，在近未来的五年之内，晶片在台湾的手上，晶片的技术在台湾的手上，一奈米的技术在台湾的手上，在还没有把整个产业完全拉到美国之前，没有办法把人才拉到美国之前，不能这么如此轻易的放弃台湾。所以现在如何把台湾问题解决，因为我们看到的川习会是已经被出卖完的台湾，剩下的什么东西我们有力量。好啦，那川普已经很明白的说，台湾方面不可以以美谋独，这个是自小布希总统强势压制前总统陈水扁在任期第二任的时候推动的制宪台独时间表，20年后美国总统对台湾当局的执政者最严厉、最明确、最直白的警告。这样的东西在北京、在华盛顿他们有共识，那到底是谁在以美谋独？如果赖清德政府、小英政府过去10年来台湾的执政当局、中华民国的政府领导人一直自认为有美国可靠，去不断推动台独路线，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把自己 排入了美中两方最不想呈现的方向，结果让自己反而成为了川习会上面拿来的主菜，你变成菜单啊，你变成砧板上的鱼肉啊，你变成他们交易的筹码。那我们对于宪法的坚持、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定位、台独，不就是被你们玩臭了吗？对于中国大陆政府为什么马英九执政的时代我们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外交空间，就是彼此的互相的忍让，我们台湾当局、中华民国政府不否认对方在中国大陆的

的治权，同时坚持我们是在一中的框架底下运行。我们可以参加 WHA， 我们可以去参加 ICAO， 我们参加了非常多的国际组织，我们去签订了不管是纽西兰对我们的那个 FTA， 还有我们的对日本的这个渔业协定，我们成功了。马英九时代可以，为什么小英不行，赖清德不行？因为他们想要搞台独，而这一套说法一而再再而三欺骗了台湾的年轻世代好几年，起码骗成功三次吧。现在美方讲清楚了，不支持台独，反然后把这个有人自以为可以靠着美方搞台独这样的行为破坏维持现状的说法，从战略模糊开始走向战略清晰。那请问一下，我们还能够搞得定我们自己不被出卖吗？这一次国民党民众党最后支持7800亿的军售版本，这个版本的结果就是告诉美国，我们还有钱，我们还可以继续被你用。这个跟当初的所谓零军购或者3800亿的军购是有天壤之别。大家不要听方论，我现在讲很简单啊。3800亿、7200亿、7800亿、8000亿、1.25亿，哎，这将近我们一整年的年度预算要来做这些事情。结果跟我们讲说，哎呀，你看你砍掉了4700多亿，这4700多亿里面有我们的无人机国家队，无人机国家队这几天被民进党被国民党被民众党的立委接连爆料，摆明了就是你们绿油油国家队，就是你们小英之友会，就是你们信赖之友会，就是你们民进党自己人想要搞无人机国家队。那为什么要在特别预算里面放水给你呢？所以今天希望两岸冲突的是谁？是民进党。因为只要两岸有冲突，只要两岸吵得越凶，或者是有擦枪走火、兵凶战危的可能性，把两岸拖入战争的泥淖里面，民进党就有继续执政的本钱，他可以有更多的借口说要成立无人机国家队、海马斯国家队、飞天炮国家队、冲天炮国家队都可以。可是这样子对台湾人民来说公平吗？合理吗？合情吗？这些问题我觉得值得大家好好思考。在这一次川习会之后，有人说战略清晰不好，但是我说老实话，搞清楚是谁在对人民说谎是好事，也是好事一件。今天很明确的我们可以看到美方的说法，起码川普的说法，在未来两年半之内就是长这个样子。而我们已经给把台积电送出去了，我们也把我们的食安的品质开放，过度亲美的结果反而是没有换来民进党口中所应得的保护或者其他。所以民进党政府、赖清德政府还能继续骗国人多久，大家指日可待。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幸福，祝福您可以经常的享用美食。听到这里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什么了哈。我们呢，最近呢，都在进行这样一个跟吃有关的系列哦，怎么样能够吃得好、吃得健康，而且呢，也能够呢自己用很简单的方式来烹饪出好吃的食物呢？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让他来跟我们分享啊。今天呢，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Hello，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大家好。我是小袁，
0: 是我们之前呢有介绍了24道的家常美食哈。
1: 是，
0: 那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这个主题系列，就是要用食材
1: 是，
0: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哪一种食材呢？
1: 我们先从鸡开始，因为我们的餐桌上都是鸡、鸭、鱼、肉，所以鸡我们先摆第一。我们先来介绍鸡。因为我很喜欢吃鸡，什么样的鸡的食材做任何的那个菜肴，我都很喜欢，我没有说嫌弃哪个我不要吃，我觉得只要是鸡肉做的都很好吃。首推的应该就是白切鸡，因为我
0: 白
1: 特别
0: 切
1: 喜欢
0: 鸡，
1: 吃白切鸡。
0: 也有人讲白斩鸡
1: 啊，
0: 啊，
1: 白斩
0: 白
1: 鸡，
0: 斩鸡、白切鸡都可以
1: 是
0: 哈。
1: 的，其实你像那个海南鸡饭，它其实也就是白切鸡的一种
0: 一种哈，
1: 啊，对，它只是调料不太一样嘛，啊，所以白切鸡也可以用很多调料来做蘸料。那一般来讲呢，像我喜欢做的白切鸡，我喜欢就是葱姜来做它的调料，啊，非常好吃，非常不错的一道鸡的这个菜品。是的。
0: 就我所了解的，就是把这个鸡把它煮熟了嘛，白煮。煮熟之后，把淋上酱料就
1: 是
0: 好
1: 的，
0: 了嘛。
1: 其实我做的白切鸡呢，我是非常简单的，鸡呢我会挑大概120天的走地鸡，那个鸡的肉比较滑嫩啊，
0: 那我们要去买鸡的时候，要跟老板讲啊，
1: 我
0: 怎
1: 就
0: 么讲？
1: 是去我熟的那个店哈，那个卖。

0: 鸡的那个地方，我那个老板就知道我要做白切鸡，
1: 啊、
0: 那他就会给我啊、这一类的，就是大概120天的走地鸡。
1: 120天的话，大概是4个月大
0: 啊，对对对，
1: 4个月大的走地鸡、
0: 对。那我就会选这种鸡来做白切鸡，
1: 那种走地鸡也叫做放山鸡，就是
0: 对放山鸡，
1: 就是它自己哦会活动的，不是被关在鸡笼里面的。
0: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1: 这种比较好吃。
0: 是的，然后我首先呢，我会把鸡呢就是洗干净嘛，把它的内脏什么都弄得很干净，然后我会拿纸巾啊，把那个水分啊都抹干净，那在鸡的那个鸡身的外面跟它的内脏，那个拿干净的地方呢，内腔里面呢，我就会抹一些薄盐，还有放一些黄酒，就是给它涂匀了之后呢，我大概就会腌制15分钟。
1: 可是现在我们是整只鸡耶，
0: 对，整只鸡
1: 这么大一个，我们要腌它怎么腌啊？那个酱，那个、腌的那个
0: 可以啊，你就把那个手抹，就是放一堆盐嘛，跟酒，
1: 对，
0: 给它就戳。戳它的鸡的鸡皮跟它的肚子里面的内腔里面都给它抹均匀，然后你那个盐就是给它就是不管它的那个翅膀啊什么外皮外面啊都给它抹得很均匀之后呢，就给它摆在那15分钟这个就是让它入味嘛。但是我呢就不会说像有些人说啊，开了水然后拿那只鸡在那个锅里面三上三下那种，我觉得那有点危险啊，所以我都是用隔水蒸鸡法这个方法来做呢就比较简单。
1: 隔水蒸，
0: 对，隔水蒸，就譬如说我的蒸锅里面的水开了以后，我就把鸡放进去，用大火蒸它18到20分钟，
1: 用蒸的，
0: 用蒸的哈、然后等到它蒸好了之后，我关了火，就把这只鸡拿出来之后呢，我会有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做冷和。过冷和的意思呢，就是我拿一盆冷开水啊，可是我放很多冰块下去，就变成冰水了嘛。那大量的冰水之后呢，我就将那个鸡呢就放进去这个冰水当中，让它浸泡10到15分钟。那这个目的就是让它呢，这只鸡呢急速的降温，这样那个鸡皮就收缩，鸡皮会变得非常的脆爽。然后呢，你那个鸡的肉质也会紧实，这样子的话，这个鸡就非常的好吃。
1: 好吃。
0: 然后我就给它切一块一块的斩件，当然要切也不要切的乱糟糟的，都给它切漂亮一点，分开翅膀啊、鸡胸肉啊、鸡腿啊，就给它摆盘嘛，那这样子就可以上桌了，那沥干水分的时候呢，我还会刷一层熟油，那目的就是让你看到那个鸡皮呢，它会增加一些亮度，而且它也不会变干。就说如果你就这样子给它放在那儿，你不给它擦一层油的话，
1: 熟油是什么？
0: 就是像那个我们用的一些炒菜油都行。稍微就是有稍微热过冷却的油，
1: 要熟的。
0: 哎，熟油，哎，对，我就给它抹一层熟油在这个鸡皮上，然后你就给它看到那个切的漂漂亮亮的一只整鸡的那个造型啊，那这样子。端上桌也是宴客的一道菜，那蘸料呢，我就会拿那个姜蓉啊、葱蓉啊，加一点盐，然后上面再泼一些熟油，激香它的那个葱姜的味道，
1: 就是葱油味，
0: 对，就是蘸鸡来用的，当然有些人也喜欢放一点酱油也可以，那这个都很好吃的，主要是这个鸡肉本身很鲜甜了。所以这道菜我觉得是非常容易做的。
1: 所以其实这边有一个 撇步 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像我就没有做这一步，难怪我的肉都做起来不好吃。就是煮好蒸好之后要过大量的冷水
0: 啊，冰水
1: 啊、哦，冰水，
0: 哎，冷水不管用，
1: 不管用，
0: 哎，我就会冷开水里面呢加一大堆的
1: 冰
0: 块，
1: 要冰水，
0: 是的，让它有一个冷热的一个热胀冷缩的那种感觉，
1: 要泡冰水10到15分钟，
0: 这个是我是觉得我都是用这个方法。

0: 来做的，
1: 那一定很好吃
0: 啊！而且你会这样子，你那个鸡不会很油腻。
1: 嗯，
0: 对。
1: 哎，那泡冰水会不会把它之前的那个已经腌好煮好的味道泡掉啊？
0: 啊，不会，因为我在煮，就是煮它之前，我不是那个内外都有抹盐吗？抹那个黄酒吗？
1: 嗯。
0: 但是我把它冲洗干净的时候呢，我内脏没有给它冲干净，表示它的内面里面的那个盐还是有在里他肚子里的。
1: 哦
0: 哦，他的咸味就是肚子那一块我没给他冲干净，所以你这样子下去煮的话，那个鸡不会一点味一点咸味都没有，保留了肚子里的那个盐的分量在里面。
1: 嗯、oh.
0: 是的。
1: 嗯、了解。其实因为你外面也抹盐，里面也抹盐，
0: 是的，是的，
1: 然后
0: 都有抹盐，
1: 用酒去给它这样搓，
0: 增香，
1: 搓搓搓，它就吸收它的这个，它的皮跟它的那个肉里面就有吸收这些味道了，
0: 盐
1: 分，
0: 对，
1: 所以
0: 酒香跟
1: 它已经在里面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它并不会，并不是说好像在表面上一层就泡了就没了，
0: 对对 对，
1: 了解，哇，好棒哦，这个就是白斩鸡、白切鸡的做法哦，其实很简单，但是。重点就是说要让它能够冷缩热胀的这个技巧大家要知道哈，蒸好之后要用这个冰水去泡，这样才会变好吃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哦。
0: 对，
1: 好的，那我们刚才谈过这个白斩鸡哦，就是我们白切鸡的做法，
0: 是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换另外一种口味了哈。
0: 哦，那现在讲到这个就是我在台湾哈，
1: 嗯，
0: 我们家家户户都会做的，
1: 是
0: 三杯鸡。
1: 三杯鸡
0: 啊，三杯鸡呢其实我不敢说很简单做啊，
1: 嗯，
0: 但是其实三杯鸡也很简单，如果讲出来的话大家一听也就知道应该怎么做。
1: 嗯，
0: 所谓的三杯啊，就是一杯米酒，一杯酱油，一杯黑麻油，
1: 嗯，
0: 叫三杯嘛，
1: 三杯，
0: 哎，用这三种调料加什么呢，加姜片啊、给一点红辣椒，蒜粒，冰糖啊、还有一个灵魂的加的这个就是九层塔，
1: 嗯，
0: 九层塔增香，对吧？
1: 是。
0: 那一般呢，这个鸡块呢，我会冷水下锅焯水。
1: 嗯，
0: 有些人他就觉得为什么要焯水？焯水把鸡的那个鲜味都给弄没了吧？
1: 就过水
0: 啊，有些人不过，有些人说他不要过，那我是觉得看个人啦、啊。
1: 嗯。
0: 那我就会在冷水下锅焯一下，快速焯一下，
1: 就快速给它烫一下，
0: 让那个血水。就不见了，
1: 用冷水下锅去烫一下，
0: 哎，烫一下，
1: 不用滚的，不用，
0: 就烫一下，
1: 烫一下，
0: 哎，对，不要说在那边滚来滚去，那倒不用，因为你主要是就是去一下血水嘛，
1: 嗯，
0: 那也有些人呢，就是会就现在很流行的就是放一点盐，放点面粉去搓一搓，
1: 嗯，
0: 然后再拿水去泡一下，
1: 嗯，
0: 再把血水泡掉。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就看你喜欢用哪一种方法，
1: 嗯，
0: 那焯过水的鸡块呢，在焯水的时候我会放姜片跟料酒，
1: 嗯，
0: 在那个水就是那锅子里面的焯的水里面我会放姜片跟料酒，那这个也主要也是去腥，
1: 嗯，
0: 啊，捞出来之后呢一定要用热水去洗干净，沥干水分。
1: 嗯，
0: 就是焯水后的这些鸡呀、啊，或者肉啊，牛肉什么各种肉类都不要再碰冷水了。
1: 等于说它已经算是穿烫过之后，
0: 它是热的，你不要再用冷水去激它，不好。
1: 要洗的时候用热水洗。
0: 热水洗，最少都要用温水洗干净、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就给它沥干水分备用嘛。
1: 嗯。
0: 之后呢，就锅里倒入黑麻油。就是黑麻油，你的那个量你自己要抓，看你的鸡有多少多少多少重啊，
1: 嗯，
0: 你自己看，因为这个一般家里面妈妈们烧这个的话，他们要多少量的麻油，他们心里都有数的，
1: 嗯，
0: 那就到了黑麻油之后呢，放入大量的姜片，
1: 嗯，
0: 那这个姜片你切的时候呢，每一块的薄厚都差不多，不要有的大块有的小块啊，就切片。然后你就给它煸到那个边缘，你看到那个姜片的边缘呢有微微的卷曲，有点黄了，
1: 嗯，
0: 但不要黑，不要焦了，
1: 嗯，
0: 这样不行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再放一些蒜粒跟红辣椒爆香，
1: 嗯，
0: 炒到爆香之后呢就把鸡块也倒进去， 大火翻炒到表面那个鸡皮啊有点微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些冰糖

0: 炒出很诱人的糖色，
1: 嗯，
0: 再倒入一杯米酒，跟着呢这一杯酱油也就是在锅边这样子
1: 淋下去，
0: 哎，淋下去，然后呢上色，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可以呢盖上那个盖子了，小火焖它大概10到15分钟，
1: 嗯，
0: 让那个酒的香气啊充分的渗进了鸡肉里面，然后呢你就打开之后呢，盖锅盖打开之后呢，开大火收汁，
1: 嗯，
0: 你就搅拌一下，让那个汤汁浓稠。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拿一把九层塔放进锅里，
1: 嗯，
0: 然后快速的翻炒几下。九层塔不要炒太久、
1: 嗯、
0: 啊，就一炒出那个九层塔的香味，就马上关火，
1: 嗯、
0: 盛盘、
1: 嗯，
0: 那这道菜就做好了，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好香哦！我现在感觉好像闻到那个那个三杯鸡的香味了。
0: 是是是，那个送配饭是最好的。
1: 嗯
0: 啊，我是觉得三杯鸡，一般我是喜欢选鸡肉啦。
1: 嗯，
0: 因为它每块肉都是嫩嫩的嘛。
1: 嗯
0: 啊，我是会买一些就是到那个卖鸡的那里跟老板讲，我说我要炒三杯鸡啊，你给我来一些好一点。
1: 所以你都是用鸡腿？
0: 我用鸡腿肉。
1: 鸡腿肉、啊。
0: 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
1: 嗯、那你这个鸡腿肉你会让老板先把骨头去
0: 剁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我都叫他给我剁剁小块一点
1: 哦，骨头还留着
0: 对，因为骨头你想它经过焖煮它那个骨香骨头的香味还是会保留的嘛，
1: 哦
0: 啊也蛮好吃的，
1: 蛮好吃的，
0: 对，因为你有时候吃鸡你啃一些骨头也是不错的感觉、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蛮好吃，
1: 嗯，所以这样就完成我们的三杯鸡了。
0: 对，
1: 这个三杯鸡没有九层塔，整个就味道就不对，
0: 那差太多了。
1: 一定要九层塔。
0: 对，那是画龙点睛。
1: 嗯，
0: 是的。
1: 我之前啊，以前啊，很多年前，那时候还不会做饭的时候啊，
0: 嗯，
1: 好多年前，我记得我第一次做三杯鸡哦，
0: 啊、
1: 哦，那时候呢，也不晓得是听谁讲说三杯就是酱油、米酒、麻油、黑麻油各一杯。我好记得我那时候很天才哦。我就拿了一个小碗，
0: 是，
1: 然后呢，倒一杯米酒，
0: 是，
1: 再倒一杯酱油，再倒一杯黑麻油，然后之后呢，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好像我也就把葱姜蒜放下去爆香，然后鸡，那时候我是用鸡胸肉，
0: 哦，
1: 其实那没有那么好吃，但我那时候
0: 很柴
1: ，对，我就把它切小块去炒一炒，炒一炒之后就把这混在一起的汁
0: 是
1: 把它倒下去，
0: 是是，
1: 然后呢，然后就像这样子炒一炒，然后呢放点那个什么九层塔，
0: 嗯，
1: 我记得印象中第一次做，我觉得哎呦天哪，怎么那么柴啊，而且感觉上味道不太对劲其实黑麻油要先爆香，嗯、
0: 对,
1: 对, 对，
0: 要把它那个香的味道先把姜煸出香味，
1: 对,
0: 对,
1: 对，因为少了这个步骤整个味道就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OK。好，我就谈一下以前失败的经验、okay、
0: 都在失败中求进步，
1: 对，是是，好，我们啊休息一下啊，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我们要继续跟我们的黄小元老师，他来继续跟我们来谈谈鸡肉的料理。

0: 吃。
1: 那接下来要介绍哪一道鸡的？
0: 接下来我介绍一个大盘鸡的做法。
1: 嗯，
0: 啊，大盘鸡也是我蛮喜欢吃的。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呢，一般我这些可以用鸡腿来做。
1: 嗯，
0: 那当然你说我要用整鸡也是行的啦。
1: 大盘鸡它是盘子的盘呢。
0: 对，大盘鸡它的名字叫大盘鸡。
1: 嗯，
0: 但它的食材呢就是用鸡腿肉啊，或者是你用鸡翅都可以的。
1: 嗯，都可以
0: 啊。对，这个没有硬性规定啊。
1: 嗯，
0: 可以加那个土豆，
1: 嗯，
0: 就马铃薯，
1: 嗯，
0: 啊，两个，把它切滚刀块。
1: 嗯，
0: 青红椒各一个。
1: 嗯，青椒红椒各一个。
0: 对，然后我还会放两根芹菜。
1: 芹菜，
0: 对，那个就增一点香气嘛。
1: 嗯，
0: 那调料也很简单，就是酱油、蚝油、番茄酱、糖，还有少许的五香粉。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我就一般我做菜我不喜欢调料太多。
1: 嗯，
0: 啊，尽量他说主打的这个调料是些什么，我尽可能靠就是接近他的。
1: 嗯，
0: 我也不会说非要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孜然粉啊什么那种，我就有些我就不会再加了。
1: 嗯，
0: 就是这样做。那做法也很简单哈，那鸡肉我们切块之后就冷水下锅，加姜片跟料酒焯水，这是我一向的做法。
1: 把它穿烫一下，
0: 对，就马上拿起来，不要煮半天啊。
1: 穿烫一下，
0: 对，穿一下就赶快拿上来。
1: 嗯，
0: 啊，捞出来用热水洗干净就备用嘛。
1: 嗯，
0: 那热锅冷油放冰糖，先炒糖色。
1: 嗯，
0: 啊，炒不要给它炒焦啊，记得倒入鸡块翻炒，那这样的鸡块就上了颜色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加番茄酱跟那个姜葱蒜爆香，加点开水，记得这时候不能加冷水啊。
1: 嗯，
0: 你记住只要是鸡一变热水超过以后它都不能碰冷水。
1: 嗯，
0: 加开水啊，没过鸡块。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呢也放进去，用中小火来焖15分钟就够了。
1: 嗯，
0: 收汁前呢再把那个青红椒跟芹菜翻炒到断生，就可以马上拿出来盛盘了。所以这个菜也是在我看来了，15-20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菜也是蛮好做的。
1: 它也是一个快手菜，
0: 应该算是啊。我觉得这个菜如果在一般我们在家里做都是非常容易做的。
1: 嗯，
0: 不会说弄半天也不熟还要等啊什么的，不用。我觉得15-20分钟就可以做好的菜，也是挺方便的。
1: 嗯，
0: 是，
1: 而且感觉上这也是便当菜也
0: 好啊，非常好的。我觉得因为主要是它有蚝油跟番茄酱，
1: 嗯，
0: 还有酱油的味道，
1: 嗯
0: 啊，最后最重要还是有一个五香粉，
1: 嗯
0: 啊，加进去那味道完全就是另外一个味道。
1: 嗯，
0: 对，
1: 嗯是。像那个番茄酱啊，再加上那个蚝油，加上酱油，它的那个口味是蛮混合的，
0: 是综合味，
1: 很综合的味道。
0: 主要还放了那个糖，哎，因为番茄酱跟糖一结合，那味道又提升了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菜呢，大家不妨去试试看啊。
1: 嗯，
0: 这如果我们要做便当菜，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便当菜。
1: 所以加糖的跟五香粉的那个步骤，也是在加番茄酱

0: 那个
1: 之后
0: 之后嘛，对不对？
1: 对
0: ，OK， 了解。那蚝油的话呢，跟那个番茄酱跟酱油是一起进去的嘛，对不对？
1: 哎，可以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就一起放进去、
0: 嗯、
1: 啊。你让那个鸡先上色嘛，用焦、
0: 嗯、
1: 那个糖炒它焦糖色之后，就可以放番茄酱了，然后再放。酱
0: 油、
1: 蚝油还有五香粉，
0: 五香粉，
1: 对，然后再加一点开水没过鸡块。
0: okay， 了解了解、
1: 那土豆也放进去、
0: 嗯、
1: 小火焖15分钟。
0: 嗯嗯，
1: 就这个菜我是觉得一般人会、
0: 嗯、
1: 做红烧肉的人这个就只是换不同的调料而已，基本上 也都大同小异。
0: 嗯
1: 但是做出来效果不太一样，味道也不一样，因为它主要是像番茄酱的味道。
0: 嗯，了解，
1: 所以有点区分啦。
0: 嗯，好的，我们介绍完了哈，这个大盘鸡了啊。那我们今天还有一道鸡的料理哈，我们来请这个黄小元老师来跟我们介绍。
1: 我再介绍这个呢，就叫做椒麻口水鸡。
0: 口水鸡哦，为什么要叫口水鸡？
1: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呢，就是属于是凉菜吧。
0: 嗯，
1: 我很喜欢吃。
0: 嗯
1: 啊、因为有时候你摆餐桌的时候，你不要都是熟的热菜啊。
0: 嗯，
1: 有时候还是要一点凉菜。
0: 嗯，
1: 那这个椒麻口水鸡呢？我觉得也是蛮容易做的。
0: 嗯，
1: 那主要的食材是也是用鸡腿。
0: 嗯
1: 啊，我会买4个鸡腿来做。
0: 这个叫去骨吗？
1: 它是去骨也行的，因为不去也行啊，看你喜欢了。
0: 嗯，
1: 那至于我呢，我就都不去骨，
0: 都不去骨。
1: 我都不去骨。那先把它调一个酱汁，
0: 嗯，
1: 小米椒、青辣椒、蒜末、葱花、辣椒粉、白芝麻。酱油、香醋、糖，还要放一个花椒油，
0: 花椒油，
1: 哎，一点点的盐，
0: 嗯，
1: 那就把它就是搅拌均匀，就先放在那儿备用啊。
0: 嗯，
1: 那做法很简单，我们把鸡腿冷水下锅，加葱姜料酒煮20分钟。那你拿那个筷子稍微戳一下那个鸡腿的那个肉。
0: 哎，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哦，像我们刚才前一道大盘鸡哦，
1: 是
0: 我们呢。哦，对不起，我说错了。我们第一道菜
1: 是
0: 白切鸡，是用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呢，第四道这个椒麻口水鸡，这个地方是用煮的，是为什么？有些用蒸，有些用煮啊？
1: 我觉得呢，这个蒸跟煮的味道不一样。
0: 嗯，
1: 因为刚才那个蒸呢，因为我们有抹盐，
0: 嗯，
1: 哦，抹了那个酒，
0: 嗯，
1: 黄酒嘛。那这样蒸的话它就原汁原味，
0: 对，
1: 酒香还在里边，
0: 是，
1: 对吧？那现在我们做这个口水鸡呢，我们主要的就是那个鸡，我们就是拿它的那个冷水下锅原汁原味的那个鸡本身的味道，
0: 哦，
1: 而不需要有什么咸味，
0: 哦，
1: 哎，所以我们就用冷水下锅，
0: 懂了懂了，
1: 这样做法不一样的。
0: 哎，请问一下，冷水下锅之后哈，要煮。煮，一开始是大火煮，煮滚之后
1: 是
0: 加葱姜料酒，
1: 是
0: 小火煮20分钟吗？
1: 是的，是的，中小火，
0: 中小火，
1: 对， okay。 中小火煮20分钟，那你这个鸡腿一定熟了嘛？
0: 嗯，
1: 你不能生的啊，
0: 对，
1: 这火候一定要自己去掌控了。
0: 嗯嗯，
1: 捞出来之后呢，也是一样，用冰水就是过一下。
0: 要泡在
1: 泡一下，泡一下，然后它鸡皮就 Q 弹了。
0: 要泡多久啊？
1: 也是15分钟左右。
0: 哦，
1: 啊，我一般我就会这样子做。
0: 嗯，
1: 那鸡肉呢，剁块之后，淋上了刚才我们做的那个酱汁，给它腌10分钟。
0: 嗯，
1: 腌完了之后呢，就撒一点青红辣椒，还有白芝麻。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也一样，就烧一勺热烫的这个油就泼上去，
0: 嗯，
1: 这样就可以吃了。
0: 嗯，
1: 这个很简单的。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做菜你也不要道道菜都要做个半个小时以上，怎么这个有时候你可以一边这边煮鸡腿，你那边又做别的菜，
0: 嗯，
1: 你还有空余的时间，对吧？炉子有2个3个嘛，
0: 嗯，
1: 就一起来这样操作。

0: 所以呢这个好了那个也好了，
1: 嗯，
0: 所以你自己就要去算你今天要做什么菜，同时一起煮，可以一个人怎么同时可以煮好两三道菜，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大家熟能生巧的地方，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其实我是觉得蛮好的，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请客人呐、啊，
1: 嗯，
0: 你就

0: 个下酒菜。
1: 嗯嗯，因为我们那个酱汁淋上去之后，我们要再泼那个热油啊。
0: 哎，泼热油。
1: 那下去，但是它不就变热了吗？
0: 啊，不会的，那泼油不是泼很多嘛，一小勺嘛。
1: 哦。
0: 啊，它只是面上有一点油，这样子它就烫油可以把那些味道就滋一下嘛，
1: 嗯，
0: 哎，让它吃一下，它的味道就全部就出来了，
1: 嗯，
0: 而且我们还放了白芝麻，
1: 嗯，
0: 啊，都很香的，对，
1: 嗯，
0: 最主要是你那个调料的东西啊，尽可能都要有，
1: 嗯，
0: 对吧？小米椒啊，青辣椒、蒜末、葱花、
1: 嗯、
0: 辣椒粉、白芝麻、酱油、香醋、糖、花椒油。那人家说，哎，你怎么放啊？量怎么？那就看个人。
1: 嗯，
0: 对吧？你喜欢辣一点就多放点辣椒，你喜欢有香醋，这个酸一点你就放一点醋，
1: 嗯，
0: 多撒两滴，也不是叫你放很多，
1: 嗯，
0: 这个东西其实你就是常常做你就知道啊，
1: 嗯，
0: 你想要放多少的量。
1: 嗯，
0: 我一般不会跟人家讲说，哎，你要放多少量，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喜欢吃的味觉的感觉都不一样。
1: 嗯嗯，
0: 对，
1: 因为这道菜有叫做椒麻口水鸡哦，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椒是花椒油的味道吗？
0: 对对，花椒油那个味道其实蛮好吃，蛮香，尤其你拿热油一泼下去，
1: 嗯，
0: 哇，很香的。
1: 嗯嗯，好，我们今天介绍了四道菜哈，四道这个鸡的料理哈，那这鸡的料理呢？每一道菜呢，其实每一道的料理其实做法都很简单，而且每一道都可以当主食的。我们今天就是来谈这个鸡的料理，哦，
0: 是。
1: 那其实小游老师，其实这个鸡肉是白肉嘛，
0: 是。
1: 其实就所谓的健康学来讲，吃鸡肉是很好的，
0: 非常好。
1: 嗯，
0: 哎，我好像啊，我隔三差五我都要吃鸡耶。
1: 嗯，
0: 我自己都在想，我说怎么搞的，我这么爱吃鸡肉。
1: 嗯，
0: 啊，我会不同的时候，我会想，哎呀，我今天好久没有吃那个海南鸡饭了。
1: 嗯，
0: 我就会跑到那个店里去吃。
1: 嗯，
0: 啊，我觉得很好吃，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海南鸡饭的那个蘸料也是很特别的，
1: 嗯，
0: 还有黑酱油，
1: 嗯，
0: 啊，那我觉得哇，那吃那碗那个鸡油饭，
1: 嗯，
0: 太香了，
1: 嗯，嗯，
0: 所以鸡其实很受大家欢迎的。
1: 嗯，但是在这边我想问一个鸡哦，因为鸡要煮的嫩嫩的，
0: 是的，
1: 就是好才好吃，
0: 那要火候，还有时间你要掌控，
1: 嗯，
0: 你不要给它过久，一久它就柴了嘛，
1: 嗯，
0: 啊，也不要。不熟，
1: 嗯，
0: 所以这都是要看你自己。
1: 鸡的话大概差不多15到20分钟，
0: 一般要看大小，
1: 看大小，
0: 看大小。但是如果你不太有把握啊，20分钟比较妥当。
1: 嗯，
0: 对，大火
1: 差不多20分钟，
0: 20分钟，对，
1: 鸡就熟了嘛。
0: 那如果你怕不熟，你可以拿个筷子戳一下它鸡腿那边，
1: 嗯，
0: 看有没有血水出来，
1: 嗯，
0: 啊，如果它还有血水，你赶快盖着，再给它多蒸几分钟。
1: 嗯，
0: 这样比较保险。
1: 嗯嗯，因为我发现其实您在做这样子的鸡啊，这个过冰水这个事情啊，哦，
0: 是是，
1: 好像也蛮重要的。之前有一道菜也是要过冰水，
0: 是的，是白切鸡要做过冰水嘛，
1: 对不对？
0: 然后你现在这个椒麻口水鸡，你也要
1: 过冰水，
0: 对，也是很香的。当然，你如果家里有老人哈，
1: 嗯，
0: 就像你刚才有问我嘛，
1: 嗯，
0: 说要不要切块啊，还是，
1: 嗯，
0: 去骨。我觉得都可以，
1: 嗯
0: 啊，这一道菜你要去骨也行，
1: 嗯，
0: 你不去骨也可以，就看你们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的话，那你就去骨嘛，
1: 嗯，
0: 方便他们吃，对吧？
1: 嗯，
0: 都可以的。
1: 那我在想说，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是说鸡肉是剁块嘛，哈，
0: 是。
1: 但如果说我今天的话是把它鸡腿先去骨了，
0: 是，
1: 然后我把它切小块一点，或切成那种细条状。
0: 都可以，都可以。
1: 到时候淋上去，那个老人家要吃的话，
0: 对，对，方便他们，
1: 方便他们吃，
0: 主角嘛，咀嚼，
1: 或是小孩子啊，
0: 对，
1: 要吃也方便，所以有很多种变通的方式嘛。
0: 对，我觉得怎么吃怎么方便，自己喜欢，
1: 嗯，
0: 没有说非要这样不能那样。我觉得生活嘛，
1: 嗯，
0: 就是怎么高兴怎么来。
1: 嗯
0: 啊，自己方便自己就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1: 嗯，在这边好，想要再问小圆姐一个问题哦。
0: 是，
1: 有人去买鸡会问啊，就是说，比方说母鸡要母鸡还是要公鸡啊？
0: 是。
1: 然后呢，要比较年轻的还是比较老的？好像不同的这些鸡的料理的时候，你要买的鸡也是不一样的嘛。
0: 啊，有选择性。
1: 嗯
0: 啊，当然你像我就是 会去固定的那家店，
1: 嗯
0: 啊，跟他讲，那老板都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他会给你的，
1: 嗯
0: 啊，那如果我们就是真的不懂啊，我们就问他啊，如果我这。

0: 做白切鸡，你各位，你们这边最好的品种是哪一种？他们都会给你的。
1: 四个月的大小的，
0: 对
1: 的那种放山鸡，
0: 是的，
1: 走地鸡，
0: 走地鸡，那比较就是那个肉质会比较好吃，嫩滑一点。
1: 哎，那其他的这种鸡啊，他们对于这个要像比方说像三杯鸡啊，或是大盘鸡啊，或者是椒麻口水鸡啊，对于这种所谓鸡它的年纪呀、多大有要求吗？
0: 我觉得像这种三杯鸡这种啊，一般我们用鸡腿的话啊，像你现在去菜市场，他们都会把鸡身跟鸡腿分开嘛，那我这次回来看到那个鸡贩子的那个鸡腿都很大只，他们一只算多少钱？250。我就会买两只回来，因为蛮大只的，那我拿来炒麻油鸡也很好吃，对，
1: 所以这个就不需要管，只有白切鸡对于这个
0: 比较要求
1: 鸡多大，
0: 对，
1: 其他的话就还好嘛。
0: 是的，是的，一般的所谓的那个摊，那个鸡贩他会放在那一块一块的鸡腿啊，我觉得蛮好吃的。其实台湾的鸡很好吃，
1: 哦、
0: 我觉得很香，
1: 很香，
0: 对对。
1: 嗯，
0: 没有这么样说啊，这个不行，那个不好，我觉得倒还好，都很好。是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请我们的这个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来给我们介绍这个鸡的料理哈。我们今天介绍了四道白斩鸡，就是白切鸡啦哈，三杯鸡、大盘鸡，还有椒麻口水鸡。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想说，那来不及写那个食谱，我们不用担心哦，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官方网站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以及在我们的 FB 脸书上面，我们就会有我们的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在节目预告里面也会有这个食谱的内容哈。所以如果说你想要了解的话，你现在就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啊，或者是我们的脸书上去查看相关的食谱的内容哈。好的，老师，就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0: 我觉得就是吃饭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但吃饭你要配的什么菜，你要出一些新的菜式，不要说每天我吃的都是那一二三样，那我觉得这样子的餐桌上就不是很丰富啊。最好我们要天天倒着来吃，比如我今天吃红烧鱼，我明天就吃清蒸鱼，换点花样嘛，这样子，我想家人吃起来也是都会觉得很有味道，很好吃，增加大家的食欲，不妨花点心思。
1: 好的，那我们就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啊，自己动手煮饭煮菜啊，这种食材其实晓元老师介绍的都很简单，做法都不难了啊，
0: 是，
1: 大家就可以参考着来变换餐桌上的一些食物啊。好的，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黄晓元老师，也再次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周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见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啊。从这一周开始呢，我们很开心的跟大家开启了一个音乐之旅呢，是来到美国哈的这个流行乐坛当中的一位非常传奇性的一位女歌手，那她也是一个为人所有非常熟知，为大众很喜欢哈，那也被很多人很这个崇拜羡慕的一位这个很优秀的一个女性的音乐人哈，她是 Mariah Carey， 玛丽亚凯莉。那 Mariah Carey 呢，在从她的出道一直到现今哈，她依然都一直活跃在乐坛，算是一个活跃的时间很长，然后产出的作品量很多好的一位女性的歌手哈。那不管是从她的唱功也好，或者是从她在音乐上面的表现，甚至她自己的音乐的创作，都是让许许多多人很印象深刻哈。那也堪称是在这个美国的流行乐坛当中的一个时代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哈，这个是绝对当之无愧的。所以呢，我们等于说这一周我们就跟着他的步伐呢，从他的最开始的第一张专辑一步一步的往现在的时间走哈，希望能够跟大家多分享一些他的这些作品歌曲，也知道他的一路以来的这个音乐的历程哈。其实你看我们常说在节目当中我们其实很幸运哈，因为我们只不过花了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别人可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所走过的音乐的路程，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听过哈。其实我觉得对于听众而言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因为这些时候人家花了他的人生，他整个大半的人生都在投注的心力都投注在这些音乐事业，就产出这么一首一首的作品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听这些歌曲，我们真的是要珍惜哈。我们现在真的很方便，比起以前哈，在古典音乐时代，你要听音乐就是要有人现场演奏给你听嘛，对不对？后来呢，这个后来出了这个留声机，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之后呢，慢慢的就开始有这种再生音响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有把音乐记录下来哈。因此不用在同一个时空，我们依然能够听到好听的声音哈。那更别说现在进入到网络时代，只是手指轻轻点一点，你现在很多你想听的名曲你都可以听得到，在网络上都可以搜寻得到哈。但是在这边因为我还是强调哈，我还是很鼓励大家能够去买 CD 哈，我觉得买 CD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收藏哈，我觉得这个是无价的哈，不是 CD 的钱的问题，而是我觉得这个收藏是无价的，这是我个人的推荐哈，大家仅供参考。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路走哈，要走到了这个他的1997年的时候哈。1997年的时候呢，这个Mariah Carey 呢再次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专辑哈。在这个新的专辑对他而言可以说是一个蛮里程碑的一个作品哈。因为从这个专辑开始呢，他有在他的演唱以及他的这个形象上面呢都有了一些不同的改变。好，从这个专辑开始呢，他所为人很这个现在所我们常常对他的认知，这种很性感、很风情万种的形象呢，就

非常非常的凸显了。那当然这也是一个特意塑造之后的一个我们现在的流行用语叫做人设嘛，一种人物的设定。但是这个形象呢跟配合他的歌唱的风格也让他在这个歌坛呢吸引了非常非常大批的粉丝。当然他本身有很优秀的条件，所以他才可以用这种性感而且风情万种的方式呢能够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 Butterfly， 美丽花蝴蝶，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时候呢这个他的推出呢也有人称他为这个蝴蝶公主，对不对？好，这就是从这个这张专辑来的。那现在有人说，因为这个有些人的时候我们说唱歌有蝴蝶是因为有蝴蝶袖，不是这个原因，不是，是他那个时候推出来的时候是非常的真的是很美丽的样子。那这张专辑也堪称他在整个他的音乐的作品的系列当中的一个非常闪耀的一个作品。来，我们听这首歌曲，你就可以感受到他从你几乎没有看到他的本人，但是他的那个样子真的是非常的性感多情。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Honey。

Honey 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歌曲，收录在1997年所发行的专辑 Butterfly 当中，算是他的主打歌曲。那刚刚有提到这首歌曲对于他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型的一个样子。那以往的 Mariah Carey 他的呈现的都是比较属于青春有活力的，那个时候当然我想那时候出来的时候也比较年轻一点，慢慢慢慢就往这种很像有成熟风韵的这种女性的样貌去出现。当然有一些人会觉得这个你何必呢，这么要这么卖肉呢，卖弄这种风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好坏对错，但是他就选择了一个方式一个路线。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张专辑当中呢依然收录了好多首是当时候堪称是冠军级的单曲。除了我们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 Honey 以外呢，另外一首歌曲在这专辑当中一样成为了这个所谓冠军单曲级的作品。那也是在他的之后所推出的诸多的这种合集当中一定都必然会收录的一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也体现了他的唱功的厉害。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My All。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回来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碰面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主题呢，是来自于这个90年代开始哈，就叱咤风云，时至如今依然活跃在这个歌坛的一位女星哈，她叫做 Mariah Carey 哈。那其实我觉得 Mariah Carey 除了她的本身的这个唱歌的实力以外哈，还有她的这个歌唱创作的能力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她能够持续的活跃哈。我现在真的越来越发现这件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哈。就是不论你是一位歌手，你是一个创作人，或者是一个制作人哈，就是你要那个活跃的那个时间够久哈。这个事情很重要，有一些人呢，但是有一些我们很尊敬的一些大师呢，他的作品确实很精彩，但是很可惜他英年早逝啊，或者是这个我们常说天纵英才，对不对？天妒英才，所以很年轻就过世，所以他的作品的量不是很多哈，大家会记得他，但是他那个时间不够久。但是有一些是像我自己很崇拜的一位这个好莱坞的配乐大师 John Williams， 除了他的作品非常的多而且都精彩以外，很重要是活得够久，对不对？现在已经要超过90岁了，所以他的很多的东西就可以一再的被不同的后辈所演绎，或者是他自己还可以持续的能够活跃在大众的视野里面，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尤其歌手常常会碰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会有倒嗓的问题，就是他年纪大了，他可能唱歌的东西不如以往。其实我原先确实会有点担心 Mariah Carey 的情况，那毕竟唱了那么长的时间，其实对于一个歌手的嗓子是会有某种程度的消磨，再加上以前他的歌曲那个难度都很高，所以有一些时候那个歌手回来要唱他的那个歌曲，原先他出道的时候的歌曲，那很多的到底能不能成功的演绎都是挑战。我记得之前郭富城曾经在台北最嗨新年城嘛，就是跨年的时候曾经演唱，那个时候他演唱他的名曲嘛，对你爱不完，那个已经比起他原先那个这个出道时候所演唱的那个对你爱不完，那个低了4个 key 哈，所以这就是不太一样的情况，这没有好坏，但是他的情况确实是一种挑战哈。好，但是看起来我觉得 Mariah Carey 的状况还不错哈，很厉害，表示那个嗓子保养得很好哈。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他的1997年发行 Butterfly 的下一张专辑，是一个1998年的一个合集哈。在这个合集当中，其实是收录了他过去这么多张专辑以来的最知名的几首曲子。老实说，他最经典的曲子都在这一张合集里面，就是大部分你都有收录哈。所以这是一张很划算的一张专辑，可以这么说哈。但是这里面还是收录了一两首我觉得很不错的新的曲目哈。那要特别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因为也堪称在他的这个演艺事业上面的一个非常

经典的作品。好，在1998年的时候所推出的这张专辑当中就收录了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当时候可以说这个合作可以说话题性十足，然后也让许许多多人都永远记得这个合作的这个 moment。 那他们也这么合作过这么一首歌曲，也就没有别首歌曲了。是什么呢？这首歌曲是收录

北的地方所演唱的。那我记得没错的话，当时候在动画当中是有两个配音的也是很资深的演员所演唱的，一个是 Sandra Bullock， 另外一个是 Michelle Pfeiffer， 两位所共同合作，因为他们都是配音当中的角色，而他们也唱这个歌曲。后来呢，通常我们都会这个动画当中的一个曲子后来会有一个流行版的一个这个演唱，这是其实已经有点像是动画界的一个惯例了。如果你要主打一首歌曲的话，大概都是这样的处理方式，迪士尼大部分也是这样，那梦工厂也是。那这首歌曲呢的名字叫做 When You Believe， 好，那他的后来的这个所谓流行歌曲的演绎版本呢，就邀请了两大天后跨世纪的合作，那他们合作也就这么一首曲子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弥足珍贵，是 Mariah Carey 以及 Whitney Houston 两位所共同合唱的歌曲。好，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曲子哦。这个曲子非常非常的精彩，也是堪称流行音乐界的经典之作。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When You Believe。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哈 ，When You Believe。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倪彦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 Mariah Carey， 很好听的作品哈。那我们所刚刚听到的呢，是在1998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在收录在他的这个合集当中的一个作品哈。那这个作品呢，是来自于梦工厂所推出的动画长片《The Prince of Egypt》埃及王子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哈。那这一首主题曲呢，可以说当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火红哈，而且重点是这个合作实在是跨世纪难得的一个合作，就是两位的天后 Whitney Houston 跟 Mariah Carey 共同同台演出了这个作品哈，收录哈。那在两位的专辑当中都分别其实都有收录这首歌曲哈。那他们的互动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哈，堪称是这个在双女生的歌演唱的歌曲当中的一个经典曲目。那这首歌曲呢，后来也有不同的人翻唱，我记得哈。那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因为跟这个动画的这个，我觉得跟它的这个核心的价值很相近哈。因为其实 DreamWorks 梦工厂其实它的出现的这些作品其实是有点两极的，我必须说哈，就是它的东西跟 Disney 看起来好像，Disney 的东西看起来比较大众接受的这个程度会比较高，在 DreamWorks 里面呢，它有一些它会去挑战一些不同的主题，也不能说它的不被大众接受，而是说它的东西有的时候会比较尖锐一点，就像说它有一些很讽刺的东西，就像史瑞克啊，就像说The Boots 啊， Puss in the Boots 啊，就是邪猫剑客，这些有一些很荒诞不经的东西，但是它也有一本正经如埃及王子这么忠于圣经的原著的作品，其实你 会觉得哇，很特别，他竟然会这样子。当然我想可能跟他的一些主事者，可能跟他的犹太背景有某种程度的关系，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动画都一直以来是我们常说在这个所谓以西方的圣经的这个文化当中的一个很正经很正经的一个动画作品。那当然它的制作也非常的大，所以堪称一大经典这样子。那这首歌曲也在当中诠释了这个信仰很重要的核心的 When you believe， 这个就是当你只要相信，奇迹就会发生。但你相信什么呢？你相信自己吗？还是你相信你的伙伴呢？不是，你相信的是创造天地的主宰，就是相信你的信仰。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确实给了传递了一个很强很强的一个意念。那当然配合了这个作品动画作品，也配合了他们当中的歌声，我觉得让这首歌曲更有很宽广的这个视野，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好，那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1998年所推出的他的这个合集当中的别首歌曲哈。哦，对了，补充一下，When You Believe 在隔年1999年的奥斯卡奖项当中就夺得了最佳原创歌曲，好，这个是堪称是电影歌曲当中的最高的殊荣了，确实他也夺下了这个奖项。好，好，同时间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我们要分享最后一首歌曲哈。那最后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一个翻唱的一个作品，当时候很多人以为它原先是一个原唱，不，它是一个翻唱的作品。这首翻唱的作品呢，是在1987年的时候呢，由一位可以说是 Mariah Carey 的这种领进门的前辈吧，真的把他带入音乐圈的一位前辈的一个作品，所以他也是有这个向他致敬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这位女歌手的名字呢，叫做 Brenda Starr， 布兰达·史塔尔。那 Brenda Starr 呢，是在早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早的时候，他让邀请 Mariah Carey 是在担任在他的这首歌曲当中担任和音。当时候 Mariah Carey 才18岁吧，我看大概是17、18岁，好，那后来呢，他就把他带进了这个唱片圈，然后让他就是介绍他进到了哥伦比亚里面，所以可以说是他音乐圈上面的一位贵人哈。那后来这个
时间斗转星移，那这个Mariah Carey 已经成为了这个一方之姐的时候呢，那他就感念当时候 Brenda Starr 对他的这个提携，所以就演唱翻唱了他的这一张专辑，就等于说是他的名曲了哈 ，Brenda Starr 的名曲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I Still Believe， 那也后来成为了Mariah Carey 的很标志性的一首歌曲哈。那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个 MTV 哈，非常的好玩，因为这个 MTV 呢是他在美国加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当中所拍摄的哈。那拍摄的时候当中还有一些阿兵哥哈，所以但是呢他又穿得非常的性感，然后很美丽的样子哈。那当时候他这个是有一点复古的意味，因为曾经当时候那个玛丽莲梦露，好，玛丽莲梦露呢曾经也去烙军过哈，那个时候他是到韩国的基地当中去慰劳美军哈。其实他这种艺人去烙军的这种事情时不时都会有哈，因为这个基本上就是有一点类似像做公益嘛，好，等于说你去对这个劳苦功高的各位这个军中的弟兄们，等于说去给他们加油打气这样哈。但是通常女歌手去就是会兴起一整片的这个哗然，就是大家就是那种万人空巷的景象哈，就像以前邓丽君到那个军中去也是一样的，有点类似那样的情况哈，所以很好玩。那但是他的这个样子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美丽，然后很性感多情的这样子的一个样子，所以这个MTV 其实蛮好玩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找来看。好，那个里面的样子的那个 Mariah Carey 会让你就是会很惊艳的，我相信好一定会是非常非常那种很美丽的样子。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稍微告一个段落了哈。那我们也介绍了好几首都是 Mariah Carey 的名曲哈，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找过来听哈，现在在网络上很方便，你就可以找到这些 MTV 来看一下哈。其实这些都是他的一些人生历程的一些记录，其实我觉得是蛮珍贵的哈。那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们明天呢会继续跟大家把这个Mariah Carey 的这个作品呢再做多一步进一步的分享，如果你喜欢他也记得锁定我们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念伟会持续跟大家好一起在空中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最后送上这首歌曲 I Still Believe， 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

0: 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Needs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威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它很可爱的地方。那阿麦威这个有时候讲吃，
1: 嘿，
0: 有时候讲地方，
1: 对，
0: 有时候听歌，嗯，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其实这个语言就是在生活中吼。那今天要来讲一个也是跟生活有关系的哦。啊，不晓得听众朋友，您觉得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关系的哦。哎，穿衫嘛爱看伊，尽责嘛爱看。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真的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节气。
1: 对，
0: 节气，
1: 节气，对，
0: 节气，
1: 对，节气，好啊，所以咱知影啊，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
0: 嗯哼，
1: 啊，所以每一季好有六个节气，
0: 嗯，
1: 啊，所以咱春天已经过煞，咱即马进入热天，
0: 热天，
1: 好，所以热天同款有六个节气，
0: 六个，
1: 对，
0: 那我们之前讲过了，两个嘛。
1: 咱已经有讲到这个立夏，小满，
0: 小满。
1: 咱今仔日要讲热天的第三个，芒种，
0: 芒种，
1: 对，这是芒吼，不是芒吼，对，
0: 芒种，
1: 不是芒种子，嘿，对，吼。
0: 啊，
1: 安怎叫做芒种呢？因为这个时期吼，这个时阵的植物。差不多拢要结粒啊，迄个粒啊就是种子，所以稻啊要结成种子，所以伊就会吐水，即个结实，即个稻啊稻谷，吼，稻啊的粒，迄个粒的边啊就会生出迄个细的芒，迄个芒就是那像秋秋个安尼，小可刺刺摸摸安尼，迄个芒，对，所以咱这个时阵，咱就叫做芒种，对。
0: 所以是在因为这个时期刚好是稻谷要结穗，然后就是那个米的外包装，
1: 对，
0: 那个壳啊，稻壳啊，把它那里面就可以结果，那个稻壳的外面就会有长。细细须须的东西，然后很就有就谁哈，就细细小小的，然后就很像，这会不会有点像那种宠物猫咪狗狗的小 baby 出来的时候就很小很软的毛呢，在稻穗的外面，
1: 有淡薄亲像安尼，
0: 但没有那么密啦，
1: 嘿，对，就是安尼。足油诶，软丝诶，吼，还是嘟嘟才发出来。
0: 所以就又有点像芒草的那个感觉啦，吼，所以但没有那么长，
1: 对，无遐尼长，阿妈袂遐尼长，吼，这个芒是安尼足油诶，
0: 就很柔软，很小很细的啊，在。结在稻穗的稻谷上面一点点，
1: 对，
0: 好，所以就是有点。茫茫的，蒙蒙渺渺，不是很清楚。他又他给他挂滤镜，
1: 所以
0: 叫芒种。
1: 对，所以这那是听众朋友哈，那听我那里讲，愈听愈会哈，上好就是去田里，好这些人。玻璃看，一看就知道。
0: 对，直接到现场去看比较快。好，要不然听我们这样解释有点花哦，灰灰。但是种过田的人一定知道什么叫长出细细小小的须。好，芒种。
1: 对，好，所以这个时阵的节气啊，就是芒种。
0: 芒种。
1: 对。好，所以这是大约的新历的六月初五、初六、初七，差不多这个卡刀。
0: 好，
1: 那是旧历，就是进入五月。
0: 所以是国历新历的六月初啦，然后可能是农历的五月。
1: 对，所以这个时阵的天气就开始慢慢热。所以这个时阵对的啊，这些人也静着啊，多好是这个时间的分界点了哈。对，因为各国就是热天呀，
0: 就真的很热了。
1: 对啊，所以迄个农作物吼，迄个种植吼，都啊太高达，因为
0: 太干了，
1: 日头真炎，
0: 太晒。
1: 对，这个时阵，迄个咱在讲的梅雨，就是黄霜雨，差不多也渐渐要结束了
0: ，
1: 所以天气啊，慢慢已经属于较大湿的这个气候，
0: 但是也有。那个梅雨结束就西北雨了，
1: 对，所以黄霜雨结束了后，就是西北雨，西北雨咱知影是啪咻，
0: 对，来得快，去得也快，
1: 对，对，来无影去无踪，
0: 哎嘛乐未过残花，
1: 对，所以这个哈，所以那是迄、那个迄、那个种植，那是要靠这个西北雨、
0: 也来不及，也不够啦哈，
1: 对，
0: 因为它就是来去匆匆，
1: 对，所以来上大船，你消化未去，等到你搁要继续加啊，需要遐水分的时候已经无去啊，对，所以这个哈，梦境这个天气就是安尼，
0: 越来越热
1: 、所以呢，在这个时期，咱就有一挂俗语话跟这个梦境有关系。
0: 好，
1: 就是嘿，所以梦境咱都在咧讲的，迄、那个农作物哈，过了这个梦境了，农作物有一大部分都会较高大起哈，唔过。真奇怪，这个时阵有一种花哦，开甲足水
0: 哦，
1: 迄就是荷花。
0: 荷花哦，台南足济，
1: 就是荷花，对啊，所以荷花一定会活甲足好，因为拢伫水底。
0: 对，荷花也有人说莲花台南的是御景吗？还是
1: 迄个
0: 左镇？北河啊、哦，对，白河那边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因为很热啊，但是因为荷花都在水里啦，所以也没差，所以它开得特别好哦。
1: 咱来介绍几个俗语话，好，梦境风雷水一人啊，这安尼足绕舌的哈，对，就是讲。梦境风雷水一人，端阳有雨是丰年。这个就是讲到，那是梦境，那是落大雨。梦境风雷就是那这个时阵多好有拄到单雷公的大雨。安尼就表示可能今年农作物的丰收。这个时阵台湾南部已经开始收割。有安尼的。看法哈，就是这是叫这些人的经验哈，我讲出来这个啊俗语话。
0: 所以是芒种的时候，如果遇到下大雨，还会打雷，轰雷嘛。逢就是遇到了哈，遇到打雷，然后那个睡意人就是就很美，
1: 对，
0: 所以就是。芒种的时候要下雨，然后还要打雷，然后接着如果端阳有雨，就是丰年了，哇，这就更好了。
1: 对，
0: 所以也刚好这个时候，大概就是台湾南部要开始收割了，所以如果刚好芒种啦、端午啊，就端阳，然后就是有这样的自然现象出现，那表

0: 这一年就是丰收，不用担心了。
1: 对哦，所以这些人拢会当看时机啊，来看来想看今年是不是丰收。好，芒种也讨无食。咱都叫有讲到啊，农作物诶，迄个啊，芒种过了吼，因为天气热，佮打蛇，所以做遐一挂花的。嘛是嘿，嘛是无简单存落来哈、只有迄个荷花伫水底哈、对哈，它啊生较真水，所以那是无花的时阵，迄、那个尾芽，迄个芽，蝴蝶，芽伊都无花粉嘛，对，所以伊要去食花粉，都讨无食，
0: 芒种芽特无食，因为对刚刚说芒种的时候，就是要么结果了、花都开完了嘛，就开始结果了、所以那因为天气也热，比较炎热哈，比较干燥，这个花可能就没那么多。那芽就是蝴蝶啦哈、蝴蝶就它是靠花粉活下来的，那没有花，那花变少，它就特无食，就吃不到东西了。
1: 对哦，刚才阿芬有讲到，对，这个时阵你那是一挂花期已经拢过去啊，开花拢已经过了，所以就开始结实啦，对，所以这个时阵有规矩，就是酸呀，
0: 对，
1: 好，所以芒种夏季酸呀落地啊，对。这个酸芽这个时阵就开始出来了，这个时期也有一款那个规矩，就是生水
0: 桑葚，对，
1: 生水、
0: 这个听到就是夏天的感觉
1: 对、因为天气已经开始要转热，这就是芒种，也是有规矩啦，咱热天的规矩就是慢慢都到到底出来了，像热天的西瓜啦、奶子啊、酸啊、往来，这都对得出来，台湾是规矩的王国，有的是不一样的季节，都有不一样的规矩汤吃，
0: 这样夏天那个医护人员、消防人员可能就没有水果可以吃也不能吃芒果，也不能吃凤梨越来越忙，越来越旺哦，这不行好，还好有西瓜啦
1: 对，有西瓜、咖仔、奶鸡
0: 这夏天非常消暑的水果，这都是当季的，当令当季的，然后到夏天就有很多好吃的水果。
1: 对，所以我们说因为天气有比较热，特别是那个台湾南部的天气比较热，所以到这个时间已经是差不多都可以收割的卡刀啊，所以就是有这样说，芒尾水各粒推地瓜的已经成熟啊。
0: 对，他刚就讲到说，我们刚刚也有讲到嘛，因为刚好就是芒种啊，端午这个时候，尤其是台湾南部就开始要收割了嘛，那可能北部一点点呢，就讲说这个芒尾水各粒
1: 推
0: 丢啊卸啊，就是在芒种的尾巴的时候，这个谷粒就已经推，就是垂下来了啦，然后就表示这个稻谷熟了，
1: 对，
0: 可以收割了，
1: 大粒吧，所以有重量啊，所以那个芒尾的
0: 垂下来，
1: 对，因为已经较重啊，所以那个谷粒的推，对。
0: 哇，所以这个应该就可以看想象的到是一片金黄色的，然后那个稻谷稻穗就是这样，因为太薄了，都弯下腰了。
1: 好，这是咱讲到这个农作物，那是关系渔业掠鱼的，讨海掠鱼的嘛是爱看这个节气，
0: 对，这个也是很重要，这个海象跟节气气象都有关系的，
1: 所以咱那是在听气象报告的时，可能你那不是 啊，唔是掠鱼的吼，可能迄、那个啊，风应偌济，嘿，迄、那个
0: 几级风，
1: 对。

0: 你可
1: 能吹什么风，
0: 拢甲忽略去，
1: 对，都略过。大应转小应，
0: 对。所以这唔过这个这迄落啊，这个资讯吼，对这个做事人的足要紧嘞。
1: 是
0: 啊啊，所以这个时机哈，嘿，抓鱼的哈，嘿，会当地家人平湖的外海，会当抓到真大量的迄个小卷啊。
1: 嗯，小卷。啊
0: 对
1: 哇，
0: 所以咱啊，这个时阵，咱就会当想象到迄个小竿啊船吼，哦，拢钓着电话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哈，暗时出海去，
1: 对对对，这个金山也可以看得到，
0: 哎，
1: 沿岸去那个喝咖啡的时候就可以，哎，很多海面上很多小船亮着很多灯，
0: 对呀，
1: 嗯，
0: 呵，啊，伫迄个高雄的外海，
1: 嗯，
0: 啊，这个时阵都沿那鱼。
1: 安那鱼，
0: 对，有安那龟棍的安那鱼，
1: 嗯，
0: 啊，这个安那鱼哈，咱可能无介知影，不过咱来讲，讲伊就是煎鱼，
1: 哦，
0: 就是华语的煎鱼，
1: 哈，哎，当做茶鱼，
0: 嘿，对，哦，对，啊，所以这个煎鱼就是当做茶鱼，
1: 好，
0: 哎，
1: 对，那个花莲的应该，对，应该就煎鱼博物馆吧，
0: 哎，对，啊，宜兰。
1: 啊，也有，
0: 宜兰花莲，嘿，对，吼，迄个所在咯，嘿，会当有这个工厂，
1: 吼，
0: 对，茶鱼的工厂，吼，对，好，啊，伫苏澳，诶，外海，
1: 嗯，
0: 会当掠到迄个飞蛾，
1: 啊，
0: 对，飞蛾，吼，就是咱咧讲的飞鱼，
1: 哦，
0: 好，飞鱼，就是迄飞蛾啊，所以迄，
1: 它从南屿来哦，
0: 对啊，嘿，好。不只很乖，对，韩国
1: 这么厉害，
0: 哦，所以外海，哈，对，哈，啊，所以咱较知影是伫迄个哈南苏诶海面，
1: 哦，
0: 诶，当看到飞鱼，
1: 嗯，
0: 对，
1: 飞蛾，
0: 对，这个飞蛾，
1: 嗯，因为它飞起来很黑，看不清楚，黑黑的，就叫飞蛾。然后刚刚那个给煎鱼是。安娜希，
0: 对，
1: 哦，
0: 啊，所以咱在讲的迄个尾鱼哈，就是蛏啊，
1: 蛏啊，啊，对，蛏啊，
0: 好，所以黑尾鱼是乌暗蛏，
1: 乌暗蛏，
0: 啊，对，系，好，所以这系咱
1: 去市场吼，加减听，加减捌，
0: 好，啊，这个时节因为啊，古历进入五月，
1: 嗯，
0: 啊，所以。五月初五，这就是咱在讲的肉粽节。
1: 肉粽节，五日节，
0: 对，
1: 肉粽节，
0: 五日节。
1: 嗯，
0: 所以这个时阵，哈，哎，都有八零准。
1: 嗯，所以端午不是节气哦。
0: 哎，不是，
1: 芒种才是哦。
0: 所以有那有安尼的俗语安尼讲，哈，五月零准八。
1: 嗯，
0: 好。对，这就是讲，在迄、那个啊肉粽节的前后，都吹北风的可能啦。
1: 诶，
0: 嗯，
1: 北风比较冷呢。
0: 对，所以那是照理讲，吹北风应该是较凉凉。
1: 嗯，嘿、但是在五月的时候，还是有可能有比较凉的时候。
0: 对，嘛是有啊、哦，有时你安尼哈。哦在时，
1: 嗯、
0: 啊，可能天气真热，日头真炎，
1: 嗯，
0: 哈、哦，唔过过了中昼，
1: 嗯，
0: 哈、哦，天气就开始变乌，
1: 哈、嗯，
0: 云、哦、天变乌，开始西北雨，
1: 嗯，
0: 落一阵西北雨了，
1: 嗯，
0: 天气就翻冷，
1: 哦，
0: 哈、哦，这是这是有可能，
1: 嗯、
0: 哦，所以我就会记得啊，我较早啊，伫学校读册的时阵，哈、哦，这个时阵。在时就拢穿短䊏的去学校，哦，到下晡时的是规个天气反冷了后，我妈妈较紧的吼，扎外套啊，上来学校，嘿，对，啊，搁一个甲掠鱼有关系，就是伫迄个啊，网境消刷，
1: 嗯，
0: 刷就是刷鱼，
1: 嗯，
0: 啊，伫鹿港迄个鹿港的附近迄个海域吼，对，网境。啊，诶，前后拢会出现迄个鲨鱼，
1: 嗯，
0: 哦，对，所以有
1: 讲是真的鲨鱼哦，
0: 啊，对，鲨鱼，
1: 哦，
0: 对，嘿，所以梦境消刷
1: 、嗯、就是风啊，风这个鲨鱼，就是表示鲨鱼很多，
0: 对，
1: 哦，要小心，
0: 哎，对啊，所以这个哈，嘛是有当去那个掠鲨鱼，
1: 有，对，
0: 嘛是当去，
1: 所以鲨鱼不是捕鱼，不是保育类动物，
0: 啊，不是。
1: 哦，
0: 嘿，所以咱嘛，咱你看，咱有啊，伫菜市啊，咱拢有看到鲨鱼烟。
1: 嗯，对，有一种小吃，
0: 哎，
1: 鲨鱼烟。
0: 对，
1: 哦，
0: 哎，所以有，
1: 嗯，
0: 鲨鱼会当食。
1: 对，好，但是当然就是很多这种不论因为吃就是。跟要怎么讲生态啦生育呀、啊、保育都息息相关哈、
0: 啊、
1: 当然我们就是鼓励是吃当令大出大出当令当季的不论是农作物或者是渔产、
0: 嗯、
1: 那只要不是当令当季的我们就不要去吃它了、
0: 嗯、
1: 让它可以休养生息然后可以再繁殖更多
0: 对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想法、
1: 嗯
0: 哦、为了这个大自然的那个生生不息、
1: 嗯
0: 哦、我们需要这样、哦、不能一网打尽
1: 对、哦、就连想吃都没得吃了
0: 对
1: 嗯然后我们芒种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短诗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0: 嘿好。芒种来小满去芒种好无打土梅乌鸡丢巴
1: 水。
0: 水哦、芒尾推推上欢喜地时拍切就看天。
1: 嗯好这完全就是这个西郎的生活啦齁。
0: 嗯
1: 梦境来小满去梦境好无打土梅乌鸡丢巴水丢尾推推上欢喜。第四拍切就看天。好这个推推好反正就是
0: 推推
1: 、嗯、好推推芒种来小满去我们上次讲的那个节气是小满然后那芒种下雨所以就不会有干的土地、
0: 嗯、
1: 那又是梅雨期所以这个稻谷呢就很饱和那个稻穗啦很饱和所以就垂垂的弯下腰然后就很开心、哦、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晒稻谷那就要看天气咯、嗯、
0: 对
1: 嗯、
0: 哦咱都叫有讲，迄、那个南部迄个稻啊，拢已经成熟啊、
1: 嗯，
0: 已经收割起来，你啊就开始要拍切啊。
1: 嗯，
0: 好、哦、对。所以你切啊，那是啊、哦，日时啊、哦，早起时哦，日头真严紧呢，哈、哦，这些人就紧拍切啊。
1: 嗯，
0: 啊、哦、对。唔过一个翻天了后。西北雨要来 哦，你得赶紧收哦，对，好，所以有影得爱看天，
1: 嗯
0: 啊，对，所以这个气象报告就足要紧，
1: 真的，
0: 好，哈、啊，咱有讲到这个时期哈，嘿，拄好是啊，肉粽节，
1: 嗯，
0: 好，所以五月五，凌尊果，
1: 嗯，
0: 肉粽干。五时水，
1: 嗯，
0: 插下草，青阿鸡，
1: 嗯，
0: 香红抹面解毒气，
1: 嗯，
0: 下草洗身辟邪气。
1: 好，这已经是这个讲端午的这个、这个算是。节气、欸、不是节气这个是节日、哦嗯、节日的一些算是那要怎
0: 么讲这个民俗还是说这个传说、嗯
1: 哦、对、
0: 这个哦、就是啊咱古早人
1: 有一些要做的事情五月五
0: 凌尊果
1: 肉粽干五时水插下草青阿鸡
0: 香红
1: 香红抹面解毒气下草洗身撇
0: 邪气
1: 好，就是五月五就端午节啦齁，那连尊购就是那个龙船比赛都要打鼓啦然后八扎瓜就是那个一串肉粽，就是会看到一串肉粽，然后还有午时水，午时水也是人家说就是可以消灾解难的啦齁，因为有那个正中午的太阳来解这个水的毒到底水有什么毒然后插艾草前阿基就是那个榕树枝啦齁，那也是有反正就是有驱邪辟邪的这个功效齁，然后这个雄黄啊要擦脸啊，然后解毒气，那艾草洗心片下气就一样的意思齁，这个艾草洗身体，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那个就是天气热了，很多虫都跑出来了，
0: 没错，所以对，所以搁刷了去，咱就要讲到蚊虫了。咱讲五时水哈，还不是讲你到这啊中昼十二点吼，你开水倒水啊，嘛你不是，嘿，就是迄个五时水，就是迄个水哈是好日头晒，所以有日光消毒。
1: 对，
0: 对，
1: 好，
0: 所以这是爱好日头晒过。
1: 不是，是因为以前的水是在井里啦，
0: 对，
1: 从井里打出来的捞那个拉上来的水需要消毒，
0: 对，
1: 现在自来水都已经加氯了，
0: 水都已经消毒了，
1: 对啊，也不还没有那个需要了啦，
0: 对，五月恶，五月毒，蚊仔虫一大堆，天高热害死你，厝里内外变清气。出外可比咱家己。
1: 好，所以这里讲到说，五月恶，五月毒，蚊仔虫一大堆。天高热害死你，厝里内外变清气，出外通比咱家己。就五月，就是说这里是指农历哈，农历五月就很恶毒。为什么恶毒呢？是因为有很多的蚊虫吼，是大堆蚊虫一大堆。那天狗热，会害死你，因为就真的太热了哈。
0: 像这样登革热
1: 哦，天狗热是登革热哈，也是因为蚊子啦哈。
0: 对。
1: 然后这个处理来过变清洁，就是里里外外都要清干净哈。那出国堂比咱家己，这个意思是，出外人也要。把他当家人，
0: 对，就是讲出外的外口哈，你有你嘛是爱亲像变家己的厝内安尼变好清气，常讲好叫出外啊，迄个环境垃圾无紧啊，唔过伫迄个时阵，得蚊虫得来甲你叮，蚊虫袂讲啊，你伫厝里无甲你叮，你出外才甲你叮哈，对，
1: 对，就是。那里里外外都要注意干净啦。
0: 对，所以咱在啊，即马啊，政府拢有咧啊，提倡迄个特别到热天的时阵哈，拢有迄个登革热哈，所以有派人啊，迄个环保局有派人消毒啊，对，所以这個天高热就是迄个登革热
1: 哦，
0: 所以咱怎样来迄个啊登革热啊。到要热天的时候，咱啊政府都推动讲啊，咱得爱甲厝内外吼变好清气，吼你那是出里有一挂容器吼，那有落雨滴着水的，拢爱甲倒吸，吼甲水迄个变掉安尼，吼才袂生迄个蚊虫。
1: 对，哦，这个很重要哦，吼。天高热就是登革热。哦，好，所以，过完年了，再来一次大扫除，也还蛮合理的啦。
0: 对，
1: 已经过了四个月，
0: 对
1: 呀，过了四五个月了哈。然后，所以芒种，芒种哦，就是这个时候农历的五月初，大概五月左右了哈，国历的六月初哈，所以这已经天气变热了，所以当然有好吃的东西的水果出来了哈，但是也有很多的蚊虫也跑出来了，所以都要注意哦。好，多谢你收听阿麦伟，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咱下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书记。
0: 用声音的情感苦，学声音的感苦，但是没懂得快乐的时间，就是说生养小孩很辛苦，但是快乐也很多。
1: 对啊，
0: 所以你如果你不生养小孩，你就没有感受到那快乐。
1: 是啊，
0: 所以就是

0: 有必有失，所以你要自己做选择。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没错，我也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哦，有付出有代价。
0: 对啊，
1: 就有代价。
0: 对，时代一直在变，我跟你讲，大家想法一直变。
1: 哎，你想想看，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是均贫呢。
0: 对啊，
1: 要养那么多孩子，以前我妈妈都说，哇，要养这些孩子长大，五个小孩，然后那个时候物质环境都很欠缺。
0: 可是他们也没有在想说怎么办，这么苦
1: 啊。结果
0: 他们也不会吧。
1: 我就常常听我妈讲说，他的姐姐生姐姐一那一堆自己带他的粮草，
0: 天生天养啦，
1: 啊，天生
0: 天
1: 养，天
0: 生天养，客家话就这种天生也得天生天养。你既然生得出来，他就老天爷就会养他。
1: 对，
0: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1: 对对，所以他意思，我妈就说啊，每个孩子都会自己带他的粮草过。
0: 对，意思一样。
1: 嗯，天生天养。
0: 对
1: 对，所以想那么多啊，
0: 他自然会有粮草过来。像有人说老人家。他们说啊，他没有多少钱。他们说，其实他用完了，他就会走了。对，他们讲说，其实很多他自己到那个，他没有钱那个时间，他也自己知道该走了。这样，啊，当然很多人也是留了很多钱没用完就走了，也是有的。他不至于用到他还没走以前就没钱，弹尽援绝，不会。
1: 对呀，对呀，
0: 在他的。他带来的钱财用完之前，他就会说再见了。所以我觉得人就是这样。
1: 所以人要有人里面要有
0: 神，人就是天生天养的。
1: 对，
0: 你知道该走的时候就自然会走。
1: 所以古人就讲啊，天有好生之德。
0: 对啊，上天。
1: 这个客家话有讲吗？
0: 有啊，松田有好生之德。一样的是翻译的啦。就是上天有好生之德。
1: 好生之德。
0: 对
1: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人要珍惜现在拥有的，那如果你要去想这么多，要去算计啊，你要自己要去算计人生，你怎么样算计得了，对不对？你从你怀孕，你妈妈怀孕怀你，跟到生你，然后到养你，这中间你算得出来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吗？那即使是家里再穷，就像我丑不腻讲我那个同学，他家里八个小孩要养，结果你知道他每个小孩都念到台大，念到都在念国立大学，都念到博士。
0: 对，
1: 这么穷困的人居然养出这样的孩子。
0: 人家就讲说千金难买少年穷，就是这个意思。你小时候生活环境不好，反而会激励你的斗志。
1: 对啊，
0: 激励你向上，你应该怎么努力。
1: 对，真的。对，
0: 因为你没有条件了嘛，你站的条件很，
1: 啊，
0: 譬如说你站立的基地很小。
1: 对，
0: 你没有条件，所以你要努力向上。
1: 对啊，
0: 如果你有的地任你躺着都有饭吃，他你就不会向上啦。
1: 对啊，
0: 我躺着也有饭吃 啊。像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他先生就家里很有钱，然后他家有一天他就做生意失败以后，他就在家一直都没有出去工作，每天在家睡觉。然后他婆婆就说：“哎，不要紧啦，我那个无做嘛，不要紧啦，没要死啊，拢有饭人吃吃。”然后他就觉得不高兴，他就觉得他婆婆不应该讲这句话。
1: 对啊，
0: 他觉得他婆婆如果讲这句话，他先生就不会想要出去的。
1: 对啊，
0: 是没错，他们家是有钱，但也不是有钱到就是真的躺着都不用赚都有饭吃。
1: 真的心态跟错误的观
0: 念。对，他讲这种话的时候，他就说他是跟我们转述，他说我觉得很生气，我婆婆意思说不要紧啦，那边走让不要紧啦，有饭然后吃呢啦，就是怎么样他都有饭吃。所以他就觉得他先生在家颓废太久，他觉得他怎么可以颓废那么久。你知道通常颓废一阵子就给他一点时间。
1: 是啊，
0: 但是你不能一直都保持这个颓废的状态，你一直不走出来，那你要怎么重新站起来呢？
1: 其实真的是，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其实有很多人碰到挫折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束手无策，
0: 对，
1: 不知道要怎
0: 么，帮不了，你只能靠自己啊，
1: 帮不了。那你说你只能靠自己，他自己已经又陷在黑暗里面，
0: 是
1: 他看不到光，他也不知道他要怎样反省，根本都没有办法。事实上，真的是一种。好像是很无助很无力。 那你说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有很多人就想，阿伯你该问啦，阿伯你去拜上去求什么、
1: 啊哦、
0: 那个心里的念头还是就是说、如果孩子是这样子，父母的心里的念头大部分就会跟着黑暗。对不对？
1: 是
0: 我们父母要怎，或是说周围的人，如果有人心里是够强大、
1: 对，
0: 够有亮点，或者说够自己知道怎样转念、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说祷告、要有盼望、盼望、祷告呢祷告就是说你至少呢祷告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说负面的话、对不对、你祷告你是要求神说、主啊你来怜悯这个孩子、你来带他，你让他里面是有亮光的、让他知道有盼望的、让他知道能够我自己无助我不知道怎么办帮助他，主啊、我求你来帮助他，或者主啊我知道你必有好生之德、你必能够带他得救、带他走出这个黑暗，你的祷告一定是积极的嘛。你求主求比你大能力的来实行这个计划、总比你在那边地方担忧害怕，然后呢、就是当一个孩子或者你周围的或者丈夫或者父母无助的时候、旁边要有一个比他更有力量的人、那我们人一定是很软弱的、大部分人都觉得我们很容易被影响，被带到好像叫做毁灭的地步，
1: 是
0: 碰到死亡这件事想说、啊不救啊、一定是去啊、我们就没有那个能力和信心说、主啊你自己来看顾，你要找适当的医生，你才知道，我都不知道要找谁，我们都不会祷告也不知道该怎么求。但现在我说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说、你要叫当事人翻转是翻转不来的。
1: 对，但是你生就算是生病的人你也要靠自己，我不是说靠自己，你自己要坚强。如果你都没有那种求生的意志的话，
0: 对，
1: 你可能就好不了。因为我也就看过，我也听说过人家的那个就是有这种案例、他自己很坚强，
0: 对啊，
1: 自己每天做，自己帮自己按摩穴道，自己每天用什么生姜水敷身体、然后每天喝什么生姜水，他真的好起来。
0: 对，
1: 明明就第四期的癌症了、可是他每天自己做，他都不认输，就是也没有很沮丧。我觉得你一旦很沮丧或者想说啊完了完了， 我已经好不了了，
0: 对、
1: 那你还就真的好不了，
0: 周围的人都会被这个黑暗，
1: 对，别人鼓励你讲什么都没有用，你自己要坚强。
0: 问题是他本来就坚强，那如果本来不是很坚强的人，
1: 对，
0: 就真的你说我们周围的人就更加无助了，
1: 对，
0: 然后也找不到出路，
1: 然
0: 后呢医生又判定你啊、这只剩下六个月或者只剩下三个月，你被医生这么判断，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该不该反驳他，
1: 是，
0: 然后不知道你说你的贵人在哪里？对不对？只有祈求贵人。那贵人在哪里？
1: 贵人就你自己。
0: 其实就是软弱的时候，
1: 对，
0: 你自己怎么样，手都伸不出来。
1: 对，对，
0: 尤其是当事人，当事人也是，因为你说生病的人叫他要有一颗那种求生的意志，他搞不好是有，只是也是力不从心。
1: 对啦，或者是他可能连站都，就你讲站都站不起来，头都抬不起来，他怎么积极向上，对不对？
0: 对啊，你说像我以前，我都不懂，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很多人就是说面对生病，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清楚，平常也没有这种尝试，后来才知道。就好像说一个躺在床上躺了一个月的人，原来他的肌耐力都已经不见了，
1: 没有了，
0: 所以你叫他要站起来走路他是没办法。
1: 对，
0: 然后以前我们也不懂的时候呢，居然什么突然间他就软下去了，就站也站不了、站不了、就瘫下去了，
1: 瘫下去了。
0: 然后以前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办，
1: 对、
0: 也不懂你要去按摩。

0: 或者要怎么样让他有力。
1: 嗯，嗯，
0: 所以啊，真的是有时候哈，就说你说贵人到底有没有？
1: 嗯，
0: 啊，这其实我说求人不如求神呐，啊。
1: 对。
0: 那当然你要有相信有神啊，嗯，神可依靠，不管怎样，
1: 神是心理的问题，啊，
0: 对呀，啊，我有时候想说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年月，啊，
1: 嗯嗯，
0: 年岁年月，嗯，人要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出生，
1: 嗯嗯，
0: 都不在人的手里嘛，
1: 是是是，
0: 哦，这也是一个很也是一个生死的，
1: 对，
0: 生死的观念啊，
1: 是没错，
0: 嗯，但是到底是到底神到底什么时候要把人带走，我们也
1: 不知道
0: 也不知道啊，
1: 嗯
0: 哦，所以有时候我说啊，就不如在祷告里面，
1: 没有错。
0: 为什么说基督徒
1: 这个是一个坚强心理的作用？
0: 哎，就是至少让自己有一个盼望，
1: 是，
0: 对，所以我才知道说原来基督徒做基督徒，
1: 嗯，
0: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信仰，
1: 嗯
0: 哦，你不只是说我去烧香拜佛求神，其实基督徒就是跟神讲话就在你嘴里面，你就一开口就有了，
1: 是，
0: 嗯，就不用，嗯，不要不相信哈，
1: 嗯，
0: 就是相信信，他说信望爱啊，信摆第一，
1: 嗯，信望爱没错，
0: 你要是不相信什么都
1: 没
0: 有，你要是相信什么都有可能，
1: 是
0: 哦，
1: 嗯，
0: 这个也是一种经验啊，所以既然已经这么多人有经验了，
1: 嗯，
0: 何妨试试，
1: 对，
0: 嗯，
1: 自己要努力，
0: 对，
1: 自己要祷告，
0: 对对对，所以养成祷告的习惯，
1: 嗯，
0: 对啊，就是说如果你
1: 是
0: 软弱的，
1: 嗯，
0: 你就跟神讲，跟耶稣讲，
1: 嗯，
0: 主啊，我现在生病，我是软弱的，
1: 嗯，
0: 我是无助的，
1: 嗯，
0: 哦，我不知道居然还可以跟你求或者跟你祷告，
1: 嗯，
0: 你要我怎样请你告诉我，或是
1: 力量，对对
0: 对，或是你改变我的观念，
1: 是
0: 啊，你祷告你就全部交托了嘛，
1: 对，
0: 你就全部交给他了，
1: 嗯，
0: 你就不用再去想我要怎么办，因为我们像生病的人他自己就在，嗯，他自己就是白老鼠啊，
1: 是，
0: 我们很少很少对自己的病情了解的那么透彻，
1: 嗯，
0: 虽然很多人都说久病成良医，但是其实当然养成那种正确的观念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肯学习肯交托，
1: 嗯，
0: 祷告
1: 啊，祷告
0: 斗功，
1: 董冲腰，
0: 董冲腰，
1: 就是信仰很重要，信仰董冲腰，
0: 对了，信仰， 对， 對，我们人真的很渺小，
1: 对，今天时间多，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西
1: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吟客诀。
1: 丹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吟客诀。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丹吟客诀，我是任翠。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十几年的好朋友谭淑静。
3: 嗨，大家好。
2: 学姐你好，自我介绍一下吧。
3: 我是谭淑静，我的公司名字是合竹设计。那今天上个礼拜被你抓到，那我就要过来，然后看要讲什么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2: 对，因为我们认识了十几年了啦，然后我们那时候也一起常在大陆，中国大陆参加活动，去了江西啊什么。我觉得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阶段，所以我首先比较好奇，就是你现在阶段在哪里，然后你过去的阶段跟现在不一样。
3: 没错，因为应该怎么说，过十几年，对，让我 recall 一下这样。过去其实比较冲啊，就是在中国那段时间我们常跑嘛，然后有案子有活动都过去，然后用了很多，就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那时候很多的吸收，然后认识到很多的朋友，那对于一些眼界打开，我觉得有很好的一个视野的开拓哈。那
2: 是不是很内耗？
3: 体力确实是那时候，现在觉得可能受不了。那时候觉得蛮耗体力的，这样子来回啊，这样子啊，跑工地之类的这样。那其实我觉得蛮好的，有那段时间啊，然后。回到你刚刚问我的问题，那个时候跟现在的差异，因为我们也经过2019年的疫情嘛，我觉得疫情应该也对很多人有很多的想法的改变

0: 那我其实如果回到，我觉得那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变啊。你看到我大概是在十多年前，如果我再回推到一开始好了，就是说我本来我们在聊到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喜欢开公司。
1: 真的？
0: 对，但是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走上这条路
1: 就被推上去。
0: 对，就是说我们本来是爱自由的人嘛，然后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了，然后没想到就变成要经营公司。
1: 公司很多框架，你看管人，人的关系，客户的关系。
0: 对，
1: 然后你跟自己关系，然后你在哪里？
0: 就是我还有就是家庭嘛，妈妈的妻子的身份啊，所以很多东西夹在一起。其实生活应该说是需要像那个 Octopus 啊，就是这样子，你有那个八爪鱼一样，很有就是要一次处理很多事情，但是你又要维持自己很有感受。但你在做设计的时候你还是要有感受，不然没有感受的时候很难去做出一些自己满意的作品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历练其实是一直持续包括到现在，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比较能够稍微游刃有余一点啊，对于这样的运作这样子。那一开始如果从起初好了，我们爱自由为什么要开公司，其实最简单讲就是需要发票啊。
1: 你怎么跟我一样？
0: 对啊，
1: 我当时
0: 你要开发票没关系，没办法，你就要登记公司啊。对啊，然后登记完之后从家里的工作室，后来发现有小孩之后在家里工作好像有点拉扯，那不然就到弄个办公室好了。然后弄了一个办公室之后，就这样慢慢的从一开始我们租了一个公寓好几间房，然后想说可能付不了这么多钱那不然就找其他房间空出来找人来租好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前一年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发现一年后不够用了，就叫人家走，就说我们要用那个空间，就慢慢这样子。然后大概四五年后发现原来的空间又不够了，然后我们又需要到一个更大的空间，就到我现在的那个办公室。所以就是有点没有想那么多，一直被推推推，然后就走上这条路，然后也不想上媒体，然后就是最早很记得漂亮家具我第一个上的媒体。对，然后那时候想说媒体我心想说这样也做不完上媒体怕更累，就是自己那种想法都觉得不要太累这样。后来也是有一个案子就是让他们去写稿，后来就慢慢就觉得很多东西就人家就打电话来，然后就觉得好像就你被推上去了这样，然后觉得事情需要做也要请人就人就来，就是这种都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一个很有计划，好像事情到眼前你就得
1: 处理面对，
0: 对对对对对，这样就处理去面对，这样一直走到发现公司走一走被材料踢到太小了，然后客户开会跟办公室在同个空间好像会干扰到，我们就觉得应该要有一个独立会议室嘛，那空间不够就要换地方，这样种种也很奇妙，就是租到现在这个地方也是我觉得神的安排了，应该这样讲。本来这个地方不是我们是承租的，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个人看了，但是那个中介说就是他还没决定你还是来看一下，但是他已经有想要了这样。我说但他觉得蛮合适，我就去看之后我觉得很好那个地方进去这样。然后他说那你要等他，如果他不要你才能够轮到你这样。然后等了大概一个礼拜，后来他说不要他们中医师算一算觉得他那个床位少两床会减少他的收入，他就不要了，就变成我们就拿下来这样。然后到现在在这边已经进入16年了办公室，然后房东也很喜欢我们所以我们就继续租这样子。
1: 同一个地方住了16年了。
0: 对对对，所以就也就是很多东西自己没想到。然后当然有这个 base 之后，从我很记得我要到这个新办公室，因为以前都加班加乱七八糟嘛，那我怀孕大的肚子都是三四点下班
1: 啊。
0: 对啊，所以手上的案子那时候金额不高，但是多量很多。
1: 大概是多少金额？
0: 从我们都是从100多万开始接，100多万开始接到就是200、300、400这样慢慢接。后来就是

0: 就是怀孕应该说我要讲的是、我不知道讲钱哈，我刚刚讲的是是那个后来就是因为换到这个新的地方之后，因为太累了，工作太累，然后就是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要不要这样工作，对，应该让客户知道，因为我们连晚上都要开会，因为有些下班你要晚上开会
1: 就没办法，因为只能配合客户时间，
0: 对对，我觉得这样很疲惫，因为早上又要工地嘛，
1: 嗯，
0: 那我觉得设计师这样也不行，这样长期下去这样。后来我们就慢慢在我们的那个圣诞卡就开始写，就是我们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就是我们晚上是不加班的，类似这样子
1: 告知客户。
0: 对，所以我们在筛选客户的时候，我们就会从这个来筛选。就是你晚上开，如果加班跟如果要晚上开会的，当然我们就会选择一定要两，我们就可能没办法，因为
1: 就不能接。
0: 对，因为这样子太累了，就一直要这样工作，因为都要专注嘛。后来我们就这样，当然应该说我觉得这样子的时候你前面是要信心的，因为你要筛掉很多案子，就是钱要进来你还推掉，
1: 因为你还有很多负担要给，
0: 对，
1: 账单
0: 人员嘛，还有同事的开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但是我因为在经历的过程，就因为我是本来都没想开公司啦，那开公司一开始也是就是很小幸啊，就是跟神祷告，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要开公司，你告诉我，因为我喜欢跟神聊天。他说我觉得神好像就是，我觉得他有点一步一步骗我，我就说你骗我，骗我也走到现在这样子。他就说，他就一个稻禾从天上掉下来嘛，看到那个画面，然后就产生那个涟漪效果，然后就说啊，我就祷告的时候看到这个画面，我说哦，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就是那个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那个。然后我说啊，然后我说为什么是稻禾？他说禾就是小嘛，穗嘛，麦穗是小的。你从最小的做起，就是，我觉得他是叫我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就是你要从小的做起，真实的做这样。然后就是。这个我就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心想，神要我开公司，好吧，这样子就这样跳下去了，这样。所以我那个网站的，后来我们先做名片，名片就是一个洞，就是一个麦子掉下去，然后有那个涟漪效果。然后每次被人家问了两年，我说好了，我来做一个影片，就放到我们的官网去，然后就是那个意向这样。这是前阶段啊，到了现在我觉得是真的又不同的另外一个阶段。从那个到现在到后面，他告诉我要建立团队嘛，因为我从以前就是单人 team， 我喜欢单人，就我自己操作我觉得很顺畅，我跟人家合作我觉得很卡，因为我的想法别人不一定能够跟上我那个想法，有时候会觉得啊自己来比较简单，
1: 也不快，
0: 对，所以我自己也在。做老板的前五年，我一直还是属于一种单人 team 在操作，虽然我有好多的同事，对，所以变成说，可能我们手来三十个案子，我手上可能已经接了十个，他们才做五个，就自己去觉得自己做的比较快，就这样子，所以就很累。那到后面，整个人工作到没有感觉，图一来看完知道，哦，这可以变五个平面图，然后就很快速，但是你没有感受，没有感受。到了新的这个办公室，这个第五年后，这是新的办公室的地方，神好像跟我讲说你要调整，就是你要建立团队，就是你不要都自己做，你自己做你一定可以做好，但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做远跟做长，就是。我说很难呢，要拆解这些工作给人家做，你就不知道怎么拆，你知道吗？因为我是很讨厌描述，跟啰嗦的那种人。
1: Okay,
0: 我心想说，
1: okay.
0: 你懂就懂，不懂就拉倒。就是我就是那种超没有，就是我没有那种像老师就很有那个去解说。我觉得我本身是本性比较不是这样，但是被磨练出来，你必须。我觉得这过程中就是在磨练我自己。的这一块就是你要去很多东西，你其实很有耐着性子要告诉人家这个怎么做，即使你觉得这个步骤好像知道，你就要很耐心的告诉人家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建立团队这个想法是大概也是从十

0: 15年前我已经知道要做，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1: 哦，我们认识的时候你可能就知道。
0: 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那时候其实已经在成型了。
1: 嗯，
0: 因为很多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 teamwork。我们的这个设计行业里面，你的创意发想出来之后，到图面执行，到施工图，还有跟客户的服务种种，其实很多细节，
1: 对，
0: 很难一个人做完。
1: 对，
0: 如果要做的更细致的时候更难。所以你变成要拆解，到后面我们也遇到一些，比如说客变案好了，客变因为客户每个都是我谈嘛，
1: 对，
0: 都在案子里面，但是有专案设计师，专案设计师他们会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客变案，你前面签完3年后交屋嘛，
1: 对，
0: 设计师可能都不在了，
1: 对啊，
0: 都
1: 离职了，
0: 对，这东西我知道，但是资料整理又是一个，
1: 嗯。
0: 那这些工作他如果没整理好全部在我脑袋，
1: 嗯，
0: 我只能够用记的，有很多的细节其实是需要做好这些的记录跟建档，
1: 嗯，
0: 那因为这些因素造成我必须建立团队，而且我在拆解每一个步骤要变成有系统，到很多人看到，就即使人员离职说只要拿到档案全部都可以操作，我是要做成这样才可以，因为我要对客户负责嘛，所以我觉得很多是被逼到你要去一直调整这些东西，到现在我觉得到十几年后了，我觉得还不错的是我们这些已经养成大家的习惯，一开始叫大家每天写工作回报，大家都觉得很啰嗦，
1: 这我也写过，哎，
0: 他们每到现在还是每天写，
1: 嗯，
0: 然后工作给业主的工作每个礼拜都要发，所以一些好的这种工作习惯已经在这十几年累积起来，然后还有一些客户的建档啊，然后比如说修缮的内容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很清楚的，还有我们的图面啊，完工之后要有一个竣工图，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设计阶段可能现场有些东西是会修改的，
1: 嗯，
0: 比如说比如说那个电管那些，我们会觉得埋在里面根本看不见，所以变成我们需要做我们的所谓的结案，我们结案有个 list，
1: 嗯，
0: 你这案子结案要很多被打勾，这工作做完才叫结案，所以里面有一项就是要把竣工图画完。
1: 我们讲一下竣工图为什么重要。
0: OK， 竣工图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做的案子很多都是住家，就是住宅，所以是私人住宅。那我们的服务是要比较贴近业主，有些房子住进去就住很久啊，
1: 嗯，
0: 到可能他住了十几年后，可能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漏水，我们要去查
1: 原因
0: 哪里，或者是怎么样，你要去找出原因。
1: 对
0: 啊，所以如果我们管的记录没有记录好，是很难的，所以变成。比如说厕所好了，你改管之后，你要把一些排水的定位啊、给水的定位这些东西要全部再画出来，标注尺寸。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话，到时候这个档案被拉出来再看的时候，在判断是比较容易判断出来问题在哪里。
1: 嗯，
0: 所以这也就是我前面讲，我就一直觉得我要对被托付的客户委托我们嘛。我们要对他负责嘛，这就是一个责任心，嗯，这就是其中之一啦，所以也是这样跟同事们讲，这就是其实你如果用这样的想法，你不会觉得做这件事情很啰嗦，因为你要对这个委托你的人负责，而且，
1: 那我想问一下哦，那如果不是你们施工的，也会有竣工图吗？
0: 不是我们很少不是我们施工，
1: 哦，
0: 就是我们案子几乎都是我们施工，
1: 那就会比较方便操作。
0: 对对对，我们就建档嘛，这案子就建了档。你现在就是20年前的客户，应该是十几年的客户，我们那时候开始做，拉出来都看得到了。
1: 其实我也倾向设计一定要喊，就是一定要帮助业主施工，
0: 对，
1: 因为来龙去脉设计师最清楚，而且最终的。
0: 完成度
1: 也会比较高，也落实性也高，所以竣工图表达也很重要，
0: 啊，
1: 万一房子再卖掉第二手了，它有个记录可言。
0: 是啊，而且施工过程都有照片嘛，
1: 嗯，
0: 我们会每个礼拜给业主那个工作回报，他都看得到，所以这个他建起来是他会知道整个过程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渐进式的在改变啊。那我是心态上

0: 是从一个我要对于前面有点对我来说好像接收到呼召嘛，哦，就是我的工作好像就我职场的呼召，就是要服务来到我面前的客户，那或者是我的，就我觉得我是那时候承接的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对他们负责，所以才会这么多的这些工作上的事情要产生这样子，但是这样也是好的，因为我们的同事在做的时候，他们会认真做，师傅也会认真做，因为我们师傅工班也跟我们很久了，所以他们会知道我们的习性，他们自己也会知道你，他也不想十几年，因为那有问题被拉回来，来施工那一块啊，他也
1: 对，
0: 不想啊，所以他们也就会很认真的，有什么确实情况会回报我们，要到底要怎么做最好，就是有这种讨论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不会去接很多案子，但是我觉得我们因为不想要加班的原因是要好好服务这些就是委托我们的业主了。
1: 现在听起来这个阶段已经设定完成
0: 这个算是完成，在
1: 了，
0: 持续还要在，应该说我们在精进很多地方。现在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回访这些十几年的客户。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客户很好玩，为什么他们家从来报修就是没有报修那个什么什么？然后比如说灯具一定会坏嘛，然后讲，他家的灯为什么没有报修啊？我们就很奇怪。然后可能他空调要洗，会跟我们讲，我们找空调去帮他清洗。他说，灯具没有问题吗？用了十几年，我们都会觉得说，
1: 没坏吗？难
0: 对
1: 道？
0: 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觉得有可能是他少用或者他没注意。好，我们觉得，十几年可能稍微闪烁一下有吧，因为有些人可能比较不敏感，因为你灯光一直闪，其实对眼睛不好。所以我们会讨论，我们有一个客户服务部啊，我们今年成立，就是觉得要回去关心这
1: 主动，
0: 些，对，我
1: 主
0: 就
1: 动
0: 去
1: 关
0: 关心
1: 心。
0: 他们，就是你家到底我们来看看，然后柜门啊、脚链，因为脚链有些，你说用十几年会不会歪？有可能有些已经下垂啦。
1: 所以客户服务不只是电话，而是上门，
0: 对对对，我们这次会上
1: 预
0: 门。
1: 约一个上门服务，
0: 对啊，
1: 哇，很棒哎，做个健检。
0: 对，所以我们对有点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那客户就很开心，他说：“哦，交给你们真的很放
1: 对
0: 心。
1: 啊。
0: ”他说：“我们要来看一下这样子，因为有些东西你说我们其实工也没有一定是很贵嘛，因为我们的修缮部门自己也蛮厉害的，他们也是会去动手，有时候他们自己把它调一下，
1: 顺手就把它做
0: 把那个
1: 好
0: 门
1: 了。
0: 调一下，你就不会一直在下垂的状况就一直下垂到它崩裂。有时候崩下来，那连板子都崩裂掉
1: 很
0: 了。
1: 好哎。
0: 就是这种细节去帮他看一下，这样子就是其实很多啦，室内设计很多这些修缮是正常的，但是有些可能他们没有发现，就会造成最后要花比较多的钱。我们就觉得是可以去帮他们看一下这样
1: 那
0: 子。
1: 看完之后回去可能有问题要出工了再报价。
0: 就是说，如果是我们的目的做这个不是为了要去赚钱嘛，就是我们是如果我们可以自己处理，帮他处理。如果真的需要出到师傅，就看师傅的工资多少，好，然后就包给业主这样子。
1: 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哎，就是
0: 对，
1: 在一个阶段来
0: 是
1: 说。
0: 我们会觉得，就是好像更落实我们对客户的
1: 服务的
0: 服
1: 负
0: 务。
1: 责。
0: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因为我们虽然是我们还是蛮着重设计的公司啊。但是我们同时，其实我们在工程的要求度也是很高，这样
1: 所以
0: 子。
1: 刚说在修网站，在重整网站，
0: 对，对，我们
1: 所以这个阶段。
0: 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网站就是呼应前面10年嘛的一个想法，就是约翰福音12章24节，就是对我个人，就是神当初呼召我，就刚才讲到那个。那现在我觉得阶段不同了，我觉得而是。一个团队建立啊，就是说不一定说大家就要看到谭叔敬我嘛，看到的是这个公司合作设计这个平台所带出来的，我更希望是这样子，所以我也会鼓励同事他们要就是有一个舞台了，好，所以现在有一些的影片上的露脸，我也让同事上来，对，让他们也可以。把他们自己在，因为公司同事也待蛮久了，就是你在公司10年，他可能也是渐渐从管理案子、工程、专案管理到，其实在设。

0: 际上面也鼓励他们可以能够有想法进来，就是因为我们在做一个设计案的时候，其实也就是 teamwork。开始可能想法是我出来，或者创意发想啊这些，到后面很多的细节执行，他们也要一起进来，
1: 对，
0: 一起做这样子。对，也希望他们就是能够知道，能够，我觉得就是有点，我觉得已经不是从把他们看成员工了。
1: 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
0: 我觉得是因为时间真的久，还有你对，还有就我觉得是很互相的，因为他们也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公司这一群同事，他们是很有心，就是说，就比较不会是单纯想到利益这样子。当然，我的责任是不能让他们饿肚子啊，我责任是要让他们觉得在室内设计行业工作还是可以持续做到老。
1: 嗯，
0: 这好像变成是我觉得自我的责任了这样子。他们可以专心投入在这个行业里面，还有对客户的服务啦，还有因为毕竟也是他们自己的这个人生也是这么长的时间在这里的时候，他们要有所获嘛，所获不只是那个日用所需的地方，还有他们的这个内涵啊，还有他们的技能啊，这些东西是希望他们是可以真的有收获到，可以在这个，因为在我们的公司他会成长，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会比较是一个良善的一个循环呢。
1: 嗯，
0: 对。
1: 会不会很多客户是因为感觉你很是一个基督徒文化公司来接触你？
0: 我觉得他们没有这样说，但是因为他们是没有这样说，但是我没有，也没有很刻意的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就是我其实没有很刻意，但我们在。但是我会表达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表达好像也不是很直接。其实我们就是关注他，我们应该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是很关注他的这个阶段的需要，因为每个人在要装修房子，一定跟他的现在阶段跟下一个阶段的人生很有关系。
1: 对，
0: 我比较会去关注这个，会去问他们，因为有面谈。然后我们会了解说啊，你为什么要装修这个房子啊？你的计划是什么啊？要住多久啊？会问这些问题。然后我们签约后，我们就会给他一份我们的客户需求表，里面其实里面就反映到很多他的想法跟他的生活习惯，就从那边可以了解到。我们也会有一些，如果他愿意更敞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有些客户是比较不想讲，那我们就不勉强。
1: 我个人觉得有些客户是跟你保持很多距离的，很远的。
0: 对，
1: 有些客户是很敞开，什么私事都会跟你聊。
0: 对，
1: 但有的是连私事都只字不聊，然后你跟他的对话是你十句，他可能就几个字的。
0: 是，
1: 这个
0: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相信他的判断呢，因为。这样的话他应该也很谨慎的来判断过我们为什么合适他。对，我们其实我们觉得没关系，因为他会讲出他生活需要。
1: 嗯，
0: 对，那其实也蛮好玩的。我们今天也是个客户，他也因为他本身就不多话，他也不是很多话的人，但是他会把他要跟不要是讲得蛮清楚的。
1: 嗯，
0: 这样，但是渐渐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在跟他就是签约进入设计的时候，这个过程中，因为有至少有5次到6次的会议嘛，这过程一定会聊到很多跟他的一些想法，那你就会知道哦，原来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哦，原来他后来他就自己说我有洁癖，我想说哦，因为他这个客户也蛮好玩，他说我要两个客厅。说两个客厅，那你要两组沙发。他说我朋友来，他就去那个客厅，这是我坐的沙发。他就
1: 哦，他有洁癖。
0: 他说他有洁癖
1: 哦，
0: 这样子。那但因为从这样子，我们就会了解说，因为这就是他嘛。那我们是就会说哦，就会从这样子知道，他就会表达到哪一些东西是他在意的，怎么样。然后那我能给他什么？除了满足他，他想要的东西之外，第二个，另外一个就是，他要在这边住得很 free 嘛，
1: 嗯，
0: 就 就是他要能够自由嘛。
1: 嗯，
0: 然后所以我在帮客户设计的时候都是针对这个

0: 入者，每一个都我觉得是客制化了，因为是因为他们给我们的想法跟灵感才会长成这样子那个设计，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但我们当然对空间的理解跟动线解读啊，那些物理性的东西是我们这边的专业啦，会回馈他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子。对，那所以你看问题是什么我们跑到哪里去？
1: 没关系没关系。
0: 对，
1: 就、那我再来问一下哈，就是比如说你去过大陆嘛，对不对？你现在还去吗？
0: 我现在因为疫情后的案子，我们最后一个案子去年就结束了，拍完照之后我就没有再接新的案子。
1: 对，
0: 我没有因为工作去了。现在
1: 对，我现在发觉就是在疫情之后好像我自己也有重整，然后你刚刚讲到你也有重整，
0: 对，
1: 然后包括很多看法也都有重整，对，所以说本来刚刚上一个是聊到说人生的阶段嘛，
0: 对
1: 对，那你觉得你现在阶段是在哪一块？然后你比如说你会给客户一个单子，然后你要跟他聊，哎，那你要住几年？然后想多久？
0: 对对对？
1: 你现在阶段在哪？那你觉得你现在阶段在哪？然后你未来是什么给你什么话？要想要你又去哪一个不舒适的地方？
0: 哦，我觉得我现在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大胆，硬要去不舒适的地方。我现在还是求说我想要去舒适的地方。
1: 可是你早先不想开公司，现在都开了，而且还团队化了。团队化之外还有回访，哎，这个团队是很庞大才能支持回访这一块。
0: 我们公司应该讲人员不多，但是我跟他们说，我希望你们都是精兵啊。我们人不用多，但是我们每个都要精。对，我训练大家，训练你们，我就看跟他们讲，我训练你们其实是精兵。我们不需要就是说人员非常多，但是每一个都要优，这就是我训练他们的。
1: 那我就有个问题，有些员工可能会注重在钱跟收入这一块，
0: 是没少啊，
1: 有时候
0: 不能少，
1: 不能少，对不对？
0: 不能少，他们所做的一定要回馈。
1: 所以说，在求精的同时，也必须要回馈到位。
0: 一定啊，一定啊，对，这是一定的。因为
1: 可以分享吗？这个
0: 没有，因为从事他们，我看到他们的努力啊，看到他们的努力。因为说实在的，现在的消费跟我们那时候也不同，
1: 连停车费一小时都有180的，
0: 是不一样。真的，我可以理解，如果他又在外面租房子。他要怎么活，一定要活得好啊，工作辛苦认真，当然要真实回馈啊。对啊，所以我以前会觉得说啊，老板赚少点觉得怎样，现在我觉得我不觉得不怎么样，我就算不赚钱要给他们。对，因为原因是因为如果我看长远的话其实都还好，就是说如果这群人如果可以一起长远的一起工作，或者是让就是这个公司这个平台是持续的时候，这个我就不会太去算了。对，因为即使因为我觉得我少，现在你说我改变是什么，我少了那个惧怕了，应该这样讲。以前在经营上当然有经营上的惧怕，就是
1: 甚至要切割，有加班的不接这个案子。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一行业本来就是也是很现实啊，就是说你一开了一个门本来就很多的支出嘛，那再加上现在就是你要开发票啊，你没有办法，你全部东西都要开发票，你这些税务这些东西这些成本本来就很高。那我觉得说这就是我接受现在的状况，然后如果上帝你要让这家公司持续的时候，是应该是你负责，而不是我去负责。我会用这样的态度去想这件事情啦。那如果是要持续的，那我就是因为我跟神有一个最早的时候，大概刚开公司，我就跟神讲，我如果我公司就算没有赚钱，我怎么样，我一定会给一个月的年终奖金，这是我的，我一定会给
1: 的底线。
0: 我跟神讲，我一定会给的，这样，因为我自己做过员工啊，
1: 对，
0: 你一年下来你都没有拿到，你会很差心情。我会觉得我会
1: 对未来会更没有一个
0: 动力。
1: 对，
0: 对，我会觉得说这个是低标啦，这是要做到的这样子。那我觉得神也很信实，然后常常其实神真的很信

0: 思、欸、就是说我也没想到走到现在，我也没想到我现在可以发这么多薪水，我没有想到我现在还可以给不错的奖金，就是我觉得这就是神性死啊。
1: 嗯，

0: 是角珠是啥
1: 啊？不是那、這个，那、个我的词可能用不对，是一个那个
0: 中文
1: 角力 ，sorry， 角力。
0: 我其实就是一个，我不敢开公司，原因是因为我不是单人 team 嘛，刚才提到我是单人 team，我喜欢自己操作，我觉得比较
1: 快嘛，方便。
0: 对，我也不用去跟人家解释一堆，因为我很讨厌解释，
1: 嗯，
0: 我很讨厌说明，但是上帝也运用我要我的客户来让我很有耐心的解说。因为客户如果看不懂你的设计，你是要说的。
1: 对，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候需要很有耐心，因为我要人家buy我的设计，所以我要说。
1: 对，
0: 我就很有耐心，在这边有训练到这一块。
1: 都看不像有没耐心的人。
0: 不是的，但是我就有被训练。
1: 对啊，
0: 我必须有耐心，因为常常我觉得我是，我应该就在我刚才车上跟你说，就是说我很需要一个约定，就像我。跟神说我为什么开公司你告诉我。他就
1: 給我，对啊，他给你的约定确据是什么？
0: 就是说他前面就说你是从小的做起啊，我就是，这就他表示他盖章了，好，我就去做，我就是每个阶段我要得到他的盖章，你章盖过去就是你跟我约好了，那我也会回应你，那我就会走下去，
1: 就下一步
0: 我就走下去，这样子，那如果你没有，我就不走了，这样子，我就有时候说，如果你，我在这条船上，我常说，如果你没有叫我下船，我就不下，我就继续走啊。你没叫我下船啊，我就不要抱怨嘛。
1: 对，
0: 我就继续在上面做啊。到现在，我觉得没有抱怨啊，我觉得反而是觉得就是身边这些团队，他们是也有在进到我看到的那个 picture。
1: OK，
0: 我觉得哎、这样很好哎、他们已经认同
1: 对
0: 我对于一个这样子的事业的一个标准，
1: 所以神也在这里给你盖章了。
0: 对，所以我会觉得，
1: 否则你不会看到，
0: 你团队也让我建立起来了。
1: 对，
0: 现在团队的他们也有，我们有二级的主管、中阶主管嘛，他也看到了嘛，那他也可以去带人啦。那他带人，那我也希望他们其他每个人都可以去带嘛。所以我觉得。我会觉得说，其实神是有帮助我做到这一点，这样子。对，
1: 在你来说，你是一个很 creative 的发想者、创造者。那你对数字有概念吗？
0: 我本来完全没有、
1: 嗯、
0: 我真的没有。我是蒙着眼睛，就是我讲个很好笑的事情啊，就是我很讨厌看报表的。我很讨厌看，但是我觉得我数字不喜欢，但是我觉得我逻辑不差啦，就是你逻辑不差，你大概会知道哦，大概是怎样抓，就是毛利趴数也会抓这样子。对，那但是在这个经营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人，我有曾经在可能经营第五年的时候，跟一个朋友就是。一个不是我们业界的朋友提到我的经营方式，他说你这样不行，他你不能不看数字，不看报表，你这样子就要给奖金，你怎么知道你下年度做不做得来？我说我没有办法这样算欸，因为我答应了欸。
1: 什么意思？你答应了？
0: 我答应了神，我一定要给这一年，我每一个月我一定要给这个，每年都要给年终奖金。这是我答应的事情，我一定会做。那有就是怎么样是神你负责啊，你要让我过得下去啊。然后心想哦，你这个他就因为他也没有信主。
1: 对， 你很难跟他解释这一块。
0: 他说你这样子有点不理性，我心想啊好啦。
1: 但跟神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跟他的。
0: 所以其实有时候很多东西应该这样讲，他不是金钱。是可以，我觉得金钱应该对我来说是摆第二啦，在我经营的这段时间里面，因为也在我忘了哪一年，在四五年前，台湾的整个环境其实这个产业环境也开始走下坡嘛，
1: 对，
0: 然后我自己也就是有些时间也没有在台湾，
1: 对
0: 对，所以那一年其实接案的状况不是太理想，这样子，但是自己也觉得啊，真的是垫付很多钱。这样子，
1: 你有垫付哦？
0: 当然啊，我有垫付啊，不行就要自己垫啊。哎，不跟你讲太多了，
1: 但是
0: 同事听到吓死了。
1: 几千吗？
0: 你说几千万啊？
1: 对，
0: 也没到啦，没到。
1: OK OK， 那还是挺多的，至少有
0: 几百。没到
1: 啦，
0: 没到啦、几百是有啦。那但就是说，我会觉得说， 嗯。

0: 因为前面的人一定要走在前面嘛，不要让他们失望嘛。
1: 对啊，
0: 对啊，
1: 信心。
0: 对，然后这个结果，我觉得我得到的礼物是什么？我得到了非常优秀的团队，真的。
1: 因为你有信念，然后你先垫付了。
0: 我觉得他们不是因为钱哎、欸，
1: 他们肯定不知道啦，
0: 他们不是因为钱。
1: 我的意思说，跟神这一块，
0: 他们自己是，
1: 因为你有信心，
0: 他们的素质就很好。嗯，他们就是好素质，对，就是他们就是素质好，然后就是那种我愿意都教他们，有没有？愿意给他们机会。
1: 倾囊而出。
0: 对对对，就是这样一群的团队，因为他们也没在跟我算啊，应该这样讲。
1: 那你很幸运遇到这一种，
0: 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礼物啊。
1: 对，
0: 我就觉得说，哎、欸，这好像比金钱还好。
1: 没错，最宝贵的。
0: 对，但是而且，哎、欸，接下来，哎、欸，就不错啦。就是接下来，因为你我们这种我们这个工作是没有人是不成的，嗯，就是一个人当然就是一个人操作方式啊，但是以我现在的情况。一定是一个团队在操作，嗯，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而且团队要够细致，嗯，你服务客户的那种，你要非常细致，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神也蛮 OK 啊，蛮 OK 啊，嗯，对啊，
1: 所以说你是真的在用确据来一步一步走的、欸，你都看不到东西、欸，具体的东西，
0: 我听到啊，但是我有听到啊。
1: 你听到，因为你会跟神聊天。
0: 我听到啊，他我想说，神你总不会骗我吧？对啊。
1: 哇塞，我想要问一下，你怎么聊天的？
0: 聊天就是平常就这样聊啊，嗯，就是很自然啊。
1: 具体一下，就在心里聊，对不对？
0: 对啊，嗯，我也会真的认真的问啊，我常常会跟神写东西，有没有？嗯，写东西，然后因为我有记录我的灵修祷告日记， okay， 我会写祷告日记。写完我会翻，我好多本啊。
1: 你写几年了？
0: 我大概有20年了吧。
1: 天哪，你有20年的祷告日记？
0: 嗯，有阵子很认真啊，现在是写在手机，所以是有时候会散在手机上，然后有时候就画图嘛。
1: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怎么样白话白话的写，或是白话白话的聊？
0: 白话白话的聊。嗯，也很直接啊，比如说一个客户，我有一年有一个客户。很早啦，5年大概在还没有搬过来的时候，你第一次被人家欠钱，你怎么办？
1: 很生气啊，但也不能怎么办啊，因为你看你告
0: 他
1: 也没用啊，
0: 拖尾款啊，就是因为尾款也不多，你去告他，你觉得
1: 没
0: 必要啦，对，只是那种感觉很差，这样
1: 没错，对。
0: 然后我后来就想怎么办，然后那时候你也要有胆啊，去告人家，然后后来就是哎、欸，不知道谁叫我说全正信函写一下，嗯，然后我说神啊，这我不敢哎、欸，嗯，其实神也讲话很简单啊，就是说你就去就好了，他讲话就这样，你去就好了、嗯，
1: 就是你有个意念，
0: 对，
1: 你就去就好，
0: 他就你去就好了，他就讲话就是跟我们平常人讲话这样子、嗯，也不是那种什么很神圣大光照耀都没有，嗯，就是哦。去就好是吧？好 ，OK， 那就是就写啦，发过去一收到马上打电话来，谭小姐这样不够意思啊什么的，我就说他还是讲完之后他还是会过来啊。对，之后我心想说啊，反正什么人都有啦，哦，这样子，对啊，就是很多东西你就不要怕，你就去做这样子，很多其实非常多啦。
1: 哇哦，
0: 对啊，跟正常人讲话差不多，嗯，因为他会依照我的。我的语言在跟我对话嘛，对，有时候是经文，有时候是经文这样子，对，有一个经文，等一下跟你说，就是以赛亚书啊，他那个东西每一句话、嗯，那句话每一次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走下去了。
1: 哎、欸，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
1: 那
0: 是他跟我的记号，对、
1: 欸，
0: 跟我的记号，我就知道走下去了。
1: 例如哪一次你又听到了这个？
0: 我至少在。经营的过程有3次听到这个，而且有时候是别人在祷告跟我讲的，他不知道我什么事。
1: 对，
0: 但是哎、欸，我就知道说哦，他
1: 太棒了，
0: 我就知道我要走下去。对，嗯，就这样。所以我觉得是我拿到那个通行证啊，不然我不会走，我早就绕跑了。
1: 对啊，因为你又一个人，嗯、你
0: 对、啊、
1: 因为我觉得没有合伙人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孤独的旅程。等于是你跟神自己，然后神又是看不见，只能透过聊天。
0: 我常说他是我的老板啊，我跟他真的。

0: 就是好几次都在会议桌上开会，就这样会议桌这样开会，那个甚至做设计耶。
1: 哦，
0: 神会帮助我们做设计，
1: 我懂，我有一次也是这样，
0: 真的很奇妙耶。对，因为就是，但是我自己过程我不知道的，
1: 嗯，
0: 结果出来我才发现，哦，原来那是神引导的。
1: 为什么？
0: 就举例讲，有一个案子，在那个红树林，那个案子我蛮清楚。其实蛮多案子，我以前都有写一个我其实会写下来。但我刚刚你问我想到一个案子，
1: 你要出书，我跟你说，
0: 好累哦。
1: 你就把东西丢给一个人，那个人会用 AI 就可以了，把你的祷告日记全部出成书。
0: 然后呢，我就请那时候是我们的一个攻读生，那时候他是攻读生。我说：“哎，我要用这个墙壁哦，入门进来，我想要用灯，用这个灯去排列哈，然后就是做这个墙上的一个端景啦，这样子。然后我说你就用这个灯型帮我排哦，就给了他几个这个同样的灯型，但是你去用不同的排列方式。我说你就至少要排十个这样子。他就排完之后，我们就挑，就我们挑了，就是。”挑一挑，挑了一个，我们觉得，这个好像不错，放上去了，我们就很直觉，根本没有什么。但是等到做完了，快拍照那一天，我看，我吓到，看那个，因为，这个房子，因为我自己一直跟神祷告，我设计的时候是为这个屋主特别设计，那是专属他们的，就是每一个屋主都有他的专属的，你说符号好了，都有，结果。出来哈，他那个灯光打出来，它是个实体的灯嘛，他这样打，这样打，他这样打，这样打之后，那个阴影啊，呈现是一条鱼，
1: 怎么那么巧啊？对，
0: 然后我看
1: 五饼二鱼的鱼，
0: 就觉得他们呢，这个夫妻两人是从美国回来，他们是从美国回来就是做福音。
1: OK， 宣道，宣道，
0: 得
1: 人
0: 如得鱼的，所以，这也不是我计划的，
1: 对，
0: 我觉得就觉得，这就是神给他们的。我只是做了什么？我只是做了一个有点像立约嘛，
1: 对，
0: 我只是做了一个立约的事情，
1: 对，
0: 那其他事情就自己发生了。
1: 哦，这个我很相信。
0: 对，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每一次回到台湾，他觉得这个房子让他。非常能休息，而且他们到外面服侍再回来，就是让他们很能安息，
1: 很能充电，
0: 对，
1: 安静的充电，
0: 对 对, 對，
1: 安稳的充电，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地方啊，就即使很多没有信主的，大部分客户都是没有信主的这样，但是他们喜欢我们做完的空间给他那种安稳的感觉，对，就是他们就是后来。我记得你说每次问你做什么风格啊？我说我没有风格，
1: 你很难讲啊，对，
0: 我没有风格。如果你硬要讲，
1: 很多客户都在问你什么风格。
0: 对，我就说我就用疗愈概念跟你说，我就是希望这个空间你住进去，你就是疗愈嘛，就是你这个氛围是你喜欢的这样子。对啊，就是跟他们，其实主要是这个精神啊。
1: 因为我一直也认为室内设计的空间本来就是给人休息安静然后找到自己用的，而且每一个人都是量身定制，每一个人的客户的那个感受其实又不太一样，
0: 是，
1: 所以等于是你好像一个一个应该说什么预判者，一摸可能你一摸到他你就会感受到这个人是什么人，他需要什么，
0: 对不
1: 对, 對, 對
0: 就是我觉得我们会去感受感受，然后甚至我们最近做一个案子也蛮好玩，这是我们找我们做第二个房子的客户，他们因为你在他前可能他前七八年帮他做完，到现在这个阶段，到底他到底他们这个阶段他们
1: 需要什么？
0: 对对，你看他们的人生其实接下来是什么？这样，因为他上个案子我们帮他名字叫着不设限的喜悦嘛，他的那个案子的精神这样，然后这个案子我就想说应该是什么，然后后来就发现他这几年一直往欧洲走，他们一直去旅行，他们觉得他们在年纪不能走动之前，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去旅行， 脚还有力气的时候这样。他们说不要太老去走，能够还有力气的时候

0: 走这样。所以我说哦，那这样你们把你们去旅行喜欢的记忆，或者是这些你很有印象你喜欢的东西都全部丢给我们，夫妻都丢。我从当中去找出一些，拿一些灵感这样子去诠释一些东西这样子。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解读，我的诠释出来，要诠释到我们的空间嘛，还有这个视觉所见的色彩啊、形啊这些东西，那它都是很不同的。一开现在这个还在设计中，还是一种一开始他们你会发现，因为我就丢色彩下去，因为太太很喜欢色彩，然后先生要的是 order 有次序。但是他喜欢稳定持续的东西，所以这两种东西要进去。然后我先想说欧洲怎么进来，然后欧洲很多那些古老建筑里面的斑驳感，还有他们的色彩，还有他们用的一些旧的砖的材质，这是要怎么转化，其实是真的是需要做一些转化。对，所以我觉得 这是设计好玩的地方，在这过程中。然后我们现在提案一个东西，我们的中岛餐桌结合屏风上面有一个写成嘛，然后他们一开始觉得，提案的时候他们觉得蛮特别好，然后回来先生可能会觉得不稳定，他说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什么这样。那我们现在就是下一次我们有提另外一个，但是真的有点无聊，
1: 为什么？
0: 他少了那个写成太无聊了，所以变成有时候设计人就变成你要回头再。我觉得也不是说我要说服你，而是我用我的实力跟你比对，你可以看看哪一个比较好。对，所以我们、
1: 给不同方案。
0: 对，你会看，就是我们也真的去试着去做其他的东西，你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设计的想法跟论点，其实是有一个我们在这个发想的基础嘛。那当那个东西不见的时候，它应该可以比对的时候就发现差异。对，
1: 我觉得在你身上看到很多。你从拒绝团队、拒绝开公司到组成团队，然后呢又要看数字报表，然后你又攻克了你的数学这一块，然后你好像又会懂得财务规划。
0: 我还好哎，
1: 对，
0: 我只是初步觉得，我觉得我不是懂啦，觉得你不能不去管啦，应该这样讲啦，你不能不去管嘛，因为很现实的。都要用钱
1: 啊。对啊，因为你要发年终奖你要让他们的收入是对得起他们的付出的，
0: 而且要让他们有惊讶感，你知道吗？
1: 对，
0: 我希望是这样，
1: 不可预期。
0: 因为人家都一直说你设计行业很可怜啊，我不如去卖早餐，你们听到？
1: 对，有啊，因为我们现在教大四，有时候学生也会觉得这条出路会钱很少，
0: 啊，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就说哇，你看去做股票就好啦，
1: 对，
0: 啊，股票赚的更多。
1: 或是当博主，
0: 对啊，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还是坚持希望跟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啊，还是要保有这种。
1: 但是有时候这个价值也要业主认可，有反馈给你才能给到他们，对不对？
0: 对，没错，业主必须应该说业主要看到，如果我们其实都要业主买单呐，很难说了。对，那其实我觉得，后来我觉得不一定跟金钱有关，是他的观念问题。所以我们要很多时候沟通的是他的观念。
1: 对
0: 对，就是我们最近已经完成案子，也拍了电视，客户一直要我们做格栅，但是他要的那种格栅就是那种。会做起来就不小心变茶艺馆，有没有？那我说，因为年纪比较大一点，这样，但是我们必须认同，我必须认同他为什么想要格栅的这件事情，我不能否定他，对，因为他为什么要格栅，一定有原因。
1: 有时候是个梦，对不对？
0: 他可能感觉怎么样？因为有时候他可能不会用文字描述。那他其实最后，我觉得他要稳定。平时的感觉，他不要你只要不对称的，他觉得不稳定，他会受不了。所以我们最后终于知道，哦，原来你要稳定，
1: 你要解决的是稳定的问题。
0: 对，那我可以给你稳定
1: 别种方式，
0: 我就觉得不错的设计嘛，我们自己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后来还是给他格栅，但是格栅的比例的问题跟整体的比例，你就觉得。

0: 调就好了，
1: 去拿捏，
0: 就不要。我是觉得这个格栅应该让它看得更久了，
1: 嗯，耐看，
0: 因为有一些你过时之后你就觉得它不好看了，
1: 嗯，
0: 对，应该让它更久一点。就是我喜欢做那个设计，就是 timeless 的，嗯，就是不要因为时间而觉得它很想要拆掉那种设计啊，
1: 嗯，
0: 对啊，所以就一直在做这种沟通啊，
1: 嗯，
0: 对啊。
1: 那如果像那种设计费的沟通理念啊，比如说当时，嗯，我因为一定有自己的开销嘛，公司的开销。那如果设计费，像有时候业主突然很惊讶哦，那我们又聊到观念问题，
0: 是是，
1: 怎么让他去了解这个？
0: 我们因为在我们签，应该说这些客户如果他对设计费有惊讶的话，应该也就不会签约了。
1: 嗯，
0: 对，因为通常我们前面应该还是会就是说跟他们有一个说明我们的收费嘛，每个客户都是收一样的啦，
1: 嗯，
0: 那他如果能接受才会开始签约，
1: 嗯，
0: 那我们也不提案了。
1: 哇，收一样的很不容易，欸，
0: 对啊，我们也不提案嘛，
1: 嗯，
0: 对，我们也
1: 不比稿，
0: 不比稿嘛，
1: 很好，欸，
0: 你 OK 你才来啊，不然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啊。对啊，对，
0: 比稿这个时间也
1: 很
0: 比稿，其实也是很投入的，
1: 而且有时候员工同事也会觉得很失望，就有时候比稿没有上的时候，那个士气是会被影响的。
0: 是是，我们也没有比稿，所以变成我们案子被塞到已经很少了，
1: 嗯，
0: 这样，但是我们就可以专注的服务这些客户啊，
1: 嗯，
0: 对啊，所以就这样，
1: 不错，很棒哎。
0: 因为我说实在的，我觉得我有在前五年是工作的非常辛苦。我说三四点下班嘛，怀孕，
1: 嗯，
0: 我觉得那长期是对身体不好的，我的胃也坏掉了。
1: 对啊，
0: 我觉得那个是很耗，你不会太持续太长，
1: 嗯，
0: 去做这个工作，这样你会恨死这个工作。
1: 对，
0: 所以我也不喜欢团队是这样。
1: 所以这个阶段已经筛选完了，过了一个阶段，你可以筛选了。
0: 对。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筛选，但是因为你说现在的业态也一直在改变嘛，
1: 对啊，
0: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求恩典啊，
1: 嗯，
0: 我说你如果要我做下去，第一个不要做我讨厌的设计嘛，我不想做我不喜欢的设计，这一点我是跟神要求的，
1: 嗯，
0: 对，然后我还是要做我认为的品质，如果没有这个品质，我觉得我交不过了。就是即使你说你预算不足，我帮你做分配，
1: 嗯，
0: 我也不要给你一个我觉得是不好的东西。对，这就是几个理念嘛。那你预算少我还是可以做啊，
1: 嗯，
0: 对啊，我们还是有一个客户一来跟我说200万，我说好，200万可能做不起来耶，
1: 嗯，
0: 这样子。然后他因为也蛮喜欢我们的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聊说就是我们就真的帮他想办法应该怎么做，因为我们是要解决他空间的问题嘛，
1: 嗯，
0: 那到后面就聊完，他自己也加钱了，到后面他也加到后面也300多万了，
1: 哦，
0: 对啊，然后做出来效果，本来我们心想说哦，这个好像是我们案子里面比较就是可能我们没办法赚太多钱这个案子，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跟我们同事讲，欸，我们不要拍照好了，哦，这个案子因为业主很喜欢我们，我们觉得还是接啦，
1: 就是真的很喜欢，
0: 对，我们还是接这样子，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钱拍照，给摄影师拍照有不少钱，嗯，欸，
1: 你有遇过想分期付款的客户吗？
0: 没有，不给啊，
1: 不能接，
0: 我没办法，
1: 对不对，
0: 没办法，
1: 嗯，
0: 因为我们公办的钱不能欠啊，
1: 对，
0: 我们付钱付很快，嗯，
1: 对
0: 对啊，我觉得不能啊。
1: 那如果有接过他可能想贷款来装修倒是可以，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嗯，
0: 他自己
1: 但不能分期付款，
0: 没办法，没办法，就是觉得哦，这样子下去我们没办法了，
1: 对
0: 对啊。
1: 那如果说他说我这个东西很赶，然后先不签约，然后我先会给你投款，你先帮我赶，这样可以吗？
0: 我不，我们都签约，我们
1: 必须签约，
0: 我必须签约，我必须签约，
1: 嗯，
0: 我也蛮怕他一下打钱给我的客户，
1: 嗯，怎么说，
0: 因为我觉得你还是要谈好，你是要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委托我，因为我觉得约签，嗯，约是很重要的，
1: 你很重视这个约，
0: 对
1: 对,
0: 对，因为我跟你签完约就是我要对你负责嘛，
1: 嗯，
0: 我们双方嘛，双方就是一个讲好的东西，
1: 嗯，
0: 对，我一定要签约，
1: 但有时候签了约可能收不到尾款，嗯，还是不会去打这个官司。
0: 其实我们收不到尾款几乎没有，欸，
1: 嗯，
0: 很少，
1: 嗯，
0: 对，就 没有收不到尾款、嗯、但是当然有一些比如说还在修理中，有些客户就是没有安全感，少数啦，因为过程的服务他们会知道我们是

0: 负责的公司。
1: 对，
0: 而且我们说实在，我们做完其实是后面的服务才是重要，他会看我们的做事方式啦，很少数啦，他才会拖欠。他拖欠的意思，可能他就是有什么不放心嘛，就问他你哪里不放心嘛。
1: OK，
0: 对啊，就直接问他，因为过程中我也觉得他们不会说是不付钱啊，他可能是有一些什么原因，我去了解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是解除掉，他们就付钱付很快。
1: 嗯，
0: 对啊，
1: 都还好啦，不错，我觉得真的透过这个节目让神看到。让大家看到神在你身上做了很多的
0: 协作，还在持续中啊，还在持续中啊。因为我本来应该说我也职业了有开公司今年21年嘛。
1: 哇，
0: 对对，你之前就觉得啊什么时候退休什么的，后来觉得说哎脑袋没坏，还是可以做设计，
1: 而且团队有了根本就不需要退休。
0: 对对对，就是
1: 继续服侍神，
0: 就是说应该说他如果有人有兴趣做，他就继续嘛，这个平台就继续嘛。
1: 嗯，
0: 对，当然有一天我一定也会退下来啦。
1: 嗯，
0: 这样子，只是说我退下来的时候，希望已经是有一个很好基础，让他们是比较好接上这样子。
1: 嗯、
0: 对，就是做这个事情现在。
1: 好哦、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和竹设计的谭淑静老师。
2: 嗨、嗯嗯嗯嗯，好、哦。
1: 我们希望下次再邀请你来做更多的分享。
0: 好，
1: 好，拜拜。嗯，
2: 拜拜。
3: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4: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您再次收看也是收听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节目。这个在这个90月份呢、有很多的节日啊，我相信大家这个放年假的放得很过瘾啊，因为我们好像自从这一次这个教师节恢复之后，再加上这个光复节啊，这些我们好像在10月可以放很多的假。但是其实在10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啊，是用农历来算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所谓九九重阳节啊。重阳节其实是我们的，你说是个民族节日也好，但是事实上呢，在这个当时在政府制定这个节日的时候呢，其实对这个节日是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解释，而且对它赋予一些特别的意义啊。那各位很了解，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社会是越来越高龄化的，所以怎么样让这些所谓比较高龄一点的这些资深的国民，这些长辈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其实也让自己觉得很自在很这个宽裕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各种的国家治理上面可能大家在追求的一个目标了哈。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客观的东西。其实重阳节的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这个只是物质生活上面的健全，还有很多的问题是在这个精神的层面，在这些所谓资深的这些国民们，他们从小到大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的历程中间的种种，怎么样我们可以在这个中间提炼出一些对现代的社会有意义的一些价值，甚至也让这些对象们他们也能够活在一个非常有尊严的一个环境底下，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来看重阳节这个节日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啊。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就在这环绕着这个相关的主题啊，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一位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位来宾啊。各位，我觉得不知道您是不是还有记忆啊，在不久以前这个我们的电视的频道里面有一个其实是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位主持人啊，就是翟轩女士啊。她这个每天下午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见面，大家对于她的形象对

0: 对于他的这个各方面，包括他的立场，包括他对于这个整个的节目的这个节奏上面的控制，我相信大家都印象深刻的。但是呢，这个不晓得怎么到忽然之间，在大家不意的之间呢、啊，他忽然之间急流勇退啊，在这个很令人羡慕的这个角色上面，他就忽然之间急流勇退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解释说，因为他有一些他觉得更高的价值要去追求。而且这个东西呢，是他觉得是他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啊。但是在追求这些计划的时候呢，可能对于他在媒体上面的角色会有一些影响，甚至于对于他所服务的这个机构，这个电视台呢，可能都会有一些无谓的干扰。所以他为了要让这件事情能够更完整的，而且更无伤害的，能够让他可以睡醒啊，所以他就选择了离开这个角色。当然同为媒体人啊，我们觉得这个作为的本身的确是惊人的，而且是令人佩服的哈。因为老实讲，现在比较年轻的朋友，年轻的时代，能够为了自己觉得一个高价值的一个目标，能够放弃很多大家都在追求的事情，而这个定睛的去追求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读书人应该要有的一种风范。但是我们坦白讲，在台湾这个社会能够看到这样的并不是太多，更何况是在媒体这个领域啊。当然我讲这个话可能得罪很多媒体人了，但是我自己同为媒体人，我说我讲这个话我想是有所本的。好，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就为您请到了翟轩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啊。这个翟轩小姐事实上她年纪很轻，但是呢她对于她自己的家族，她的这个血脉上面的这些传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图像啊，他的各个不同的这些过去的这些所谓的祖先辈的这些长辈们，到底在他们的生活的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他的这个家族甚至从清朝一直到后来随着政府拨迁来台，这个过程中间到他现在啊，这一脉相承下来走的一条的路线是什么样的路线，他对这件事情呢，他觉得这是他的人生的责任，所以呢，他就为自己设计了这个所谓的寻根之旅啊，而且就见机履机的就去做。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呢，他就针对这件事情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当然也有很多的收获。我们今天请他到节目里面来，我们想跟他请益啊，看看他在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规划、来设计他自己的这个人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乐章的时候，他的中间的一些心路历程到底是这样。Hello， 翟轩你好。
1: 杨明哥好，
0: 是，
1: 还有所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我们真的是觉得这个像你这么年轻啊，这么一个其实让大家都看得很羡慕的一个媒体的从业人员，在当时这个忽然之间就撤开了那个角色，然后您的理由其实。很多小朋友说这都是课本里面的词啊，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要去寻根，要去什么？这个当时大家有很多的不理解。这个您的这个想法形成，一直到后来去遂行的这个过程，这个心路历程，能不能够跟我们的朋友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我其实本着就是因为知道自己是河南人嘛。刚提到了重阳节，其实我从小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因为父亲也是一个资深媒体人，媒体工作都挺忙的，所以我小时候都是在电视上看父亲，但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块儿，所以跟爷爷奶奶感情特别深，从小会听着爷爷讲一些比方在大陆啊、抗战的故事啊、老家啊，或者是跟着他们的口味都是养成了北方味了、都喜欢吃面食，
0: 是，
1: 就跟着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老家，就是我的小时候我们都要填祖籍嘛，那时候都是填河南孟县，我就想说一定要有一天要回去。
0: 在河南？
1: 对，在河南。
0: 不曾回去过？
1: 没有，就是今年才终于启程了、
0: 终于到了。
1: 因为其实在媒体工作来说，不论是我或是父亲啊，我们媒体工作都非常的繁忙。
0: 对，
1: 如果去大陆采访，可能也是在主要的北上广深这些地方在采访。
0: 对，
1: 那媒体工作要请长的假期去 真的去走一趟寻根路也是挺难请假的。

0: 那再加上过去一些时空上面的，比方说爷爷也算是在国民党担任比较要职，
1: 对，
0: 所以过去有些人讲说87年不是开放了吗，怎么还没回去？
1: 哦，这个有的背景不是那么
0: 容易，对，有些背景可能不是很容易回去，所以在这样子心里面一直想着要做这件事情，一直想要回去老家看一看。在大概10年前的时候吧，大伯就是我父亲的哥哥，也就是我爷爷在大陆这边，原本他们因为我曾爷爷是清朝的那个黄河河务局长，
1: 哎呦，
0: 当时他们就是上下游的河务局有这个定亲，可是那时候定了亲，我爷爷就去北京念书，后来就7.7事变爆发了，
1: 是，
0: 所以老家剩下谁都不知道，那时候甚至连我太奶奶啊，我爷爷的哥哥弟弟在哪都不晓得，他们是一路这8年10年都没有音讯，到台湾才重逢，
1: 那个是一个战乱的时期，
0: 对，大家都不知道你亲人是生是死，所以他那时候似乎也不晓得当时这一个上下游，毕竟也有一点距离，那时候战乱如果大家都四处跑，可能也不知道最后的音讯，那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很幸运大伯找到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家3代都是公众人物，
1: 是，
0: 所以他借由可能相关的一些报道，找到了爸爸，所以我们就很幸运的在10多年前被编进了族谱，但是因为那一个时空，10多年前的时空，爸爸是60多岁，大伯70多岁，可是他们两个都在为着年迈的老母亲都生病了，就是要照顾年迈老母亲，然后当时兄弟俩就想着啊，这辈子有没有时间有没有机会能够相见啊，那两个远方就是靠着微信来联系着，
1: 那现在两个已经开放了吗？
0: 那时候已经开放了，
1: 已经开放了 是，
0: 但是就是对于爸爸来说，你说60多岁的人然后还要照顾老妈妈，可能都眼前的事情先忙完，然后再来又有这个孙子辈的事情要忙，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太多事情在手边的时候不见得能够立刻成型，但是我觉得今年特别强烈的是因为这是抗战胜利80周年嘛，
1: 对对，
0: 那我很想要替爷爷回去台儿庄。
1: 哦，台儿庄跟他有什么特别渊源？
0: 爷爷当时有去参加台儿庄战役。
1: 哦，真的？
0: 对，所以我后来知道有台儿庄纪念馆的时候，我就很想把爷爷在台儿庄战场当中，他其实每一场战场就是有幸存下来，他就手边有拿着一个像是日记本一样就记下了诗句，
1: 哎，
0: 就是记载着说这一场战役的多么的残酷，或者是跟同袍的生离死别，这样子的一些词句，后来就变成了一本书，我今天也有带这一本书了，
1: 哦，后来还有
0: 就是这一本书，
1: 是
0: 就是爷爷记载的一些诗，
1: 是
0: 然后你都可以看到他里面就写说他是在哪一个地方，比方说他是在民国27年在河阳，也就是在河南那一边，然后是在黄河边，或是在鲁南27年，就是在抗战期间，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他口袋里怀揣的那一本日记写的诗，
1: 哇，这个其实这个是蛮感动人的，
0: 对，后来就把那个捐给了台儿庄，
1: 哦，可能各位朋友您也许不了解啊，这个翟轩其实他这个世家是非常非常这个跟中华民国的这个近代史是蛮有点关系的。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在上面的先人是这个满清的官吏哈，但是我所了解的就是从您的爷爷这一辈开始，就是其实就是从抗战的这个时代了哈，就是跟我们的父亲大概都是同样的一个时代。其实这个翟轩的爷爷以前他有一个笔名叫做钟雷哈，他是其实是个诗人啊，
0: 是是，
1: 那他在这个艺文界其实是非常久，而且在党部的这个文传的系统里面其实他介入的很早。他的您的父亲，我想大家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会认识，就是以前中视的主播啊，叫做翟辉啊，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才连在一起啊，所以原来是这样的。这个所以刚刚他讲的这个所谓一个媒体人要想要到大陆去寻根，基本上要有一些私人的行程，他的不方便。这个的确你不在这个领域里你不太了解，一般人可能没这个感受，但是真的做一个媒体，尤其跟新闻相关的，如果要走如果有这么大一段距离，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的。
0: 其实我排假都排了好久，本来去年就想去，
1: 是
0: 就排到今年才排上了，这样因为要7天嘛，我就是每天来

0: 这个就得找代班人。
1: 对啊，就是啊，这是
0: 很不容易，不是很容易。
1: 而且我觉得好像还有一些比较没有办法，这个只能体认，但是不能够言传的，就是这个现在的整个这个大的社会氛围，
0: 对，
1: 好像要去做这件事情，会碰到一些就是有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一些阻力，
0: 是是是。
1: 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你当时要跳开的很重要的原因了。
0: 对，因为当时我寻根之后呢，我就四月底，今年四月底，那我自己本身有自媒体频道嘛，我在台湾主要就是经营 YouTube 频道，那其实就是会把我去大陆旅游啊，所见所闻，
1: 是
0: 就是拍摄下来，就是有点像是旅拍，然后但是也会有一些教学让大家更认识大陆，比方你要怎么用支付宝、微信这种生活交战的也有。
1: 是是是，对对对。
0: 那今年四月做的这个寻根系列，我就是觉得其实本来想说这就是要记录下来，作为一个传家，我们找回到了这个老家，那把它拍完之后，五月六月我就开始陆续剪片，因为我们是好多站，就是一路从河南的洛阳焦作，然后到了山东的台儿庄，
1: 是，
0: 然后又去了上海，上海是爸爸的出生地，所以我们就一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还找到了老家，找到了大伯，
1: 是，
0: 就是一系列这样子我们家的故事的记录。
1: 嗯，
0: 那结果在七月那个大罢免前的那一个时空嘛，六月底七月初，就反正有一些绿的媒体就开始为了要操弄仇恨，那刚好我又所在的媒体可能是他们锁定的目标，
1: 是个目标，
0: 所以他们就是用一种断章取义抹黑的方式，他就说啊，我去到大陆给亲人发凤梨酥，然后回来台湾骂台湾人。那其实我并没有骂台湾，因为我又不是评论员。
1: 对啊，
0: 我在描述的是说可能有一些人在骂民进党的一些报道，
1: 是，
0: 那下面的标题就写了青鸟蟾蜍这个词，他们就说哦，我骂台湾人是青鸟蟾蜍，然后所以那一阵子就反正就被绿的支持者就哦，好像瞄准我，就开始一直到我的网页来攻击啊什么什么。但那时候因为电视台觉得说啊，我们不用去回应这事情，反正可是那其实是电视台的节目内容，
1: 对，就是
0: 但电视台没有回应，他就说啊，那不用管他，那过就好。可是我就是自己去面对这件事情嘛。那再后来电视台觉得说你现在的频道都在做两岸交流，那我还有去参加海峡论坛，或者是后来其实在我离职之后，我本来时间上安排都还有一些想要去参加两岸交流的，我就觉得那都不能参加了。那电视台说啊，你这样子可能会让就是他们又来继续做文章，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取舍之下，我觉得因为我本来也没有觉得寻根是，就是觉得说这是家里面自己的事情，但没想到我们的故事让很多人也想要寻根。我看到非常多的留言，不论是在台湾，甚至现在已经旅居海外的，就说看完之后深受感动，也想寻根。
1: 是，
0: 那所以我觉得哇，这是使命找到了我。而且还有那种青年寻根的活动，甚至还有一些名人现在他们也想寻根，也来问我说有什么样的一些他们可以找寻的管道。
1: 是，
0: 我突然觉得说哇，这很重要。那本来那个时空下我就在挣扎，因为就外界来看的确电视台工作室好像大家觉得说这是一个叫得出名号很光鲜亮丽的工作嘛，然后有些人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这个独当一面，但我觉得其实我的抉择不是这样，我其实也有挣扎，因为我这样的抉择其实是等于全家人得要跟着我，对对对，一起付上代价，不知道接下来路会怎么样，可能也要一起吃苦，一起饿肚子都有可能，但是我就跟家人商量，然后最后是我跟爷爷，就是我看着爷爷的照片
1: ，OK，
0: 那个那张照片是我做台儿庄的那一集故事最后一张，就是我做了一张就是爷爷照片，我用 AI 让爷爷点点头，
1: 哇，这个好感动人的，
0: 就是那一幕，然后我就看着那个，我就想说啊，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其实爷爷也好，爷爷的哥哥、爷爷的弟弟，他们就三兄弟，三个都一起上战场，是义无反顾。以前我们在河南其实算大户人家，还能够到北京念书，然后我的 曾爷爷是留德的，所以其实是你说大户人家一定要上战场嘛，可能很多人。

0: 会选择说、欸、我独善其身，但是我们家是选择要挺身而出、
1: 嗯、
0: 所以我在想说以现在台湾所当务之急就是要跟大陆的这种不能够擦枪走火、
1: 嗯、
0: 这是我们这一代该挺身而出的事情，所以我当我转念去想说哇原来这是一个我该做的事情、
1: 嗯、
0: 这其实就像是我爷爷在那个时空下他们面临到我是不是要投笔从戎，那像我的话我就是觉得我是不是也应该要挺身而出继续为两岸交流来努力，
1: 这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使命感的传承嘛、哦
0: 嗯、
1: 其实这个传承投射在不同的 时空底下它可能有不同的作为，但是其实它基本精神是相同的
0: 了、嗯
1: 哦、
0: 我心里就想说如果我选择嗯保有这一个头衔然后同意说我不做两岸交流，会不会让爷爷或者是让祖先觉得说啊，你怎么会是做这个决定，
1: 是是
0: 就是不是，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离职宣言，我说我不要做让祖先蒙羞的决定。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怎么讲是一个非常有实有据的一种但是充满了浪漫情怀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其实我觉得其实从我的角度听到您讲这其实我是觉得很令人感动了，因为其实我们在台湾温饱无余，那在这个看起来很生活的很自在的一个环境要去挑战这些事情，本质上它不是一件容易走的路，而且它会碰到的这些阻力是可以预想得到会从四面八方出来的、
0: 嗯、
1: 但是还是觉得要去做，而且做这个事情做跟不做好像对自己的这个生身的福祉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影响，但是你却把它当作是你的一个绝对的目标要去完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我自己在寻根之后包含我跟父亲我们都有非常深的感动、
1: 嗯、
0: 再回去找到了老宅子、
1: 嗯、
0: 就是
1: 还在吗？
0: 还在
1: 哦，还在、啊、
0: 那就是曾爷爷跟爷爷小时候、
1: 嗯嗯、
0: 爷爷小时候就住在那儿，就是曾爷爷那时候带着他们就住的、
1: 哦、
0: 住过的老宅子。你去到那边的时候你摸那一砖一瓦，然后我甚至在家的这个土地上面我刻下了一个家这个字、
1: 嗯、
0: 然后我旁边的字就是描述是写说爷爷我替你把你心里最遗憾那个字刻回家
1: 了，对，
0: 就是你没有能够回到家我替你回来了。
1: 对，
0: 那所以我们这一趟寻根之后寻根寻亲，其实我跟爸爸在回程的飞机、
1: 嗯、
0: 那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哇我们人生圆满了，
1: 对，好像觉得充实了嘛。
0: 对，我们知道自己是来自于哪了，我们看到那一个以前很抽象说河南孟县
1: 是，
0: 然后老家是什么什么都是故事，
1: 嗯，
0: 那现在他已经不是故事，他现在已经让我们能够具象化说对我就是爷爷住在这一个屋子、
1: 嗯、
0: 爷爷在这一个院子、
1: 嗯、
0: 爷爷走过这一条路，
1: 嗯，
0: 这种感觉就是觉得哇好像人生完全到了另外一个篇章去，就是我才发现寻根的威力，
1: 是是，
0: 所以我当看到那么多人也想要寻根的时候我觉得我都非常的鼓励，而且有一些想要推动寻根的活动、
1: 嗯、
0: 找上我，比方像郑州大学有做一个遇见根源的寻根交流、
1: 嗯、
0: 他就是对台湾的很多年轻人、
1: 嗯、
0: 因为台湾很多是河南过来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在福州那边也有两岸青年
1: 联
0: 心会，他们
1: 那
0: 边也是希望我去做一个分享，
1: 是，
0: 那我觉得说哇如果我的故事可以让年轻人也愿意寻根，因为现在年轻一辈他们教改之后他们其实对于我们跟中国大陆的连结这个历史脉络是硬生生在课本里面被切断了，他们并没有那么强烈意识，只是觉得更模糊，可能比我这一代更加模糊，
1: 是，
0: 但是我在那时候分享的时候有好多年轻人在会后跑来找我说、
1: 嗯、
0: 然后他有听过他的祖辈讲说他们老家是哪里是哪里，他们也要去寻根了、
1: 嗯、
0: 就是他们跟着我的那故事，因为我在分享的时候我的堂哥突然出现、
1: 哦、
0: 那我们就在
1: 原来没有碰到，
0: 有就是在老家碰到了、
1: 哦、在老家碰
0: 到、
1: 哦、
0: 结果他们福州竟然把他从河南请到福州这边来跟我相会、
1: 哦、
0: 然后我们就抱在一起落泪、
1: 嗯、
0: 然后当下很多台下年轻人也跟着就是、
1: 嗯嗯、
0: 就是我觉得情感的
1: 对
0: 这种直接的冲击
1: 是
0: 最能够让他们激发说哦原来我是也是来自于那里那一份感动，
1: 对，
0: 所以好多年轻人也决定要寻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性工程，就是怎么样我们把这个在现在看起来这么纷乱的这个环境里面让我们回归再往回踩一步，

0: 回到这个人的本性啊，像你刚刚讲的、嗯、这个所谓人跟人的情感，这个血缘之间的这些关联，其实这个才是真正让人可以站得更稳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不过我听到您讲的您的这些历程啊，我可以有一个，我好像有个印象，你跟爷爷奶奶的关系好像蛮直接的，是不是？
1: 跟爷爷奶奶就是特别亲。
0: 对，特别，因为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1: 从小爷爷奶奶带大，而且特别跟爷爷最亲。
0: 是。
1: 就是很多小时候的照片里面都是爷爷带着我、
0: 啊、对爷爷
1: 我就是爷爷旁边的小装饰品小布偶
0: 是
1: 跟爷爷是最亲的。
0: 对，所以现在回去以后，虽然跟着旁边是跟着爸爸，但是真正的实时看到的是爷爷曾经的脚踪，对不对？这个感觉上、
1: 嗯、
0: 这是很特别的、
1: 就是、我跟爸爸都对爷爷来说是，就是爸爸也是从小爷爷这样带大的，
0: 当然，
1: 所以我也像是爷爷从小带大。
0: 你们两个人，
1: 我们两个对爷爷的情感都很深，
0: 对，这个就不容易，
1: 都没有一种隔代的那种感觉。
0: 对，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容易。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问您呢？因为其实现在在台湾有很多的问题啊，不管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也好，或者是甚至于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各方面来看，台湾现在想推动的很多的所谓的政策，举个例子来讲，比如像长照啊什么这些东西。
1: 嗯，
0: 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在服务面上面的工作啊，或者它都在法令啊，在机制啊，在这些上面的设计跟呼吁。但其实这些事情要能够成功，伦理的结构要先能够健全了、啊
1: 嗯、
0: 伦理的结构如果不健全的话，这个是很难很难真的能够有真正做到到位的东西。
1: 百善孝为先，
0: 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曾经的这一段经历跟你的这个主张，其实对这件事情有非常直接的这个见证的意义、啊
1: 嗯、
0: 你看这个伦理的结构促成你们跨代的关系都可以这么浓郁、
1: 嗯、
0: 而且会促成你有这么大的力量要去为着爷爷曾经这个没有如愿成就的事情，你要回去在地上面刻个家字。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是多大的力量啊！
1: 我的孝其实对于爷爷也是对于父亲，
0: 是
1: 因为我知道父亲也很想回去，
0: 是
1: 可是以他的年纪来说，他可能要去张罗这些资料、
0: 嗯、
1: 或者是去安排这些行程，为什么他跟大伯隔了十几年都还没有办法成行，其实这就是一个很花人力物力的事情。
0: 对对，
1: 所以爸爸都说这一趟如果不是我去做这些，这个就是我花很多时间去看爷爷里面的文字、
0: 嗯、
1: 然后去安排行程、
0: 嗯、
1: 然后再把这些行程又变成了用我们的影片来说故事，
0: 是
1: 就其实这个工程蛮浩大的，但是我做这些不仅是为着爷爷，也是为着爸爸，因为这也是爸爸对爷爷的孝顺，而且很多是线索是爸爸给我的、
0: 嗯、
1: 就是说爷爷的 哪一部书里面，他小时候跟爷爷这么亲近的相处、
0: 嗯、
1: 他更了解爷爷的就是记载过的东西、嗯、我可以循线去找，所以这是我们父女俩一起为着爷爷而做成的这件事情。
0: 哇，非常棒，真的是很棒、嗯，在这么一段历程之后，以你现在的这个整个的经历的这段过程，
1: 嗯，
0: 你觉得以现在的台湾，我们目前为止，不管是在两岸的关系的发展上，不管是对这个所谓这个民族的定位上面的这种样子的自我建造，你觉得能够会有什么样子的建议，或者有什么样子的你的觉得可以呼吁大家做的事情吗？
1: 我觉得是现在看到。我们教改之后很可惜啊、
0: 嗯、
1: 就让我们年轻一辈就是家里有宝藏不知道挖出来，
0: 是
1: 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知道自己中华文明五千年这么悠久的历史、
0: 嗯、
1: 他却要觉得说我们现在教育是哦，你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他们
0: 这两个原来不冲突的嘛，
1: 他们原本会觉得说哦，好像讲你是中国人是有点贬义、
0: 嗯、
1: 我就说不是，你搞错了、
0: 嗯、
1: 我都跟下一代讲说当中国人是很不容易，
0: 是
1: 你是在夸他，你把这一个荣耀的皇冠送给他，
0: 对，
1: 我们也是中国人
0: 啊，
1: 这不是我们要抛弃的、啊、这不是一个骂人的词，这是一个荣耀，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个中华文明五千年也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要自己去抛弃、
0: 嗯、
1: 那多可惜啊，
0: 真的，
1: 所以我觉得那个现在洗脑跟这种社会这种氛围的影响真的是对于年轻的、
0: 嗯、
1: 甚至是在下一代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一点一滴用这样子的柔情的或者是亲情的这些故事来滴水穿石、
0: 嗯、
1: 我觉得如果说很正面的去跟他们

0: 吵可能不见得能够影响、
1: 嗯、
0: 但是慢慢的透过这种情感的什么的、
1: 嗯嗯、
0: 以柔克刚，
1: 对
0: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就唤醒他们内心你是君尊皇族的这种觉醒。
1: 的确是，
0: 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中华文化是我们老祖先啊，不然你的姓氏从哪来，不然你现在在讲的语文是什么文，
1: 你所有的那个这个脱离不了关系。
0: 对啊，你怎么会错认为你被谎言给欺骗了，这就其实在我们基督教里面也会讲说、
1: 嗯、
0: 会有很多谎言想要骗走你的财宝。
1: 对，
0: 那这些就是属于我们是中国人中华民族的财宝、
1: 嗯、
0: 不要被骗了然后觉得说哦，那个 你以为那不是财宝，
1: 是
0: 还要就是弃之如敝履，那太傻了，那所以真的要赶快拿回来，我觉得是用这样的方式。那所以我觉得跟年轻人对话，在我自己的频道里面我会先用柔性的，比方我先去介绍大陆现在的进步，因为年轻人他们就是觉得哎，这边很进步很好玩，愿意去接触嘛。那当他们真的实际去大陆走走看看的时候、
1: 嗯、
0: 发现哎，怎么这边的人都跟我讲一样的语言，
1: 是
0: 这边人跟我那么相近，吃的跟我那么相似，这边这么的好玩、
1: 嗯、
0: 那就跟绿的媒体告诉他们说哦，又是土房子，又吃不起茶叶蛋，高铁没靠背、
1: 嗯、
0: 那一些
1: 厕所没有门，
0: 完全就是破功嘛、嗯、发现哇，这上海比台北进步，
1: 对，那实在差太远了
0: 然后厦门福建、
1: 嗯、
0: 福州现在的这种所谓二三线城市其实都非常的繁荣，
1: 都不见得比台北要潮，
0: 对，就是很多都是比台北漂亮的了，
1: 对，真的，
0: 嗯，所以我觉得他们实际去看看，我是鼓励他们，你们先去看看、
1: 嗯、是
0: 当你对这一个就是好感跟坏感能够哎、
1: 嗯
0: 扭转过来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可以再往下一步去找你的根、啊、其实你是来自于那里，要一步一步破除那个谎言。
1: 其实就事论事来讲，在台湾大概除了一部分的原住民的朋友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从大陆那块土地过来的，
0: 就是早来几百年，
1: 对，就早来跟晚来而已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所谓这个寻根的价值就在这里、啊
0: 嗯、
1: 他可以把根寻到最根本嘛，
0: 对，
1: 对不对？我觉得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啊，这个现在这个很多所谓这个反中的氛围啊，好像逢中必反，然后什么东西都觉得要从台湾讲起啊，不能讲到中。可是闽南语就是河洛话，
0: 对啊，
1: 对不对？那个是最终的，
0: 就是其实河洛话也是从我们河南河洛那一边传过来到闽南，闽南才又到台湾。
1: 对，就是啊，就是啊。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样去把这个切断，其实要去切断它的那个难度远比去寻找它的这个根源要难得多了，
0: 因为不可能，它就在你血液里，
1: 对，
0: 你难不成抽干你自己血液不认，
1: 换掉你的 DNA 嘛？我觉得这个是
0: 不可能的。
1: 所以政治的见解是一回事了、
0: 嗯、
1: 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个不是政治见解，这个层次比那要高很多，而且这是不能改变的、
0: 嗯、对，
1: 政治见解有可能改变的，对不对？但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属于所谓 bio 的这个部分、
0: 嗯、
1: 这个东西是恒存的，
0: 是，
1: 对不对？所以人如果不走到没有这个往根源去溯源的这样子的热情的话，其实他对他自己现在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上面，他的这个基本的自尊是有问题的。
0: 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从何而来，
1: 对，
0: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
1: 嗯哼，
0: 这当一旦找到而且跟你产生直接这种很真实的连结的时候、
1: 嗯、
0: 这就是我这一趟寻根所产生对我的力量、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我今天不是寻根，我就是纯粹只是做两岸的旅游啊什么的交流、
1: 嗯、
0: 那没有做这个我就换个话题嘛、
1: 嗯、
0: 可能我会这样受影响。可是当我寻完根之后，我觉得哇，这个改变了我的人生、
1: 嗯、
0: 那后来真的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就
1: 改变中
0: 当我充满了力量的时候，我觉得面对挑战我就没那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有底气、
1: 嗯、
0: 我知道我的祖先看着我，我知道我将来去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不会说啊不好意思啊，我还是要先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0: 他们可能会觉得哦，你这个决定有点失望、
1: 嗯、
0: 我们都没这么做这个决定、
1: 嗯、
0: 因为像我的曾爷爷也是在治理黄河的时候积劳成疾、
1: 啊、
0: 然后死在任上的，
1: 是是是，
0: 他也是为这片土地付出到就是到最后一刻、
1: 嗯、
0: 然后我爷爷也是为着抗日战争就放下了所有课业什么的、
1: 嗯、
0: 投向战场、
1: 嗯、
0: 那爸爸这个老一辈媒体人也是一直就当年见证了这个孤汪汪孤会谈，
1: 对，
0: 然后还有在两岸能够交流的时候，他都是等于算是第一批到大陆去的，
1: 目睹了台湾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嘛。
0: 对，就看到了九二共识、
1: 嗯、
0: 看到了

0: 这个马习会，
1: 对，
0: 然后再到交棒到我。其实我做这个自媒体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父亲，父亲他推就是推着我，他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因为现在主流媒体可能有种种顾虑，
1: 对。
0: 可能商业考量或者是担心政治清算，他们不愿意去做这个两岸，一讲到大陆都是那种奇怪。

0: 是可以在自己自媒体管道上面继续做，所以其实这一年来蛮辛苦的。我从去年四月本来只是因缘际会去上海，我想说因为我很想多了解大陆的一些现在他们很流行的什么社群媒体啊，可是要有大陆的电话号码才能够申办，所以我就去了一趟，然后我顺便拍一拍，就拍用手机拍哦，那个很阳春的设备拍一拍，我就放到网络上面，放到 YouTube 上面，就大家反应很热烈，台湾的朋友就看就是说哎，这个现在上海这么漂亮啊什么的，就是有这样回响，所以后来我就每次都觉得是最后一趟，就后来变每个月都去一趟就是走了这边大家要推荐我可以去那边，我就到处拍，然后大家想然后看到说哎，如果我们要去就业去比方说有什么台胞公寓我们能够什么方法，我就去问就像媒体嘛，我们就去问说可不可以采访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我就去拍，然后就等于是变成了像是一个两岸交流的一个媒体平台然后在我的聊天室里面，因为我会固定直播，就可以看到两岸的朋友很融洽的在聊天室里面，是不是彼此谩骂而是彼此问候像老朋友一样哎，见面啦什么什么，就这样子问候，
1: 是是，
0: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氛围。
1: 对，
0: 怎么会现在大的社会氛围是很对立？所以
1: 其实不论两岸何来仇恨，我也不晓得现在这个所谓的上一代的仇恨，经过这个时代的洗涤啊，应该已经慢慢的稀释淡化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了。而且我必须很诚实的讲，大陆其实变化也很大。
0: 对，
1: 他们在这个很多的在这个所谓治理他的国家的概念上面来讲，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也不太一样。所以怎么样利用一个最实际的取样？去做成自己的判断的依据，我觉得这是重点。但是如果没有接触，他就不可能构成这样的认识嘛。
0: 对，
1: 不
0: 接触何来正确的认识？
1: 就是，所以
0: 就是有好有坏，你可以自己有一把尺，不要去听别人。
1: 对，
0: 这个哦，好像你都连第一步都不愿意跨出去。
1: 是，其实现在两岸之间要了解、要有接触，并不是件难事啊，因为就在其实就这么近的、
0: 啊，
1: 比起
0: 很方便，
1: 全世界都要去接触它，都千里迢迢都跑来这里了。
0: 就是台北飞上海，台北飞福建，如果不是因为航道关系，
1: 嗯，
0: 都不用到一个半小时、
1: 就是啊、
0: 两小时直接飞，可能都半小时就到了，
1: 很快就到了。
0: 嗯，
1: 我上次有一次很有趣，我们到大陆去，我们也是去采访啊，坐了一个飞机从大陆回来，是厦门航空的飞机，去大陆的时候，结果呢，这个。这个飞行的这个空服员在快要降落的时候呢，就在介绍厦门，就讲说、欢迎各位到厦门来啊，厦门怎样怎样，那厦门的特产呢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什么。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还是其实是个年纪蛮大的一个老太太啊，是我们那个本省的一个老太太，就在那边说哎呦怎么是这样，他们怎么都是我们台湾吃的都跑到大陆来了结果那个我觉得那个空服员就那个空乘小姐非常的和善，就跟她讲说阿婆不是啦，其实这是我们厦门吃已经吃了2000年了
0: 就是太像了这个文化跟饮食。
1: Yes，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状况，其实我认为其实我们台湾的朋友如果到大陆去啊，像这种样的感受10个人里面大概6-7个都会有这样、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就会发现说原来我们今天在台湾的很多的东西原来它在这里早就已经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寻根嘛，对不对？这就是你往根源去溯溪而上，
0: 对，
1: 对不对？你去发现原来它在那边形成的，
0: 越认识越了解，你就越想挖得更深，就哇，原来这么像啊！
1: 对，
0: 你去到厦门的时候，你感觉在迪化街
1: 啊，对，真的，真的
0: 他们的中山路步行街
1: 就是
0: 跟台湾迪化街非常像。
1: 有一次我们到金门去，然后现在到金门到烈屿，就小金门有一个桥嘛，所以你可以到烈屿去啊。我们就在一个下午大概4-5点钟的时候站在那个烈屿的海边看厦门，我看着真的把我吓了一跳。为什么？因为您知道我们这个从巴黎看淡水就像是那个从你从烈屿看厦门的感觉是非常的像，就是那么近的、所以其实你看其实这能够隔离了多少的人心呢，在这里如果你不刻意的去把它连接起来。
0: 而且金门的水都是从厦门来的，
1: 对，他们叫做同饮一江水
0: 对，那以前是说厦门看过去好像因为他们后来还填海，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让厦门的那个面积更扩大，
1: 对，
0: 以前厦门是就是跟金门这样子对比起来好像没有那么进步，现在都是高楼、
1: 哦、超好远的，真的
0: 现在是仰望厦门，
1: 对，真的所以人家就说其实看厦门就知道至少他们已经 少他认为金门跟他不会打仗了，否则他怎么会把那么多东西修在海边，对不对？
0: 对对，而且还有夏津大桥也要
1: 改，就是啊，就是啊，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您刚刚讲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用一个善意。

0: 意的态度去建立一个界面、
1: 嗯、
0: 这个界面让我们才有机会去了解实况。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台湾一直在强调我们是一个教育普及的环境啊，大家应该都有最基本的这个教育的水平了。按说我们碰到了实况，理论上台湾人应该不太容易骗才对，因为我们不应该不是一个不容易被欺骗的族群嘛，因为我们大家都受过教育嘛，总比那些愚忠愚勇的那些地方要来的可能要好。
1: 嗯、
0: 可是，在这些地方的反应和这个很多的表现，跟这个之间好像有很大的落差，尤其在两岸的问题上。
1: 我觉得就是回到说，为什么像阳明哥要做媒体的关系，
0: 是
1: 因为现在大多数的媒体都是被某种色彩控制，
0: 对，
1: 所以他们就会释放一直就是都是错的讯息，然后甚至连、网络上面他们不是都有很大的预算在做网军嘛，
0: 是，
1: 所以在网络上面也会有这样子的风向，就是哦，可能用这种一条龙似的，哦，从大的媒体也告诉你是这样子，
0: 嗯、
1: 然后网络上面你看到大家的分享讨论也是这个样子，
0: 是，
1: 然后再到还有陆委会到现在都还是就是我们外交上面啦，就是外交部发的那个警戒，
0: 嗯，
1: 他都还是把中国大陆定为橙色警戒，
0: 对对 对, 对，
1: 到现在还在，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好橙色警戒，
0: 台湾比大陆橙色，如果要讲这个的话，
1: 对啊，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他其实知道就是不能让年轻人去看。
0: 对，
1: 因为年轻人去看了之后发现哇，滤镜就绿色的滤啊、
0: 嗯、
1: 滤镜都破了，就结果看到了真实的状况跟他们讲的不一样、
0: 嗯、
1: 那所以真的很多年轻人就是去了之后就是哇，眼这个跌破眼镜，怎么是跟我想象中不一样，
0: 是，
1: 就不要说到年轻人了，我这去年去到上海的时候、
0: 嗯、
1: 我看到他们那一些支付宝微信现在都不拿纸钞的，
0: 没有钞票，
1: 没有铜板的，
0: 真的是没有钞票。
1: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还很紧张，我说不用换人民币嘛、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不用不用，你就把那个注册好，
0: 只要有手机就好，
1: 你只要来，然后我第一次还很忐忑、
0: 嗯、
1: 我就想说那我到时候没钱你要救我就去到那边真的你去到哪里就是你进地铁的时候就打开支付宝，然后就领一张地铁卡就可以搭、
0: 嗯嗯、
1: 然后高铁也是可以用他们的那个 APP 就买票，反正就非常的便利，
0: 是，
1: 就是他们现在这个进步的速度真的是、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0: 是，
1: 我对他们并没有什么错误认知哦、
0: 嗯，
1: 但是我都有落差，就是不知道他们进步到这种速度，
0: 的确，而且他们有很多的，我是这样看，我觉得这个说实话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人了、啊、所以大陆的这个很多的施政的内容呢，看起来其实他对于我们的中国的民性的了解其实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1: 嗯、
0: 所以他从这个东西做出发，所以他很多的防范于未然那个点是非常前面的，
1: 嗯，
0: 所以他很前面他就设下一件事情，你连犯罪的机会看起来都会被，
1: 所以他们现在治安好
0: 是我认识一个上次也是一个新闻采访的机会，我们认识一个年轻人啊，他说他们几个年轻人这个海归派的啊，然后在深圳大家凑了3500万美金啊，很多啊，说要去搞一个开发一个新的这个所谓这个 camera 的镜头啊，就做那个 CCTV 的那种镜头、
1: 嗯，
0: 我说你们3500万这个钱很多哎，你赚得回来吗？因为这个用美金算其实蛮大一笔钱的、啊
1: 嗯、
0: 不担心。我说你不担心，你这个是不是有点盲目乐观啊？
1: 嗯、
0: 因为你知道有些大陆朋友喜欢这样的，因为他们总觉得他们的福地很大嘛、啊
1: 嗯、
0: 诸如此类。他就拿了一个资料给我看，他说你看这个是我们的公部门的资料，这个话就是暗示说实质上可能跟这个还是有出入的啊。
1: 嗯、
0: 说5年之内。中国大陆的境内只是境内不外销的需要的这个摄像头啊，就他们现在在做这个东西啊、
1: 嗯、
0: 需要19亿个 piece,
1: 嗯，
0: 19亿个，
1: 嗯，
0: 所以他说投资这个东西不会有问题，
1: 治安放在第一，
0: 对，我就说你这19亿是配到哪里去，手机他不知道，就是这个大的头啊，不是这种小的头啊，
1: 嗯，
0: 就装在街上啊，
1: 嗯嗯，
0: 所以你现在中国大陆你要去当扒手，你恐怕两个接口就抓到了，
1: 他们说分分钟就给你抓起来，对，真的
0: 是，所以你看这个实在是、嗯、当然有的人批评就说哇，在这方没有隐私啊，没有什么，可是你要看你付出了什么代价得到什么样结果嘛、
1: 嗯，
0: 对不对，如果你在那个地方你并不是你没有犯罪的行为，你没有什么，你就是好好过日子，其实这个反倒是我们一直说安和乐利，安和乐利，其实这个安和乐利到底它的定义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
1: 嗯、
0: 其实在很多时候你从不同的角度看，他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真的是安和乐利、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相信你也好我也好，我们以我们所

0: 的背景哈，我们不可能是这个所谓为匪宣传，对不对？我们大概不会是这样子的人，那我们也不会是盲目的认为说啊，这个所谓的政治阵营哪一边好哪边坏。
1: 嗯，
0: 如果我们很客观的来讲，其实说句良心话，大陆今天的这个整体的发展是值得我们这些在台湾的中国人要注意的。
1: 嗯，
0: 因为他必然是做了一些改变，
1: 是，
0: 否则他不会走到今天这条路。
1: 他就实力摆在那儿，都可以让美国忌惮了。
0: 对对，
1: 如果他这个制度是错的，
0: 嗯，
1: 他怎么样造就出现在的这个经济规模跟国力？
0: 对，
1: 怎么造得出来？就代表说这个制度是有他好的一面。
0: 是的，所以与其我们就是用一个非常刻板的东西去定义，说这个就是敌对的势力，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国家治理的模式，这是一个什么什么这样子。还不如我们非常客观的去看清楚，
1: 对，务实啊，
0: 对，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才，而且搞不好这个中间有很多东西跟台湾还有点关系的，我想，
1: 嗯，
0: 对不对？他的很多的措施，他的很多的东西，台湾虽然小，但是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弹性比较大。
1: 嗯，
0: 你想他那么大一个身体，他的改变不容易。
1: 嗯，
0: 可是台湾做的事情朝令夕改又何妨呢？如果是不对的时候，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曾经的一些在这个过去几十年来的一些经历啊，
1: 是
0: 搞不好可能对大陆的某一些他现在的治理上的实际的例子还有点痕迹在里面。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在那边画地自限，就恩说这个是一个敌我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个愚蠢的，
1: 这个定义就错了。
0: 对，
1: 绝对不可能是敌我关系。
0: 就是啊、嗯、所以像您这一次这个所谓看起来是一个属于个人的，是一个家族性的这种样子的寻根的这样的行为，
1: 嗯，
0: 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1: 嗯，
0: 但是其实你看到的是一个全面性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你看到是一种全面性的价值。
1: 对，
0: 这个价值就是两岸之间不管是现况也好发展也好，它可以往善意面去发展的一个机会到底在哪里。
1: 嗯，
0: 对不对？应该可以这样说吧。
1: 因为毕竟在过去的时空下，其实是两岸的痛啊，嗯，
0: 对，
1: 那亲人的这种分散
0: 是，
1: 其实很多台湾的朋友都是想要找那边的老家在哪里，
0: 对，
1: 然后很多大陆的朋友也想找当年可能是非自愿或者是自愿什么来到台湾。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当时就是因为在不同阵营而已嘛，
0: 嗯，
1: 那就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发生的既存事实，
0: 是，
1: 可是血脉是切不断的，不会因为在不同阵营就切断了。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希望这一个痛翻篇能够团圆。
0: 嗯， 嗯，
1: 那这个时空下我们的故事也让很多大陆的朋友他们想要找台湾的家人，
0: 嗯嗯，
1: 那台湾的朋友也想去找那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在这个时空下两边能够建立起一个平台，
0: 嗯，
1: 让彼此可以根据有限的讯息找到在海峡另一边的家人，能够团圆重逢的话，
0: 嗯，
1: 那该是多好的事情。
0: 对对，
1: 因为时间不等人啊，
0: 对，
1: 这一分一秒过去，可能第一代的不见得都还存在。
0: 真的，我要跟这些老人家，尤其这些长辈们，你见一面少一面了，
1: 啊，对，
0: 对不对？这个其实要这个有时间
1: 性。那甚至第二代的，他们能够记得多少讯息，能够往下传，都是有限。所以我说，我觉得我挺幸运的，是爷爷留下很多资料。
0: 是
1: 我小时候其实不见得理解那么多，
0: 嗯，
1: 很多是我跨时空看着爷爷的这些书。
0: 他是个文人，
1: 对，
0: 所以这个文字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符号。
1: 我是看着这些字，他留下的文字才拼凑出他的想念，拼凑出他想去哪。那所以我觉得这是算我比较幸运可以替爷爷这样去找寻，
0: 嗯，
1: 但是也许很多人他的家人长辈并没有留下文字，
0: 嗯，
1: 他们寻找起来更难，所以这一定是要有这种官方的力量来为大家把所有在两岸心中人民心中撕裂开来的那一个伤口要让它愈合，要让两岸的人团圆起来。这个是我很希望能够，嗯，透过呼吁大家如果有自己力量可以行动，
0: 嗯，
1: 如果需要政府或者是官方力量来帮忙的话，也希望真的有那样的平台可以让大家不要这个就是骨肉分离啊，亲情分散。
0: 其实这个是个互蒙其利的一个看法嘛，对不对？它基本上呢，
1: 嗯，
0: 不应该在这个中间构成什么伤害，啊，我们常说人不亲土亲呐，啊，
1: 嗯，
0: 你至少你就算是这个家族的历史故事是口耳相传的，现在没有那么好的优势说我们可以在文字上面去找寻它的线索，
1: 嗯，
0: 但至少你走回到 原来的那个地方去，你可能你可以找到的

0: 很多东西恐怕是超出你的想象的了，
1: 是是，
0: 对不对？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政治立场上面的差异啊，跟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血脉上面的关系，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东西。
1: 政治是可以改变的，
0: 对，政治可能一系之间就可以有改变，
1: 嗯，
0: 但是血脉的东西是世代都不可能改变的，对不对？所以怎么会有人真的，我真的觉得每次我想到这个我都觉得我想不通，哎，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愚蠢的想法，这个要想做这个努力。
1: 我觉得大陆都蛮认真在做这些，因为我接触到很多像是福建那一边，他们有那种博物馆或者有一些机构就是对着台湾，比方说你可以拿着族谱去比对，
0: 是，
1: 然后帮你找到你的根源在哪。他们有那种什么数位族谱啊，或者有那种博物馆，他们收录了很多族谱，
0: 是，
1: 那大家可以去透过那些管道来寻根。可是我们台湾却，你看像连我寻根都要变成说啊，罪大恶极，就是你寻根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另一个层面，我觉得我也是为台湾人要勇敢一下，
0: 嗯，
1: 就是如果当我也受到压力，我就不再推寻根的话，那是不是后面的人也会觉得担心，就是说哦，你看翟轩自己遇到压力他也退了，
0: 是，
1: 那我们就算了算了，不要寻根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还一定要做，我要继续做，所以我才在我去离开之后又去做了好几个相关的这个活动，我要让就是让那些有意要打压寻根的这件事的人，看到我们还继续在做，我们不会因为你施压我就停下脚步。
0: 是是，今天我其实跟你的对谈其实也让我觉得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啊，因为真的是如果有这样的一股热情在的话，其实很多事情会改变，
1: 嗯，
0: 绝对不要因为只是一个人的关系就觉得好像能够造成的影响有限，其实我们这个学传播的人就不会同意这句话yeah, 其实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尊亲不如显亲，你如果不了解你的这个亲伦的关系的发展到底是从哪里来，你就对你以后要往哪里去，你会缺少一个方向感，而且你会变成是一个随遇而安，看到走到哪里就算到哪里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应该要有的一种表现，也许在国外他们可能在某种历史的传承的过程中间没有像我们中国这么几千年能够一脉相承的这样子有完整的记载，有完整的这个的历程，所以这是我们的民族的优势，不是吗？那这个优势事实上我想现在虽然科技的发展到了现在这个程度，一个机器人能够做到最好的不过就是像个真人吧，要不然还有什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回到人性的本体哈，然后去思考这个所谓属人的属于人文层面上面的这些价值，可能它这个才是真正的进步了哈。我们在台湾我们强调我们是很进步的，我们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今天我们跟翟轩小姐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谈，我觉得除了在情感面上面我们觉得心里面有一些悸动之外，其实说真的这的确是一个呼吁，而且这个是一个合于良知的呼吁哈，就是怎么样在你自己的现在你能够控制的你能够自理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底下，对你的过去你的家族的过去你自己这个整个的血脉的发展是什么做比现在更深一层更进一步的了解，其实这个它不是它可以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但是本质上其实它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因为它对于这个整个的社会的发展来讲它提供的是另外的一种安定的一种稳定的力量。好的，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在上面这个时间能够跟翟轩有这么好的一个会谈，我们也真的希望你能够把事情做得更棒，如果需要有什么这个资源的话，我们也是一个不怕事的媒体
1: 希望更多人能够踏上寻根之路。
0: 对，真的
1: 你要记得先人，将来你也会被后代记得，
0: 对，我们早晚要变成别人的先人，不是吗？
1: 对，我们要传承，我们不能在这一代掉棒。
0: 对对，很快的这个重阳节就在眼前了哈，
1: 对对对，
0: 我们与其重阳节这一天才记得我们有些长辈，不如我们平常就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面，看我们能够做，我觉得这个才能够变成人生啊，
1: 是，
0: 它不会变成一个过程，所以人家说只有母亲节的时候才写卡片，这个是很可笑的OK,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可能在这个地方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必须要告一段落了哈，但是希望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题目对大家来讲呢可以开启一些思考的起点，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好好的再多想一想，这个看看自己能够做什么事情。谢谢翟轩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
1: 谢谢
0: 这个祝福你，希望你的

0: 你的努力能够真正的不管为自己甚至为整个社会能够带来更大的帮助，
1: 谢谢
0: 你，好，谢谢，
1: 谢谢。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我是杨明，这里是 Needs Media，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